0: 何丽呀，听我说啊，我对你的情这么深，你对我的爱这么重，我们怎么可能会离婚呢？啊！
1: 冠佑，我知道你对我好，结婚到现在，我们夫妻一路走来，我知道我任性，我霸道，虽然很多事情都是你在决定，可是最后你还是都让着我。冠瑶，我和你这辈子最没有遗憾的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好丈夫陪我走了这么多年，可是玉梅呢，同样一个女人，我了解她的心境，可是光阳她从来不曾跟我提起，没有跟我争，没有跟我抢，更没有跟你要过一个名分。光阳，玉梅，
0: 何丽，这些是玉梅要求你的吗？
1: 不是的，玉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她怎么要求的？
0: 那是崇明。
1: 光阳，你应该知道我的个性，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不答应，不可能从我口中说出来。光阳，你到底赞不赞成？
0: 我不赞成，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光阳，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就这么做了。

0: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古鲁比事务所。
2: 嘿，准备好了吗？

0: 这是阿乐现在的地址，他在老城区的地下音乐室排练，狂暴俱乐部的人已经和他接触过了，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我知道，阿乐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韩云利用。
2: 记住，别跟他讲大道理，要是他情绪上来了，你越说他越不听。
3: 路上吃，别饿着了。
1: 谢谢大家，走了，这封。

0: 不对，不对，节奏太快了，你们能不能认真一点？再过一个月就要比赛了，就我们这个水平，怎么拿冠军？
1: 阿乐，我们每天都努力练习，你要求太高了。
0: 我想拿冠军，我要逐梦，我不想一辈子都实现不了音乐梦。你们不想练就出去。
1: 你说的，我早就受够你了。
2: 我的语气是不是重了一点？
3: 阿乐，
0: 你来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吗？
3: 我是来帮你的，你被狂暴俱乐部骗了，他们根本不会给你资源，他们只是想利用你，制造负面情绪。
0: 利用我？丫丫，你就是羡慕我，羡慕我有机会参加大型比赛，
4: 别打，
0: 羡慕我能实现梦想。
4: 阿乐，你误会了，狂暴俱乐部真的是坏人，他们已经害了很多人了。
0: 出去！我不想听你们胡说八道。俱乐部的人说了，只要我拿了冠军，我就能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手。
3: 阿乐，你醒醒，那些都是骗你的，他们只是想让你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暴躁，然后制造你的负面情绪。
0: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们说话，别烦我。

0: 这是我们的歌。
1: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不是为了出名，只是因为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给别人听。
0: 我忘了，我忘了我为什么要做音乐了。
2: 别听他的，他是妒忌你能出名。不要放弃你的音乐梦，继续坚持你的想法，别被动摇。
3: 阿乐，不要！冷静点，阿乐，别这样，阿乐。
4: 阿乐，你看，世界这么大，音乐的意义不是只有拿冠军。你可以唱给草原听，唱给风听，唱给所有喜欢音乐的人听。
5: 年少的梦从来不曾退房。

0: 怪兽，我要阻止你伤害我的朋友。终极波！
1: 啊！对不起，丫丫，我错了，我不该被梦想冲昏头脑，不该对我的队友发脾气。
0: 知错能改就好。
1: 我对不起我的队友，我不该那样对他们。
0: 真正的朋友会理解你的。
2: 阿乐，我们刚才太冲动了。
1: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该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你们身上。我们不比赛了，我们就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好不好？
2: 好，我们早就不想参加那个比赛了，我们就做自己的音乐，唱给喜欢我们的人听。
3: 丫丫，这是狂暴俱乐部的人给我的，里面有他们操控地下音乐圈的证据，他们还警告我，如果我不配合就捉住我。
0: 太好了，有了这个证据，我们就能彻底瓦解狂暴俱乐部的音乐分布了。
3: 我差点就迷失自己的内心。
4: 没关系，阿乐，我们该走了。为什么做汇报情况？
3: 丫丫，你怎么了？怎么说话跟唱歌一样？
5: 这是他的后遗症，每次用完幻想能力都会这样，一个小时就好。
6: 原来还有这么搞笑的后遗症。
7: 哎，我们现在在哪里啊？事务所怎么走来着？
4: 我带你走。
3: 好消息是，我们瓦解了音乐分部。坏消息是，我又发现了新的分部线索。俱乐部和大都会的一家心理辅导机构有深度合作，这家机构正是熊熊之前工作的地方。
8: 什么？阳光心理诊所？
3: 没错，韩月利用这家机构打着心理辅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放大来访者的负面情绪，为他制造黑雾能量。
8: 我绝对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明天我和鱼鱼一起去阳光心理诊所调查清楚情况。
9: 什么？我不去，心理诊所里很多负能量，会影响我的心情的。
8: 鱼鱼，我需要你的帮助，只有我们两个才能瓦解他们的阴谋。
9: 唉，好吧好吧，谁让你是熊熊呢？不过说好了，完事之后请我喝一周饮料。
8: 好，一言为定。

0: 别愣着了，进去吧，有我在，别紧张。
1: 九秀医生，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回来看看，这位是我的朋友鱼鱼，我们想找沈院长谈点事情。
1: 好的，沈院长在办公室，你们直接进去吧。嗯。
3: 熊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2: 沈院长，我回来是想问问你，诊所最近是不是跟狂暴俱乐部有合作？
3: 啊？熊熊，你听谁胡说的？咱们是正规诊所，怎么可能和那种邪恶组织合作呢？
0: 是吗？我们查到好多人离开诊所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暴躁，最后都变成狂暴血怪了。
3: 那是他们自己心态有问题，我们已经尽力了，心理辅导又不是万能的。
2: 沈院长，别装了，这是我们找到的证据。你跟韩月偷偷合作，给来访者用所谓的情绪特效药放大他们的负面情绪。
3: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也不装了。对，我就是和韩月合作了，怎么了？那些人本来就充满了负面情绪，我只是帮他们释放出来。而且韩月给我很多资金，有了资金我就能把诊所开得更大，帮助更多的人。
2: 你这不是帮人，你这是害人。你忘了我们开诊所的初心了吗？我们开诊所是为了帮助那些被心理疾病困扰的人，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
3: 哼，初心，熊熊，你太天真了。
4: 沈院长，你找我吗？
3: 既然你们知道了我的秘密，那就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了。
5: 让世界充满黑雾吧！

0: 我变成狂暴雪怪，你不害怕我吗？
1: 我为什么要害怕你啊？我只看到一个需要被关怀的人，一个需要我鼓励的好朋友。
2: 我也有朋友了。
1: 没错，只要你需要我，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3: 别听他的，他想剥夺你的黑雾能量，他们是敌人，快醒醒！

0: 孙院长，你累不累啊？天天欺骗别人，这不好吧？不如躺下来晒晒太阳，吹吹海风，多舒服啊！
1: 我不累，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要成为大都会最有名的心理医生。
0: 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初心变了就会迷茫。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诊所的时候吗？那时候你虽然没钱，但是每天都很开心。因为你真的在帮助别人。
2: 谢谢你，沈院长，我感觉心情好多了。
1: 我好久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笑容了。
0: 你开诊所是因为你想帮助别人，因为你曾经也被心理疾病困扰过，你知道那种痛苦，所以你想让更多的人不再经历你以前经历过的痛苦。
1: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被名利冲昏头脑，不该害了那么多人。
3: 沈院长，我原谅你了，只要你能改过自新，我还是相信你的。
1: 谢谢你，感谢你信任我，我会为我做的坏事弥补过错。熊熊，我有件事告诉你，关于这个幕后黑手，他是……
4: 沈院长，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5: 希望他能真正改过自新。
0: 好了，事情解决了，我们该回去了。
6: 才怪，这里那么脏，我要打扫干净。
5: 没想到你干活还挺勤奋的。
0: 小意思，这点活算什么？劳动使人光荣，勤劳是我的本性。
6: 熊熊，
5: 我太难过了。沈院长曾经是我的导师，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变成这样。
6: 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我们已经阻止了他，没有让更多的人受害，开心点吧。
5: 谢谢你鱼鱼，谢谢你陪我来。
0: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在这里陪你呢。
5: 沈院长改过自新了，他跟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韩月准备悄悄用黑雾控制晶石塔的守卫，计划在百年庆典的筹备期间进入晶石塔核心，掌控幻想晶石。
7: 什么？他想掌控幻想晶石？那太危险了。
5: 没错，而且沈院长还说，韩月已经把大量黑雾装置伪装成庆典装饰，运到了百年庆典会场周边。
3: 那怎么办？百年庆典还有一个月，
7: 我们现在就去晶石塔，把那些黑雾装置都找出来。
5: 不行，这些只是韩月的小计谋，真正的核心黑雾储存装置他肯定藏在了别的地方。
0: 别纠结，他肯定会把核心装置运到庆典会场的，我们只要盯着庆典会场就行了。
7: 鱼说的对，明天追风和我去百年庆典会场周边巡逻，寻找韩月藏起来的黑雾装置。
8: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对全城的地形都了如指掌。
7: 大都会还能和平多久？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说这里一定有外星人。
1: 我们是人类。
2: 喂，这里没有什么飞碟和外星人，赶快离开这里。
3: 他在撒谎。
1: 外星人？
4: 秘密基地？
5: 你是说这里是关着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0: 完全正确，就是这里。
2: 再不走，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4: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5: 对，我们先联系迪洛教授，搞清楚这一切。
6: 我们监测到宇宙中有一个未记录的太空站，你们所在的神秘基地和太空站还建立了运输通道。
7: 我们还侦测到了强大的磁场，有个不明飞行物因为磁场干扰坠入地球。
1: 你是说 UFO？
5: 难道他们要把地球上的资源运输到太空站中？
6: 恐怕是这样的。
8: 这个基地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
6: 基地中巨大的航天飞船应该就是运送资源的工具。
5: 那就让我们去查清一切吧。
0: 嗨，我是研究飞碟的专家，我可以帮助大家进入基地哦。
3: 我怎么觉得这个家伙怪怪的？
4: 小声一点。
3: 大家跟着我。
1: 妈呀，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3: 看我的。
1: 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别闹了，快点跟上。
0: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4: 那里可以进去。
0: 跟我来。
4: 你是怎么做到的？
5: 那个记者哪去了？
1: 石头、可诺，你们去探查一下这里的情况，我和可乐去调查下面的飞碟。
5: 是铁算盘，
1: 又是铁算盘。
0: 只要搞清楚这些电池是怎么给飞碟提供动力的，始星大帝就永远追不上我了。
9: 老大，你说的对，这下我们会变得更强大了。
4: 那好像是个密室。
5: 是外星人。
4: 还真的是外星人呀。嗨，你好啊。
5: 快，我们要把他救出来。
1: 看我的。
5: 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4: 对，我是你的朋友。
0: 好了，现在我要亲自审问那个外星人。
10: 警报！有入侵者。

0: 不好了，外星人逃跑了！
1: 糟糕，我们要掩护石头，他们撤退。
2: 笃定，可乐，我们找到外星人了，准备撤退。好嘞，
3: 你们先走，我来偷偷铁算盘。
4: 笨蛋！
0: 嘿，铁算盘，你好啊！笨蛋！
1: 萌宝战警，又是你们！
2: 老朋友见到我开心吗？
5: 快抓住他们！是，站住，不能上豆丁的当。其他人快去抓住外星人。是，太好了，大家都逃出来了，现在该怎么离开基地呢？
3: 必须送他回家。
5: 没有飞碟，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太空呢？
6: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5: 有了，就用它。哈哈，这真是个好主意。
3: 什么？
7: 哎，不好意思，打歪了。不过这架飞碟真是太厉害了。
3: 铁算盘竟然在驾驶飞碟。
7: 萌宝战警，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们。

0: 的火力太猛烈了，我们要怎么办？
1: 这样一直躲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要找到机会主动进攻。
0: 可是这个大铁罐一点破绽都没有啊！
2: 怎么样？这次看你们往哪儿爬。
0: 不好！
2: 这是什么情况？
1: 啊，它的攻击停下了。
0: 一定是飞碟坠入地球后发生了故障，这是个好机会。
1: 嘿嘿，那就让我们给它最后一击。
2: 不要啊！
0: 成功了！
3: 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
4: 谢谢你们地球人，你们救出了我的朋友。
3: 你们赶快启动火箭！
4: 你们要小心啊！
2: 看你往哪儿跑！灰队长，给我把它打下来！
5: 看我的吧！
1: 不好，我必须去阻止他！住手！
5: 看我砸扁你这个小家伙！
1: 这些外星人并没有伤害我们，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们！
5: 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
1: 我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5: 救命啊！
0: 再见了，外星朋友。

0: 再见了，地球朋友。
1: 我就不信打不过你们。
2: 老大说的对，
1: 我们要加快建造连接太空站的通道，你们都给我等着。
2: 好的，老大。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今晚7:30，玉婷瑶。
4: 这是先帝赠与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5: 是朕送的。
6: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5: 没错，朕心愿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4: 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6: 坐下。
2: 今晚7:30，玉婷瑶。
7: 心情好，心情
8: 好，六七夕约会吧。
9: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8: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10: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1: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12: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13: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4: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9: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8: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0: Olive Oil 了。

我知道你跟妈感情很深，对于梅阿姨也有割舍不掉的情分，这件事还得您做主。

0: 朋友，共用。
1: 哎呀妈呀，走吧，少华你上班呢。
0: 我等少华，我要跟他说。
1: 哎，等什么呀？我们
2: 明明阿姨。
0: 哎，少华。
2: 哎，不是让您在家好好休息吗？怎么和楚明上公司来了？
0: 少华，从现在起，我把黄楚明先生亲自交到你手上。如果他再跟着我，阿姨找你啊。
1: 哎妈，我这个跟少华请过假的呀，我。
0: 我要你上班。
1: 不是上什么班啊我？
0: 少华，我跟你说啊，从今天起不准他请假，他请假做什么呢？楚明啊，你要撵该撵你老婆宝莲，你撵着妈干什么呀？假孝顺。
1: 什么？妈，你说我假孝顺？
0: 不是假孝顺是什么？你知道妈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是抱孙子。你应该撵着宝莲才对呀，你缠着我干什么？
1: 妈，把我缠着你是因为你生病。
0: 我生病啊？哎呦，我的糖尿病控制得很好。我说崇明啊，春妈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可以给你们带孩子。不然，哪天妈真不行了，走了，那就来不及了。
1: 妈，这整天说走走走，死死死的，有意思吗？
0: 你急什么呢你？
2: 玉梅阿姨，我跟您说过，崇明的假我是允许的。因为他前段时间工作也挺忙的，挺辛苦的，正好休息一段时间，好好陪着您，这不挺好的吗？
0: 有假期很好啊，那你应该去陪宝莲才对啊，那带他去度度蜜月，旅游旅游，哎，好吗？少华，那就这样定了啊。
1: 哎，妈，走，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喂，敏君。
1: 哎呦，这啊，
2: 爸回来了。玉梅阿姨和崇明在我这儿呢。啊，好，好，好，好，我让他接电话。
0: 光耀，你回来了。哎呀，是啊，崇明也真是的，我正想跟你说呢。啊，行，那我马上回来啊。哎，好，好，好。少华，我回去了啊。
2: 好，
0: 好好上班啊。
1: 哎，妈，
2: 你慢走啊。你要是再追着他，他一定知道自己是有病了。崇明啊，我知道玉梅阿姨得了这个病，你心里头肯定是很难受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学会接受这个事实。
1: 哎呀，少华啊，我真的不甘心，我这妈辛苦了一辈子，我。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做？
2: 我会跟你一样啊，好好孝顺他，陪着他，陪他走完最后最美好的日子。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你去跟我妈妈说，让她跟爸爸分开，然后跟你妈妈在一起？说一句很残酷，可能是对不住你的话，我绝对绝对不赞成。
1: 少华，请你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你妈为了男人无怨无悔的付出？你想你妈为了一个男人独自生一个孩子把他抚养大？会不会为了你妈，为了一个男人牺牲他的青春和改嫁的机会？我妈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男人辛苦了他的一辈子。少华，换作是你的话，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做？
2: 没有如果。
1: 所以我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你说谎，少华，你也坦白的告诉我，换做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做？
3: 那我就坦白的告诉你。
1: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是他们上一辈子的恩怨，就让他们上一辈子的人自己去解决好吗？

0: 敏君，你妈在家吗？
1: 嗯，在。
0: 你告诉她，叫她在家等我电话。还有，你立刻打电话通知少华、少林、崇明，还有宝莲，叫他们都到家里来一趟。我有事情要学。
2: 哎，敏君啊，啊，你妈要跟我说话。行行行。哎，亲家母。哦，啊哈哈，行行行，那我放下电话就过来。好的好的。
3: 妈，谁呀？
2: 你何丽阿姨让我去她家一趟。
3: 让您去她家干嘛呀？
2: 上回帮那个宝莲和崇明求的那个送子符啊，没用，我就给他们指点指点。
3: 妈，不是我说您，就您那什么送子符，他根本就没。
2: 你懂个屁！是他们不会用，肯定是他们放错地方了。哎呦，气死我了！这些人太笨了，我跟你讲。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像你妈我这样方方面面都懂的人不多，他们太笨了。
3: 是他们笨，您懂。嗯嗯，
2: 那可不。
3: 可是妈，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何丽阿姨以前不是不相信这个吗？怎么突然就问您了？
2: 哎呦，小傻瓜，这是人岁数大了呀，他就信了。行行行，这事我跟你说不明白，饭在那儿呢，自个儿弄着吃。哦，对了。这工作上的事儿啊，我得跟你说。这人呐，要想活得舒服，一定得盯着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做透。哎，我看呐，就去那个纸箱厂比较舒服。啊，行了，
3: 妈，我知道了。
2: 饭在桌子上呢，自个儿弄着吃。
3: 啊，
2: 走吧。
3: 路上小心点啊。
2: 哎，
3: 妈，到那边给我打一电话啊。奇怪。何丽阿姨怎么突然相信这个？

0: 回来了，回来了。哎，怎么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啊，没什么。啊，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回来了。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哎，都怪你，上次让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我从医院回来吧。 聪明就不上班了，天天跟着我，还跟我唠里唠叨、啰里啰嗦的，我都受不了他。现在你回来了，就跟他说说，叫他不要再跟着我了，上班吧。
1: 哦。
0: 哎，何丽姐呢？
1: 哦，在房间呢。
0: 你回来没跟他打招呼啊？
1: 打了。
0: 哦，光耀，你是不是累了？
2: 那就休息一下吧，我也回房去了。啊，
1: 玉梅。
2: 啊，你
3: 怎么了？
2: 玉梅。啊，玉梅呀，亲家公你回来了。你
3: 回来了。
2: 亲家母来了。哎呦，玉梅，来来来来来，那个送子符，没效果，对不对？嗯，肯定没放好。
3: 什么送子符啊？哎呀，就是我带玉梅去求的那个送子符啊！哎呦，
2: 亲家母，我们家可不搞这些迷信的东西啊！哎呀，什么迷信不迷信的呀？送子符啊，可灵了！你说，要是玉梅不去替他们求这个送子符，就凭着宝莲和崇明，猴年马月才能让他抱上孙子啊！哎，现在世事难料啊。
3: 咱不趁着玉梅还健在，让她早点抱上自己的亲孙子，你说这多好啊！
2: 亲家母，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啊！玉梅好好的，她身体非常好。哎呀，亲家公，跟你说吧，这个送子符啊，它也没什么副作用，往这个枕头底下一放，啊，又没有辐射，还又没有危险，还能早生贵子。 多好啊！得了，男人家你又不懂，走吧。
3: 要去？哎呦，为了这个事儿啊，我那亲家母专程给我打电话，说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宝莲和崇明啊早点抱上宝宝。
2: 咱们赶紧去求一福啊！走了，亲家公。
1: 哎哎，好好。
4: 何丽啊，是你让亲家母带玉梅去求什么送子符啊？哎呀，亲家母也是好意，随他吧。爸，少林，我的乖女儿。
2: 哎，二哥呢？
4: 我把你二哥留在那儿，多学习学习。如果住的习惯呢，就多住几天。
5: 不错呀，这次总算是如愿当上警察了啊！谢谢爸。好，我这边干好好的干。嗯啊。爸，
6: 哥，你回来啦。
7: 董事长、阿姨，
6: 回来了。
7: 哎，
6: 来了。哎，去哪里？
7: 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大家都坐下吧。何丽啊，你要干什么？难得大家都在，我想有件事情跟大家聊聊，看不看能不能够解决？妈。
6: 到底是什么事啊？今天你们在场的每一个都是我最亲的人，我有件事情要宣布。
5: 何琳，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可不能瞎说啊！
6: 光耀，请你别插嘴。我不想听。光耀，不行。 这件事跟你有关，你一定要听。
5: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我不想听。
7: 爸妈。
0: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好像要吵架一样。
1: 少林，别担心，妈今天不会跟爸吵架的。妈只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大家说。
2: 妈，你要说什么话你最好单独跟爸爸说，我先上去了。
1: 少华，你不能走，今天在场的谁也不能走。你们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走，我就立刻离开这个家。
3: 你这是在恐吓我吗？
1: 光阳，就算我是恐吓你，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疼我让着我，难道这最后的心愿你也不帮我完成吗？
4: 妈，无论你想说什么，您先跟爸再谈一谈，我们先回避一下好不好？
1: 敏君，不要再说了，大家都坐下吧，听我说几句话。

0: 当年我跟光耀是相亲结婚的，那个时候他没有钱，人老实，不多话，我妈妈非常反对这门亲事，她怕我这个独生女会受苦。可是我记得当年你们外公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何丽啊，光耀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他很努力，爸爸情愿你嫁给一个家境平凡但是肯脚踏实地的人。当年你们外公坚持我嫁给光耀，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认定光耀是个有为的青年。过了没有多久我们就结婚了，结婚十几天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心里真是后悔极了。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回来拿了一个信封给我，他说：何丽，这是我的工资，通通交给你。我当时拿了这个信封，我真是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把他赚的钱全部交给我，我心里真是感动极了。说句不怕你们笑话的事，后来我还偷偷的去查过你爸爸的工资究竟是多少，结果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子儿不少的，全部都交给了我。你爸爸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来。他最生气的时候没有骂过我一句，最发怒的时候他也没有打过我一下。他说过最终的一句话就是：何丽啊，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光耀，这些你都还记得吗？光耀，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这二十几年给我这么多快乐的日子。我们一路打拼下来，有这么几个好孩子，个个都出类拔萃，我何丽真的是没有任何一点遗憾了。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玉梅的病情，这些天为了这件事情我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一直在想光耀这么多年来他怎么教导我，叫我要讲道理。所以今天就是我讲道理的时候。我决定了，明天跟你爸爸到民政局去办理离婚手续。
1: 我不同意。
0: 王瑶，这是我唯一的要求，这也是我合理讲道理的时候。
2: 妈，妈，妈，
3: 妈，
2: 妈，
1: 妈，
2: 妈，
4: 董事长，刚才我听到阿姨说的话之后非常的感动和惊讶，我真的想不到 阿姨真的能成全我吗？如果我要说不想你和我妈结婚的话，那是骗人的。但是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心里真的很矛盾。所以这件事情，董事长自己决定吧。
2: 董事长，我妈妈她剩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请你帮她完成这个心愿吧。我希望妈妈能高高兴兴的走完最后这一程，而且何丽阿姨这么深明大义，这么善良，您就答应她吧，这样就都不会有遗憾了。
3: 何丽，
2: 崇敏，你别怪我多嘴，我们现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帮上妈妈呀？崇敏，我们先走吧，让董事长一个人在这儿静一下。

0: 我没事，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心里好轻松。
1: 您不觉得您这么做太不值得了吗？
2: 我今天话已经说的太多，我不想再说了。你先出去，让妈休息一下。

0: 怎么样？劝不住，死活要离。其实我也想到了，你也别劝了。你什么意思？难道你希望爸跟妈离婚吗？你是不是希望黄崇明的妈妈名正言顺地嫁到我们家来？少华，少华，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
0: 换个方式想一想，通过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平常那个严肃的妈妈，心里是那么柔软。爸爸通过这件事一定会更爱她的。对不起啊，莫名其妙的，冲你发火，我真是娶了个好太太。
2: 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0: 来，走走走走。哎呀，难得呀！
1: 阿姨，您喝茶。
2: 谢谢谢谢，
0: 喝茶不客气啊。
3: 今天你不但陪我到庙里去求粽子福，还请我上你们家来吃饭，真是谢谢啊！
0: 哎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家常便饭而已。
1: 对了，玉梅阿姨，我已经跟崇明哥打过电话了，说您在我家吃晚饭。
3: 哎呦，说起崇明啊，我这两天真是急死了。哎，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每天逼我吃很多的东西，还给我买了很多的衣服，我真受不了。哎呦，今天在你们这儿吃饭，我真的感到很舒服，只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麻烦什么呀？咱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早该请你吃个饭了。
3: 哎，刚才你说有事情要问我，你问吧。
0: 哦，是这样。听说那个上次咱们去求的那个送子符，宝莲和崇明用了以后没什么效果。
3: 宝莲是不是怀孕我倒不大清楚，不过
0: 什么？
3: 自从放了那个送子符以后啊，崇明不去上班了，天天在家陪着我了，宝莲反而到公司去上班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0: 哟，这还真有点奇怪呢。我知道了。
1: 哎呦，妈，您又知道什么了？
0: 哎呀，这个送子符啊是很有讲究的，你肯定用错放错边了。
3: 我放在那个崇明的枕头下了。
0: 哎呦，您说他有没有搞错呀？生孩子的是宝莲，你放在崇明的枕头底下，它能有效吗？
3: 哎，这倒是的。那我回去赶紧把它放回来。
0: 对，
1: 我倒觉得我崇明哥跟宝莲姐是因为有点其他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我具体还真想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什么事儿瞒着玉梅阿姨。
3: 有事儿瞒着我？什么事儿啊？
1: 瞒你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但是玉梅阿姨你想想，崇明哥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呢？
3: 是，我也想不透啊。
0: 哎，我儿子他分析的有道理。我儿子啊，明天就要去当厂长了。
1: 哎呦，
0: 所以他分析问题肯定比我们周到。
1: 妈，别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呀？不是你说的那个收购来的纸箱厂明天就归你管了吗？
3: 哎，那林坤，你帮我分析分析，崇明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0: 要我说的话，这事儿轮到我头上，那我除非我得了什么要死的病，不然我儿子不会24小时都围着我转的。哟，玉梅，你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啊？
3: 我是有病啊，我有糖尿病的。
0: 糖尿病？那你现在有没有去做过检查？
3: 做过了，医生说我控制得很好啊。
0: 既然控制得很好，那崇明干嘛一天到晚围着你转呀？
3: 上次去做体检，在等体检报告的时候，宝莲等了很久。哎，会不会是医生跟他说什么了？
0: 这糖尿病控制得很好，那保不齐你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病呢？
3: 其他的病啊？
0: 那说不来的呀！现在社会你看看，经常听说哟，谁谁谁得了癌症死了，谁谁谁又得了癌症死了。
1: 您别吓唬玉梅阿姨行吗？您看给玉梅阿姨都吓成什么样了？别胡说八道了。
0: 哎呦，你别害怕，这人岁数大了，可不都得得病吗？我只不过是没去检查，我要去检查，保不齐也不知道哪个的。
1: 哎，别瞎说啊！你可必须得给我长命百岁啊！啊，还有玉梅阿姨，您看她人这么好。阿姨，您肯定也会长命百岁的。
0: 对对对，玉梅，你肯定会长命百岁的。哎，你别这好不好？你看你，没事，真的没事。我瞎说八道你也信？你看你这个人，哎，赶紧的，来喝口水，别瞎想啊。
4: 哎呀，崇明，事情都进行到这样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2: 干嘛愁眉苦脸的呀？
5: 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你没看到吗？刚才家里的气氛那么差。我在想啊，是不是我做的太过分了？
2: 什么叫做的过分啊？你忘了，妈妈是怎么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现在妈妈有事儿，他们当然应该表示表示了。
5: 可是刚才阿姨说的话，我听了很心酸呢。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在破坏人家家庭一样啊？哎
6: 呀，这个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2: 崇明，是他们霸占你爸爸那么多年，现在只是把爸爸还给你。阿姨也是啊，只是把老公还给妈妈了。
5: 哎呦，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要那么想就是你不对了啊。
2: 管他对不对呢，哼，反正啊，这个婚是离定了。
5: 哎呀，这也是我头最疼的地方。我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6: 以我妈的个性啊，我想她不太会同意的。那除非……
2: 除非什么呀？
5: 除非让我妈知道自己的病情。
2: 崇明，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妈的性格，她一知道了，除了会哭，而且这件事情她不一定会同意的。哎呀，现在啊，我们两个人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妈妈同意，赶紧和董事长结婚。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6: 宝莲，你说话我怎么听得一点都不舒服呢？啊，什么叫做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2: 我说话你不爱听，那敏君说话才能入你的耳是吧？
6: 你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你知道，自打我跟你认识，你就天天跟我吵架。我说什么，你除了不满意就是不同意。那李敏君说什么，你都觉得好？
6: 那宝莲，你胡说什么呢？
2: 崇明，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今天妈妈的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我也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才是你老婆，林敏君，她不是。洗澡去了。

0: 哥，现在爸妈在楼上谈，我们是不是也该聊一聊？
1: 跟你大嫂刚刚商量过了，尊重爸妈的意思。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自己的事情也不希望爸妈管，所以爸妈的事叫他们自己做主。我唯一觉得安慰的是，爸妈并不是因为吵架才要离婚，而是妈想要帮助玉梅阿姨，我心里是十分尊敬妈妈的。
2: 哎，我妈回来没有啊？
3: 哦，崇明，阿姨还没回来呢。
2: 临婚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在那边吃晚饭，可现在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
3: 哦，那我打个电话。喂，哎，林坤，我是姐姐，玉梅阿姨回来了没有？什么？2个小时以前就走了？

0: 玉梅，其实几十年前的光耀和现在的光耀还是一样，对你的一份情依旧放在心里。还有何丽姐，她人虽然比较能干，不过她对你真的很关心，就算现在死了，我也无憾了。
1: 这位太太，现在已经12点了，我们要打烊了，所以、
0: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
1: 没事。
0: 打搅了。我现在还不想回去。如果我现在回去，初明一问起来，那我肯定整夜都睡不好觉。对，就去哪儿吧。

0: 林坤，怎么样了？找到了吗？哦，那有什么消息，你再打过来。好。哎呀，
1: 这玉梅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哎呀，
2: 是啊，真是急死人了。少华、崇明还有少林，他们三个都出去找了，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呢？

0: 还是没找到。怎么样，阿姨回来了吗？我也没找到阿姨。哎呀，广耀，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奇怪了，大家都在这儿。
1: 怎么没看到宝莲呢？什么？宝莲没下来吗？她还在房间呢。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崇民，
2: 哎呀，你干嘛呀？这大半夜的，我这刚睡着，明儿我还上班呢。
1: 你上什么班呀？啊？上什么班呢你？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
2: 我不准你上班！
1: 你凭什么呀？凭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给我一个理由，
2: 为什么不让我去上班？妈不进来，你知道吗？啊？
1: 妈
2: 没回来，妈不是去敏君他娘家了吗？
1: 她是去过了，但现在还没回来，你不知道吗？
2: 我当然不知道了，没有人走进来跟我说过啊。
1: 你刚刚在房间躲着，我在客厅坐着，你有下来过吗？
2: 崇民，你讲讲道理好不好啊？你在这个屋里大声嚷嚷完，你自己跑到客厅去，你的意思是我跟着你去客厅丢人现眼是吧？我自己在房间里面，我在反省，我在想我是不是哪儿话说重了，哪儿说大声了，我就在想等你回来给你道个歉呢。那谁知道你半天没回来，我这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 你要一进来就跟我说妈妈不见了，我就算跑断两条腿儿，我也得把妈妈找回来。崇民，我知道妈妈在你心目中很重要，妈妈在我的心目中也很重要啊。要不然我刚才能说那些话吗？我多希望妈妈赶紧和董事长结婚，我多希望妈妈赶紧有个名分。你不是经常说吗？妈妈都辛苦了一辈子了。 难道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面，就不能帮她完成这个心愿吗？

0: 好了，宝莲，我知道你的心啊。知道你还怪我，知道你还说我，把我当什么了？
1: 对不起啊，刚刚我太鲁莽了啊。
0: 来来来，
2: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得换衣服去找妈妈呀。
1: 哎呦，宝莲，这么晚你去哪找啊？
0: 我这不找吧，又说我不孝顺，我现在要去找，又说太晚了。哎呦，我这媳妇儿怎么那么难当啊？哎呦，
1: 宝莲，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你去要找我妈，我的意思是说，哎，你能关心她一点而已。
0: 你一说完，我立刻都要换衣服，我怎么又不关心她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宝莲，你别再闹了。
0: 哎呀，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呐！
1: 我找了我妈半天都找不到，那妈到底去哪儿了？妈到底去哪儿了？妈！哎呀，好了好了，宝莲，哎，别再吵了。刚才董事长说，我妈是不是一个人想在外面静一静，在想她到底自己得了什么病？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是所有的这些。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1: 走。哎呦我。
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2: DIY
4: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3: Euro，
5: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6: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鸟要飞走喽。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奥利维兰中餐专用橄榄油，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奥利维
6: l 今晚7点半，玉婷瑶。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
8: 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9: 是朕送的，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8: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9: 朕今日就要正朝纲，清君侧。
6: 今晚7点半，玉婷瑶。好六七七约会吧！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0: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1: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2: 奋力争强，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3: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啊、
12: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3: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笑>你谁呀？
14: 妹妹加油！
15: 好的哥，
12: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3: 晓得了哥。
6: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0: 去了吗？我打你电话也不接。妈，那回老家了吗？老家也没人接电话呀。妈，你到底去哪了？妈，妈。
1: 回来了，还没回来？她怎么回事啊？她那一晚上都没回来是吧？
2: 您说，您到底跟玉梅阿姨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是她自个儿啊说自己最近发现这个崇明对她的态度反常，她怀疑自己啊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所以孩子们这样。那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检查好了，怕什么呀？这些话有问题吗？
1: 您又不是不知道，这玉梅阿姨她本来胆儿就小，您跟她说这些都把她吓着了。哪有这么胆儿小的？玉梅阿姨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崇明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一早就去找她了。哎呀，你别都怪我，我又没说什么，真是的。哎，咋没见你公公婆婆这半天？
3: 离婚去了。
1: 离婚？怎么会离婚呢？小点声。
4: 明君，阿姨，春明，怎么样了？找到阿姨了吗？
3: 一点消息都没有。
4: 哎，
1: 阿姨，您回来了，您到哪儿去了？可急死我了！
4: 妈，
1: 妈，
3: 哎呦，
1: 干嘛呀？吓我一跳！
4: 你出去也不给我们打个电话，让我们都着急啊！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4: 你知道还那么做，还偷偷摸摸的跑出去。
1: 玉梅，你晚上没回来，我们都急死了。玉梅，我还以为我说错了什么，让你想不开呢，真是的。对不起啊，我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
4: 对不起，那你为什么那么做？
1: 我才要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4: 妈，你瞎说什么呢？什么绝症呀？你身体可好呢？
1: 多亏昨天李浩提醒我，既然我没有绝症，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整天陪着我？
4: 啊，这儿子跟妈不是很正常吗？想什么呢，妈？
1: 哎呀，玉梅呀，你别胡思乱想，你真的没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妈，你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了？
1: 我去海边了，你一晚上一个人在海边，我坐了很久，我想了又想，你怎么今天又没去上班啊？你再不去上班，我还是要辞。
4: 哎妈！
1: 哎，哎呀，玉梅，阿姨，你知不知道啊？为了你，我的亲家母、亲家公都去离婚了。
5: 妈，离婚！哎呀，快点，真是！哎呀，你快点！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6: 我就不想来。
5: 你要是再这么犹豫，那我就办不成了。
6: 办不成最好，不办，我根本不想来。
5: 光，
6: 我根本不想来。
5: 光，何丽姐。

0: 叶梅，你怎么来了？你们不准离婚！
1: 这么说，董事长和何丽阿姨真的去离婚了？董事长，
2: 你妈妈实在太伟大了，肯牺牲自己来成全我婆婆。长辈做的决定，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干涉不了。
1: 是啊，他们老人家的快乐，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就别难受了。
2: 找我什么事啊？哦，我马上就来。您稍等一下。啊，
1: 这个出了点问题。
2: 怎么了？
1: 有客户反映。
2: 我们新收购的纸厂那边出了质量问题。不会呢，我们不是一直按照他们要求的尺寸来做的吗？哦，嗯，不是尺寸上的，是材料上有偷工减料。偷工减料？是。谁在负责那边的管理啊？啊，这个。嗯，说。
1: 是林坤，林坤，
2: 是，他不是刚刚把那边的设备重新更新过，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也不知道，
1: 但现在已经出来问题了，而且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出货品质问题。
2: 我去找他。
1: 哎，董事长，你每天那么多事情，这种小事儿交给我来办就好了。 其实啊，林坤在工作的态度上还是很积极的。这样吧，我去跟他说，让他严格把关。
2: 快去！
1: 是。

0: 王经理，您怎么跑到你这家公司？
1: 我只跑成两家。
2: 谈成两家？
3: 林坤真不错，
2: 这刚一出马就谈成两家，证明你很有做生意的料。
1: 嗨，那还不都是宝莲姐您帮我吗？
2: 哎，
0: 宝莲姐，你怎么了？
2: 这话让我怎么说呀？
1: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就说吧，姐，怎么了？
4: 董事长跟我说，
1: 我姐夫说什么？
2: 他说你负责的那个纸箱工厂出现了偷工减料的问题。
1: 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每天都很仔细的检查，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4: 这是董事长跟我说的，
2: 而且他还说，是不是你们的机器出现问题，还是纸箱的原材料不合格呀？
1: 这个。宝莲姐，我之前在你家公司订购的是九成新的机器，因为
2: 我说林坤啊，林坤，你为什么要买旧的机器呢？现在这个社会竞争这么厉害，我们得与时俱进才行啊。
1: 是，宝莲姐，但是如果全换成新的设备，第一成本太高，这样利润就少了，我们也竞争不过别人的。
2: 林坤，我们王氏企业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做的都是外销，信用一向都很好。当然了，我也知道这好的纸箱啊成本就高，又要便宜，你们利润也没有多少，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影响纸箱的品质啊，让客户怀疑我们的商品，那就不好了。要不这样吧，我再给你们拨一笔款，把机器全部给我换成新的。
1: 那怎么行，宝玲姐？我们工厂前不久才花了一笔大钱，不行。
2: 这不是钱的问题，获得质量才是大问题。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到时候你只要签个字就行了。林坤，这可是你姐姐和姐夫在帮你啊。
1: 可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宝莲姐？
2: 林坤，你就放心吧，有宝莲姐在呢，再怎么说我们是一家人，你说呢？
1: 嗯，那多谢宝莲姐了。
2: 林坤，好好干啊，让你姐姐和你姐夫对你刮目相看。
1: 嗯，我明白了，宝莲姐，我会加油的。那我先去忙了。
2: 哎，
5: 宝莲，
6: 宝莲。
1: 哎，崇明哥，
6: 哟，林坤，哎，你怎么来了呀？
1: 宝莲姐正在教我做事情，她让我跑了五家公司，但是我只跑上两家。
6: 不错啊，我告诉你啊，我以前跑业务的时候，别说五家了，就算有十家我也跑不成一家。
1: 崇明哥，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6: 哎，没跟你开玩笑，林坤，好好干啊，以后这工厂多帮忙了。
1: 嗯，放心吧，崇明哥，这是我分内的事，我会加油的。
6: 好的，去忙吧。
1: 好。
3: 老公，
2: 你怎么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来来来，坐这边来。哎，
6: 宝莲，我跟你说啊，宝莲，我妈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
6: 啊。
2: 哎，那她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呀？
6: 啊，别管那么多了，她能平安回来就好了。啊。
2: 哎，来，崇明，你坐下。来来。崇明，我跟你说啊，董事长跟他老婆已经离婚了。
6: 什么？这，真离了？
2: 真的，少华跟我说的，这还有假。
6: 哎呀，哎呀，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才好了。
2: 崇明，这份恩情啊，放在心里就可以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妈妈和董事长赶紧结婚。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我觉得你最近对我的态度很生疏。
1: 光耀，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房吧。
0: 什么？分房？
1: 光耀，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已经都离婚了，两个人在一个房间，好像总是觉得有那么点怪怪的。
0: 何丽，我们没有离婚，你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呢？
1: 什么什么还有别的打算呢？
0: 你是打算让我搬出去住呢，还是让我搬到玉梅那儿去住啊？
1: 你敢！
0: 既然这样，你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啊！我们没有离婚，我们还是夫妻啊。
1: 可是我一想到说，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酸酸的。
0: 那你还逼着我离婚？
1: 光耀，要不这样，我们没离婚的事儿，你可得千万瞒着大家，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你从明天开始，你也好好对玉梅，你就真的把她当成，就真的把她当成王光耀的太太，好不好？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听到没有？这事就这样决定了。怎么这样呢你？

0: 睡不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爸妈会离婚，我怎么能睡得着？我也是，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今天是你和我，
1: 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看到爸妈这样，我更坚定了跟你一块儿要相守到老。

0: 后面发生什么事，离婚这两个字都轻易别说出口。
1: 答应你，你说爸爸真的要跟玉梅阿姨结婚吗？
0: 不知道，从来都没想过。
1: 哎呀，不想了，都不想了。我想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就会想到了后果，我们多想也没有用。明君，你要答应我，这段时间一定好好的照顾妈妈，陪着妈妈。
0: 放心，这两天我会好好陪妈的。
1: 哎呀，明天的情形又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0: 啊。
1: 董事长。啊。
2: 董事长，实在对不起啊。啊。小华，对不起。
3: 爸，那我上班去了。
4: 哦，你去忙吧。
3: 宝莲，你今天就不用治了。
1: 那辛苦你了。
3: 我跟你去一趟吧，这几天我不在，有些业务得看一下。好。
1: 崇明，你就别去了，公司的事儿我处理的挺好的。
3: 我没说你处理不好，但是我得去看一下。走吧，小华。
5: 明君，好好陪陪妈。
4: 你妈呢？
1: 啊，董事长，我妈被阿姨叫到屋里去了。
6: 妹妹，来，丽姐，
7: 你坐下。
6: 你干嘛带我到你房间呀？
7: 你看看，你看看今天头发怎么这么乱？我帮你整理整理啊。
6: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呢？
7: 哎呀，你坐下，你今天听我的，我帮你好好打扮打扮。

0: 敏君，怎么了？
1: 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是关于林坤的。
0: 林坤，他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管理纸箱厂的时候做得不太好。
0: 宝莲，那你就公事公办，让他做到好为止。
1: 这要求也太高了，他是你弟弟。
0: 宝莲，就是因为他是我弟弟，才不能让人家在背后说闲话呀。你帮我好好看着他呀。
1: 你放心吧。要不你这样，你回娘家跟他说一声，而且你妈妈夹在中间，我实在不方便说。
0: 我会说的。哎呀，纸箱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这纸箱的规格有时候不对，材料也不好。
0: 你是说偷工减料？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你弟弟想多挣点呢。这话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要以你妈的性格该怪我了。不过至于林坤在其他的方面，你就大可放心吧。他除了管理纸箱厂以外，我还交给他别的业务。他挺聪明的，干得不错。
0: 宝莲，我这个弟弟麻烦你了，你帮我看着他点，好好教教他。至于纸箱厂的事儿，我会跟他说的，你放心。
1: 行，敏君，要不你现在就回去跟他说说，这事儿啊，宜早不宜晚。

0: 敏君，要不你现在就回去跟他说说，这事儿啊，宜早不宜晚。嗯，好。
1: 就是想问问林坤，他那个纸盒厂，他是不是偷工减料了呀？
2: 这不可能！我跟你说，这林坤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是严格按照公司的规格在做，他怎么可能偷工减料呢？再说了，哎，就算是偷工减料，他也不会在自个儿的公司偷工减料啊！你说是不是？哎呦，这话谁说的？
1: 啊，是公司里别人传回来的。哎呀，我就是问问他，您别着急，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
2: 这小子，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给，他回来，这臭小子！哎，这孩子，妈，我把你弄到公司多不容易，你说你搞什么偷工减料的事情吗？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让你姐姐在王家怎么过？你说你这孩子！
1: 妈，您动口别动手。
3: 不是，姐。什么情况？这是我在公司可是兢业认认真真，什么偷工减料？妈，你说什么呢？我这一回来就又打又骂的，干嘛？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林坤，哎，你跟姐说，纸箱厂怎么样？
3: 挺好的，特别好啊。姐，什么意思啊？这是
1: 宝莲说林坤没管理好工厂。但是我不能说宝莲告诉我的，那么应该是林坤经验不够被人蒙了吧。林坤，
3: 嗯，
1: 你听姐说纸箱厂的事儿，以后啊你要多听宝莲姐的，什么事儿你多问问她，知道了吗？
3: 我懂啊，放心吧姐，没事儿。
2: 哎，那偷工减料的事儿怎么回事？
1: 哎妈，你别着急，可能是误会。看我婆家那边一堆事儿呢，我先回去了，没事了。哎呦，您别担心。
2: 行行行行，你忙你就先去吧。哎，别忘了我跟你说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2: 照顾好你弟弟呀！你要照顾不好，我可真不认你啊！
1: 哎呀妈，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2: 赶紧去吧，
3: 姐，
4: 记着。
3: 嗯。
2: 哎，没事，常回来看看。
4: 哎。
3: 不是，妈，您跟我姐刚才那胡说什么呢？
2: 我说什么了？我就是让她啊，在那个公司里多关照你，这难道有什么错吗？真是的。哎，不过儿子，话说回来啊，你还真的严格要求你那厂子里的人，别弄出什么偷工减料的事情，让亲家看着说咱没能力，我这老脸也没地儿搁呀。
3: 我没能力，我能力很强，妈，您去工厂上下问问去，我很认真的，连宝莲姐都夸我好吗？
2: 哟呵，我当谁夸你呢？宝莲，你看她那个眼睛啊，叽里咕噜的一天。有一句俗话这么说的，眼不正则心邪。
3: 哎呦妈，我说您哪来这一套一套的呀？我跟您说啊，您就是想太多了，我还有事先忙了，不跟您聊了。
2: 呦呦呦呦，呵，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5: 宝莲，怎么了？
0: 阿姨，我从跟崇明认识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我眼中的阿姨从精明能干到和蔼可亲。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阿姨您这么宽宏大量，肯牺牲自己来成全我妈妈。阿姨，请接受我深深的谢意。哎，
5: 宝莲，别这样，别这样。宝莲，我哪有什么伟大？哎，对了，宝莲，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0: 阿姨，您跟董事长真的离婚了吗？
5: 我们是到了民政局，不过玉梅就是不肯跟光耀结婚。其实我也觉得，结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嘛。宝莲，你要是有什么好方法，你跟阿姨说说看啊。
0: 我想想看。

0: 倒是有。哦，但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了。而且这大家要是知道这主意是我出的，肯定会骂死我的，没有一个人会原谅我。
1: 你不用担这个心，我答应你，我绝对不跟他们说是你说的。你说吧。
0: 要想让我妈妈同意，除非
1: 怎么样？
0: 阿姨，除非您离开。
1: 我不是已经离开，让他们在一起了吗？
0: 我说的不只是离开董事长，而是离开这个家。
1: 什么？离开？
0: 阿姨，除非您离开这个家，我妈妈才会觉得您对这件事情是很坚持的。阿姨，如果您不离开这儿，说到底你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啊。而且我们都知道您和董事长感情那么好，这离婚也就是个形式。我妈妈她不肯同意，是因为她尊重您。但如果你去跟她说，说她要跟董事长不办手续，您就搬出去，再也不搬回来，我想我妈妈一定会同意的。
1: 你说什么？我还要搬出去？
0: 阿姨，我说的只是暂时的搬出去而已，等他们一办完手续，你马上就搬回来住。
1: 这样行得通吗？
0: 是您刚才自己问的我才说的，但这件事情怎么做得看您自己决定。阿姨，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一点都没有要赶走你的意思，一点都没有，真的。
1: 宝莲，你别担心，我其实我当初只是为了想要给玉梅一个名分，我根本就没想搬出去，我是怕说我如果真搬出去，那事情会不会越闹越大呀？
0: 阿姨，如果您搬出去，以我妈的性格，她肯定怕您不搬回来，所以她一定会答应的。阿姨，您对我妈这么好，能这么做，我们真的特别感动。而且我妈就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要再不做，阿姨，您的一番苦心不也是白费了吗？阿姨，要不您再考虑考虑。但是不管怎么样，真的谢谢阿姨。

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不离开，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吗？我当初骗大家说，我跟光耀已经离婚了，我就是为了想要成全玉梅，给她一个名分。我怎么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光耀，我们还要坐多久啊？
1: 是何丽逼我们出来的，我们在外边多待一会儿嘛。
0: 多待一会儿啊？那还要待多久呀？等一会儿再到公园走走。还要去公园啊？那走到什么时候呀？晚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哦，晚饭回家。晚饭在外面吃。
2: 何丽让我们在外面吃晚饭，还要在外面吃晚饭啊！这两天崇明天天带我到外面去吃饭，我都害怕了。光耀，你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去下洗手间吧。

让我离开？我真的要离开这里吗？这房间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亲自监工的，里面的家具陈设也全是我亲自一件一件的挑，一样一样的去买回来，现在却要我离开这里。就算是暂时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不是真的要走？对，宝莲说的没错，既然我要成全玉梅，那我还有什么走不开的呢？

郭阳，我不是意气用事，你好好照顾玉梅，不用来找我，我会跟家里联络的。

0: 哎呀，宝莲，像什么呢？哎呦妈呀，这吓我这一大跳！我声音又不响，你吓什么呀？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哎，
1: 妈，你不是跟董事长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宝莲，啊，你和崇敏都已经结婚了，妈真希望你们早点给我生个孙子来抱。加把劲儿啊！
1: 妈，您这话说了多少遍了？这刚结婚哪有这么快啊？
0: 我知道没那么快，可是妈着急呀、啊。妈担心。哎，宝莲，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待我？
1: 呸！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妈，你乱说什么呢？
0: 那天是你陪我去医院的啊！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得什么病了？
1: 什么病？不就是糖尿病吗？
0: 你没骗我。
1: 没有，我真没骗你。
0: 如果你没骗我，那何丽姐为什么要和光耀飞离婚呢？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宝莲。
1: 妈，这事儿啊，要认真说起来，您才是董事长的老婆呢，而且您也该有个名分了，要不然，崇明怎么叫董事长一声爸爸呀？毕竟，他也是王家的子孙啊。
0: 什么太太啊，什么名分的，我都不想。再说，崇明到现在都不肯认爸爸，我也没办法。
1: 哎，
0: 何丽姐呢？
1: 没看见啊？可能在楼上休息吧。你看他这样安排我，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还是回老家去吧。
2: 哎，妈妈，哎，怎么能回去呢？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这逃避不是办法。
1: 那要怎么解决呢？他们好好的为什么非要离婚？肯定是因为我，我还是走。
2: 哎，妈。
1: 你要走了，这崇明回来看不见你，会骂死我的。哎呦，
2: 这不行，那不行，那我还是躲到房间里不出来行吗？哎，妈，这个老太婆怎么脑筋这么死板啊？只要她跟董事长结婚，这崇明就顺理成章的成王家的孩子，她就只想到自己不好意思。 根本没替我这个儿媳妇着想，不行，我得赶紧让崇明信我。那个何丽，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

0: 老连。
1: 哎，敏君。
2: 敏君回来啦。你妈好吗？
3: 好。
2: 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3: 我跟他们说了。宝莲，林坤他没什么经验，你帮我教教他。我也跟他说了，让他以后都听你的。
2: 你就放心吧，咱俩这么好的姐妹，我把林坤当亲弟弟一样，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啊。
3: 谢谢。哦，我妈呢？
2: 阿姨呀，好像在楼上休息吧。哎，对了，我妈也回来了。
3: 你妈回来了？
2: 啊。
3: 爸爸呢？
2: 董事长还没回来呢。不过我妈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怎么敲门都不开。
3: 你说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说这老人家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好了。
3: 我先去做晚饭了，一会儿等爸回来我再叫妈和玉梅阿姨下来，他们三个总要见面的。
2: 哎，我刚刚啊把所有的菜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做了我的拿手菜，要不然全王家上上下下都以为只有你这个媳妇儿才会做饭呢。
3: 哎呦，你呀永远要争第一。
2: 那当然了。
4: 爸，玉梅回来了吗？
0: 董事长，玉梅阿姨她回来了。
2: 董事长，我妈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屋里不肯出来。
4: 爸。
0: 小华，你知道。小华。
4: 妈呢？
0: 在楼上。
4: 哎，我妈呢？
2: 哦，妈妈在房间里头不肯出来。
5: 敏君、宝莲，你们上去把他们俩叫下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2: 是。
6: 是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5: 等他们下来再说。
0: 妈，光远，什么事啊？
5: 坐吧。
6: 妈，来。
0: 不不，我还是站着吧。
2: 妈，你怎么那么不大方啊？
0: 什么大方？这种事情能大方吗？爸，不好了，妈不在房间，行李也不见了，只留下一封信。
6: 怎么回事，敏君？我刚刚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妈在房间吗？
0: 我
6: 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呢？让你好好陪着妈，怎么妈走了你都不知道呢？爸妈到底怎么了？
5: 他说他要暂时离开家，他要跟玉梅去度个假，
7: 他半年之后再回来。
0: 光佑，何丽姐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6: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她？
5: 没有人逼她，这是她自己的决定。
0: 小华，
6: 阿姨去哪了？我去接她。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7: 等一等。何丽的脾气我了解，她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0: 那光佑，何丽姐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们告诉我，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们不说的话，我现在回老家去。
7: 哎，妈。
0: 妈。妈。光佑，都是你们俩惹的祸。
7: 玉梅，你别怪他们，你跟我出去，我有话告诉你。

0: 我做饭去了。
1: 光耀，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坐吧，玉梅。玉梅啊，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你。对你，对崇明，这几十年来，我没有尽到责任，甚至连一点点心意都没有尽。
1: 光耀，这些话你以前一直跟我说，现在就不要再说了。
2: 今天当着你的面，我也不能骗你。不错，我们两个是初恋情人，而且你和崇明都是我这辈子非常重要的人。可是玉梅，合力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是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夫妻，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他，你理解吗？
1: 我理解，光耀，但是你们既然那么恩爱，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2: 玉梅啊，合力之所以要坚持跟我离婚，那是因为到了你的病情。
1: 我的病情？
2: 是的。
1: 我还有什么病啊？
2: 你除了糖尿病还有肝硬化。
1: 肝硬化？那我还能活多久？
2: 还有半年时间。

0: 谢谢你光耀告诉我事情。何丽姐真傻，我的肝硬化已成定局，为什么她还要离开你呢？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更不可能介入你的家庭。光耀，过去我没有给你添什么麻烦，现在我更不可能给你增加负担。就让我。
1: 找一个地方静静的死去。
0: 不，玉梅，你不会死的。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来给你治病。我认识很多国内外的医生，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光耀，谢谢你，有你这些话，我就很知足。现在我终于知道。 何丽姐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要去找她，我要告诉她，我谢谢她，但我不会拆散你们。何丽姐就像我的亲姐姐，你又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俩快快乐乐的，能过一辈子。 光耀，你放心吧，现在崇明已经结婚了，我的人生任务也已经完成。除了你和何丽姐，你的孩子们都很尊敬我，尤其是敏君，待我犹如他的妈妈。我的人生充满了温暖，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1: 玉梅，谢谢你。
0: 光耀。 我现在就想去找何丽姐，我们现在就去找何丽姐，走吧。

0: 去找我妈。
1: 哎，少华，你去哪儿找啊？
2: 是啊，你们又没有目的，跟无头苍蝇似的，找也找不到啊。
1: 哎呀，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阿姨这么做就是为了逼董事长和我妈妈结婚。这件事情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我认为应该尽快让他们结婚，这样阿姨自然就会回来了。
0: 我不赞成你这个说法。我可以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们都别忘了，不管怎么样，妈妈是这个家里名正言顺的女主人，她跟爸爸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这话说的有点重，但是事实你们都听好了。
1: 少华，
0: 我去她常去的地方找，去她的朋友家找。
3: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用。宝莲，
4: 阿姨离家出走，大家已经心情很沉重了，你怎么还说这些有的没的呢？难怪少华会生气。
1: 崇明，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
4: 你，
5: 宝莲，没有人说你不对，可是我妈她为了玉梅阿姨离家出走了，不仅玉梅阿姨，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怎么处理，我们做晚辈的不应该乱说话。
1: 敏君，我不同意你这样说。你是少华的老婆，你当然帮着自己的婆婆了。我也要帮着自己的婆婆着想啊。而且你婆婆又这么大度，肯成全他们，我觉得就应该遵照你婆婆的意思，赶紧让他们结婚，这有什么不对吗？
4: 不是，你胡说什么呢？
5: 崇明，我跟宝莲是好朋友，我不想有些话说得轻了重了，伤了我们两个人的和气。他们的事儿宝莲不太清楚，拜托你解释解释。
1: 敏君，
5: 对不起，
1: 话还没说完呢。哼，
5: 哎，
4: 宝莲啊，敏君说的没错，上一代的恩恩怨怨很复杂。之前我也怪董事长不认我妈，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我都了解了。
1: 你了解什么呀？崇明，你再这样了解下去，你在这个家就没有地位了。我一心想让妈妈当王太太，想让你在这个家有地位，以后能分得更多的财产啊。我这个良苦用心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4: 你良什么苦？你有什么心？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女人城府那么深呢？
1: 哎呀，崇明，其实我的意思……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方宝莲，我告诉你，不是你想把我妈妈扶正就能扶正的了。我们家的事情你能知道多少？敏君说的没错，她跟你是好朋友，她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才叫我跟你说的。你太过分了，
1: 黄崇明。你口口声声的敏君敏君敏君，那林敏君说的话就是圣旨吗？
4: 嗯，王宝莲，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这林敏君的话要不是圣旨，为什么他说的每一句你都听，我说的每一句你都会骂呀？
4: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胡说？那你敢说吗？你敢说你和林敏君以前没有一段情吗？
4: 王宝莲，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1: 我在说，你和林敏君以前是男女朋友。
4: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你承认了是吧？啊？
4: 这都是我以前的事了。
1: 既然是你以前的事，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4: 没有这个必要。
1: 真的没这个必要吗？还是你心里面有什么别的原因？
4: 我告诉你，方宝莲，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明天到此为止。
1: 黄崇明，黄崇明，黄崇明，你给我站着！我今天既然敢把话说出来，我也希望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心里面到底爱的是不是林敏君？
4: 方宝莲，我警告你，现在在我心里，董事长何丽阿姨和我妈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我坦白的告诉你，
0: 刚才我听了你用心良苦说出那些话，我心里很震惊。
4: 我没想到你这个女人心机那么重。但是不管你怎么算计，
0: 我已经决定站在我妈妈这边。我不赞成我妈妈和董事长结婚，我也不会兴亡，我只会做我自己。
4: 所以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0: 我就离开他们公司，不会带走王家任何财产。
4: 我一定会双手空空的把我妈妈给接出去。
0: 所以方宝莲，如果你想跟我吃苦的话，那就跟着；如果你不想过这种生活的话，那就随便你。
1: 随便我？这话什么意思？
4: 自己去想。
1: 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我这个人不怕吃苦，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上，我已经吃过很多苦。我吃这些苦的目的是什么？
4: 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一厢情愿地跟着你吃苦，跟着你打拼，可是你呢？你的心里面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你的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就在新婚之夜，你还把我当成了她？
0: 你胡说！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另外一个女人。
1: 你有！你在新婚之夜，你抱住我叫敏君的名字。你要没有，为什么我梳敏君的头？你的情绪会那么激动？
4: 好啊，方宝莲，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啊？
0: 你怪不得那天晚上故意梳你的头发，是不是？
1: 是，没错。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看看我老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结果我发现，我老公心里面只有他兄弟的老婆，他

你竟然打我！我不是随便打人的，我这巴掌是为了让你别乱说话。在这个和睦的家庭，请你嘴巴放干净些。如果你以后再无理取闹的话，我一定会跟你离婚的。

你竟然为了那个女人打我！你为了那个女人还要跟我离婚！

林敏君，你就是个狐狸精！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2: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3: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4: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3: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的。
1: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今晚7:30，玉婷瑶。
12: 这是先帝赠与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13: 是朕送的。
14: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13: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

0: 哎呦我！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4: 给我干生气了，
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7: 鸟要飞走喽！
8: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0: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光耀，我们真的不用再去找何丽姐吗？
17: 现在不用找，找也找不到。
18: 哎，爸，玉梅阿姨，
19: 爸，嗯，
18: 爸，你有看到妈吗？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她人？你知道她人在哪吗？
17: 你妈，她离家出走了。
18: 离家出走？为什么？
16: 少林啊，你妈要逼我和你爸结婚，所以。
18: 怎么我才不在家几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呢？
17: 别紧张啊，我正在处理这件事。
16: 嗯，爸，玉梅阿姨。
17: 少华呢？
16: 去找妈了，还没回来。
5: 嗯。少华。
16: 找到妈了吗？
4: 他平时去的那几个地儿，他那几个好朋友的家里都找了，都没见着他。
18: 哥，你打妈手机了吗？
4: 你说的都是废话，我能不打吗？可他就是不接呀，妈这是故意在躲着我们。
16: 这可怎么办呀？
17: 少华说的对，现在何丽呀，就是故意在躲着我们。所以不用着急找，找也找不到。
16: 哎，崇明和宝莲是不是也去找何丽姐了？哦，阿姨没有，他们在房间呢。
18: 哦，爸，我可以假装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传短信给妈，跟她说我回来跟她要钱，我相信她会回我的。
17: 哎，这倒是个办法。

0: 你赶紧发，赶紧发！少华，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都很高兴能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更希望能看到你的父母永远相亲相爱。
1: 现在就等妈回复了。

又一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居然为了李明君，你什么都不要，你竟然为了他，皇家这么大的产业你都不要。

0: 林明君，我这辈子不会放过你的。
1: 爸，早。
2: 早早。
1: 光耀，少林有何丽姐的消息吗？
2: 哎呀，少林还在睡呢，估计是何丽没有回他消息。
1: 那我们赶紧走啊。
3: 去哪儿啊？
1: 找何丽姐啊。
3: 我不是说了还没有消息，咱们去哪儿去找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呢？我昨晚上急得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何丽姐上哪儿去了呀？
3: 别急，我不是说了吗，我一定会把何丽找回来的啊。少华呢？
4: 哦，爸，少华上班去了。
3: 哦，
4: 冲明也走了。阿姨，我还没看见他呢。
5: 哦，这宝莲也真是的，天天在家陪着我，也不帮你做点家务啊。
6: 爸。
4: 少康。
2: 少康回来了。
4: 少康。
3: 你在那边工作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回来呀？
6: 爸，我听哥说你跟妈要离婚，所以我赶紧回来了。
4: 少康，都是我不好，都是因为我。
6: 阿姨，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身体的事情我哥已经跟我说了，说实话我就应该回来看看你。
4: 谢谢你啊，少康。光耀，你们俩聊吧，我去看看崇明。
2: 来，少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
6: 哎，
3: 少康啊，累不累啊？
6: 我不累。爸，你跟妈到底怎么回事？
3: 这话呀都已经说开了，一言难尽，回头让敏君告诉你好不好？你在那边工作还顺利吗？
6: 挺好的。爸，您让我接下那几个朋友都很帮忙，我觉得咱们的公司啊在那边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别高兴太早了啊，万事开头难。我这张老脸呢，也就是能给你们打个先锋，是吧？接下来啊，
6: 接下来让大哥去。
3: 我是想让你大哥去那儿工作，如果崇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去帮帮忙。
7: 大家早。
6: 少林。
7: 阿哥，你怎么回来了？
6: 对啊，我刚到。
3: 你妈给你回消息了吗？
7: 还没有。阿哥，你们先聊，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我先走了，拜。
6: 哎哎，上什么班？
7: 啊，少林警校毕业了，今天啊第一天到公安局工作。
6: 哦。
8: 崇明，宝莲。
9: 崇明。
10: 妈，门没关，你进来吧。
8: 宝莲。崇明呢？
10: 妈，
8: 你怎么了？眼睛红红的。
10: 妈，
8: 啊，
10: 妈，
8: 哎呀，怎么回事啊？
10: 妈，崇明昨天晚上就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
8: 昨晚上就跑出去了？为什么？
10: 他骂我。他骂完我就跑了。
8: 他骂你？
10: 嗯。
8: 你做错什么了？他为什么要骂你呀？
10: 妈，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现在做什么都不对。他还说。
8: 说什么？
10: 他说我样样都比不过敏君。
8: 这孩子，这有什么好比的呀？
10: 妈，我真的好难啊。我真的特别想做一个好媳妇儿、好老婆，可崇明他不给我这个机会。
8: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呀？啊？
10: 不知道。
8: 宝莲，你为什么昨晚上不跟我说呢？
10: 妈，你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我怎么敢跟您说呀？跟您说又怕您操心。这些委屈我一个人受就可以了。
4: 宝莲，妈对不起你啊，妈不知道她这样欺负你，你昨晚上就该把我叫起来。
10: 妈，我真的不敢跟您说，这崇明要知道我在这儿跟您告状，他一定会骂我的。
4: 哎呀，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宝莲，你知道他这会儿应该在哪里啊？
10: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应该会去上班吧。
4: 好，那我现在就到公司去找他。走。哎呀，宝莲，
10: 妈，我不去。
4: 有我在，你怕什么？跟我走。
10: 妈，
4: 走，宝莲。
10: 妈，
4: 我信不就不信了。
6: 原来是这样，我还担心了一路呢。
11: 爸虽然嘴上不说呀，但心里边知道你惦记着他们，可高兴了。
6: 大嫂，谢谢你。
3: 敏君啊，你要拉拢我和少康之间的感情，也犯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啊。哎，少华他没有责备你吧？
12: 爸，是我做的不好，少华也是担心妈。
11: 宝莲，走。
10: 妈，
11: 宝莲，
10: 妈，我不去，我不去。
4: 干嘛呀？
12: 宝莲，怎么了？
4: 哎呀，敏君，光耀，你知道吗？崇明昨晚上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
10: 妈，
3: 宝莲，发生什么事了？
4: 不管发生什么事，今天我一定好好骂骂他。现在我就到公司找他去。宝莲，我们走。
10: 妈，你真的不能去，去了会让崇明很没面子的，他会骂死我的。
4: 怕什么呀，有我呢。
3: 玉梅啊，别生气啊，我打电话让他回来就是了。
4: 不用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要问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3: 那我陪你一起去。
4: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走。
10: 妈，我不去。
12: 爸，阿姨这么生气，闹到公司去，对崇明不好。
3: 敏君，你跟着一起去吧。
12: 好，爸，那我去了。

0: 怎么样？
1: 哎，小华，
0: 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怎么回事？你平时不喝酒的人，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小华，我就头有点疼。
0: 喝了这么多酒，完了还睡在办公室，你为什么要睡在办公室啊？
1: 小华，其实我是有苦衷的。
0: 有什么苦衷你跟我说说啊。
2: 宝莲的事儿我怎么跟少华说呢？哎，我真是哑巴吃黄连呐。
0: 你到底怎么了？是人不舒服还是心情不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你说出来，你告诉我。要不这样，你回家去休息休息。
2: 不用了，少华，我情愿住在公司里，也不愿意回去。
3: 你在说什么？啊？
4: 妈？妈，你怎么来了呀？
3: 好好的家不回，你想干什么？
4: 我没怎么。
3: 这办公室的沙发，难道比家里的床还舒服吗？啊？你有出息了，现在都学会喝酒了。
4: 妈，
3: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欺负宝莲啊？
4: 我没欺负她呀，宝莲，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呢？啊，你跟我妈说过什么呀？
5: 妈，
3: 你别怪她，现在我亲眼看到你在欺负宝莲，宝莲哪点不好了？你要欺负她？
4: 不，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
0: 阿姨，有什么话坐下说，坐下。
3: 我不知道，那你说呀。
2: 少华在这儿，妈也在这儿。我不能说我跟宝莲是为了敏君在吵架，这样是不是会让少华误会呢？我……
3: 哎呦，你还要喝啊？你想气死我吗？
4: 妈，这是我跟宝莲之间的事情，你别管行不行？
3: 我不管行吗？怎么？现在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4: 我什么时候没有听过你的话？你叫我娶我娶了，你叫我结婚我也结了，我什么时候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做啊？你还要我怎么样吗？
3: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们夫妻和好。哎，宝莲哪里不好了？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啊？
5: 妈，你们两个不要再为我吵架了。坦白说，我事事都不如敏君，今天少华也在这儿，我不如敏君贤惠，我不如敏君勤快，我也不如敏君会照顾老公。
4: 你给我住口！
5: 妈，
0: 程敏，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啊，莫名其妙发这么大火。
6: 程敏，这样看来是你太过分了，你太任性了，宝莲多好呀，宝莲对你多好呀。
4: 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我结过婚都要被大家管吗？啊！
3: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管你行吗？啊！你们结婚才多久啊，就开始欺负老婆了，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看看，少华和敏君多么相亲相爱啊，你就不能好好学学，对宝莲好一点啊？
4: 妈，你根本就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那你可以告诉我呀。
4: 告诉什么呀？
1: 妈，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还有公司要处理，你别管我了。
3: 我知道你根本不怕我有病，你明明知道我有肝硬化，你还要这样气我。现在我连劝你们夫妻和好我都做不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6: 阿姨，你注意身体，你也别太难受了。
3: 敏君，你说说，他现在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妈，你别再为了我和崇明伤心了。

0: 哭了，是我不孝，是我不孝，我没有管好崇明。妈，你别伤心了。
1: 若琳，你也别太难受了。崇明，现在闹成这样就是你不对，你。
2: 明君，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中的前因后果，你就别多说话了，行不行？
3: 好，以后你的事我们谁都不要管了，我的事你也不要管，不要你管。我也不去看医生了，我也不再吃这些药。妈，哎呦，妈，
2: 妈，妈，
3: 哎，我现在真的是算了。
2: 妈，
3: 妈，
2: 妈，
3: 走开。
2: 妈，
4: 玉梅，
0: 妈，
1: 崇明，你怎么能这样呢？
5: 真的不该这样啊。不管怎么样，你妈妈说什么话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还有，你们俩夫妻之间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让老人知道，就不能自己解决好了？
2: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怪我呢？
1: 崇明，这时候还说这些干什么？还不快去追你妈！
5: 快快快快快！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啊，你不能再让你妈生气了，你妈的日子不都不能让她有任何遗憾，快去追，快去追，快去，快去！
1: 还不快去呀、啊！
5: 别捡了，药掉在地上还能吃啊？阿姨看病那家医院你知不知道？那就替阿姨去医院再拿点药，她现在这个情况不吃药是控制不住的，这我等会让别的人来收拾就行。
0: 那我去给她拿药。少华，少康回来了。
5: 他回来了？他那边事处理好了吗？
0: 不知道，他是为了把妈的事回来的。
5: 回来也好，晚点下班了我再跟他见面。你去帮阿姨拿药吧，辛苦了。
0: 我去了。
6: 这好像是要变天了。
3: 光友
6: 啊，
3: 是这儿，
0: 光友。
6: 怎么了？
0: 崇明的脾气怎么变得那么倔呀、啊？我真气死了！
6: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昨晚上睡在公司里就算了，对吧？还喝酒，我说他一句，他顶我一句，还对自己的老婆大声嚷嚷。别说我，就连敏君、少华都看不下去啊！
6: 崇明啊，怎么回事啊？啊，
2: 董事长是。
6: 你们呐，夫妻之间磕磕碰碰的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现在不珍惜啊，将来会后悔的，知道吗？不要让你妈那么操心，啊！快，跟你妈道个歉。
2: 妈，我知道错了，别生气了啊。
7: 你也知道错了，那你错在哪里呀？
2: 我。啊，我不应该惹妈生气。
7: 你没有惹我生气，妈不是气这个，我是气啊你对宝莲不好，我是气这个，你知道吗？还有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喜欢。
2: 妈，那我以后不惹宝莲生气了吗？我不跟她吵了，我不惹她不行吗？哎
7: 呀，光耀，你听听，这哪是向宝莲道歉啊？这样宝莲怎么受得了呢？
2: 要不你妈，宝莲说话我也受不了啊。
8: 妈，是崇明他对我有误会，说。
6: 宝莲呐，有什么话干脆说清楚算了啊。
8: 董事长，我承认，我各方面是不如敏君。但是崇明他每件事情都拿我跟敏君比，他
6: 崇明啊，你
8: 董事长算了，我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您别再骂崇明了。
2: 宝莲，有话进去说。
6: 对了， 小夫妻之间呢，就是床头吵，床尾和。你们进去啊，好好沟通沟通就没事了啊。
7: 崇明，你们俩好好谈谈啊。
2: 跟我进去。
7: 崇明，态度好一点呀。哎
6: 呀，雨梅啊，不用操那么多心。你看少华、敏君他们的事儿，我从来就不管。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的，你不用操那么多心。
7: 真是气死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生气。
1: 崇明，你从进来开始一声不吭，也不看我一眼，你到底怎么了？
2: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你老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你，我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1: 你想什么呀？你不做演员实在太可惜了，黄崇明。
2: 我还在想啊，这出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告诉你，我演戏都是为了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方宝莲，你口口声声在大家面前提李敏俊的事情，我没办法解释，我是哑巴吃黄连，你知道吗？在我妈在董事长面前，我是无可回答。
1: 你当然是无可回答了，因为这都是事实啊。你心里面根本爱的就是林敏君。
2: 你放屁！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呀？你敢说你心里没有他吗？你敢说吗？我有。
1: 你说呀！
2: 我从开始到现在心里一直有着林敏君，但是我告诉你，请你尊重我，也尊重林敏君。现在她是我的大嫂。
1: 我已经把这份爱情升华为亲情了。我呸！升华全都是借口。你现在对林敏君满脑子都是邪念。
2: 我没有。
1: 你有。你心里要没有林敏君，你为什么样样都拿我跟他比？你心里要没有林敏君，你为什么把我当成他？他样样都行，样样都好。我方宝莲做什么都是错的，在你心里面，他就是比我好。
2: 我没有拿你跟他比。
1: 是你自己拿自己跟他比的。你心里难道没有这么想吗？你敢说吗？你敢发誓吗？你想听真话吗？是，我想听真话，而且要你大声说出来。
2: 好，那我告诉你，坦白说，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比不上林敏君。
1: 是你说的，是我说的，请你听清楚，也给我想清楚。如果我们俩真不合适的话，趁现在还没有孩子，趁早离婚。你给我站住！黄崇明，我方宝莲一直洁身自爱的，到今天才嫁给你，才结婚多久啊？你就想把我轰出去？
3: 你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方宝莲？我记得当时跟你说过，我爱你没那么深，你自己也同意的。没错，当初是我自己同意的，但是我以为你是不太懂得表达感情的那种男人，那并不代表。
3: 你和林敏君，一定是你们两个给我设下的圈套，让我往里跳。
2: 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们俩没那么卑鄙。你们俩没那么卑鄙，你们俩就是一对奸夫淫妇。赵志。
1: 告诉你，方宝莲，以后说话嘴巴给我放干净些。林敏君，我恨你，我恨你！这一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要让你们遭到。
0: 什么？你说黄玉梅没有肝硬化？
3: 是啊，
0: 谁说她有肝硬化？啊，我记得了，大贴的化验单全被你和你在一块的那个女的全给拿走了。
3: 我不明白，您说什么化验单？您能复印一份给我看吗？好，行行，那您稍等啊。
0: 那天啊，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她检查出得了肝硬化，但是后来化验单全不见了，害得蒙被医生臭骂了一顿。原来是你们拿走的呀。
3: 对不起啊，可能是一时着急给拿错了。你看，这是黄玉梅的化验单，上面说她糖尿病很正常，没什么毛病，根本就没有什么肝硬化。谢谢啊，
1: 不用谢。
3: 这张是糖尿病，没事儿。
0: 我走那么久，就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说妈妈是肝硬化晚期。这一切的事情全是宝莲捏造的谎言。宝莲，你竟然做出这种事儿，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不行，我要找你问个清楚。
4: 玉梅啊，你不用去找何丽了啊。
3: 为什么？他就要回来了。
5: 找到他了？
6: 不是我找到他的，是少林骗他妈妈说他没钱花了。这何丽一听呢，就急急忙忙要回来，少林不是接他去了？哎呀，
3: 何丽姐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董事长，妈，
0: 宝莲，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3: 崇明走了。
6: 走了？
3: 嗯，妈。
5: 我怎么觉得我那么笨呢？宝莲，你放心，无论如何，我要帮你们夫妻和好，否则我是死不瞑目的。哎，
2: 玉梅，说什么呢？宝莲呐，回头我去劝劝崇明啊。
3: 好，我们先聊。董事长，不用走。
0: 妈，你累不累？我帮你按一下。我不累。哎，妈，我和崇明的事情让你这么担心，我这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宝莲，你放心吧啊，不管崇明以后是不是改姓王，你们以后的日子不会受穷的。我呢，有一些存款。
3: 还有一些首饰，加起来差不多也有几十万吧。几十万？妈，您这几十万怎么能跟王家比啊？
0: 妈，
3: 崇明付出那么多，我们就是应该多跟他们要点钱呀。可是你知道崇明的性格，他不稀罕的。是，崇明的性格我了解，但是。 我觉得我们也付出挺多的，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哎，
0: 宝莲，钱是身外之物，你看我现在都有病了，你给我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带不走的。如果你们夫妻俩整天为了钱而争吵，那我觉得太没必要了。好了好了，妈，我知道了。
3: 你想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弄。
0: 不用，我喝茶就可以了。

0: 你说这不要钱不要命的，活在这世上干什么呀？怎么会有这么笨的老太太，生个儿子也那么蠢？哼！敏君，你这一声不响的站在那儿，吓我一跳。咱俩谈谈。
1: 谈什么呀？家里谁在呢？啊，
0: 董事长刚出去了，我妈在厨房煮水呢。那咱们出去聊。出去？这外边太阳这么大，没这个必要吧？
1: 有这个必要。如果在家里谈，我怕你会很难看。难看？我有什么可难看的呀？出去聊，去是不去？有这么重要吗？
0: 有，行，我跟你出去。

0: 什么事情啊？明君要带宝莲到外面去说。明君的表情那么严肃，到底出什么事了？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呀你？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1: 我做的什么以前？我说林敏君，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慎重把我拉出来？这太阳那么毒，
0: 把我方宝莲晒黑了怎么办呢？哎呀，宝莲，我也不想把事情扯破，我也希望这件事能尽快的完美的解决。可是你这种态度，我没有办法跟你谈。 你这种态度我也没法听。什么呀这是？医院的化验单，玉梅阿姨的化验单，你怎么解释？要不是玉梅阿姨把药撒了，我去医院给她拿药。 我一问才知道宝莲，这一切全是你搞的鬼。敏君，在说什么呀？我完全听不懂。我懒得在这儿跟你胡扯，我还得回去陪我妈呢。
1: 你妈一点事儿都没有。你把两张病历单印在一起给我。玉梅阿姨根本就没有得肝硬化，对不对？
0: 你就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解释？我有什么好解释的呀？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不是让你让我怎么做？敏君，刚刚你还说我们俩是这么好的姐妹，这么多年的姐妹，那我问你，崇明以前的女朋友到底是什么人？ 宝莲，我在跟你说正事儿，这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不出口了是吧？你说呀！你那么会查，你都能查得出我婆婆没有肝硬化，难道你就查不出崇明以前的女朋友叫什么吗？你就查不出？

0: 宝林，我再跟你说这件事儿，你不要扯到别的事儿上去。这件事情就从那边扯过来的。林敏君，你是王家的大少奶奶，你是王家的大媳妇儿。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你是住在别墅里头。这王家的公司那么大，这王家的财产。 得有多少啊，宝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在跟你说，你骗玉梅阿姨得了肝硬化的事儿，你在跟我说什么呀？
1: 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嫁给了崇明，崇明竟然姓黄不姓王，我们是住在王家，可我们头顶是别人的天，脚踏的是别人的地，这王家跟我们一分一毫的关系都没有。
0: 我不甘心，我明白了，宝林，你是故意让玉梅阿姨嫁给我爸，然后你，
1: 然后什么呀？
0: 我知道，宝林，我妈离家出走，也是你出的主意，对不对？
1: 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 那可是你婆婆主动让出来的，好不好？再说了，你现在一心只想着帮你的老公王少华，你就没有替你的老情人想想吗？
0: 你在胡说什么呀？我说的是你的老情人黄崇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林敏君，难道你就不肯承认你以前的男朋友就是黄崇明吗？
0: 难道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林敏君吗？你说呀！是，我以前是跟崇明交过朋友，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1: 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觉得没必要。
0: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吗？林敏君，你太卑鄙、太无耻了！你明知道崇明爱的人是你。
1: 忘不了你，你就找我当替身，要嫁给他。你就这么骗我算计我？你明知道崇明不爱我，
0: 我为什么要让你当我的替身啊？我们分明就是两个人。
1: 宝林，
0: 我是真心想让你们两个在一起的，
1: 你是心甘情愿嫁给崇明的，他也是心甘情愿娶你的，
0: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 你忘了吗？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崇明哲有多好多老实，是个忠厚可靠的老公。可是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他爱的人是你，不是我。你知道吗，林敏君？他在新婚之夜，搂着我叫了林敏君的名字。不可能！不可能！
1: 想不可能，可是我梳了你的发型，他就直接叫我敏君。我要不打扮成你的样子，他根本不会理我。
0: 宝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不是把崇明往外推吗？
1: 你给我闭嘴！
2: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是所有的这些，
3: 7-20，全都要搬。
4: 拉走。哎呦我。
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4: 小心！
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你觉得这个高度
5: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5: Euro，
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8: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0: 鸟要飞走咯。
1: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7: 这是先帝赠与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8: 是朕送的。
9: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8: 没错，朕心愿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7: 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9: 坐下。
1: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心情好，好六七夕约会吧！
10: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11: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2: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13: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2: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10: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六六六元大红包。
14: 我要不这么做，我要不这么做，他根本不会理我的。算了，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重要的是，赵明心里面爱的人是你。林敏君，你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
15: 宝莲，我把你当成亲姐妹，我为什么要害你啊？我们俩多年没见。是你跟我说，你说你多年没交过男朋友，你觉得你浪费了太多的青春，所以我才……
14: 别再说了，我情愿浪费青春，就我情愿孤独一辈子，我也不愿做你的，只剩你的影子，去嫁一个根本就不爱我的人，那个人却深深地爱着你，你告诉我。到底是谁的心比较狠，谁的心比较毒啊？
15: 宝莲，我没想到你对我误会这么深。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骗。玉明阿姨说她得了肝硬化呀，万一她想不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14: 我这么做，是有我的目的。我一定要让重英信我，我也要把我婆婆扶正。
15: 宝莲，你别，你这上进心让你变得利欲熏心，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宝莲吗？
14: 你给我闭嘴！林敏君，你也 不再是我认识的林敏君。你毁了我的青春，你毁了我的婚姻，你毁了我的一切。
15: 你误会我了，我跟崇明是朋友，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你们应该自己去谈。如果你跟我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来跟我说。无论如何，你不应该这么做。这件事儿，我必须要跟家里说。
14: 你等等，你要去说，你这样做会伤害到我婆婆，也会伤害到崇明的。
15: 当然，
14: 你会伤害到你自己。
15: 我不说才会害了大家。你也知道，玉梅阿姨知道她有肝硬化，她多伤心。我妈妈为了成全玉梅阿姨，就会中了你的圈套。
14: 我不管。林敏君，如果你对崇明还有一点点的情分，如果你还可怜我的婆婆，如果你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丝丝的情谊，我相信你会考虑再三，说不说这件事情。

0: 我都听见了，我也都知道，阿姨，母君，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你让我别说？没错，敏君，可以吗？阿姨，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说呢？宝莲她实在是太过分了，她骗我们所有人说您得了肝硬化。宝莲，她怎么能编这么大的谎言呢？可是，敏君，宝莲这样做也是为了我。阿姨。
0: 他是为了谋夺王家的家产，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把宝莲介绍给您当儿媳妇儿。这件事事关我们全家，我真的不能不说。哎，你不能跟何丽姐说。我求你，阿姨，敏君，现在宝莲和崇明结婚了，他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希望他们离婚。我相信宝莲这样做，也是为我着想。她跟崇明一样，希望我能在王家有一个名分。敏君，不管你认为我自私也好，我笨也好，但我相信宝莲是为我着想。敏君。
1: 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别牵涉到宝莲，好不好？阿姨，这样不行。敏君，我求你了，
2: 阿姨，你快起来，您是长辈，您怎么能跪下呢？我求你了，敏君，
1: 阿姨，您别这样，您这样做我太为难了，我真的太为难了。
0: 我答应你，暂时不说。可是我请您，赶快跟宝莲谈一谈，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
1: 敏君，
0: 阿姨，快起来！我今天晚上就和宝莲和崇明好好谈一谈。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马上搬去中住。 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
1: 阿姨，我不是想让您走，我一定要走。
0: 何丽姐对我那么好，你对我那么好，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有什么脸住在这儿？
1: 阿姨，
0: 敏君，你放心吧。等过几天，我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跟何丽姐再做解释。
1: 阿姨，其实整件事最让我欣慰的是您没有得肝硬化，真是太好了。

0: 我想了一整天，这个婚姻我不要了。真想不到宝莲是这么阴沉的女人，我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跟她一起生活下去了。哎，但是妈妈的现在肝不好，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就算要我找个更好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比宝莲还好的。我不能让妈妈再难过下去了。我一定要找妈妈谈一次，让妈知道宝莲的为人，才来决定我的婚姻到底要不要。
1: 当然是真的，少林去接妈了，妈马上去。
2: 真好。
1: 爸，
3: 爸，你也来了啊？
4: 走。少华打电话跟我说你们在这儿喝咖啡啊，我来掺和一下，不行啊？
3: 当然行，真是。
4: 哎，这个少林还真行啊，终于把你妈妈给找回来了。嗯，少华。少康这次在美国把公司各个方面都整顿好了，就等着你王少华董事长去亲自坐镇了。
3: 爸，少康本来就这么优秀。
5: 谢谢你，谢
6: 谢。大哥，其实这全要靠爸的人脉关系，咱们王氏企业才能发展的那么顺利。
3: 真好，少康，我听你这么说我特别高兴。这样啊，美国那边我来负责，国内的公司你全权打理，这样呢，爸爸和妈妈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环游世界，好不好？
4: 当然好了啊！我有两个这么优秀的儿子，还有一个那么乖巧的女儿，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啊，我还年轻，我要带着你妈妈去旅游啊！以后啊，什么事都不要找我了啊！怎么了，少康？叹什么气呀？你在美国的时候打电话问我要洪医师的电话号码，干什么呀？
3: 洪医师不是治胃癌的吗？少康，你还想着陈玉啊？
4: 少康，对于陈玉，爸爸是没有意见的，只不过陈玉得了癌症之后就失踪了。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
6: 爸，我的确找过洪医师，我是想过陈宇，但是你们放心，我现在把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了。
3: 那就好。你看你现在工作方面做得这么优秀，大哥希望你其他方面也能够重新开始。
6: 只要陈宇一天不出现。

0: 少林，
1: 妈，能见到你真好，你知道吗？我好想你啊。
2: 少来了，就会说好听的话哄妈。说吧，你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0: 妈，你少装了，我才不相信你会被我骗。
2: 那当然了，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宝贝女儿身上怎么可能缺钱呢？用这个方法就想骗我啊？少来了，爸爸把什么事都告诉我了。
0: 妈，那你现在可以跟我回去了吧？
2: 说的也是，现在玉梅既然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她也不肯跟你爸爸出去，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虽然这的老板跟我很熟，可是凭良心说，我一个人住这儿还是挺寂寞的。
0: 妈，你早说嘛，那我就搬过来跟你一起住啦。我们两个，我们可以。
2: 哟哟哟，又哄我了是不是？你每天这么忙，我哪敢找你啊？你现在是人民警察，你就好好为人民服务吧，别一天到晚看着妈就缠着妈，真烦人。
0: 哦，妈嫌我烦哦。那好吧，那以后我就申请调到别的地方去，不要住到家里好了。
2: 你敢？
0: 我才不敢呢。好了妈，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2: 走，小心点。

0: 进来。
1: 花莲姐，您叫我有事儿。
2: 来来来，坐了，空。
3: 林坤，你姐跟我说了，说纸箱厂的设备可以全部换新的。
1: 真的？太好了，谢谢宝莲姐的大力支持。
3: 谢我干什么呀？是你姐大力的担保，所以咱们这次啊，一定要全部换成新的。来，如果你要同意的话，在上面签个字。
1: 签这个合同，宝莲姐签不就好了吗？
3: 当然我签也可以啊，但是你姐希望是你签，毕竟纸箱厂那边是你在管理啊，你签一个字显得多有魄力啊。这可是你姐私底下跟我说的。
1: 我签？
3: 林坤，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你签字，我执行啊，赶紧的。
1: 可是，宝莲姐，如果我签字的话，会不会不太稳妥呀？毕竟
3: 这有什么不稳妥的呀？没事儿的，你签吧。你宝莲姐还会害你不成？
1: 啊，宝莲姐，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签。
3: 后面还有一份啊。

0: 我先去做事了，你明天忙。
1: 去吧。

0: 我就会打上字，这就是你侵占公款的2000多万的证据。还有那3000多万的支票呢，加上你这侵占公款的2000万，支票我再兑现。林永军，看你还敢不敢把我的事儿给抖出去？如果你要敢抖出去的话，那你就亲手把你弟弟送进监狱吧。哼，
1: 爸妈回来了。
2: 哎呀老婆呀，你可回来了老婆。
3: 你这是干什么呢？孩子都在你抱
2: 着。那什么，你说老婆啊。
1: 爸，我可是把妈带回来了，以后我的妈妈要是再不见，我就唯你是问。
2: 你听见了吗？如果你哪天再不见的话，我告诉你，我也失踪啊！
1: 你哥，行李交给你们，我要去上班了。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4: 妈，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2: 快把你妈的东西拿上去。
4: 好的。
6: 我来好了。
4: 哎呀，不用了，妈没带多少东西，一点都不重。
5: 哟，敏君啊，瞧你说的，好像妈是装腔作势，故意跑到外面住2天就搬回来了，是不是啊？
4: 哎呀妈，我哪有这个意思啊，您那么爱漂亮，带多少衣服都没用，您到那儿可以买吗？
5: 你们瞧瞧，敏君现在是越来越了解我的心思了。
6: 哎妈，您下次要买衣服的话，我觉得敏君可以陪您一起去，她在您的调教之下现在眼光挺不错的。
5: 哦，那可不，我调教出来的媳妇儿还有差的吗？
3: 敏君，我们先上楼去。
4: 好。
7: 哎呀，这场闹剧总算是平安落幕了。
8: 嗯，应该说啊，是个很开心的大结局。爸，你跟妈以后都别闹了啊。
9: 爸，你看这妈一回来，这哥就开心的不行。这我回来的时候怎么没这个待遇啊？
8: 嘿，你真是没良心。你哥对你多好，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你不是也一样吗？一听说妈不见了，扔掉东西就从美国跑回来。
7: 好啊，有你们两个这么好的儿子，我就放心了。即使我以后不在了，我也不会担心你妈没人孝顺啊。
8: 哎呀，你说的什么话？您和妈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
9: 是啊，爸，你一定要活到100岁。
7: 100岁？
9: 嗯，
7: 我还想活到120呢。不孝顺的儿子。
5: 哎呀，回家来真好，出去一两天呢，好像出去一两年一样。
4: 您回来就好。
5: 尤其我回来，看到我老公，看到我儿子，还有我这个乖媳妇儿，你们都这么想我，我心里可乐呢。
4: 我们更高兴。好在啊，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妈，您以后可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
5: 好了，知道了。对了，你玉梅阿姨最近怎么样？她的肝硬化？
4: 嗯，挺好的。妈，您就放心吧。
5: 是吗？哎呀，那就好。我在外面也挺惦记着她的。
4: 妈，这两天在外边，您吃的不习惯吧？您想吃点什么，我给您做。
5: 哎呦，不用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的个性，我可不会亏待我自己啊。虽然说有点寂寞，可是我一个人呐，跑去吃东西，而且我还跑去逛街买了一大堆东西，我还帮玉梅都买了衣服。啊，对了，我还给玉梅买了参片，你待会儿泡给她喝。
4: 妈，您最爱喝参茶了，我给您泡一杯吧。
5: 哎呦，我就不用了，玉梅现在身体不好，她要多补一下。我听人家说啊，参片不但是可以补气，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呢。记着，以后每天都给你玉梅阿姨泡一杯。嗯啊，来，箱子拿过来，我来看看。

0: 妈的心肠这么好，我真的应该尽快把这件事告诉妈。这件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我先把生片抛给阿姨，再说吧。
1: 来，敏俊。
2: 嗯，
1: 那这个拿去给玉梅阿姨。
2: 嗯，
1: 快去吧。
3: 玉梅，哎，敏俊跟舒玉梅在房间里吗？
1: 先搁这儿。病历检验单。这检验报告，该不会是玉梅的病情又严重了吧？奇怪了，怎么只有糖尿病的病例？这肝硬化的在哪？血糖控制很好。其他一切正常，他没有肝硬化，难道他是骗我的？
4: 哎，何丽姐，你找我啊？
1: 敏君告诉我你在房间。我带了礼物来，没想到你送的礼物更大。
4: 是啊，敏君给我去拿药，我刚刚在厨房吃药呢。
1: 吃药？那你吃的是糖尿病的药呢，还是肝硬化的药呢？
4: 何丽姐，
1: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你的糖尿病控制得很正常，你根本就没有肝硬化。你告诉我，肝硬化到底是在哪一家医院验出来的？啊？
4: 不行，为了宝莲，为了崇明，我不能说出来。
1: 你说呀，
4: 何丽姐，既然被你发现了。我就说实话吧，这肝硬化是
1: 什么？
4: 是我骗
1: 你。你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4: 这几十年来，我没有名分，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我应该要有名分。
1: 你是这么想？
4: 自从我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我就在想，我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同样的女人，为什么你有丈夫，你有名分，还有大别墅，还有大公司，而我？我什么都没有，难道不同情我，不可怜我？
1: 我就是因为同情你，可怜你，我差一点因为同情你，可怜你，我要把丈夫让给你。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用这个方法来骗我。
5: 黄玉梅，
1: 你的心怎么这么狠？非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利用我的同情心来欺骗我，你太可恶，你真的太可恶了，你！
0: 妈，出什么事了？阿姨，怎么了？
1: 严敏君，我问你，这药是你去拿的吗？
0: 是，这药洒了，是我去拿的。
1: 啊，这个化验单也是你去拿的吗？
0: 妈，是我去拿的。
1: 那你告诉我，既然是你拿的，
2: 你是不是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肝硬化？是不是？
0: 妈，你听我解释，我也是拿回来刚刚才知道的。
1: 你既然知道，
2: 你为什么不立刻告诉我？
0: 玉梅阿姨哀求我不能说出实情，她说她会解释，可是现在我……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解释。
2: 不要再说了。
1: 我没想到你跟他连成一气来欺骗我。
2: 怎么？是我这个婆婆做的不好，你想换婆婆了是不是？
0: 何丽姐，您别骂她，是我求敏君不要说的。
1: 什么？
2: 你求她别说，她就别说。
1: 林敏君，
2: 你最好给我搞清楚，你究竟是谁的媳妇儿？光耀，光耀，光耀，光耀，光耀，
6: 什么事儿？
2: 你看这什么东西？
7: 这是什么？
2: 这是玉梅的病历表，她的肝硬化根本就是假的。啊！
6: 玉梅啊，这是
7: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有，你那个好儿媳妇儿，她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8: 怎么回事啊，敏君？
0: 少华，请你别怪敏君，他也才刚刚知道，是我叫他不要说的。
8: 阿姨啊，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7: 是啊，玉梅啊，你这是为什么呀？
9: 大家在聊什么呢？
2: 黄初明，你来得正好，我倒要问问你，你知道你妈妈的肝硬化吗？
9: 我知道，因为我妈肝硬化，所以……
2: 好，那你知不知道这份病历是假的？
9: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2: 你拿去看看吧。
9: 这个病历单跟我上次看的……
0: 不用说了，这病历单是我伪造的。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也无脸待在这个家。我现在就走。
7: 妈，你别走，你把事儿给说清楚啊。
2: 黄崇明，我不相信你妈妈编造的这个病例你会不知道，真是笑话。搞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们母子串通好，利用我的同情心来打击我，是不是？然后你就可以认祖归宗，你妈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王家的女主人，然后你们就来霸占我们王家的财产，对不对？
0: 不，崇明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整个的事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我对不起大家。
7: 妈，妈，我知道我妈做错了什么，就算她做错了，你们也不应该骂她。妈。
2: 光耀，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0: 我不相信玉梅会这么做。
2: 你不相信？事实摆在面前，你还不相信？难道你真要跟我离婚，去跟那个黄玉梅结婚吗？
10: 何丽，当初离婚是你提出来的，我们都不同意。玉梅她以死相逼，反对我们离婚，她现在没有理由来编造这个谎言呐。
2: 我真是。我怎么会这么笨，竟然相信那个女人的谎言，还真是。

真的不能怪我。那么爱你，就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你从来都没有爱过，心里面一点儿都没有。这真的不能怪。

0: 喂，崇明，
1: 崇明啊，你打电话叫宝莲回来，好好说啊，千万别生气。
2: 妈，这一切都是宝莲搞的鬼，怎么了？你还想继续偏袒她吗？
1: 不管怎么说，她是你老婆。
2: 我不管啊，这次我跟她离婚。
1: 我不同意。你跟她结婚这么久了，万一她怀上你孩子呢？
2: 哎，妈。
1: 你听我说，既然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担下来了，你也曾说过不要王家的任何东西，所以不管何丽姐是恨我还是怪我，但我相信光耀一定会去做调查的，敏君也会为我做解释，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2: 妈，我跟你说啊，这些事儿呢都很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没法跟宝莲继续生活下去了。我不管，这次我一定离婚。
0: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离婚。
3: 由不得你。
0: 由不得我。我要不签字，你能强迫我吗？我是不会让你和林敏君在一起的。
2: 什么话呀你啊，怎么这么变态呢？
0: 我变态？自从结完婚你一直把我当成林敏君，到底谁变态呀？
2: 我没有。
0: 你有？
2: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过他了？
0: 你没有吗？妈，崇明在新婚之夜抱着我叫林敏君的名字，心里想的人就是林敏君，他什么事情都拿我和林敏君比，我接受不了，我真的接受不了。
1: 崇明，宝莲啊，崇明和敏君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你就别瞎想了啊。还有啊，你不应该骗大家说我有肝硬化。
0: 妈，他要没这么做，我能这么说吗？是，我骗您有肝硬化是我的不对，但是我想等你跟董事长结婚以后，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啊。我想让您当王家的夫人，我有什么不对了？
1: 宝莲，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我好，不过你这样说，哎呀，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要做王太太。
2: 妈，别跟他废话了，走，跟我走。先跟我去王家，跟他们所有人道个歉，走。
0: 妈，
1: 哎，别去，哎，不行不行，
0: 哎，宝莲去了会很难看的。
2: 妈，不管怎么难看，必须把事情说清楚。我不是想他们王家任何东西，
3: 但是我不想让王家误会你跟我的为人。
0: 可是崇明，不要妈，不要去。
3: 妈，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袒护他的话，早晚有一天，我们母子俩会死在他手里的。走。
0: 妈，哎呀。崇明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崇明，
1: 就算崇明带着宝莲去说清楚，何丽姐的个性这么强，她能相信吗？

0: 还有，要是崇明和宝莲离婚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呀？哎呦，谁呀？来了，你是？
1: 阿姨，刚刚出去那两个年轻的，你认识吗？是我的儿子和儿媳妇，怎么了？不好了，他们刚刚出去发生车祸了，被车撞撞了。啊！走，阿姨，我带你去看看去。我不去，你放开我，我不要去！有什么的，你给我走！你放开我，知道我去，我要快说，我要快说是你教我的。我什么我呀？他们根本想不到我有这么聪明。
2: 我都说，这就是你的计划，你从头到尾就想给自己妈妈一个名分。
1: 方某莲，
2: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
1: 什么不要脸啊？现在妈妈都已经承认是她干的了，关我方某莲什么事啊？
2: 好，不管你怎么说，你今天必须去我家跟我说清楚，要不然的话我就……
1: 要不然你什么？你还想打我？啊？还想杀我？我告诉你，我不怕。
2: 你想跟我离婚，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王崇明。我这一辈子的幸福都被你毁了，我要回来你！回来，我回来，回来，跟我走！
1: 给我走！
2: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管怎么做，你必须跟我走，必须跟我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放开我！

0: 你是刚刚才知道，是啊，少华，玉梅阿姨和崇明，她真的是冤枉的。我相信你是刚刚才知道，我也相信你不会刻意隐瞒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宝莲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你跟她不是好朋友吗？你应该对她很了解，而且她跟崇明也很恩爱。 会不会是有人背后教唆他，想做咱们王家的女主人？
1: 少华，你不是怀疑玉梅阿姨吧？没有，她真的……
0: 好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呀，错就错在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我。
1: 我知道了，我去找少康、少林商量一下。你先睡吧。是吧？宋华，这可怎么办啊？我不能跟少华说，宝莲她怀疑我跟崇明有暧昧，说了的话，家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算少华再怎么相信我，他心里一定也会不舒服。可是少华也不听我解释，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妈！妈！
2: 妈，妈，妈。

0: 咁我哋啊。
1: 我知道你一定会利用时间回来收拾东西，想要溜走，对不对？
2: 溜走？这个家我还待得下去吗？
0: 站住！
1: 我不准你走。
2: 你不准我走？怎么？突然爱上我？舍不得我呀？
1: 王莲，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2: 如果希望自己的老公爱自己是不要脸的话，那我真的是挺不要脸的。黄崇明，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0: 站住！
1: 王莲，我问你，你除了对我妈妈这件事情之外，是不是对王世奇也动手脚？
2: 王世奇也有王少华看着，我动得了吗？
1: 那我妈，
0: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昨天晚上是你给我拉出去的，妈还在屋里呢。
0: 我还说昨天晚上我妈跟一个男人走了，
2: 那就是董事长给她接走了呗。
1: 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倒可以解释清楚的。
2: 既然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我可以走了吧？
0: 你走，你给我走，怎么走？
2: 你有病吧？行，你让我待着我就待着，我看你能看我几天。
0: 不管你待多久，我一定要等到妈回来为止。
2: 神经病。

0: 喂，哪位？
1: 王崇明，你给我听好了，你妈在我手上。
2: 你妈是你给带走的？
1: 没错。
2: 你到底想做什么？
1: 当年你把我老大陈万利害得坐牢，我们现在无法生活，你马上准备500万现金。
2: 那我怎么找你？
1: 你听好了，钱准备好以后到万寿山南坡巷。
2: 好，没问题。
1: 到了那儿以后，你会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车子，地址都在车子里面，你就开那辆车子。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好，没问题。
3: 崇明，
2: 别动！
3: 崇明，你拿刀干什么？
2: 你别管，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3: 崇明，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2: 关心我吗？
3: 崇明，我是你老婆，我们是夫妻呀。
2: 夫妻？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成我的老婆。
3: 崇明，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救我妈。

0: 之前公司放个崇明，他在那儿乱搞，他会不会把公司给搞掉啊？
1: 不会这样的，何丽。
2: 少华，哎，你先去公司好了，见到崇明，让他赶快把玉梅和宝莲给我找回来。
0: 有这个必要吗？
1: 何丽，
3: 那我马上去。
4: 妈，我有话跟您说。
0: 我很累，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吧。
1: 何丽，敏君呐，他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敏君他是……
0: 好了好了，这件事我都知道，头有点晕，我上楼去。
2: 我扶你上去。
0: 不用了。
4: 爸。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玉梅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得先把她找回来，大家坐在一起把事情说清楚。
5: 太太，该带慧仪出去走走了。
4: 家里有事，你等会
1: 儿。敏君啊，去，带孩子出去走走吧。啊，
4: 爸，可是我妈她……
1: 你妈那儿不要紧，让她多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好好找她谈谈。啊，去吧，
4: 那我们出去。
1: 看何丽气成这个样子，恐怕短时间她对玉梅不能谅解。我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化解他们心中的芥蒂。
6: 敏君，敏君，
7: 现在不能出门吧？
6: 敏君，
7: 宝莲，我跟你说，玉梅阿姨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你跟我去解释一下吧。
6: 还解释什么呀？我婆婆给人抓走了。
4: 什么？给人抓走了？
6: 对了，崇明都提着刀去了，说去一个这什么万寿山，好像是。
7: 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6: 没有。
4: 听电话里头那个人说，
6: 如果崇明报警的话，就把我婆婆给杀了。
7: 这怎么办呀？
6: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才来找你的。你公公认识那么多人，你去问问他，找找他帮忙，多找点人。
7: 那你……
6: 哎呀，你快去吧。
1: 什么？
8: 玉梅让人给抓走了？
7: 是啊，让崇明拿钱去赎人呢。
1: 那崇明呢？
7: 宝莲说崇明拿了把刀就冲出去了，去这个地址。爸，您看怎么办？要不告诉少林？
1: 不用不用，我先去看看。
7: 爸爸，跟妈说一声吧。
1: 不用了，让你们好好休息啊，我去看看再说。
7: 哎，不行啊，爸。就不行，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所有的这些，7-20全都要搬。
1: 拉走。哎呦我！
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2: DIY
4: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5: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6: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2: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0: 鸟要飞走喽。
1: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1: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消费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动力。
1: 今年4月开业的零食王国门店总占地20000平方米，涵盖3.5万款、6500个品牌的零食，是湖南新型体验消费的典型代表。沈晓明走进该门店，查看零食品类和消费环境，了解空间布局、商品供应、安全管理等情况。调研中，沈晓明与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询问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沈晓明指出，要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体验，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注重捕捉消费新需求和新观念，不仅提供优质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努力打造拉动文旅融合与消费升级的新引擎。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举措，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0: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努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1: 天创精工专注于高端光学元件、光学系统及光学加工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入选全省10大技术攻关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激光通信、半导体、强激光等领域。毛伟明一行实地查看技术创新进展与产业规划布局，勉励企业着力加强科技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应用场景建设等环节融通创新，加速从技术制高点向产业制高点迈进。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下设超精密制造、数字仿真、智能计算与集成电路3大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任务。毛伟明强调，要更好发挥高能级平台对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重点支撑，加速科技成果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流成果孵化器、新兴产业新引擎。调研中，毛伟明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要聚焦深度融合基本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持续打造国家实验室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矩阵。要推进高水平科研攻关，瞄准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卡脖处、锻炼点，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大科学家协同创新，靶向实施10大技术攻关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要加快高效能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畅通技术突破、中试验证、转化应用链式攻关。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育用全链条发力，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3地文旅一线。在湘潭万楼的江岸灯火中，在常德河街的市井烟火里，在益阳古巷的文脉新风间， 大家真切感受到的是湖南以盘活存量、活化文脉为抓手，让老地标焕发新生机，让夜经济激活城市新活力。
2: 入夜，万楼青年码头的特色演绎轮番登场，火热的街头表演瞬间点燃消费氛围。作为千年湘江文脉的地标承载，万楼如今被数字科技重新点亮。元宇宙体验中心里，千年十八种数字长卷流动铺展，用沉浸式影像还原古码头商贸百态，让历史从书本中走出，触手可及。这座地标建筑群2013年就已建成，却在此后近十年里长期沉睡。如今的变化是从盘活二字开始的，当地引入芒果文旅专业运营团队，把闲置场馆空地重新整合，同时湘潭还打破片区壁垒，将万楼与杨梅洲联动打通，让游客从看一眼变成住一晚。
3: 坚持了是月月有活动，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演绎。外地的游客增加了，暑期的整体的游客量跟去年同比上涨了20%。
2: 夜幕降临，常德河街灯火次第亮起，川子河畔游人如织，各色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游客漫步河边听歌赏景。
4: 几年前就听说过常德河街，这里非常的热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可以体验。
2: 人气不只是来自夜景美食，街区里数十家非遗商铺各具特色，桃园刺绣大胆破圈，结合香超热点开发手机包、香囊等年轻化文创，让老手艺收获新销路。
5: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桃园刺绣。
2: 在益阳市资阳区，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清古巷静静坐落，夜晚华灯初上，老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历史底蕴与火热夜经济在这里交融迸发。跟随采访团走进古巷，可以真切感受到厚重历史与红火夜经济撞出来的满满活力。
6: 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名城古巷很好玩啊，我刚刚看了这个很精彩的节目表演呢，还有那种特色啊。
2: 很难想象，如今热闹的古巷曾经是棚改片区，当地坚持修旧如旧，更新街区功能，植入多元业态。数据显示，古巷夜间客流占全天65%，夜间消费占全天70%。自2025年1月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对外发布了全省第一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科研成果名录，31项成果公布。
7: 此次公布的31项科研成果包括理论研究、适用技术、经验做法三类，涉及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森林湿地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等9个领域。在湘西花园县老王寨千星矿区，这里曾经矿渣裸露，经修复现在一片片新生绿意铺展。由于区域土壤铅锌等重金属超标，保水保肥能力差，过去苗木存活率不高。当地联合湖南省林科院技术团队搭配立体栽植模式，优选女贞、栾树、桑树等本土耐污树草，土质逐步改善，
8: 完成铅锌矿区生态修复6200亩，搭建专属矿区修复技术体系，苗木存活率达95%。
7: 水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这次衡阳市小微河流闭环治理与全民参与实践模式入选，在祁东县白地市镇车壁塘河碧水蜿蜒，两岸水山沉林，这里曾因垃圾堆积一度断流，当地整合财政奖补、乡镇自筹和民间资金，完成清淤疏浚和治理，现在已完全恢复生态功能，带动乡村旅游。当地村民们还自发组建护河队，形成清淤修复管护闭环。这次怀化市的石磨化荒山综合治理模式也入选成果名录，当地摒弃了传统的石磨化治理封山育林模式，选择种植根系发达的中药材金樱子。如今曾经荒芜贫瘠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金樱子顽强扎根石缝，繁茂生长。怀化推广金樱子生态种植8377亩，种植农户每亩年均纯收益可达2000元，既实现了生态治理，也让周边农户增加了收入。
9: 金樱子作为一种耐旱、耐贫瘠、根系发达的经济作物，推广种植金樱子是石磨化治理的重要生态修复手段，具有突出的经济价值， 和生态价值。
7: 湖南新公布的31项生态保护修复科研成果，累计拥有100余件实用新型专利，构建起了从理论研究、技术研发到工程示范、模式总结的完整创新链条。
10: 将谋划更多务实举措，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态修复工程的现场。
7: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通过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定纂修、集成升华，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0: 湖南电网上个月负荷达480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面对不断攀升的峰值负荷，电力保供已不再只是增加发电能力，而是依托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多元手段，灵活调节资源。
7: 湖南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升，用电高峰时不仅依赖新增发电能力，也越来越依赖需求侧灵活调节资源。常德天鼎峰是一家典型高耗电企业，胎基部从玻纤熔制、拉丝、织布到静胶固化，整个流程都需要大功率设备生产，年用电量高达1.5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企业在房顶装上了光伏发电板，总装机功率达到12兆瓦，年发电量约1500万千瓦时，占到了厂区白天生产用电的8%左右。同时建设80兆瓦的储能站，夜间用电低谷时储电，白天用电高峰时放电，以此缓解用电紧张，平衡用电成本。
11: 绿电的使用为公司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未来5年内，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将继续增加光伏及储能的装机量，进一步进行能源的降本。
7: 湖南正加快释放虚拟电厂调节能力。今年，湖南能源集团电力销售公司将湘潭、长沙、衡阳、娄底4地的虚拟电厂联动运营，聚合分布式光伏、用户侧储能、可调节工业负荷等多类资源用户55家，整体可调能力达到197.3兆瓦。
12: 湘潭、衡阳、娄底是我省先进制造业高地与工业负荷核心区，长沙则是新兴负荷聚集区，这样的组合让我们的资源池结构更优，质效更高。
7: 上个月用电高峰，湖南能源集团电力销售公司接到电网18万千瓦的调度需求。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算法精准调度，向湘潭的湘钢、长沙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发送调度指令，在用电高峰1小时少用电，来缓解电网发电紧张的情况。
13: 我们通过错分来响应用电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在响应的时候呢，我们也相应地得到一些电网的一些补偿。
7: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生产情况错峰生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则可以根据调控降低电压或者暂停充电服务，鼓励企业将这一时间的电让出来，实现用电的灵活调节，减小供电缺口。
0: 湖南是农产品供港澳大省，每天有多辆货车运载农产品南下港澳。然而这些货车在工厂装好海关封时后就不能打开了，无法享受高速绿色通道免费政策。近日，永州海关创新视频监管模式，为本地生鲜出口企业节约运营成本。
2: 在永州惠优农业的分装车间里，6.7吨的新鲜果蔬、鸡蛋完成分拣打包装车，到了高速口，司机只需给海关连通视频，海关官员就能远程在线监督解封验货。高速查验人员同步核验货物无误后，当场贴上新封时，车辆顺利享受绿通减免。
14: 我们以前的封条它是一封到底的，中途也不能查验，所以我们一直享受不到这个绿通。长年累月这样下来，我们公司的负担其实也挺重的。那现在这个新模式落地以后呢，我们算了一下，实实在在是可以帮我们降低成本的，大概一年可以节省12万元左右。
2: 一张封条锁住了安全，却挡住了实惠。为破解这个两难问题，永州海关推出双封时接力加远程可视化监管新模式。车辆出厂贴了封条后，途经高速绿通查验时，海关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监督，全程在线见证解封、验货、重新施封全过程。高速工作人员现场核验货物属实后，车辆即可顺利享受绿通免费政策。 整个过程全程留痕可追溯。
0: 昨天，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今天上午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经过30多个小时的清理，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清理了30多米的巷道。来看记者发回的最新情况。
3: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救援仍在继续。那么目前呢，井下是有20名救援人员正在进行作业。大家往屏幕上看呢，通过大屏幕是可以看到我们救援人员正在巷道里进行掘进。那么我们也是临时画了这么一个简易的示意图。那么现在，救援人员掘进的位置呢是在398巷道，那么大约要掘进20多米的样子才能到达失联人员所处的195巷道的这个南翻石门处。那么再往里掘进20米就是失联人员所处的位置。那么目前整个的救援难度呢是巷道里头还是有这个瓦斯的存在。那么我们在指挥室的呢时不时的也能听到这种告警的提示音。那么同时呢，巷道里面空间比较狭窄，我们的救援人员只能通过轮换的方式使用铁锹这些简易的工具进行掘进。
0: 截至今天上午，救援仍在继续，目前有20名救援人员正在井下作业。由于要防止大量瓦斯媒体涌出掩埋工作面堵塞巷道，井下瓦斯浓度急剧升高，救援人员必须先检测瓦斯氧气浓度治理风险再向前推进。事故发生后，娄底市涟源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省市专业矿山救援队伍、消防、医疗、公安应急力量全部集结到位，现场开辟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妥善安置生井矿工，同步成立专班，做好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专家组持续研判井下动态，实时调整搜救方案。
15: 所有的通风系统提升运输都很正常。从救援以来，整个就是清理被堵塞的巷道有38米了。
0: 由于事故看不见明火，没有爆炸巨响，核心是窒息、掩埋和持续超限瓦斯中毒。救援人员在下井前必须穿戴好30斤重的正压氧气呼吸器，先对巷道里的瓦斯进行清除，然后再清理堵塞的巷道。由于巷道狭窄，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挖掘，救援工作非常困难。81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上午，台湾多个政党和民间团体在台北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
7: 集会活动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门前进行，活动现场民众高呼反对日本右翼勾连、台独、分裂势力等口号。活动发表声明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绝不容许军国主义复辟。
16: 当前的日本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染指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我们也呼吁拒绝走台独的路线，
17: 历史的真相绝对不能遗忘。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边抗议日本政府，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7: 从反对日本右翼干涉台海，再到呼吁两岸携手共同发展，这场集会也折射出岛内反独促统力量的持续发生，不断释放出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积极信号。
18: 作为一个台湾人，跟着我们同文同种的14亿大陆同胞，共同的发展，共同奋斗，一起呢，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而努力，
19: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两岸必将统一。

0: 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蜀香。今天台风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范围随之向东收缩，浙江将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或现大暴雨。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后天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降雨。近期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强降雨持续，需要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致灾，同时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湖南今天开始降雨有所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17号受东风扰动影响，湘南局地雨势较强。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淮、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控场，江南等地高温将发展增多，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2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4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4到33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4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4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1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4到33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4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5到33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21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4到33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1到35度。吉首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3到33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4到33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7: 我们有请受卫人。
8: 我是巨型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9: 巨型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10: 哇，太帅了！
11: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12: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3: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唐晨。
9: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4: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5: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4: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5: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6: 之前公司放个崇明，他在那儿乱搞，他会不会把公司给搞掉啊？
17: 不会这样的，何丽。少华，你先去公司好了，见到崇明，让他赶快把玉梅和宝莲给我找回来。
16: 有这个必要吗？
17: 何丽，
18: 那我马上去。
19: 妈，我有话跟您说。
20: 我很累，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吧。
17: 何丽，敏君呢，他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敏君他是……
20: 好了好了，这件事我都知道，头有点晕，我上楼去。
17: 我扶你上去。
20: 不用了。
19: 爸，
17: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玉梅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得先把她找回来，大家坐在一起把事情说清楚。
21: 太太，该带会议出去走走了。
19: 家里有事，你等会儿。
17: 敏君啊，去带孩子出去走走吧。啊，
19: 爸，可是我妈她……
17: 你妈这不要紧，让她多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好好找她谈谈。啊，去吧，
19: 那我们出去。
17: 看何丽气成这个样子，恐怕短时间 他对玉梅不能谅解。我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化解他们心中的芥蒂。
1: 敏君，敏君，
10: 现在不能听女儿吧。
1: 敏君，
10: 宝莲，我跟你说，玉梅阿姨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你跟我去解释一下吧。
1: 还解释什么呀？我婆婆给人抓走了。
2: 什么？给人抓走了？
1: 对了，崇明都提着刀去了，说去一个这什么万寿山，好像是。
10: 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1: 没有。
2: 听电话里头那个人说，
1: 如果崇明报警的话，就把我婆婆给杀了。
10: 怎么办呀？
1: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才来找你的。你公公认识那么多人，你去问问他，找找他帮忙，给我找点人。
10: 那你，
1: 哎呀，你快去吧。
18: 什么？
22: 玉梅让人给抓走了？
10: 是啊，让崇明拿钱去赎人呢。
18: 那崇明呢？
10: 宝莲说，崇明拿了把刀就冲出去了，去这个地址。爸，您看怎么办？要不告诉少林？
18: 不用不用，我先去看看。
10: 爸爸，跟妈说一声吧。
18: 不用了，让你妈好好休息啊，我去看看再说。
10: 哎，不行啊，爸，爸，啊就不行，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0: 什么？玉梅被抓走了？
1: 大嫂，那你知道崇明哥现在人在哪吗？
2: 不知道，不过宝莲说留了一个字条，这张字条被爸给拿走了。
0: 被你爸拿走了？你为什么自作主张让你妈去呢？
3: 妈，你先别急，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他们人在哪儿。嫂子，你再想想。
2: 我没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不过好像是在万寿山附近。
1: 妈，我看我先去找一找好了。
0: 快快快快去！林念君，你现在主意是越来越大了啊！你爸刚要去的时候，你干嘛不阻止他？那黄玉梅，黄玉梅有这么重要吗？
2: 妈，当时事出紧急，我真的没能拦住爸。
0: 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你最好保佑你爸平安，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2: 妈，
0: 别叫我了，快去打电话给少华。
2: 哦。
4: 这不是崇明的车吗？

0: 注意安全。
1: 阿哥，这好像是成明哥的车。人在车上。哥，往那边走。你想干什么呀？放了我！
2: 你不要怕，我需要钱，一会儿你儿子就来了。
3: 妈！
2: 你儿子送钱来了。

0: 没带钱。
1: 王爷，王爷，快！臭美在车里面，王爷快救救他！
2: 臭美，臭美，
1: 快救我儿子，快救臭美！
2: 走走。

0: 你给我站住！我已经够心慌了，走来走去，走得我心更慌。你说说看，那黄玉梅有这么重要吗？非要出动我们全家去找她。之前弄个什么假病，害得我差点离婚。现在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妈，您误会阿姨了。
0: 你给我闭嘴！黄玉梅的事情自有你爸爸跟我解释。林明君啊，你真是枉费我这个做婆婆对你的一片爱心。我还准备把王家的重责大任交到你手上，没想到你吃里扒外。原来在你心里竟然有两个婆婆。
1: 妈，没有。
0: 你还不承认？
1: 喂，哎，少华怎么样了？
0: 我来，少华怎么样了？

0: 爸爸怎么样了？爸爸，你不能进去，你妈坐下。
1: ，你告诉我，你爸爸怎么样了？爸爸他……哎，少康，你告诉妈，你爸爸怎么样了？少林，你告诉妈，告诉妈，爸爸怎么样了？妈。 崇明哥，他车开得太快了，大火撞到了路边，结果爸赶到现场，想要把崇明哥给救出来，就去拉开车门，正当他把崇明哥带出来的时候，车子就爆炸起火了。妈，爸他为了救崇明哥，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结果全身上下。
2: 都被火给烧了！别说了，别说了！妈，妈，妈！医生，医生，医生，王光耀的家属吗？
0: 对对对对对，我爸爸怎么样？患者很多地方都是严重烧伤啊！医生，我求求你！
2: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丈夫，我求求你了，医生。我们当医生的一定会尽全力去抢救他的，不过他情况很差，可能撑不下去了。妈，妈，我们还有专门的烧伤科医生正在抢救他，不过你们家属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好好安慰你妈妈。
0: 妈，妈，妈。

0: 可怜，你回来了。
1: 我要。
0: 可怜，我知道还不行。
1: 我要。不会的，不会的。你先别说话，你先别说话。
0: 行了，我有话要说
2: 啊。啊，这个时候你别说了啊，什么都别说了，好不好？啊，别说话了。
1: 是啊，是啊。
0: 把孩子们各叫。

0: 妈，妈，
1: 别动，别动，快躺下，快躺下，别去躺，快躺好，快躺下。觉得怎么样啊？
0: 妈，我没事，别担心。
1: 钟离，你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0: 我记得我开去开车找妈的时候，后来
1: 是你爸爸过来了，你爸爸看到你，为了救你，他奋不顾身的把你抱在怀里。结果，
0: 结果怎么样了吗？那他人呢？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1: 医生正在为他抢救，不过说可能不行了。钟明，妈就是来跟你说一下，我现在就要去看你爸爸，我要去陪陪他，我一定要陪陪到他最后。你躺着啊，乖。
0: 妈，妈，赶快带我去，我要跟你一起走。妈，
1: 不要，你的脚不行，你快躺下。钟明，快躺下。
0: 没事，妈，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1: 哎
0: 呀，
1: 哎，儿子，快快。钟明，听妈的话，医生说过，你的脚不能随便乱动，否则会留下后遗症的。这样，你爸爸救你就白救了。听妈的话啊，这样，妈先过去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妈就给你借一辆轮椅推你过去啊！快快躺下，快躺下，妈过去看一下啊！等着，等着。
2: 想不到，他竟然为了救我，不怕火烧，紧紧抱着我。他对我有那么深的爱，而我竟然……我的心里头至始至终都不肯原谅他，结果
0: 是畜生，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

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见最后一面，我一定要跟他见最后一面。王腾，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爸。

0: 病人的情况很差，现在暂时别让他说话，我们尽量抢救。
1: 不要说话，你们暂时先出去，病人不能那么激动。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在这陪他，他已经伤成这样，我求求你。
0: 这样吧，不然你们先出去一些人。

0: 这边不能站太多人。
1: 好，少欢，你带他们先出去。你来做什么？
2: 我想在这里陪一下光耀。
1: 没有这个必要。
3: 月阿姨，请你先出去，让爸爸安安静静在
2: 这里。少华，你就让他……
3: 你先不要说话。
1: 光耀。
2: 是为了救我们才变成这个样子，你不能有事，你千万不能有事，光耀。

中医伤的并不严重，就放心。少康，少康，少康，少康。

0: 看你了，这是成名，没有叫我一声爸爸。
1: 光呀，妈呀，光耀，你到现在还念着他？那少华、少康他们呢？光耀，
0: 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女人。
1: 光耀，
0: 我最亏欠的是你。
1: 光耀，不说话。

0: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爸爸最挂念的不是妈妈，不是少康，不是少颖，不是英杰，不是我们，他最挂念的是，崇明没有叫他一声爸爸。
1: 哥，可能在爸的心里面，他觉得亏欠崇明。
0: 我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
2: 可是我们同样是他的子女，我们那么能爱他，我不希望他用这样的方式出事。
3: 少华，今天无论是我们谁有危险，爸爸都会去救他。
2: 是啊，
3: 哥，在爸爸心中，我们任何一个孩子遇到危险，他一定都会保护我们的。
2: 你们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去指责爸爸，我是不愿意他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 到底爸爸为什么会一个人去救崇明的？
3: 喂，何少，你稍等，大嫂。
4: 喂。

0: 何泽，会议怎么样？我在医院这边情况不太好，你帮我照顾一下。好的。是什么声音啊？
1: 求求你们，带我去见他一面吧，好吗？我不能原谅他，我不能原谅他。
2: 没气了，快，你跟我去拿急救用品吧。
1: 光阳，光阳，光阳，你要坚持住。

光耀，光耀，光耀！

0: 爸，对不起，都是我的错，爸，都是我的错，爸。
1: 崇明，别怕，崇明，别怕，醒醒，醒醒！
0: 爸，爸，爸，爸！
1: 崇明，崇明，崇明，我打电话去王家，才知道你受伤住在这儿，我就赶着过来看你了。医生说你一直都昏迷不醒，崇明，你怎么样？你疼不疼？
2: 你来干啥呀？
1: 我关心你啊，我来看你，我是你老婆。
2: 我不承认。
1: 崇明，
2: 你可以走了。
1: 你是不是脑子被烧坏了？现在受伤的是你，不是我；现在落魄的是你，也不是我。我是因为爱你才来看你，你干嘛要这样对我？
2: 什么什么态度啊！你连打我都不够吗？
1: 我害你，你干嘛不说是你害我呀？是你妈妈被人抓了，要不是我，你能逃出来吗？

0: 害死了我爸爸的你，这能怪我吗？崇明，我们现在都已经离开王家了，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开始。
1: 我们还有能力再创造，我们可以证明王家更多的钱。
2: 你在妄想！
1: 你干嘛要救我呀？啊？你知道吗？是我害死了我的亲生父亲，是他的亲儿子害死了他的亲生父亲。
2: 崇明，我那个时候就跟你说，让你认祖归宗。
1: 你又不愿意，你说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不能复生，难道我们活着的人就不应该为自己打算吗？
3: 我没你这么不要脸，我没你这么没血没肉。
1: 你
3: 什么呀？你跟我走，我告诉你，我不可能再跟你继续下去，我要跟你离婚。 告诉你，我不答应。你妈，妈，你妈在王家处理丧事呢。我妈去处理爸爸的丧事。你来这里干什么？作为一个儿媳妇，不处理公公的丧事，不披麻戴孝也就算了，还穿着这样的衣服。你算什么儿媳妇？妈！
1: 给我滚！
3: 黄崇明，我要不爱你，我能来看你吗？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要再不肯答应，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我不会后悔的，我永远也不会后悔的。我告诉你，等我伤好之后，你如果再出现我的面前，我绝对就跟你离婚。
1: 给我滚！
2: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一定会让你后悔。

哎呦，小慧，你真乖呀！这小家伙真行，奶粉吃的也快，这尿不湿用的也快。这才多长时间，咱们又买了这么一大包啊！咱们回家喽。尿不湿，哎呦，尿不湿忘了拿了，你等着啊，慧姨。哎呀，尿不湿，尿不湿。

我有今天，全都是你害的。王氏企业我是回不去，连王家我都进不了。现在连崇明，都不要我，他一定要跟我离婚。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这一辈子都被你毁了。 让你后悔的，我要让你后悔这么对我，我要让你一辈子都看不到你的女儿，让你一辈子都后悔你会这么对我。

0: 小孩是你的吗？
1: 慧一，
2: 你愣着干嘛？
3: 小孩现在很危险的。
0: 是我的，是我的，慎些啊，
3: 照顾好小孩啊。
4: 看好了。

0: 哥，我觉得这件事……
1: 按照妈的意思做。少康，你觉得呢？
2: 我听妈的。
0: 我也知道要听妈的，只不过我觉得不让玉梅阿姨跟崇明哥送爸一程，这好像有点……
3: 爸，阿如，姑姑，爷爷为什么要那样做？
1: 并且你记着啊，爷爷是好人，你永远都要记住的。
3: 我知道，我会记住爷爷的，我会永远记住爷爷的。
4: 这次林敏俊做的实在是太过分。
0: 妈，大嫂她又不是故意的。
4: 你闭嘴，不许你再帮她说话。
0: 妈，
4: 住嘴。现在这个家，你爸爸已经不在了，我要问你们，你们还当我是个妈吗？
0: 当然是啊。
4: 那好，少华，这件事情可以让妈做主吗？少康，你呢？
2: 我听妈的。
0: 我也听妈的。
4: 那我们就全家一起给你爸上个香吧。
2: 小林，英姐，我们去准备一下。

0: 何丽姐，你来做什么？我想送光耀最后一程。送光耀最后一程，你是应该送他最后一程。你是他最爱的人。何丽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你要我怎么说呢？ 我们夫妻一场，他口口声声跟我说，他最爱的人是我，最疼的人也是我，最想在一起的人也是我。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明白什么？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在骗我。 生了3个孩子，因为我帮他持家，跟他一起打拼，打下了这么大的王室企业，他离不开我。可是我没想到，他爱的人竟然是你。不可能，他爱的人是你。 他爱我，他爱我是在嘴里，爱你是在心里。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可是他却愿意为了你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说爱少华，爱少康，爱少林。 可是他最后叫的，却是黄崇明的名字。他临终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母子两个人。我算什么？我不知道我算什么。
0: 何丽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你是他的妻子，你还说不是这样的。爸爸临终前，没有给我、给少皇、给少林交代过半句话。他最在意的就是崇明没有叫他一声爸爸。
0: 少华，
1: 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
0: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个这么狠毒的女人。 之前骗我说你得了肝硬化，博取我的同情，我竟然傻傻的要跟光耀离婚。好在光耀没有答应，要不然，现在符文上的魏王人，就是你黄玉梅的名字。

0: 不用了，你起来吧，我承受不起。你是光耀最爱的女人，于礼，你应该送她一程。不过现在，我不答应。
1: 王为我，洪丽姐，我求你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送光耀。
0: 不必，光耀有我这个妻子，还有两子一女，我们全家人会送他。至于你，你不过是个外人。
1: 何丽姐，我求求你。
2: 玉梅阿姨，我很尊重你曾经和我爸爸在一起的事实，但是爸爸现在已经不在了，我请你让我们全家安安静静地送他走。
1: 玉梅阿姨，快请。
3: 玉梅君，你这是干什么？她是你婆婆吗？
1: 妈，
3: 你给我闭嘴！
0: 害死了你爸爸，直到玉梅出事，你把纸条拿给你爸爸，你没有告诉我们全家任何一个人。害得你爸，害得你爸爸就这样死了。这笔账我会记得，我会记得，我会记得。
1: 爸，你替我解释。
3: 我不要替你解释。跟那两个连成一气，害死了光耀。
1: 是的，妈，对不起，对不起。
3: 是杀死光耀的凶手。你是杀死光耀的凶手！
1: 妈，你听我解
3: 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给我记着，这笔账

0: 美君，是你去告诉爸爸的，对吗？为什么在出事的时候，你只告诉爸爸一个人，不告诉我？
1: 少华，你可以恨我、怪我，但这件事情跟美君无关，她是无辜的。
0: 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会处理。你把玉梅阿姨送出去。
1: 明君。

0: 在楼上等你。
1: 什么？光耀，光耀！
2: 阿姨，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太凉了。阿姨，您别哭了，
1: 蜜珍。
2: 爸爸已经不在了，你要保重。我今天妈妈饿烧火，这么挂念，最近我可能不能去看您，您一定要保重。这是明君，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你呀、啊，阿姨您别说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要保重我。

0: 嫂，我刚在妈的房间听到妈对你好像非常不谅解，我看你要赶快找哥谈一谈，现在只有哥可以在妈的面前帮你说话了。
1: 谢谢你少林，我会跟少华好好聊的。
2: 太太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慧姨呢？你不是带她去买东西了吗？
2: 我结完账我就推慧姨出来，后来发现一个袋子忘了拿了，我就回身去拿袋子，这一转眼慧姨就不见了。
3: 慧姨，
4: 妈，
0: 慧姨不见了。
4: 什么？慧姨不见了？怎么会不见呢？
5: 怎么了？
4: 慧姨不见了。啊！
0: 刚刚何嫂说她带着慧姨去买东西，在超市门口转个身拿个东西，慧姨她就不见了。现在大嫂跟何嫂已经去找了。
5: 报警了没有？我去。
1: 来不及。
5: 我出去找。
4: 我过来。哎呀，这明君也真是的，放着自己孩子不管，去管那些乱七八糟事情干什么呀？
5: 妈，你先别急，我去找。
4: 好，快去！
0: 妈，
4: 哎，真是急死了！
0: 妈，你先别担心，大家都已经出去找了，我相信慧姨很快就会找回来的。啊。

0: 老板娘，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推着一个小孩的婴儿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1: 没有。
0: 蓝色的车。
2: 啊，这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定坤呐，就咱们家这条件，也只能给人家一点口头安慰了，帮不了什么忙。
3: 好妈，你先别着急了。不过姐姐她好像……
2: 怎么了？
3: 好像她那个婆婆对姐不太谅解呀。
2: 为什么？
3: 因为听说是玉梅阿姨的病情，我姐瞒着没有通知警方，非说是她害死她公公的。
2: 这不可能！真是的，我知道的。你姐姐平时对这个公公婆婆那好的不得了，多孝顺的孩子啊，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行了，回头我上他们家解释解释。
0: 你说说
4: 啊。林坤先生是哪位？
3: 啊，我就是。二位警官，有什么事儿吗？
4: 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啊，为什么？我儿子犯什么罪了？
4: 林坤犯了欺诈和侵占罪。
2: 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犯这些罪呢？这孩子可好了，他不会犯罪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4: 林坤开出去的3000多万支票全部能兑现，这两天我们已经来找过他2次，不过都没有人在，所以我们怀疑他恶意欺诈。
2: 你说我们当然不在了，你们明明告诉我在家里等你们。如果说我们真的犯了罪了，还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你们来抓呀，我早让我儿子逃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说，警察同志，我们林坤呐是个好孩子，他不会犯罪的。你们一定是冤枉他了，肯定搞错了。
4: 犯没犯罪，跟我们回去再说。王氏企业还打电话过来报案，说他侵占了公款2000万。
2: 什么？2000多万？
3: 警官，你一定是搞错了，因为那个王氏企业他是我姐夫开的，对吧？
2: 对对对，这是亲戚的，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去侵占亲戚的钱呢？搞错了，搞错了。谁报的案呢？
4: 报案的人是李敏君。

0: 别再拖延时间，跟我们到集体再说。走。哎，我不就骂人了吗？儿子，我儿子没犯罪，你们搞错了啊！呀，我这孩子好的很，我……你们不是好孩子，你们错了。少华，少华，怎么样？找到没有？
1: 你说他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怎么就能不见呢？
2: 这么好好的一个孩子，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3: 亲家，亲家，亲家，救命啊！救命啊！
4: 等等等等，怎么了？怎么了？
3: 亲家，救救我儿子林坤吧，他被警察给抓走了。
2: 啊？
4: 你说什么？林坤被警察抓了？
3: 怎么会被警察抓的呢？我也不知道啊。经常说，你说林坤犯了诈骗罪，还有侵占罪。
2: 诈骗罪、侵占罪，怎么回事啊？
3: 这个我怎么懂啊？我不懂啊，我。因为这之前吧，我听林坤说过，说是宝联要把那个纸箱厂收购的纸箱厂换新设备。
2: 这是我听敏君跟我说过，然后呢？
4: 可是谁知道，买新设备的3000多万支票，厂商就告的诈骗呀！啊，
2: 少华，
4: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啊？
3: 亲家，
2: 那侵占罪又是怎么回事？
3: 经常说，王世企业的2000多万全部被林坤拿走了。可是林坤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怎么会拿这个钱呢？经常还说，告发这件事情的是敏君。
2: 敏君怎么会告发自己的亲弟弟呢？
5: 我怎么知道这死丫头要干？
4: 好了好了，亲家母，你别急了。如果林坤没有犯罪，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他一个清白的。谢谢。关于侵占罪，只要我们公司撤完，林坤就会没事。只是这个诈骗罪，比较麻烦。
5: 怎么麻烦了？阿姨，如果对方告林坤恶意诈骗，而且已经立案了，就算我们把钱给他，他还是得关着。
2: 怎么会这样呢？林坤平时做什么事都规规矩矩的，这要是判了刑，以后除了有了前科，叫他以后怎么做人呢？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我相信林坤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好吗？谢谢。
6: 等等等等，少华，你说会不会是黄崇明跟宝莲在公司洗钱呢？妈，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可是你说现在……哥，家里还有很多事你要处理的。
3: 还是我去吧。对对对，少康，你赶紧去，看看公司少了多少钱，每个部门都要查清楚，知道吗？
7: 亲家，帮忙啊！
3: 亲家母，我们家现在也够乱了，你先回去吧。林坤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啊。
7: 嗯，谢谢你。
4: 少林，你送敏君妈妈回去吧。
5: 好，
3: 亲家。
4: 你一定要帮忙啊！会的，会的。阿姨，我们回去。
3: 看在我们亲家一场，救救我儿子！
4: 会的，会的，你放心吧。
5: 走吧。
3: 救救我儿子！
4: 少华，跟我到房间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0: 想问一下，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推着一个婴儿车，蓝色的？
1: 那你是谁？

王慧妮，不是我狠心要丢掉你，是你妈妈太对不起我了。

0: 敏君是有他的不对，不过什么？你要我原谅他是不是？
1: 我在等敏君给我一个解释。你不需要等他解释，我解释给你听。你有没有想到，那天他为什么要让你爸爸单独一个人去？
0: 因为在他的心里只有黄崇明和黄玉梅两个人，尤其是那个范宝莲，他们既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都这么狠，他对自己的家人都能这样，难道？ 他不会对我们王家不择手段吗？这件事情邵刚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林坤，我会把他保出来的。
1: 太迟了，林坤已经被抓起来了。少华，难道说了，你到现在还爱着林敏君？ 这个我可以理解。从你爸爸死了之后，在我的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爸爸的位置。林敏君在你心里，应该也是如此。可是少华，你仔细想一想，你好好回忆一下。 自从你给他结婚，从新婚之夜那天晚上他把你头打痛，没有多久，黄崇明就把我们公司搞垮了。好在你们兄弟两个争气，才又把我们王家和王氏企业再撑起来。我仔细回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我们王家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跟林敏君有关，我们王家只要碰上林敏君就会出事，碰上林敏君就会倒霉。妈，
0: 您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少华，这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在我的心里，已经认定，害死你爸爸的人就是林敏君。
0: 把慧仪也给弄丢了，她算什么媳妇儿？算什么妈妈？像这样的女人，你还要吗？你还要吗？妈，我知道了，你到现在还爱着她。
1: 你心里还爱着他是不是？那从今以后，我就离开这个家，我不要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
2: 你别说气话好不好？
1: 我不是说气话，少华，你老婆害死你爸爸，你不计较。 你老婆把我们王家搞得乱七八糟，你不计较，连你老婆把你亲生女儿弄丢了，你都不计较。好，好，看样子你还是最爱这个女人。那我走，我走。
2: 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难道又想让我离婚吗？
1: 不错，怎么，你说不出口是不是？好，我来帮你。这是离婚协议书，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 送到民政局去就可以了。

少华，我的话就说到这里。我再告诉你一次，我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林敏君。

0: 不吵架，不互相生气，
1: 不赶我走。
2: 永远不会的。你为什么要让爸爸一个人去救楚明？

我和你之间，说是感情也好，孽缘也罢，一切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所有的这些。7-20，全都要搬。
1: 那不，哎呦我。
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2: DIY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了，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4: 这是个好问题。
5: 还是挺贵的，现在就是百雀羚了。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鸟要飞走喽。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6: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好六七七约会吧！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8: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9: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0: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11: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这也不是我的。
12: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5: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创。明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
13: 拽一拽，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4: 主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今晚7点半，欲停摇。
16: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朝臣手里？
17: 是朕送的。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18: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19: 请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20: 今晚7点半，欲停摇。大嫂还没回来吗？
21: 是啊，都已经这么晚了，我实在是很担心大嫂。那慧姨呢？有没有消息？嗯，二哥，妈正在气头上。 大哥对大嫂也非常不谅解，你看该怎么办呢？大嫂，
20: 小林，少康，
21: 大嫂，慧姨回来没有？找到没有？还没有。我也是刚从公安局回来，到现在还没有人送失踪的小孩到公安局。 我的慧姨，他会跑到哪儿去啊？谁会把他抱走呀？
20: 嫂子，你先别担心，应该不会有事的。
0: 是啊，大嫂，你先不要这么伤心，警方会继续找的，一定会把慧仪找回来的。
1: 慧仪，慧仪，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她了？她能去哪儿呢？
2: 小林，郭大嫂休息。
6: 大嫂，我先带你上去休息。
1: 小林，
6: 走，
1: 小林，
6: 小林，到底。
1: 小林了，
0: 小林，妈，
1: 妈，慧仪还是没找到。
7: 李明君，你跟我到楼上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林坤怎么又会被抓起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妈。虽然这些事情都跟我有关系，可是有些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无心之失。妈，求你原谅我。
1: 你不必再跟我演戏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件事情跟你都有关系。
0: 怎么说呢？
1: 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对？难道我老公不是间接被你害死的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儿了。
0: 妈，
1: 不要叫我。人前人后叫我叫的这么轻，没想到背地里。 你把我们王家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2: 妈的死，我也很难过，我也很自责，都是我的错。
1: 既然你知道是你的错，你还有脸留在这里？我告诉你，我们王家不欢迎你，你可以走了。妈。
2: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王家，我根本对不起少华，我求你别赶我。
1: 你不要再提少华。少华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
2: 不，妈，不会的，少华不会跟我离婚的，这不是真的。
1: 他说过，
2: 这辈子不会跟我离婚的。
1: 是吗？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
2: 你就自己当面去问少华吧。少华，妈说的这不是真的，妈说你要跟我离婚，这不是真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跟我说这个？我们的会议还没……
1: 会议，你还有脸提会议？我告诉你，会议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们自己会负责。 我再告诉你林敏君，就算是会议找回来了，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会再把会议交给你了。少华，去拿笔钱给他，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委屈他了。
2: 少华，爸爸没了。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只有一个妈妈，老婆可以再娶。

0: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如果你真的要跟我离婚，那你就在协议书上签字，只要你签了，我马上就走。
1: 然后什么？
0: 我们恩断义绝。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跟我离婚的。如果今天是你和我，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
1: 如果你真的签了字，那我林面君从此再不会踏进王家一步。你为什么要让爸爸一个人去救仇明啊？为什么？这是一个永远。 无法原谅的错误。

既然你已经结了，那明天早晨九点在面城聚集。

林君，我会救林鬼的。

我没能做好王家的媳妇儿。

韶华，我离开了王家，我就再也不会回来。

0: 姐，这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姐都不知道，是宝莲害了你。
0: 姐，你不用难过了，从小到大都是你一直照顾着我，我不会怪你的。
2: 你不要太难过，也不用自责。
1: 姐怎么能不自责呢？这件事都怪我，是我太不小心了。林坤，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签字呢？
0: 姐，那个方宝莲是你的好朋友，他让我签我就照做呀，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1: 这次真的是姐害了你，姐对不起。
0: 姐，你别伤心，也别难过。虽然我现在被这件事情牵扯进来了，但是顶多在这儿待上几年。等出去了，我还是一条好汉。没事儿，姐。
1: 林坤，姐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林坤。
0: 姐，姐你别难过。

0: 还没有。妈因为知道这件事儿很上火，所以我不想你和妈见面，我怕。
1: 没事，别担心，妈我知道怎么处理的。林坤，你别怕，我跟少华说了，他会救你的，最多再待几天你就能出去了。
0: 嗯，放心吧姐，没事儿，真没事儿。别哭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爹。
2: 用得着吗？
0: 行啊你，自己的亲弟弟你都敢陷害，你到天下问问有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1: 妈，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是警察编故事骗我的。
1: 不是的，警察没有骗您。
0: 真的？哎呀，你这个死丫头，你真行啊你。
2: 林薇被你逼得离家出走，到现在找不着人影，今天又把弟弟给送到这儿来，你这本事可真大呀。我告诉你，林坤是我唯一的儿子，他现在还没有娶妻生子，一旦从这儿出来，他娶不上媳妇的。你这是存心断我林家的后啊你。
1: 妈，您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我以前听你说的还少了吗？结果怎么样？弄得家破人亡。我告诉你林敏君，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回娘家了，林坤不用你看，我死了你也不要来奔丧。
1: 妈，
0: 我还听说你公公的死也是因为你造成的吧。
1: 妈，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我
0: 怪你是吧？那不怪你就怪我呗。
1: 对，
0: 怪我，我教子无方，我能生下你这么个少东星？
1: 妈，连你也说我是扫帚星，
0: 不是吗？你不想想，娘家被你祸得乱七八糟，父家弄得家破人亡，你真是无可救药了。你这样的人活着还干什么呀？你活着，
1: 妈，在你的心目当中，我就跟我婆婆说的一样，谁跟我在一起谁就倒霉。
0: 我说错了吗？你把你弟弟害成这样，我不会原谅你的。你爸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你的。你这样的女儿，胳膊肘朝外拐，害的全是自家人呐。
1: 妈，我求你不要这样，我已经……
0: 你已经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从此以后你别再回这个娘家，我不愿意看到你，不愿意看到你，不愿意看到你。你干什么？这么哭哭唧唧的干什么？想揍你弟弟永远不出来呀？
1: 我没想过您对我的误会这么深，这么狠。您要是无法原谅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少在这忽悠我，我不兴下火，爱咋咋地。江水海水都没盖子，你去呀，
1: 死去吧你！死去吧你！死去吧你！

我终究还是离婚了，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王家一步。少华，没想到我们夫妻竟然走到了尽头。

0: 什么？你把我大姐赶走了？
1: 对呀，她让你受着不白之冤，我赶她都是轻的，我还把她供起来呀、啊？这样不仁不义的女儿，不要也罢。
0: 妈，我姐姐跟我解释了。
1: 解释什么？
0: 都是那个方宝莲，都是她用大姐的名义骗我签了字。
2: 也怪我涉世未深，社会经验也不够，才被这件事儿牵扯进来的。对了，还有支票那件事儿。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鱼头转向了，听不懂。
0: 总之，这件事情跟大姐没有关系吧？
1: 怎么没关系啊？那方宝莲是不是你姐做媒嫁到王家去的？我告诉你，这事儿从头到尾她脱不了干系。
0: 那也不能全怪我姐身上啊。
1: 不怪她，怪谁呀、啊？儿子，你别怪妈重男轻女，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她把你害成这样啊，将来有了前科，你到外头去怎么混人的？我就是要让她觉得你妈我特别的痛心，然后也让她自己觉得愧疚，我才让她好好的补偿我。
0: 什么？你让我姐补偿我们？
1: 对呀。
0: 妈，你是不是疯了呀？
1: 什么叫我疯了？我刚才把她痛痛快快的骂了一顿，还赏了她一巴掌。我就是要让她觉得你妈我特别的痛心，然后也让她自己觉得愧疚。另外，我也借机去找王少华闹闹，他们俩一块儿觉得对不起我们。那时候我再跟他们提条件，让他补偿我几百万。
2: 妈，
1: 气我！
2: 你知道吗？你这个可能完成不了了，因为大姐已经被赶出王家了。
1: 赶出王家了？谁赶的？
0: 我姐之前来找过我，她已经跟我说了，她已经被赶出王家了。
1: 你别吓唬我！她吓唬谁呀？她？我告诉你，他把你妈我这一套给学来了，我吓唬他，他才吓唬你，
3: 这种话不能作数的。我刚才还说了，那江海都没有盖子，你去跳啊，去死啊，这话能算数吗？你说。
0: 妈，我大姐什么样的性格您不了解吗？她现在被赶出王家了，您又这么逼着，万一有个好歹，我大姐怎么办？
1: 你别吓唬我。
0: 我没吓唬你。
2: 我告诉你，我现在要不在这里，我早出去找我大姐去了。
1: 哎，真的假的？
0: 你要把她逼死吗？
1: 哎，哎呦，这怎么办？那我到江边还是海边去找她呀？
0: 您赶快去找啊！
1: 哎呀，敏君，你这傻丫头！
3: 哎呀，敏君啊，
4: 敏君啊，敏君，敏君啊！哎呀！敏君啊，你可别吓唬妈呀！明明知道妈是个刀子嘴豆腐心，你得让妈把话说完嘛。敏君刚才要说什么来着？让我抢了不让她说。替我这张长嘴，我怎么能这样这么刻毒地说自己的女儿呢？对，我还打了她，你说。我这个女儿要是真的没了，我可怎么办呢？对了，是他们王家，他们王家逼走了我的女儿，你看我怎么找他们算账？对，我还是先去找女儿吧，我去找。
5: 哎呀！我的腿，医生，我腿怎么样了？
6: 上次就跟你讲不要下来走动，你偏不听。我看你的脚啊，最少要花个半年的时间才能复原的。
5: 什么？要半年啊？
6: 没办法，你的脚要完全恢复，一定要这么久的时间，不然瘸了一条腿，怎么复原呢？好好休息啊。
5: 不行。

0: 我已经等了半年时间，那我怎么参加我爸的葬礼呢？那我妈去哪了？我怎么也不来找我呢？宝莲呢？怎么就像消失了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电没？小康，谢谢你看我。小康，对不起啊。我知道爸的死，阿姨会很生气。我也不想这样的，真的不想这样的，我也很自责的。小康，我今天来想告诉你，我可能借此来看望你以后。
0: 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为什么呀？我大哥为了这件事，已经和我大嫂离婚了。还有你妈，也已经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变成这样？
1: 毕竟我爸的死是因为你，而且这件事跟大嫂有关系，所以我哥不可能再原谅你。
0: 还有我大嫂呢？那我妈呢？我妈去哪了？对了，公司查账的时候发现，你老婆方宝莲弄走公司几千万。什么几千万啊？
1: 今天是我哥让我来看你的。我哥念在咱们曾经是兄弟，也看在爸的份上。
0: 方宝莲的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相信这几千万，也够你们夫妻还有母子生活。
2: 不是，不是，我得把话说清楚啊！那是不是少华说的意思？我和方宝莲骗公司的钱？
0: 你的住院费还有医疗费，我已经付过了，就代表我们最后一点心意吧。
2: 说清楚，说清楚！明君被赶走了，已经离婚了。为什么明君没来跟我说一声呢？还有宝莲贪污那么多钱，现在王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和宝莲联手吃掉，宝莲又不肯跟我离婚，那我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妈呢？妈呢？到底在哪呢？不行，妈呢？我一定要找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一定能抓住他，
1: 真的。
2: 奶奶，我好怕。
1: 林杰贵，别怕。再说这里是公安局，有这么多警察叔叔保护我们呢，啊，别怕。
3: 妈，沙爸的凶手抓到了，他是陈文丽的同伙。
4: 带走。
5: 你们放过我！
1: 我要。杀害你的凶手终于找到了，少林，少华，少康，终于找到杀害你爸爸的凶手了，终于找到了。
6: 妈，妈。妈。

0: 常万里，你要干什么？啊！
1: 丈夫死了，你还活着干什么？成全你到阴曹地府与他做同命鸳鸯吗？不是在做梦吧？我是在做梦吧？不是在做梦。不管你是做梦还是清醒，我都要杀了你。
2: 拿命来！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
0: 少华，你带我离开这里，你带我离开这里。
2: 陪你去医院看。
0: 不，我不要去医院，我只要离开这里，我不能再住在这里，我真的好害怕。少华，
3: 爸，我也要离开这里。爷爷死了，妈也被你们赶走了，我们还住在这里干什么？我要爷爷，我要找妈妈，我要爷爷，我要找妈妈。
0: 一姐，
3: 我不要住在这里。
0: 一姐，少华，妈求你，你看英姐也这么害怕，求你了，带我们离开这里。
4: 少华，出来，
5: 滚开！

0: 你又怎么了？没事跑到这儿大吵大闹的。
1: 哼，我就大吵大闹了，怎么了？我问你，我女儿敏君到哪儿去了？
0: 哼，敏君已经被少华赶出去了，难道她没回去吗？
1: 她回家了，又被我骂出来了，她现在在哪儿？
0: 你把她骂出来了，那干我什么事儿？
1: 怎么叫不干你的事儿啊？我问你，你丈夫死了，凭什么怪敏君呢？我们家林威现在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是不是你们家老二逼的？还有，我儿子林坤是不是你们忽悠到你们公司来，说什么要栽培栽培？怎么栽培的？啊？你们的栽培就是把人往监狱里栽培吗？
0: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1: 我李好哪句话不是理？我倒要问问你们这些姓王的啊，仗着有几个臭钱就仗势欺人是不是？
2: 王少华，还有你，当初你到我们家接敏君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1: 你是不是说要把他接回来好好过日子，要善待他？你怎么善待的？你的善待就是把他逼出去吗？你跟我说敏君在哪儿，你给我个交代，说话，少在这给我装斯文。
3: 王先生，董事长夫人，
4: 找到会议了吗？
3: 我打听到了，有人看见一个穿套装的女人把会议推走了，而且边推边跟会议玩，好像这孩子跟她并不陌生。
1: 你是说是敏君对吧？是敏君，你快说话呀！啊，是不是敏君啊？
0: 你承认了是不是？
1: 我承认什么了？我
0: 原来敏君假装去买菜，然后先把会议偷偷报出去。那现在让我来问你，林敏君在哪里？她人在哪里？
1: 我怎么知道？我还问你呢。我女儿和孙女在哪呢？
4: 敏君不能这么做。慧姨是我们王家的孩子，你让敏君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1: 你少给我放屁！你女儿不是我外孙女吗？王少华，我告诉你，你一天不把我女儿和我外孙女还我，我就让你一天不得安宁。我把你们王家吵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不信试试，走着瞧。还怪啊？
5: 这真是莫名其妙，怎么会碰到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6: 哥，妈，怎么了？
5: 敏君的妈妈刚才跑到这儿来闹，说饶不过我们这一家人。
6: 怎么会这样？哥，我去找过黄崇明了。结果他跟玉梅阿姨都不在。
5: 好了好了，不要再提他们两个人，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再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6: 妈，
4: 我们搬走吧，搬到美国去。我不想让妈再这样担惊受怕的生活下去。也不想让英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国内的工资先搁在这儿，我们搬走。
6: 哥，我不想去美国。
5: 少康，
4: 搬到美国是换个环境让妈去生活。等英杰长大了，我们再搬回来。
5: 少康，你哥说的对，他已经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我们就换个环境吧。你要是一个人留在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那怎么行呢？我们大家一起搬过去吧。啊，
6: 妈，我知道哥在美国创立了公司，可是咱们国内的公司也需要人管理。

0: 所以我想留下来，好好的工作。少康说的也没错，毕竟我们王氏企业的根还是在国内。
1: 少康，爸爸走了，这个家就剩下你跟我能够撑起来。你这么做，我很高兴。妈，林坤的事情，我撤诉。
0: 随便你吧，反正你现在当家，你决定就好。 我先上楼去了。

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会因为伤心而崩溃的。为了应杰，为了韶华，不跟敏君再纠缠在一起，我决定把这个别墅卖掉。 你放心，我会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锦君，妈妈的决定我不能反抗，而且爸爸已经没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如果失去了妈妈，我不知道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知道你恨我。

0: 哥，还是我们刘大嫂。这房子我已经交给中介处理了，你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我安排好了。这照片你带走吗？
1: 我希望你在美国待一段时间，等回来之后，能跟大嫂重新开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件事大哥要拜托你。
0: 跟你说，
1: 我希望你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帮忙找回忆。
0: 我会的，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找回忆的。 另外，我也会找大嫂。不用。可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希望你在美国待一段时间，等回来以后，能跟大嫂重新好好的面对面的谈一谈。找到了会议，
1: 告诉我，我马上赶回来。
0: 我知道了，那你收拾东西，我不打扰你了。
2: 少康，
1: 帮我保管好这张照片。
0: 我知道了。

0: 逼得离家出走，到现在找不着人影，今天又把弟弟给送到这儿来，你这本事可真大呀。娘家娘家被你祸得乱七八糟，夫家夫家弄得家破人亡，江水海水都没盖子，你去呀，死去吧你，死去吧你。
1: 妈说的没错，我的确没有为我们娘家做过任何事，但是林坤的事真的不是我惹的，现在妈不要我了，韶华你也不要我了，女儿又被我弄丢了，爱我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

0: 明君，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
1: 我可记住这句话了啊。
0: 咱们俩不吵架，不争执，不互相生气。
1: 不赶我走。
0: 永远不会的。要是真要赶你走的话，那咱俩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去哪儿啊？
0: 去天涯，去海角。
1: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0: 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原谅的错误。

殊的话，所以就不要。同样的夕阳，同样的海港，却是我一个人在这里。

0: 什么好母亲。慧敏，如果妈妈真的找不到，我就……
1: 前两天我一直反胃，这林坤的事儿让我暂时忘了，怎么今天更严重了？难道是？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2: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3: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4: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3: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1: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我们开工吧。
16: 开工。
17: 就是所有的这些
15: 7-20全都要搬。
16: 拉走。
18: 哎呦我。
16: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5: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5: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6: 给我干生气，
19: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7: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4: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4: 鸟要飞走喽。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7: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今晚7:30。玉婷瑶，
11: 这是先帝赠与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8: 是朕送的。
16: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8: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17: 朕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2: 坐下。
0: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6: 真没想到姐夫居然把我的诉讼给撤销了。
20: 你本来就没做错什么，他敢不撤诉，他不撤诉我把他家给掀了，你信不信？哎呀，
6: 行了妈，咱别闹了，再怎么说也得为大姐着想啊。
21: 儿子，你姐她不见了。
6: 什么？我姐不见了？那回去有消息吗？
21: 他俩都没有，好多天了找不着，就那天都怪我太不理性了，我跟他吵，我还打了他，我说我不认他了，我还让他去死。
6: 好了好了妈，您先别着急，这不是我出来了吗？我去把大姐找回来。
21: 我把咱家房子都给卖了，你上哪儿找啊？
6: 怎么把房子也卖了？为什么呀？
21: 那天公安局把你抓了，那些左邻右舍的都在那看笑话，平时和我打牌的，和我那个一块买菜的那些人，远远地离着我，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气不过，我就把咱家给卖了。
6: 那您现在住在哪儿啊？
21: 我在咱家附近租了个小房子。啊，家里就剩咱娘俩了。我想卖房子的钱，咱可以做点小生意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咱家附近租房子吗？我每天都上那转悠，我希望在那看见你姐和灵魂能回来。
6: 好好，妈，妈你别难过了，妈你别哭了，我相信大姐一定会回来的。您别难受了，我去把大姐找回来，您相信我。大姐慧姨，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0: 郑太太，你醒了。请问你是？啊，是这样。那前两天呢，你昏倒在海边的沙滩上，然后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你在那儿，所以我就把你送到医院来。哦，对了，你的行李在这儿啊。来，
1: 谢谢你。
0: 不用客气。这位太太，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 你怎么会昏倒呢？我……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我怎么帮你去找你的家人呢？哎，这位太太，哎，慢点！哎，这位太太，你这是……
1: 我要走了。
0: 哎，这位太太，啊，不好意思啊。 刚才医生说了，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好，需要静养休息。而且什么？我要恭喜你啊！
1: 恭喜我？恭喜什么？
0: 刚才医生说啊，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
1: 我怀孕了？
0: 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真的怀孕了，现在又能跟谁说？
0: 哎，这位太太，
1: 这位先生，谢谢。
0: 哎，这位太太，你的行李啊！

0: 妈，你现在怎么样了？我。
1: 哎，你在干什么呀？
0: 我住这儿啊，我妈住这儿。
1: 这房子她已经卖掉了。
0: 卖掉了？
1: 是啊。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前几天就卖掉。
0: 那你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1: 我是山东建嘛，我哪知道他搬哪儿去？

你搬走了，连搬家也不告诉我。妈，你真这么恨我吗？你是生我的气了，不愿意见我才故意把房子卖了吧？好，等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去找你，求你原谅我。

知道我来的够不够及时？敏君，到底有没有来过呀？哎呀，明君呐，你真的这么傻吗？妈妈也就说了你两句，你这说走就走，这一走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呀，他会不会真的今天？别！不会不会的，我的女儿她没有那么傻，她一定会来找妈妈的，她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的，我相信。 一定会回来的。

0: 明君娘家已经搬走了，现在王家也全部搬到美国去了。没想到我刚出院，他们就发生那么大的变故。爸，你到底埋在哪儿呢？
1: 孩儿不孝，孩儿就在你面前磕个头，烧个香，爸，爸，孩儿不孝。

玉珏去哪儿了？玉珏，我也在挖那个小洞。玉珏，玉珏要。

0: 请问有什么事？
1: 请问住在这儿的人呢？
0: 搬去美国了，房子已经委托我们卖了。

丢在医院里，护士跟我说被救我的那个人拿走了，王家也搬去了美国，妈妈也搬家了。韶华为什么躲着我？他，你们是不是找到回忆了？是不是把回忆跟我在一起，再把回忆带到美国去了？回忆，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拆散我们母女？韶华，你就那么恨我，不肯原谅我吗？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的孩子，别的孩子一出生就有爸爸疼妈妈爱，可你一出生你爸爸就不要你了，他们甚至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妈妈。

0: 这位太太，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呢看你从医院里面出来，情绪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一路跟过来了。结果看到你在，
1: 是你，谢谢你。我刚才去医院，护士跟我说了，我的医药费是你帮我结的。我箱子里有钱，我欠您多少钱？
0: 啊，不不不，你别误会，我跟着你啊，不是向你要钱的，啊，只是那天你突然从医院跑出去，我有点担心，所以我就今天。哦，哎，不好意思，你别误会，我没有恶意。是这样的，我呢每天下班以后啊，我都会到医院和沙滩这边转一转，看能不能碰到你。我可以把行李啊还给你。
1: 不好意思，我不是害怕，您是好人，您救了我，还帮我交了医药费，谢谢您。
0: 哎，不用客气。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刘，叫刘天祥，啊，目前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
1: 啊，刘老师你好，我姓林，叫林敏君。啊，
0: 林小姐。李小姐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你是不是和家里吵架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以前来过这儿，现在不知道要去哪儿。
0: 李小姐，你现在已经怀着孕了，你这一个人该怎么办呀？
1: 我。
0: 哎，林小姐，哎，对不起啊，林小姐，我只是怕你晕倒，因为医生说了，你有严重的贫血。
1: 我有严重的贫血。
0: 是啊，正因为这样，我才比较担心你。林小姐啊，你如果没有地方去呢，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但是我想知道你的一些更多的情况和背景。林小姐啊，要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得先找一个地方落脚才行？
2: 离开了王家，妈也搬家不要我了，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自食其力把孩子带大，不能让孩子跟我受苦。来到这儿或许是天意，不如我暂时住下来了，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再回去。
1: 刘老师，我想先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住下，我没带多少钱。
0: 啊，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学校宿舍啊刚好空了一间，那儿的环境还比较单纯，你要不先去看看。哦，对了，你的行李还在我那儿呢。林小姐，请进。林小姐，这就是学校分给我的房子了。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们这左右的邻居呢都是老师。啊，只是我这儿条件比较简陋，你不要嫌弃啊。
1: 刘老师，您别这么说，您帮了我这么多忙，我很感谢你。
0: 哎，林小姐，你别客气了。哦，对了。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这边请。啊，就这一间。田小姐，你进吧，这就是你的房间了。条件比较简陋。哦，对，这边有个独立的洗手间。好，我帮你去拿行李吧。
1: 啊，刘老师，放哪儿了？我来拿吧。
0: 啊，不用不用。我帮你拿就好啊。
1: 行。
0: 啊，林小姐，没事没事，我给你放。哎哎。 你的行李都在这儿了。哦，对了，我就住在隔壁，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告诉我啊。嗯，
1: 刘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哎，
0: 不用不用的，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0: 你先收拾一下吧，啊，我去忙了。对不起啊，放到这儿吧。
1: 谢谢你。
0: 哎，不用客气。

贪心，没想到命这么不好，偏偏在这个时候怀上。你爸爸不要你了，妈妈要。妈妈会把你平安生下来，把你养大成。

会议，妈妈又梦到你了。

0: 刘老师。
1: 哎，玉君，刘老公，真是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吵着你了？
0: 哦，没有，这是
1: 啊，我女儿。
0: 你女儿啊？
1: 啊，是这样的，白天我上班呢，我就把她送到托儿所，晚上的时候再把她接回来。
0: 那孩子的母亲
1: 啊，是这样的，我太太呢，是我女儿生难产，我在。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没关系，这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是一个人在这边工作，这边也没有个亲戚，所以没有人帮我带孩子，加上我笨，所以呢，手忙脚乱的。哎，好了，不等了，不哭啊。
0: 刘老师，
1: 哎，
0: 你一个大男人，白天要上课，晚上还要批改作业，你怎么带孩子呀？
1: 没办法呀，这日子总得过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萱萱今晚萱萱是我女儿的名字，她今晚呢特别苦恼。
0: 让我抱抱好吗？
1: 这。
0: 来，我抱吧。

0: 李亚姐，怎么这孩子到你身上这会儿就不哭了呢？
1: 我看呀，你好像刚喂过他奶，拍拍就好了，他肚子胀气。
0: 哦，我真没想到啊，林小姐，你的孩子还真有经验。
1: 我帮您带着。啊，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都这么帮我了，我帮你看看孩子算什么？晚上轩轩啊，就跟我睡吧。

0: 我刚才睡过头，我迟到了。刘老师，早啊！啊，
1: 林小姐，早啊！
0: 这儿……哦，不好意思啊，我看厨房有什么，我就随便做了点，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
1: 林小姐，你太客气了。你看，你帮我照顾轩轩吧，还给我准备早餐，这让我……
0: 哎呀，没事的，快点吃吧，一会儿凉了，要不耽误上课。
1: 谢谢。哦，恐怕不行了，时间来不及了。一会儿啊，我还得送轩轩去托儿所呢。
0: 刘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一会儿要去找工作，你告诉我托儿所在哪儿，我帮你送过去。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没关系的。

0: 啊，请进。敏君，啊，哎，别，赶紧坐下，不要动。雪仙，雪仙，你今天乖不乖啊？有没有给阿姨添麻烦呀？啊？敏君啊。
1: 你不能这么勉强自己了。你肚子都这么大，你还做这么多工作，一早呢你就要送孩子去托儿所，然后带孩子，又要送牛奶，下午还要去餐厅，晚上回来你还得这么多的零工，这样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2: 没关系，孩子就快出世了，我呀得多努努力，到时候这孩子一出世，奶粉钱、教育费看不见的钱呀要多着呢。
0: 敏君。
1: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我那还有些存款，你要应急的话，先拿信用就好了。不，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好的。你还有个女儿呢，再说了，你当老师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你还给我地方住，又不是我房租，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0: 敏君，你一直带着萱萱，给了她那么多的母爱，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1: 怎么感激你才是呢？天祥，你……
0: 好了，我不说了。不过你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身体。
1: 天祥，单身妈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就会快乐地承担起这一切。正因为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我更要加倍的努力，加倍地补偿他。
0: 敏君，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传统妇女的美德，我也看到你的坚强。和你这个妈妈相比，我这个做父亲的，只是觉得惭愧。
1: 不，天祥，自从你太太去世以后，你一个人又要教书，又要带女儿，虽然很艰苦，但你很快乐。
0: 比起那些失去了妻子就垂头丧气的人，你不知道强多少倍。我觉得呀，你才是个称职的男人。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啊，对了，你今天去妇产医院，那医生怎么说？
1: 哦，大夫说，一切正常，再过几天就是预产期了。
0: 这么快？
1: 怎么呢？
0: 是这样的，我明天呢要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我本来准备一会儿就动身的。
1: 哦，那你快去准备行李吧。可是你现在快生了，
0: 还有我女儿她。
1: 哎呦，好了，你放心吧，没那么快。预产期啊还有好几天呢。
0: 敏君，这样吧，我把萱萱呢送到托儿所，让阿姨照顾几天，你呢就去妇产医院待产吧，这样比较安全。
1: 去医院啊！不，太浪费了。再说了，大夫跟我说，我应该多运动运动，对我比较好。
0: 可是你这样再加上萱萱，
1: 你就别担心了，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那好吧，如果有什么事情，马上通知我。
1: 那我先去收拾了，你早点休息啊。 好，一路平安。
0: 不要太勉强，雪雪，爸爸一会儿要出差了，你要乖乖的听阿姨的话哦，啊！我真是想不通啊，像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你丈夫怎么舍得忍心抛弃你？
3: 早点休息啊。

宝宝，你不用担心，爸爸不要你了，妈妈会把你平安生下来的。我相信，没有爸爸的孩子，一样可以茁壮成长。

敏君，来到美国的这段日子，我觉得过了好久。你还好吗？你现在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无时不刻的在想你，你也在想我吗？

0: 少华，妈，这么晚了，您还不睡呀？哎呦，现在哪算晚啊？这美国时间和我们国内时间正颠倒，我现在精神正旺着呢。这些东西我能够自己弄，您别太操劳了。哎呀，你说在美国吧，想找个帮手都找不到，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弄。
1: 妈知道你自己会弄，不过我刚才正好给英杰弄东西吃，就给你端了一碗来，你快吃吧。小心点儿。嗯，
2: 好喝。哎，对了，我最近工作太忙了，英杰他怎么样？哦，
1: 别担心，英杰适应的挺好的。他来到美国之后呢，也交了很多新的朋友，英文也进步很多。哎，
0: 少华，我跟你说。 昨天啊，他带我去参加一个 party，他用英文介绍我，你知道他怎么介绍的吗？他怎么说的？我学给你听啊。他说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my dear friends, let me introduce my beautiful and my youngest grandma.
0: I love her very, very, very much.
1: 然后说完之后，还在我脸上 kiss 一下，把我给乐的，你不知道。哎呀，这小子就会拍你。<笑>
0: 哎，伯伯妈，您说的也非常好啊。哎呦，是吗？说英语胆子大就行了。<笑>
1: 其实说起来，我们中国人韧性很强，到哪都能适应。那既然我现在陪英杰在国外念书，我有空也得学点英文啊。嗯。
0: 不过少华，你每天一个人这么忙，能行吗？
2: 挺好的。
0: 啊，
2: 你有没有跟少康联络？
0: 你
2: 放心，每天给您这个宝贝儿子都通电话。
0: 而且这少康啊，把国内的公司打理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真的？嗯。哦，对了，他有没有说会议找到没有？
2: 还是没找到。哎，
0: 说起来，都是林敏君害的，连自己的女儿都弄丢了。这个女人真是可恶。
2: 妈，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你不要再怪敏君。
0: 好了好了，不说他了。少华，我们现在虽然在国外，你说吧，在美国，在华人的商业圈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你有没有考虑在？
2: 妈，我已经结过好几次婚了，您还想让人家看我的笑话吗？再说英杰当年和我的面都说过，他问我还要再给他找几个妈妈。 你说我，
0: 是，
2: 好了，你看我这还有一大堆的姑娘要批示呢，
0: 你先回去睡吧，啊，
1: 好吧，
2: 晚安，
1: 晚安，你别太累了啊。

真是饿了吧？阿姨给你冲奶喝。

不用梦到你了。我梦到你，你是出什么事了吗，明君？你还好吗？女儿在你身边吗？我真的很想你们。你要等着我，等着我回去找你。明君，等着我。

爸爸，讲吧。妈妈没有奶给你喝，我必须吃点。

0: 要密切注意六成的血氧指数，如果指数正常了，就可以做手术了。好的，主任。
1: 主任，圆圆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玻璃维跟华法林两种药都停了，各项数值一切正常。哦，嗯。
2: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
3: 就可以安排手术了，好可爱。谢谢医生。主任，你好。
4: 看什么呢？
3: 主任，这谁写的字？给谁看呢？好家伙，龙飞凤舞的。 这要是看错了怎么办？这个就是 CMO 项目的病人是吧？是。现在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你立的项，你确定的病人，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一个人的东风了。可你却是这样，你合适吗？
4: 主任，7床的病人凌晨4点上了呼吸机，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医嘱啊？嗯，
3: 过去看看。

0: 跟谭真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1: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你这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

0: 昨天晚上，聂医生，我非常感激您一直推进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手术给做了。关于这个，最迟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答复？
1: 就是明天。

0: 你太不像话了，整天昏头胀脑的，在忙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个孙平，跟你是什么关系啊？哎呀，
1: 去！
0: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家里条件不好。你都把电话打到特级手术室了，
1: 我忘了。
0: 你说的倒清楚。 你的手术会忘吗？你最近是怎么搞的？整天满腹心事，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迟早要出大问题的。你好好反思反思。
2: 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个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一块，他是。
1: 别灰心，主任这脾气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爱之深，责之切，这就是你。这要换了是我们，他才懒得费那劲呢，是不是？你就说我吧，这么多年了，求医骂而不得，每每深夜反思，捶胸顿足。你父亲的病，我们都知道了。
2: 别太担心，啊！谢你们啊，我最近确实有点昏头。
3: 我说谁碰到这种事儿都得昏头，
2: 对不对？你这样，明天晚上的夜班，我替你上，你上我后天的白班，你现在就需要休息。
3: 去，
2: 啊！
1: 谢谢。
2: 谢什么呀？ 那上周我老婆产检，不是你替我值的班，对不对？哎，
4: 聂医生，工地上摔下了一个小孩，体内插进去四根钢筋，有一根划破了心脏，让你赶快去看看。
5: 本市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的名叫峰峰的小男孩在工地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正在本市的长谷医院抢救，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6: 申谷君。
7: 麻醉室，
8: 停呼吸。好的，呼吸停了。需要抢救手术吗？心外对称。
9: 这边看起来是一个钢筋，应该是。
10: 我说的不然就是在看起来这个，
7: 周围的那些。
6: 声称。
11: 这边是毯子，谢谢。
12: 尤其像这种急诊看到，比如少量出血，从枪里面。
13: 对的。

我出去，麻醉，注意收下行李。好的。 换手套，方四个零，请进。

0: 请问峰峰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是谁？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1: 你们有信心治好峰峰小朋友吗？
2: 信心肯定有啊，因为关键现在小朋友在里面抢救嘛，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官方消息出来以后再说吧。
1: 对啊，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3: 爸，你再把他的睫毛画上，就像眼睛了，对吧？等一下，这边涂黑就是。
4: Daisy， 哎 ，Vicky，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孩子怎么样？

0: 东西我放这儿了，谢谢。哎，我用一下凳子哈。哎，好，谢谢，先坐。萍萍你好。哎呀，你叫姐姐。
1: 姐姐好。
0: 叫阿姨了。
1: 特别不好意思，我刚刚入职就老实请假，真对不起啊。别这么说，孩子现在最重要。你什么都别想。再说，反正盛总现在也住院呢。 按道理说，本来你也应该在医院工作嘛。哦，对了，这个呢是公司的一点心意，因为你还没有转正，要不你的商业医保里面孩子的住院费也能报销一些。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你千万别推辞，拿着，都拿着，
0: 拿上，
1: 好，谢谢。
0: 你编的呀，手真巧。我们家乡的风俗，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远门，系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不管多远的路都不会迷路。萍萍马上就要手术了，我就是图个吉利。
1: 真是一乡一俗呀。
0: 你老家是哪儿的？
1: 宁安，一个小城市，就在江城下面一点。
0: 宁安，我听过，啊，那里的凤凰花特别出名，可惜还没去过呢。我上高中的附近有一大片凤凰花，花季的时候，烈焰如云的，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拍照，你真该去看看。
1: 嗯，找个机会，一定去看看。哎，对了，是哪个学校呀？
0: 四中。
1: 四中，宁安四中。
0: 那你和聂宇胜是校友呀，他也是宁安四中的。是吗？啊？啊，我们可能不同届吧。这么巧，
2: 聂宇胜啊，老跟我吹牛，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学校全体上下没有不认识他的，看来也是吹牛。聂医生，CM病人的用药单你看一下，有调整吗？
3: 这病人家属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到底做不做手术，那小病人挺乖的啊，看着特别招人疼。嗯，好。
2: 聂医生，你朋友来了。
3: 你也挺忙的，不用成天往医院跑。
2: 没办法，谁让我这个人这么尽职尽责呢？味道怎么样？
3: 很不错。
2: 多吃一点。哎，咱们给那个孩子捐点钱吧。怎么突然想捐钱？
3: 多可怜呀，这么点的小朋友就遭这么大的罪。
2: 你愿意捐，你捐，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钱。
3: 再给钱？你捐过来。
2: 我跟你说，4根钢筋，4根啊！我一听，听得我心里直哆嗦。你是说，工地摔下来那个孩子？
3: 对呀、啊。现在的留守儿童太可怜了。你慢慢吃，咱们俩一会儿去看看聂伯伯。
2: 那里的凤凰花确实很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嗯，叶医生好，哎，出去吃饭啊？啊。哎，
3: 门诊后面有个食堂，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啊？西红柿炒鸡蛋？ 我终于想明白哪不对劲了。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刚碰到了聂医生和他女朋友，他告诉我门诊后面还有一家食堂卖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

0: 你说，他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这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吃下这个。你医生是不是很神奇啊？哎，你听没听我说话？
1: 看着这个菜，我就想起我怀孕那时候，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吐。
0: 为了营养，我还得逼自己顿顿吃西红柿炒鸡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聂医生怎么知道你爱吃西红柿炒鸡蛋？嗯，
1: 你再吃点。
0: 我不吃了。跟你说话，你这也魂不守舍的。我打水去了。
2: 有点反常呀，你这。怎么？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家属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而且对所有西红柿类的东西你全部都特别反感。
0: 并且，以前要是有人给你打招呼吧，你最多点个头就算了，今天还说这么多，不对劲啊！
2: 人家拎着的盒饭里面透着红的、黄的，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3: 没想到呀，观察力这么敏锐。我是外科医生，这是我的专业本能。好吧，
0: 聂医生，又让我佩服了一点点。这红枣汤呀，不气血，您多喝点儿。
3: 再没胃口，等你炖点儿。
0: 还是得喝。嗯，还喝就好。
4: 别看了，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再说你又不是这科的，帮不上忙的。大概的东西我还是懂的。本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八岁名叫峰峰的小男孩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正在情况仍不明朗。日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钢筋贯穿密危的峰峰小朋友，
3: 这不是你们医院吗？
4: 在经过常普医院专业的医师团队持续超过八个小时的手术，暂时脱离险境。
0: 目前正在安全。家长是怎么带孩子的？这怎么把孩子给带到工地里去了？哎呦，这工地管理是怎么回事啊？乱七八糟的。这工地管理就是有问题。这不应该让未成年进去，而且还都不戴安全帽。聂医生他们整个外科忙了一整天了，他亲自操刀做的行凶。哎呦，那么长一根钢筋擦过心脏。
3: 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说多吓人啊！你做的？嗯，治好了没有？开年气，熬过了今晚，情况会乐观一些。对了。 孩子的医药费要多少？看他要住多久了
2: ，ICU
3: 的费用，再加上前期的抢救手术费。你告诉你们主任，这孩子医药费我全包了。你们就安心给他治病吧。好。什么？看什么？ 到现在，我才明白，钱是什么，命是什么。这钱它是冰冷的，人是有温度的。你钱赚的多了，如果都是给自己花的话，那叫自私，也失去了钱应有的意义。现在有了钱，能救人家一命就救吧，啊！ 也算是自己积点德，看我能不能多活几年。
0: 聂伯伯可不许悲观啊！咱们专家不是说了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10年8年都是打底的。嗯。

0: 再说了，国内外每天都在研究新药，咱们先这么治着，没准哪天新药出来，一下痊愈了呢。嗯，
1: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甚至到老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等从进了医院开始做化疗，这时我才想明白，人老了，谁的想法都一样。能够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子，哎呦，那才是天大的幸福啊！
2: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配合治疗。下星期还要开董事会呢。嗯。
1: 哦，对了。给我办两件事儿。嗯，一是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那个蒋总，告诉他，让他让工地主任对这个工地管理法再加强加强一下。嗯。二，让那个全秘书赶紧到医院来，把那个医药费给付了。
2: 蒋总的电话我没有啊。
1: 那你不会打电话问一下全秘书吗？就打一个电话你也不会。
3: 你不嫌我打两个吗？
2: 笑什么？
0: 我笑啊，孙悟空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2: 你是说我爸？
0: 对啊，他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你有没有想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打这个电话？
2: 哎，那个什么身份，不就是他儿子吗？
0: 我猜那个蒋总今天对你一定特别客气。
3: 特别客气倒是没有，我就不明白他说什么全国分公司工地安全竞争月，他问我干嘛，我就说你看着办呗。
0: 人家是把你当接班人，当然会问你意见，你还让人家看着办。哎呀，遇到你这种领导真的职业经理人太难了。
2: 我只是替我爸打个电话而已。
0: 您这儿都太子监国了，还自己稀里糊涂的。
2: 我爸说过的，他不会勉强我的。
4: 那东元怎么办？说句不该说的，要是聂伯伯有个万一，难道你要跟所有股东说我不懂我不管？
3: 不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最起码这几年以内都不会。
4: 所以啊，他在未雨绸缪嘛。哎，聂雨胜，你就认命吧，谁让你是独生子呢？
3: 我不是独生子，我爸还有个儿子，
2: 所以我一度以为我永远没法原谅他。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5: 我以为他爱我妈，我妈死的那天他也挺难过的，所以他后来心里有了别的女人，我没有怪过他，因为我知道我妈已经死了。可是我见到那个女人了，我也见到那个孩子了。天，她比我大三岁，我就觉得好恶心啊。到底什么才是真的？他对我妈，对我，
0: 我是真的。就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谭静对你聂雨胜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
6: 我对你是。

0: 自己瘦是真的，往往都是假的。
1: 其实你挺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刻骨铭心、可以全心全意去信任的人，至少你遇见了。即使后来受到伤害，至少你曾经拥有过呀。你不要去责怪你的父亲，其实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什么，反而是对不起另外一个孩子。
0: 走过去了，其实说出来也挺轻松。

0: 来，哎，38乘马脚线。哎，39乘三皮。
1: 好，谢谢。哎，圆圆是出院了吗？
0: 今天上了手术台，没下来。

0: 不过生日
1: 啊？我知道，你和你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
2: 老大，你说我是不是中国好员工啊？入职到现在都没请过假呢。
1: 那怎么了？
3: 你看嘛，这是盛总特招的 Daisy 的请假报告，请你啊签字过目。试用期都还没过呢，就请这么久的假，果然是特招。你说，他不会一回来就直接转正吧？
1: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把八卦别人的时间用来工作，下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就是你。
2: 哎呀，我也就这么一说嘛。
1: 真想听八卦呀？
2: 嗯。
1: 出门左转，茶水间，人间八卦圣地，了解一下。赶紧的，咖啡给我倒上。哎，记着啊，多听少说，管好你的嘴。

0: 聂总，您好，您好。孙志军还记着吧？7年前是咱们公司这个工程事故的受害者啊，别害怕，我今天也不是来捣乱的，还是赔偿的事儿。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这个诊断书，按照国家的这个说法呢，我这算是工伤。
1: 先生，您挡着车。
0: 什么？不，认识，我们把话说完，聂总，好吧，马上就走。 按照国家这个算是工伤，我工伤给您，别碰我！
2: 怎么回事？
0: 别冲啊！
2: 怎么了？
0: 我松开！刘东元，刘东元下来！
2: 刘东元，他们都过来！
0: 断子绝孙了！
2: 你他妈，你找毛病！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所有的这些，7-20全都要搬。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2: 哎呦，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
4: 不会掉下来吧？
5: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6: 给我干生气了，
7: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5: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8: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9: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9: 鸟要飞走喽。
1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1: 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今晚7:30，玉婷瑶。
18: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19: 是朕送的。
20: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19: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18: 朕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11: 今晚7:30，玉婷瑶。
21: 好六七夕约会吧，
22: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21: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0: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23: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21: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24: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25: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6: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25: 妹妹，加油！
0: 好的，哥。
24: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5: 晓得，老公。
2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0: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0: 哎，唐军。嗯。盛总，片子今天下午出来，但是我给您送过来。好的，麻烦你。哎，好。
1: 给你倒点水吧。不用，没错，忙你，
0: 我自己带。
1: 表妹怎么样？睡着呢。
0: 嗯，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1: 今天跟平平住一个病房的小朋友，上午上的手术台。

0: 然后就。
1: 对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这母亲是单亲母亲，她遭受了很多白眼，很多，但她从来都不怕。你知道她最怕什么吗？孩子的身体不好，这个他控制不了。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特别的坚强。你不知道啊，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猜怎么着？她给自己吃胖了。为什么会胖？她强迫自己每天吃很多的东西，吃很多。他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能垮，我垮了，我的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呢，就是我。这单亲母亲，就是我的妈妈。他每次看我遭罪的时候，都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其实我很想跟他说：“妈，别恨自己，我没事，我活得很好。”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知道，也更懂得去珍惜。参加，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对未来，对平平，要有信心。我在这儿呢，有需要的告诉我。

0: 请问馒头跟米饭要什么？
1: 嗯，米饭。
0: 米饭二十一。
1: 你要弹出您的鼻息是吧？对。
0: 你要吃什么？
1: 一个馒头，然后西红柿炒蛋，一个鸡腿，还有那个鸡
0: 肉。二十六。
2: 我可以手机支付吗？
0: 只能用卡。
2: 那种卡吗？
0: 对啊。
2: 哦，可是我没有。
0: 在医院规定的。
3: 我们一块付吧。
2: 哎。
3: 他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
2: 芹菜炒肉。
4: 我要莴笋炒肉、鸡柳，还要2两米饭。
0: 27。
2: 谢谢啊，聂医生。

0: 叶医生，你把那个收付款码打开，我把钱转给你。啊，
1: 不用，不用客气。
0: 不用。谢谢啊。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的？
1: 我看到你买的饭盒。
0: 看到的。嗨，我还以为你会这个呢。平平是不是要尽快做手术啊？
1: 最好是。
0: 那手术费？
1: 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风险大，术后没准要进 ICU， 费用会比较高。
0: ICU？ 我今天看新闻，说是咱们医院有一个聂老先生，给一个受伤的孩子捐了20万，后续的费用也都包了。我找护士一打听，这个聂老先生是您的父亲，也是东远集团的董事长。平平的病，
1: 你想说什么？
0: 您能不能跟您父亲说一下，也帮帮我们平平？不用他捐款，就是借我们一些钱，先把手术做了，回头我们挣了钱再慢慢还给他。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明白。是我欠考虑了。你慢慢吃，谢谢啊。
1: 是谭经理让你来问我的吗？
0: 不是，怎么可能？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平平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他特别不好意思，压力。
1: 我吃好了。
2: 谢谢啊，
0: 静姐。你跟聂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2: 为什么这么问呀？
0: 我刚问他这个捐款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爸是他爸，他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谭静让你来的。他说的不是平平妈妈，而是谭静，还知道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2: 啊，他是平平的主治医生，知道也正常。
0: 可是。也对，我听说聂医生的爸爸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款20万，我刚就问聂医生，能不能让他爸爸也给咱们平平捐款，他当时就不高兴了，一口就给我否决了。
2: 玲，你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下次别这样行不行？
0: 我跟你商量，你肯定也不同意啊。我就是觉得聂医生人挺好的，这些饭菜都是他给咱们买的，我就是想试试运气。看看咱平平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嘛？20万，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2: 一切顺利。
0: 什么？
2: 什么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0: 行了，我们不做手术了，咱们回家啊。
1: 可是我想做呀，做了我就修好了。

0: 在医院里，常常有人哭，常常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正在哭的女人是谭静。她就是这么哭的，连大声哭都不会，只会小声的抽泣。后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看清楚，这不是谭静。
1: 叔叔，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不要再让谭静哭了。
2: 好，我发誓，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让谭静哭。

时光到底偷走了什么，那我们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只隔着一道墙，却是两个世界。

0: 没那么危险。CM 项目在引进我们医院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虽然是新耗材，但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而 CM 是大公司，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情。
1: 对于这个手术，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心。

0: 刘叔，刘叔啊，练琴啊！来，我们俩人下，怎么样？
1: 哎，你好。
0: 来。

0: 行了啊，就是啊，嗯，再见。哎，小梁啊，哎，你赶紧把车开回去吧。再说这里不能停车，你把路都给堵上了。
1: 好的，妈慢走啊。哎呀，王姐，我那个平平，没在你们家啊。静儿呢，我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接。你小心，我跟您说，我最近我找了一工作，真的挺好的。
2: 我让我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孩子静儿一块吃个饭。
3: 军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妈，您先回去吧。哎，
0: 王爷，
3: 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怎么了，王爷？
3: 您休息一下啊！平平病了，他住院了，谭静现在陪着他呢。
2: 我不在，这老徐老李是不是蠢蠢欲动了？
3: 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儿啊。
2: 你就放心吧，现在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你好好养身体。这下个星期回公司了，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吗？
3: 你这就是闲的。不过说真的，老赵小林真没白提拔，已经开始替你出手干事儿了。
2: 嗯，你是不是也悄悄地搭了一把手？
3: 哎，前两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从国外带了瓶酒过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喜欢的，14年的。谢谢盛总，真细心。不过这酒我已经喝不动了，后劲太大了。
2: 怎么会？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你。Dear Apple。

0: 这周我们医院一共收治了45个新的病人，然后28台手术，其中呢有2个案例还需要再讨论，请主任看一看。嗯，这一例呢是一个78岁的老年男性，他是劳力性胸闷气短6个多月，再发加重大概7天左右。6月前呢出现了活动后胸痛气短，一般持续为10分钟至半个小时，然后先胸痛，然后双下肢水肿，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先咳嗽咳血，后面是呕吐，恶心，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诊断是冠心病，建议行冠状搭桥术，为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来我院。
1: 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好，主任，39号床的病患申请 CM 公司项目的补贴，你看安排哪一天手术？
1: 因为是第一次手术，必须要慎重。周五啊，我们有2台大的手术，那就安排到周三吧。
2: 后天。
1: 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但是针对孩子啊，是越早手术越好。这样，通知各个科室做好术前的准备。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坚决不要出。

0: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生平的手术定在后天，从明天起不要给孩子进食。护士给你交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还有，叫你丈夫来医院一趟，手术前谈话，还有手术同意书，都必须你们两个同时在场。
1: 对不起，聂医生，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0: 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

0: 嘿，怎么了？在这傻站着？没什么，就是累。我要是你，我也累。走吧。去哪？
1: 人呢？嗯，刚做完化疗，能去哪？哦，我想起来了，之前从工地上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收拾度过危险期，醒了。聂伯伯之前说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去那儿了呀？
2: 喂，
3: 哎，聂伯伯回来了，
2: 上哪里去了？
3: 看峰峰的孩子去了。
1: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慢点。
3: 你们这边应该去看看那峰峰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这刚动完手术，不能说话呢。那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摇头、点头、眨眼睛。哎呦，那个表情，丰富啊，这可爱。<笑>嗯，
1: 大医师，你怎么了？跟双大茄子似的。
2: 没事啊，跟平时一样。
1: 我看你是累了吧？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别把自己当个超人一样，一天到晚在那边加班，往死里加班。你们公司员工也经常加班，好吗？你看全秘书，哪一天不是全天候待命的，到现在还在加班呢？
4: 哎，我可是早就下班了啊，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看望你爸，这可不算是加班。
1: 你怎么了？
2: 我接个电话。
1: 啊。
4: 谁惹你了？是跟同事吵架，还是被领导训了？
5: 聂伯伯，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还不是方主任吗？刚刚训了他一顿，现在气儿还不顺呢。
1: 干嘛训你？说来听听。
4: 说呀。
5: 哎，秦阿姨之前说，给您要炖那个虫草乌鸡汤，是不是那壶啊？
1: 对对对。
5: 我给您拿回来尝点，凉了不好喝了。哎，我听秦阿姨
1: 说，这个食谱是你给的。
5: 嗯。啊，那你做的东西啊，我都爱吃。雨生他从小挑食，哎，遇到你啊，真的是好运气。以后他饿不死了。您过奖了，不过我这个手艺，饿是肯定饿不死。 聂医生，你要不要来一碗呀？
0: 我不。

0: 哎呦，还好他不饿，他要是喝的话，我就不够喝了。
1: 那咱不给他，都给您留着。
0: 嗯，啊，
1: 还热乎吗？
0: 嗯，哎，真不喝吗？
2: 你喝就好。

0: 我和平平在医院。八十八号外卖。您红红老人家又怎么了？她现在在生病吗？是，主要是我今天有点累了。啊，有件事情让我挺困扰的。 哎，我跟你说说呗。有一男一女呢，是多年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尝试谈恋爱。这个女生知道男生心里一直有一个初恋旧爱，刻骨铭心。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初恋竟然是她自己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1: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女生原本以为两个人这么多年的知己，这点坦诚还是有的。她介意的不是旧爱，是隐瞒。所以她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男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伤害她呢？ 还是干脆……对不起，是我错了。做知己无话不说，做男女朋友反而生分了。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
0: ？那 Mark 呢？他的事你都告诉我了吗？我记得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牌子的酒。 在读书的时候，你很爱喝，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你就没再喝了。
1: 你给我点时间，等我准备好了，全都告诉你。

0: 从现在起呢，我们就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了啊。
1: 嗯。
0: 饿着难受，妈妈陪你一起饿，好不好？
1: 嗯。妈妈，做手术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手术啊，手术就像医生叔叔呢。

0: 变了一个魔术，先把平平变睡着，之后呢，就把你这个小心脏、小发动机给你修好。等你一觉醒过来呢，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跑闹闹、做游戏了。
1: 那爸爸也会在吗？爸爸会来吗？
0: 会来。等你一觉醒来，就能看见爸爸妈妈还有林姨了。

0: 妈妈，为什么要换一个新的呀？
1: 明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0: 说你这个明星大主任啊，这么忙，没必要常来看我。我也是顺道过来看看。咱俩呀，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啊，有什么事情啊，我肯定不会瞒你，你呢，也是慢慢调养。余生那边啊，不用你操心，他性格谨慎，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净闯祸。
1: 我看你不是来探望我的，你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2: 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买什么不能退？那手术也能退，什么都能退。
3: 我儿子又不是玩具。
1: 轻点，你轻点好吧？
2: 我怎么了？
1: 孩子在睡觉，家长也在。
2: 睡觉？
1: 不是我。
2: 人家长都看着孩子在睡觉呢。
1: 哎，兄弟们了，我跟你说，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人家说了是父母签字。
0: 那我是他爸啊，我没签字，你怎么就签呢？小聂啊，哎，那个 CM
4: 项目病人谈话了没有？那个手术同意书还没签呢。通知家属了，但病人的父亲还没来。哦，主任，您快去看看吧，儿科39床的病人家属吵起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两口子吵架呢，越吵越厉害。你是不是喝酒了呀？
1: 怎么现在大白天都喝那么多呀？我儿子不是玩具，不是小白鼠。
6: 我不吵什么呢？有什么问题你们回家商量好吗？
5: 怎么？
1: 不要打我孩子当小白鼠。
5: 怎么？
1: 医院不让说话呢？
7: 这里是病房，你们吵到别人。
1: 他们都不能说话，怎么了？你也不要说话，哎，你也不要说话，都不要说话。
5: 我跟你说，
1: 不要这样的。我找
5: 那个他那个医生。
8: 我就想问你，孙平的医生聂什么？对你给我，你给我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闭嘴吧！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1: 不是我先动的手，现在不说打架的事儿。他们现在这个手术就是一个高危手术，而且就是很正常，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那么我孩子不是命吗？
2: 什么拿回扣啊？啊！你别瞎说行不行啊？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手术我们讨论了很久，是正规手术，什么拿回扣不拿回扣的？
1: 那怎么你是不是当妈的？我是不是他爹呢？那么还帮着他们说话呢？
3: 你在我们医院打我们医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4: 张警官，等我们医生的伤势好点以后再配合调查吧。
5: 不行，必须跟我回派出所一趟。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高危手术吃回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胡说八道。CM 项目是经过我们全院集体讨论通过的，再说了，那程序非常的透明，他们的补助资金直接导入患者的账户上，跟我们医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这么瞎搞，干脆这项目就停了，手术我也不做了。
2: 方主任，我们都准备好了，明天手术还是继续做吧。
3: 我没准备好。
4: 张警官，我是心外科主任，我担保聂宇胜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就现在又没做好准备了，你心虚了吧？
6: 你行了，
2: 你能少说两句啊你？
6: 少说两句，血口喷人，你
1: 胡说。
5: 行了，别说了，都给我回派出所做笔录。
7: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医院里那么多人，你去跟他发生冲突，这影响多不好。
8: 是他闹的事，我能不管吗？
7: 哎呀，那你叫保安呢？
4: 你看看你，多管闲事。齐国，啊，挨了一拳吧。别上班了，回去休息。
8: 我下午还有个排气手术。
7: 哎呀，手术我替你做，啊。你现在马上回去，好好反思你最近的行为。你可真有你的，你真是。你干嘛还不走啊？
9: 血压、呼吸、脉搏。
10: 主任是心疼你，看你受伤了，回去休息一下。
11: 这也不是他的错，干嘛老说他呀？
10: 小叔，
11: 你就打我干嘛？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10: 主任是好心，他受伤了。
11: 主任，你也不能瞎批评，干嘛呀？

0: 到底什么时候带他回来呀？哎呦，你妈一天一个电话，急得不得了。你说你俩也处了一段时间了，知根知底的，能定就定下来呗。
1: 我跟他的事儿不好说呢。
0: 你别跟我扯别的啊，我看小聂就挺好的，家境又好，人又好。哎，上回给他爸包的那个牛肉饺子，他爸爱吃吧？我琢磨着，我这回再包点别的馅儿，我多包点，他爸肯定爱吃。
1: 我看呀，您替我嫁过去得了，又漂亮又贤惠的，多好呀！
0: 瞧你说的啥呀，你这孩子！
1: 喂，老董。什么？
2: 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你签个字。

0: 我们调了监控，还有刚刚聂医师的口供，刑事拘留是肯定的，医院那么多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都说他不对，现在就看医生的态度怎么样，搞不好得重判。哎，
1: 什么也别签啊，什么也别签，等我出来再说。你听见没有？
2: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实验，你出了事后悔了来不及，你嘴怎么回事？谁打的呀？啊，
0: 搞得跟人家求你似的，你要做人家还不愿意呢。
3: 张警官。
4: 您说的重判，是会怎么判呀？今晚7:30，玉庭瑶。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丰沛啊，乃帝后之信物。
5: 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6: 是朕送的。
4: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6: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7: 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0: 今晚7:30，玉庭瑶。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今生有。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六七夕约会吧，
4: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3: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5: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6: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7: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8: 不是我的，
9: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4: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2: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2: 我们开工吧，
13: 开工。
14: 就是所有的这些
12: 7-20全都要搬。
13: 拉走。
4: 哎呦我。
1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9: 就首先。
12: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4: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2: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3: 给我干生气，
1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8: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3: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9: 这什么？你干嘛？想绑住我，不让我跑？
6: 对呀，这个是本命红绳，你不是要去比利时了吗？讨个吉利。
5: 这个你不能摘呀，要明天才能摘下来。
19: 但这太娘了吧！我不想被人笑话。
5: 那我给你摘了吧。
19: 哎，别别别，我开玩笑的，傻子。你给我寄的东西，我答应你一辈子都不会摘。除非你等我下一个本命年再编更新的给我，好吗？
8: 那个时候，我不必笃定，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让你哭，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5: 你还是说娘？
19: 没有，我其实觉得挺好看，我其实觉得挺好看。

0: 喂，
1: 我能跟您当面聊一下吗？
0: 好，你要谈，来我家里谈。
1: 好。

对不起，其实孙志军他没有想把你打成这样，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凉了，自己来吧。 我来也一样，他不是坏人，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对不起，我不要听你说，让你老公来呀。对不起。 还有别的事吗？孙志军他真的不能再拘留了，他之前有了很多记录，如果他再拘留的话，就会被重判。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要不是为了他，你也不会来找我是吧？

看看你自己，你都被打成什么样了？看到了吗？你还跑过来给他求情？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0: 陈叔，是我爸怎么样了吗？啊，聂总今天治疗得很顺利，目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你今天串休，特意让我嘱咐你一会儿不要来医院了，
1: 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外边下着雨呢，路上肯定堵车。哦，
0: 我听说你跟人打架了，你没事吧？没事。 没让我爸知道吧？
1: 不会让他知道的。
2: 如果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
1: 我知道。

0: 抱歉啊，我刚刚没注意你打来的电话。
1: 你有事我们分手吧。干嘛？不能我先提啊？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分手当然要我先提喽。
0: 淑琴，你别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是真的。
1: 行了，咱俩之间说这些干嘛呀？大家都尽力了，别勉强了，嗯，放过彼此喽。
0: 对不起啊，你真的很好，是我不好。
1: 行了，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些虚的了，好不好？什么，我配不上你，你配不上我的，发那些好人卡干嘛？我自己多优秀，我还不知道吗？哎，你这盒牛奶是不是我上个月给你买的呀？不喝都过期了。我要是不来，你就得饿死在家。
0: 我一直想，只有你能把我带出去。如果你也不能，没有人能做到。但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真的放不下。没有处理好就和你在一起，对你不公平。我不想耽误你。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以为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就能不孤独了，结果都够没出息的。咱俩谁也别说谁了。还是朋友？
0: 当然。
1: 所以咖啡好了吧？今天这个换牌子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那你在想什么？跟林子怡说一说。
1: 外面在下雨，妈妈没有带伞，妈妈可能在淋雨。
0: 平平，妈妈是大人，她会躲雨的，会把自己照顾好。林子怡，陪你在这儿一起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我跟你说。

0: 疼了。
1: 没事。
0: 对不起啊。
1: 你的项链呢？

您不够啊，有多少是多少，要不够咱们再凑。又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瓣膜的钱省了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啊，那

0: 您这时候你生平的那天，也是吃的面。明天早上一大早，他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得，噌就从床上坐起来。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才能生孩子。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我生下来，那大夫把孩子啪放我手里。傻了，小眼睛咔啪的就看着我，上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我们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吧，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但我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咋过。
1: 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咱俩都挺不容易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一件事儿行吗？去跟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平平。就给人道个歉。

宁胜，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就把它追回来。得，不替你操心了，你想着那个牛奶喝了啊，再不会又过期了，过期不给你买新的。啊，走了。

0: 林医生，对不起啊，我给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你能原谅我吗？
1: 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喂，
1: 公司的福利啊。
0: 没错。
1: 身为 HR，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0: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吧？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2: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3: 没有什么聂医生喽。
0: 怎么了？
3: 失恋了，我提的。
0: 哦，女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外面。
0: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
3: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2: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是他吗？
3: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0: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3: 几个意思呀？
0: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3: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了。
0: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3: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2: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难。

不喝了，好吧？啊，早点回去。

0: 你医生人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1: 先别想了，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在这儿。
1: 不用，我没事儿，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2: 你看你，
0: 我真没事儿。
2: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

0: 平平，一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
1: 哎，像伺候大爷一样服侍你。
0: 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
1: 好。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啊。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梁子怡，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尚总，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3: 我是谭静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4: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3: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4: 为什么一般般？
3: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4: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3: 啊。
4: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5: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给你了，来这个谁想要？来，
6: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
5: 拿好，
6: 这个给峰峰。听我说啊，
5: 数量有限，
6: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7: 谢谢妈妈爷爷。
8: 喜不喜欢啊？
7: 喜欢。
8: 高不高兴啊？
7: 高
6: 兴。
8: 好，那就去拆礼物吧。
6: 哎，快去吧，小心
9: 去
6: 玩吧。
9: 哎，小心一点。你想去吗？
5: 不要再
6: 玩了，先去拿着玩具，去玩吧，拿着。
9: 那我们就来讲故事说话吗？
6: 咋样？拿着。
10: 峰峰，我的花钱还给我吧。
6: 给这个。
11: 这位先生，起来起来，都查房了。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极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伏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绽放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而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T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决赛采取5局3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2-3发1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4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以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4中4，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1万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3: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的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1: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3: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1: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甲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4: 针对分级赛的铜构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2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甲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1: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四级装配要求双臂五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4: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1: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3: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都基本上是能够当做平地去开。
1: 今年八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八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Master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3: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型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1: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3: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1: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5: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R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1: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5: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的。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1: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玲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5: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 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也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1: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6: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巅峰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7: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6: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1: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8: 在设计 PocketC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6: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8: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1: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oboMast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11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3: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四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1: 11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0: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上岗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9: 看，海油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10: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9: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浮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九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拽，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木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桩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11: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9: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达百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3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油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3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油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1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0: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招呼吧。
12: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10季哦。
0: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10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10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12: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10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1期开始的第10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0: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12: 好的。
1: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10年之后，第十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13: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1: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0: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13: 是的。
0: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13: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餐，包括去到 Mark 全王，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14: แต่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10กว่าเมนูอ่ะ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น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โอ้โหเขาบอกผ
15: มก็หิวอ่ะ不行了
13: 都快崩溃了。
1: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13: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10分嘛，很多状况的。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0: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13: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哦。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它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8个小时啊，熬8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闹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0: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13: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觉得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着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1: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 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司燕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0: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13: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叔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0: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13: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叔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七天，快的话三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十季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0: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13: 可崩卡，萨瓦迪卡。
0: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13: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0: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13: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0: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13: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严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0: 万能调料。
13: 对，
0: 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3: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帮完，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去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我们经常搞到两三点，我觉得最累那天我们搞到三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0: 中餐厅十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13: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万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1: 跨越山海，十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首发，下节更精彩。
16: 好六七夕约会吧，
17: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6: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18: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9: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20: 根本就不是我的，
19: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17: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21: 我们开工吧，
22: 开工。
23: 就是所有的这些
21: 7-20全都要搬。
22: 啊，走。
24: 哎呦我。
25: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2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5: 给我干生气，
2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4: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5: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4: 鸟要飞走喽。
16: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首发，现在继续。

0: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1: 这是先帝赠与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2: 是朕送的。
3: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2: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4: 朕今日就要正朝纲，清君侧。
5: 坐下。
0: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沈晓明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要求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本台推出特别报道《绿野寻踪》第二季，走进湖南的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探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答卷。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湖南多地联动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抗战英烈，厚植爱国情怀。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认真听取企业诉求。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

0: 增长曲线，目前已有1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来到该产业园，沈晓明仔细查看眼科设备及相关产品展示、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产品应用、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爱尔眼科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爱尔眼科从医疗服务向高端医疗装备研发与制造等领域拓展，推动自身和行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企业牢牢把握转型发展机遇，依托湖南制造业优势，加强产业链协作，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跃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持续做大增量，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谋划好产业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共建产业生态圈，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为眼科事业储备强大人才库。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竭力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张家界。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张家界长满了外国人，成为全网热门话题。
0: 走进大雍古城，记者团队走街巷、看业态、观展演、访游客，既留意火热的国内夜游市场，也格外关注入境游复苏的喜人态势。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外国游客打卡浏览，记者团边走边拍，沉浸式记录张家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活力，多角度解码当地文旅融合、夜间消费、科技赋能、入境市场升温的发展新路径。
2: Oh, I saw the internet. Yes, I in Germany. The internet is full with the mountains and the national parks, and we saw it and we said it's so beautiful here. We need to go to Changjiajie.
0: 夜幕降临，漓水河畔华灯齐放，焕新升级后的大雍古城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彻底打破了张家界白天看山、晚上空城的旧印象。传统龙船巡游、非遗打铁花、光影盛景轮番登场，泼水龙、夏日水上节等新潮趣味活动持续点燃夏夜活力，古韵湘西风情碰撞青年潮流业态，文创街区、特色潮店、趣味曲艺业态全覆盖。不少外国游客穿梭在古城街巷，近距离感受湘西民俗文化，品味中式夜游烟火，沉浸式体验中国式文旅新场景。
3: Amazing, amazing. Really, all China for us is very beautiful. We promot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4: It's amazing. It's so like modern, so interesting, like with an old style as well. It's really cool to see. I'm definitely really enjoying like just exploring the streets and stuff. It's so different to homes. So it's cool to see.
0: 大雍古城的提质升级不止于建筑修缮，更聚焦体验革新与业态重塑。全新打造的实景创意街区将潮流综艺、青年创意与非遗活态传承深度融合，丰富的互动体验、密集的夜间业态、浓厚的文化氛围，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夜间过夜经济。自7月10号焕新开园以来，大雍古城首月客流突破8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凭超高人气成功出圈。
5: 我们一直希望用青春的主题来敲开这个市场大门，来拥抱年轻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持续的吸引年轻人来到我们大雍古城。
0: 作为张家界经典文旅名片的魅力湘西也完成科技提质升级，通过裸眼 3D、 全息光影等数字技术优化舞台呈现，非遗民俗节目全新演绎，常态化加开晚间3场演出，持续为海内外游客带来高品质民俗视听盛宴。线上张家界长满了外国人的话题持续走红，线下入境游客纷至沓来，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科技提质的多重加持下，张家界正加速跳出单一山水观光模式，向着可观、可玩、可深度沉浸的全域旅游目的地转型，持续释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活力。
1: 最近，长沙湘江边又迎来了一处打卡新地标——天福台。地道粉面、市井烟火相融于古建院落，试营业才2天，人气就已经旺得不行。
6: 我现在呢就在楚香街的天福台，这里啊是清代末期船工们集资修建的天福宫旧址区。

0: 过去呢，湘剧在这儿唱着，船友们在这儿休息着，可以说是老长沙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而如今呢，这里摇身一变，变成了3000多平米集喝茶休闲于一体的消费新空间。
1: 上午10点，天府台一楼已经座无虚席，市民三五一桌吃早点唠家常。为什么叫天府台这个名字？原因是它紧邻天府宫旧址，地势更高一级，且一楼搭有戏台。
2: 主要仗着市民老市民到过来走一趟，来几十喝个茶，吃点小吃，还是相当不错的，恢复了长沙的老款的味道。
3: 我是今天第一次到过来，感觉环境要舒适。
4: 这里的茶好多钱呢？觉得
3: 8块钱，也不贵。
5: 我们广东人家是喜欢喝茶，但是来到你们湖南这边呢，试一下这个粉啊，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很好。
1: 2块钱的糖油粑粑，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红茶绿茶，这组258套餐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天府台正是由这2年火爆全网的东毛街茶馆原班人马打造的2.0升级版。不过，相较于东毛街的修旧如旧，天府台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历史旧址上新建空间。
6: 天府宫这个片区，它最动人的不是建筑资产，而是这片土地底下将近几百年，甚至马上就近千年的这个长沙城南的生动的这些故事。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复制的。
1: 天府台临近湘江码头旧址，船工在此喝酒驱寒解乏，再加上喝茶逛集市，构成了天府台消费的三大场景。与此同时，湘剧、评书、非遗展演也在这儿常态化上演，
7: 这种形式也非常有意思，也想后续的话带家人啊、带朋友一起到这里来聚。
1: 一楼喝茶嗦粉、听戏品酒，2楼打造为素食餐饮区，3楼则创新开设天府台频道，定期邀请市民走进直播间分享老长沙故事，也请本地网红开播向外推介湖南。
6: 那我们希望来到天府台的每一个这个朋友，既能体验到长沙的过去，也能登台去看到长沙的未来，然后继续远航。
1: 从东毛街茶馆到天府台，这套以在地文化为根基做商业文旅的模式正在被梳理成可输出的样本。目前云梦山海在江浙地区已开设5家分店，西安店也正在筹备中，这套模式正从长沙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8: 爱尔眼科在全球开设了上千家眼科医院，如今他们开始自己搞研发制造，在长沙投入20亿建起东方眼骨健康科技产业园，把国产化做起来，让患者少花钱。
9: 现在全民刷手机，老龄化加剧，干眼症、近视、白内障这些眼病越来越普遍。在中国，眼科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大约2500亿元，每年还在涨，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端检查设备、手术耗材95%都得从国外买，医院成本高，老百姓看眼病配眼镜花的钱也跟着涨。
10: 如果国产替代未来突破的话，患者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降低大概30%到50%的就诊成本。
9: 拿 OK 镜来说，这款产品能延缓近视加深，以前 OK 镜全靠进口，一副过万，一年一换，更麻烦的是 OK 镜得定制，检查完数据寄到国外，最少等1周才能拿到镜片。爱尔集团把眼健康产业定为第2战略主业，投资建设了东方眼骨产业园，招企业进来一起搞研发，做国产替代。
10: 因为我们每年有2000万以上的门诊量，170万以上的手术量，能为产业这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数据，更能促进企业在研发创新转化等等方面能够少走弯路。
9: 目前东方眼骨已经吸引了21家产业链企业，8家已开工投产。瑞声医疗在这里建起了眼科器械及生物材料研发产业基地，计划投资10亿建设全球研发基地。企业攻破了 OK 镜的技术壁垒，实现了国产化，价格降下来了，等待时间也从1周缩短到2天。园区还跟美国爱尔康、德国蔡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联合实验室，推进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目标是打造一个产学研医投一体化的眼健康产业创新生态。
8: 从今天起，本台联合湖南省林业局推出特别报道《绿野寻踪》第二季，走进湖南的自然保护地和国有林场，开启一场生态之旅，探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答卷。首期节目，我们前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
11: 白鹇，雅号林中仙子。大多数时候，它们拖着长长的尾翼，气定神闲地在林间踱步。但到了找对象的年纪，就顾不得优雅了。您瞧，这只雄性白鹇卖力扑扇着双翅，展示它的威风和华丽的羽毛。有时啊，为了争夺雌性的青睐，仙子们不惜丢了风度，大打出手。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监测人员布设了11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千里眼的记录，我们得以了解深山密林中野生动物的生活。
12: 我现在就在两江峡谷，今天跟着这个监测人员，我们一起上山去安装红外线相机。
11: 监测人员杨成刚在这片林子里钻了10多年，他布下的红外相机时常有白鹇、白颈长尾雉、毛冠鹭等珍稀动物来打卡。果然，在今天他带我们走的这条山间的小道上，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根白鹇羽毛，
13: 就说明这里这个白鹇的它的活动痕迹很明显。这里刚好是一条兽道，在这个地方有很大几率都能拍到。
11: 监测人员先是选了一株结实的乔木，在距离地面约50厘米的位置绑好相机，又朝地面方向抠了抠相机角度。过去啊，红外相机安装好后，监测人员必须定期上山取卡才能查收动物视频，而现在千里眼升级了，联网的红外相机拍摄到动物影像后能够立刻传回后台。此外，全新的监测系统还搭载了 AI 识别技术，能够标注上百种野生动物。
14: 通过这个相机实时回传的画面，能够帮我们更有效、更及时地开展一些保护工作，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监测范围。
11: 守护绿色家园，除了地面的好帮手，天空中也来了新伙计。
1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呀，在没有任何机手操作的情况下，无人机可以自动起飞、自主巡航。
11: 像这样的无人机巡航系统，如今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已经建成14套。无人机自动巡航，一旦发现火情、森林病虫害，便自动报警。单次巡航能够覆盖70平方公里的森林。
15: 以前我们护林员巡山都是用两条腿，走一条防火线啊，可以要走2-3个小时。现在无人机飞的话，大概有10来20分钟，它有相当于一个24小时不下班的森林卫士。
8: 山里的凉风凉水是怎么把消费给吹热了？今天我们就跟着游客一起去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看一看。
12: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顺黄山漂流。我们刚刚离近这里就能感觉到阵阵凉意，完全已经不热了。这个泉城据说呀，它有228米的落差，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受得了。祝我好运。
11: 5公里的漂流，急弯急流是一个接着一个。
12: 整个漂流体验下来，就是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非常寒呀。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漂流的里面的水，我们要不停地往外舀，整体的体验就是非常刺激，值得一来。
16: 那个水溅到眼睛里面、口里面，喝了2口水了。
17: 整个船里全是水，基本就是泡在水里的。总结来说就是非常刺激，很棒，明年还来。
11: 而这里的水不只能玩，还能喝。沿着鹅黄溪开了8家水厂，日产可达140吨，年产值达1600万元。好山好水变成了一笔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18: 以前基本上都是靠山里面这些树木和竹林为生的，现在老百姓都是连路开了这个农家乐水厂，没有开农家乐水厂的就在水厂打工，在家门口基本都赚到钱了。
11: 以前是靠山吃山，现在是护山吃山。山越绿，水越清，游客就更愿意来。游客来了，村民有了收入，也就更要护好这片山水。保护和账本就这样绕成了一个越来越顺的圈儿。在山脚下玩够了水，我们再往山上走。夏天的南山牧场平均气温只有18到20度，山下热得直冒汗，这里却要穿上小长袖。23万亩的草原铺展开来，云海翻着，牛羊埋头吃着草， 运气好的话还能撞上一场草原日落。
19: 我觉得很美，因为橘色的太阳我没见过。
20: 很好，超出预料，景色都特别的好，住的呀吃的呀都很舒服。
11: 看完了风景，肚子也不能亏着。在南山牧场，当地老乡们开的民宿多达70多家，在各家的餐厅里，黄牛肉、烤全羊飘香，游客是一波接着一波，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儿。
21: 太好吃了，只要有人吃了，他第一次就会想再来第二次。
22: 我们是自驾游车队，有30几个人，吃的非常不错啊。我们是很多都是广东过来的，一些农家菜还是很好吃的，非常好。
23: 黄牛肉、羊啊，都是本地的黑山羊，现宰、现定、现做。像8月份这段时间，基本上天天爆满，连续住一个礼拜的也有，住10多天的也有。
11: 看来游客来了，可不只是看一眼风景就走，多住几天，多吃几顿，再打包邮寄点南山的味道回家。山里的生态优势就这样一点点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24: 我们现在还开通了那个顺丰快递，我们就可以包装发快递。山了的话，多的时候一天都可以卖出2-3千瓶。
11: 夜幕降临，长安迎镇的热闹却没有散场。锣鼓声一响，雄狮领头起舞，38.8米的长吊龙一亮相，游客又围了上来，还有不少人干脆走进队伍，亲自上手体验。
25: 很重，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轻，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点力气的。
26: 感觉特别惊喜嘛，很小的时候看到舞狮啊，然后舞龙，现在出来旅游又能见到，就特别开心。
8: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将从8月17日起推出古树文化系列纪录片《树说中国》。
9: 一棵古树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纪录片《树说中国》深度聚焦柏树、槐树、桑树、榕树、银杏5种古树树种。古柏四季常青，雷劈火烧，只剩半片残皮也能抽出新绿，这是中国人所说的松柏之志。古槐从面槐而朝的庄严，到红洞大槐树的集体记忆，承载着对故土最深的眷恋。桑树托起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教会了中国人奉献与连通的智慧。榕树独木成林，是包容与共生的最好注脚。银杏历经第四季冰期，独自存活至今。每年秋天，用一抹金黄提醒人们，从容生长，时间自会给出答案。纪录片带领观众从一棵树的生命历程中读懂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历史的厚重深沉，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27: 一棵树它是很神奇的存在，你会去思考它到底见过什么。一个人他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是一棵树它有上千年，它所见到的中国，它所见到的历史，它所见到的人文，其实比我们要广太多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古树这样的一个视角，让大家去来了解中华文化的一种博大精深。
9: 纪录片跨季节拍摄，记录古树在春夏秋冬里的生命律动，串联起他们所见证的文明历程。创作团队的足迹遍布陕西、四川、江苏等20个省市自治区，行程接近8.3万公里，拍摄古树约3.6万株，完成了近32万字案头文字。
8: 涟源市杨梅山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救援工作今天仍在继续，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8: 大家往屏幕上看呢，通过大屏幕是可以看到我们救援人员正在巷道里进行掘进。那么我们也是临时画了这么一个简易的示意图。那么现在，救援人员掘进的位置呢是在398巷道，那么大约要掘进20多米的样子，才能到达失联人员所处的195巷道的这个南山石门处，那么再向里面掘进80多米，就是失联人员所处的位置。那么目前整个的救援难度呢是巷道里头还是有这个瓦斯的存在，那么我们在指挥室的呢时不时也能听到这种告警的提示音。那么同时呢巷道里面空间比较狭窄，我们的救援人员只能通过轮换的方式使用铁锹这些简易的工具进行掘进。
9: 事故发生后，娄底市、涟源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省市专业矿山救援队伍、消防、医疗、公安、应急力量全部集结到位，
0: 现场开辟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妥善安置生井矿工，同步成立专班，做好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目前每个救援班有24名救援人员在井下作业，井下清理工作、通风系统和提升运输系统均运转正常。专家组也会持续研判井下动态，实时调整搜救方案。
1: 因为发生没有瓦斯突出的，它可能会冲毁一些那个箱的，如果箱的保持比较完好，那就进度快，如果箱的被冲毁了，这个又重新支架起来，那个难度更大了，那就更难，时间会更长。
8: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湖南多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抗战英烈事迹。
0: 在胜利之城芷江，广大青少年与市民群众自发前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追忆峥嵘抗战岁月。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影像资料中，大家重温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
2: 一件件文物和一张张旧账让我懂得了这段历史的沉重，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0: 据统计，纪念馆当日进馆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亲子研学群体占比显著提升。
3: 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们身上，让他们在这里能感受到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更好的讲好抗战的故事，讲好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0: 今天一场庄重的抗战家书捐赠仪式在常德博物馆举行，常德会战抗日将领张惠民之孙张力将其父亲珍藏多年的3页家书原件正式捐赠给常德博物馆。这封家书写于1943年，时任上校团长的张惠民在德山争夺战中率部血战5昼夜，最终身中数弹殉国，生前留下这封家书。在湘赣攸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返乡大学生整齐肃立，集体诵读红色诗歌，向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贵阳县张市镇军训夏令营基地内，当地民兵紧扣历史背景，为参训青少年讲解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不屈历程。今天上午，湖南日报社品牌焕新暨新湖南客户端13.0版本发布仪式举行。新湖南客户端完成智能化升级，推出小辣萌、大蕉哥两大官方 IP， 分别承担 AI 智能助手和服务管家功能。新版还融合100余项民生服务。
4: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湖南降雨有所减弱，主要以分散性弱降雨为主，不少地区阳光也从云层中浅露，午后湘北湘南气温在30度上下。16号起，随着副热的高压西升控场，暑热会卷土重来，在湘中湘北局地将冲破高温线，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像是常德，明后天最高气温就将攀升至35度左右。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湘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需要注意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预报。长沙多云，25到34度。岳阳晴，25到32度。湘潭晴，24到33度。株洲晴转多云，23到34度。衡阳多云，24到33度。益阳晴，25到32度。常德晴，24到35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3到33度。吉首晴，22到33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娄底晴转小雨，22到34度。邵阳晴，22到32度。永州多云，24到33度。郴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山南阴转阵雨，12到22度。吐鲁番小雨，28到34度。长沙明天没有雨水打扰， 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
8: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0: 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四十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三十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区里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15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 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

0: 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4: 慢点。没事。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 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5: やっぱり
1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7: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6: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7: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6: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9: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听友。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一停摇，前情回顾。
9: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10: 圣上，臣有罪。

0: 他朱笔一圈便占尽美名，凭什么？是我杀了袁相，可我用他一条命换取齐州百姓10年安康，这不值得吗？这满朝诸子，谁手上没有沾过同僚的鲜血，凭什么让我谷亲认罪？
1: 齐州百姓安康是数十万军民之功，其中你岂为其有？谷亲。
0: 你口口声声是为了百姓，可你心中从未装过百姓安康。你是要用他人尸骨，铺就你的青云路。孟庭辉，你清高，你了不起，人人都爱你。孟庭辉，如今，你竟可以站在高处指责我，鄙夷我。可谁知道，我这一路有多难？我出生寒门，无权无势，谁都可以在我头上踩一脚。 先帝眼里，永远只有袁相、徐廷，沈无尘那几个元老。我苦熬10年，终于等到圣上登基。现在你却要革旧臣，用新人。现在连一个女子也要骑到我头上，我不杀光你们这些挡路的，我能怎么办？
1: 朝中寒门官员何止你一人？你将自己的贪婪、野心、恶毒，都归咎于他人和这个世道。好。
0: 今日就让整个大宁看清楚你的卑劣和不堪。没错，我就是卑劣、不堪。我骨亲这辈子就是要往上爬，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那九重宫阙的最高之处。 我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我为了这一天，苦熬了这么多年，杀了这么多人。凭什么你们就不能成全我？
1: 你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想法？怎么能把这一生的不甘变成挥刀下人的理由？
0: 你个贱人，连你也看不起我。 你就跟袁令一样，仗着家世就高高在上的指责我。什么皇恩浩荡，什么张德功宴，这从头到尾都是圣上故意害我。我骨亲一辈子都在效忠，是大宁负我，
2: 还配提效忠二字？ 你已经被权势蒙蔽了双眼，你勾结雪月会，亵渎边关布防，早已经背叛了大宁。大宁又向骨亲罪证确凿，即刻革除一切官职，一切三族，将其罪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3: 带走。

0: 廷辉，我今天定让你陪葬。是你们逼我的，我没罪，我是治水功臣，是你们逼我的。
1: 古钦，朝廷的审判不是你的终结，身为大宁贤相，你该接受百姓的审判。
0: 我没罪，圣上，我是治水功臣，我没罪，我是治水功臣啊，我没罪，我是治水功臣，放开我，我是治水功臣。

0: 这里你很勇敢，想哭就哭出来。
1: 萌萌，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他锁我同心锁的手，那个温柔的样子，
0: 这本就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
1: 我恨他，可我更恨我自己。
0: 错的在他，不在你。你今日所做需要莫大的勇气，这世间几人能有。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知礼，你的战场不止在儿女情长，还在查文院，在暗读卷宗，在大宁子民中。我会陪着你的。

0: 我是大宁第一贤相，治水、平乱、开凿，都是我一手造就的盛世。孟庭辉，你看，百姓多么拥戴我。孟庭辉，你看，百姓多拥戴我，你们都要记得我，我是大宁第一贤相，国庆。我是大宁第一贤相顾沁啊，你们都该拥戴我。治水英雄，我是治水英雄顾沁。绝地了，
1: 绝地了，
0: 快快，死人了，快跟我去抗洪。搬沙袋，堵缺口，快，快搬沙袋！
1: 有我古琴在，
2: 洪水伤不了人。
0: 我是治水英雄，我是治水英雄，我是治水英雄，我是。

0: 相国，古钦已去了，疯癫入魔，投河自尽。
1: 治水之人，终死于水，倒也是天理循环。毕竟是一国右相啊。
0: 孟元始下令，当街点燃了万民伞，更添火势啊！百姓是群情激愤，都在看他疯癫丑态。
1: 孟廷辉入朝几何了？
0: 回相国，已三年有余。
1: 这三年，他行事偏激，不择手段，朝野动荡，律法松弛。孤亲虽罪该万死，但有些话说得没错。如今，大宁新人当道，旧臣无路，老夫历经三朝。看着现在的朝堂，竟然觉得陌生得很。

0: 太傅大人，您呐就别装聋作哑了。知礼先前是何等风光啊，那是准皇后的人选。如今呢，满京城皆知她夜里私会右相，这跟老师不清不楚的。表哥，我这是实在亲戚，自然是为知礼好。我那侄儿。
1: 跟知礼年龄相当，还是秀才。你说家里妻子病逝两年未曾续弦，趁他还愿意娶，知礼就嫁了吧。知礼是绝不会因流言蜚语而误了自己的终身，她的婚事她自己说了算。就算她一辈子不嫁，我们也愿意养着她，就不劳你操心。茶都凉了，请回吧。
2: 太傅啊，你们沈家如今呢也是今非昔比了，满城可都传了啊！知礼呀，早就知道相国是杀妻灭子，还传他是帮凶。这若是真的，你们沈家不得满门抄斩？
1: 苟且这个恶魔杀尽亲人，知礼是亲手教的伏法的人，怎么就成了帮凶了呢？啊！
2: 你若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我不客气。
3: 我好心当成驴肝肺，
4: 好，你们等着啊，早晚沈家被知礼害的，家破人亡。
2: 滚！
3: 我就滚，你请我也不来呀、啊！在宫宴之上，知礼揭开那恶人面具时，我只当他是情伤。现在看来，竟是为了自证清白。如今这外面谣言满天飞的。
2: 我家知礼可怎么受得了？
4: 王后，谁再敢说知礼是帮凶，我沈无尘就算拼尽一生清誉，也要跟他拼命。没错，就算我们豁出去，也要护知礼周全。他要查，我们就陪他查；他要躲，我们就张开羽翼，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他。

0: 往日腊八府里总是高朋满座，太傅都忙得不可开交，今日都到这个时辰了，竟连一个登门送礼节的都没有。
1: 咱们府出了那档子事儿，朝中那些大臣都避之不及，
0: 可孟院士不都说了，那是古今欺骗女公子，
1: 可是人言可畏啊。
2: 娘子

0: 今日腊八节，愿爹娘福寿安康。
1: 乖，芷莉，快坐下吧，一家人不必拘礼。
2: 阿念呢？怎么不见他？
3: 狄校尉今日外出，至今未归。
1: 这支书也是，一去这么久，连封书信也没有寄回来。他素来喜爱佳节，可这冬日寒凉，也不知道他在外面能不能自顾周全。
2: 儿女各有天命，都长大了，迟早要离家独立。先吃吧，菜都凉了。
1: 快吃吧。
2: 吃。在家休养这么多时日，打算何时回查文院？
0: 等过完节，女儿便回查文院。日后女儿定当严于律己，之前是女儿识人不清，累及家门妻女。
2: 芷莉，当年允你科举入仕，便是要你以才学立世，而非困于儿女情长。如今更不应因旁人的闲语而折了你的傲骨。
1: 你爹说的是，我们自幼便不允你看那些女诫规范，正是不想这些迂腐之言束了你的心性。前些日子你爹也是太心急了。
2: 吃饭。
4: 太傅，夫人，有贵客到了。

0: 沈太傅，沈夫人，岁岁平安，万事如意。
1: 多谢孟院士。
0: 太傅，我今日前来，不是以院士之身来的。圣上本想亲自前来，可圣上说沈家今日之境，若他不能亲至共饮一碗粥，便觉心下难安。可他若是亲至，便是将沈家置于风口浪尖，所以圣上令我带来探望。
1: 圣上，这何德何能？
0: 圣上还说，今日他便在宫中，与沈家同饮此粥，共度此宵。
2: 臣，沈无臣，拜谢圣上。
0: 圣上的心意已至，可我的私心还未了呢。我担心知礼，便不请自来。今日想同沈家一起共度此节，不知可好？
3: 难为你有心，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常来我们才高兴呢。
0: 那等父之回来了，我带他一起来家里热闹。
3: 好啊，那就有劳夫君一展手艺，咱们好好款待两个孩子。

0: 知礼，你快些回来，没有你在，茶温院的茶喝着都没有滋味。好，阿念，你这是做什么？
1: 从今日起，我要搬离沈江。 爹，娘，我父亲武国公以身殉国之事，我尚且年幼，圣上欲让我袭爵，我觉得担当不起。如今我已成年，以立为勋，今日便向圣上求了爵位，我搬离沈家于自立门户。所以今日，我想正式向二老提亲，我想求娶沈之礼为妻。
0: 阿念，你为何突然提亲？你二人可是姐弟啊！
2: 但我们并无血缘之亲。我唤爹娘，是因为二老对我有养育之恩。如今这朝中议论纷纷，唯独叔府一片安宁。只因叔府的老将们曾是我父亲的旧部，若是知礼嫁给我，他们定会为沈家发声，之后断不会有人栽污之力和沈家的名声。
3: 阿念，你的诚意我们心领了。
4: 可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岂能因为我们沈家的困境而草率决定呢？今日圣上特命孟院士前来，就是要昭告于天下，圣上是站在我沈家这边的。外间这非议必将平息。好孩子，婚姻是大事，万不能委屈你。你应该寻你自己心悦之人。快起来，起来！
0: 爹，我早已心悦于知礼，知礼在我心中如珍如宝。我不舍得旁人对他有半点非议，我自立门户也是想给他最好的一切。我知道，这些尚不足以证明我的真心，所以，我愿意接受爹娘对我的任何考验。
4: 阿念，你是我看着长大的，素来有血性和铁律。你虽年轻，但向来张口与行事最为沉稳。不过，知礼的婚事，爹娘绝不强求，还由知礼自己做主。
0: 知礼，你可愿嫁给我？如今沈家侍卫，我怎能着急嫁人？你放心，只要我嫡念还在，断不会让他人再轻慢沈家半分。我可请圣上赐婚，让你风风光光、堂堂正正的入我嫡家大门。
3: 你对我的事全然不在乎，我不在乎。那你可知，我的心结不是一句不在乎便能解开的。即便我嫁你，我也不会心悦于你。
0: 你的心意我绝不勉强。我至今日此番求娶唐突，但我亦是为了全沈家的名声，绝无半分趁虚而入之意。倘若他日……
3: 你若心有所属，我也绝不阻拦。你信我，我定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和欺负，这辈子都不会。知礼，我懂你此刻的顾虑。你值得这个世间所有的好。不论你怎么选，沈家的风骨垮不了。

别担心，往后的路我们都在。

太夫，夫人，外面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小林，点火。

0: 放心吧，狄念对智礼既能摘星揽月，亦能放他海阔天空，这未必不是一件礼物。
1: 那他们大婚之时，傅之和小沈大人也该回来了。
0: 如今虎啸帮及其遮蔽之伞，皆已清除。还要恭喜孟元始，如愿以偿。
1: 臣所愿，也是圣上所想。若要说恭喜，那也应该是臣恭喜圣上。
0: 朕记得你说过，初雪是要许愿的。孟元始又立下一件大功，想要什么，告诉朕。
1: 圣上知道的。臣所愿，一直是立于朝堂。
0: 就没有关于朕的愿望？
1: 臣以为，能并肩照彼此一程，便不负此生。臣不愿圣上为难，也不想再贪心。
0: 那这私心，朕替你贪了。朕要你记得权柄，也得真心。这龙凤佩跟随我父皇母后三十余载，龙为君，凤为后。朕今日借着西山之雪为证，将它交与你。朕知道，你要的不是这中宫之位，更不是受困于后宫。但这是朕给你的承诺。
1: 臣深信圣上，但祖制难容。臣宁愿当刀、当剑、当谏臣，也要圣上享尽这天下圣明。
0: 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朕革心立志整顿朝纲，就是不愿向这旧制低头。权要之位，朕给你；不负此生，朕陪你。这二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这山河之中，朕愿与你共担。
1: 臣愿陪圣上顾江山，扬百姓，治太平。

0: 行何锦鲤。
1: 玉树欢笑龙床前，
0: 从饮何锦酒，夫妇到白头。
1: 锦绣芬芳。
2: Yeah.

夫人，侯爷遣散了宾客，说是今日夫人乏了，安心在内间歇下，他夜里宿在外间软榻上，就不叨扰夫人了。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可是有什么事？
1: 你我既已成亲，倘若分房睡，若传到朝臣耳中，倒成了什么话？
0: 我看谁敢说你我之间的事是假的。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之后，我们便像在沈家一样就好。你早些去睡吧。
1: 你圈了我沈家清誉，我也不愿因我之过而坠了你的名声。你在军中的威信不能减损一毫，更何况你如今已经袭爵，我既已嫁你，断不会不明此间事理。
0: 不管怎样，我都不愿让你受一点委屈。
1: 从今往后，你狄念便是我沈治里的夫君，这狄府也是我的家。你对我好，我亦将好好待你。
0: 治里，你我虽已成婚，但我会尊重你，我会等到你真正喜欢我。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孟元石，今日风大，把这个披上吧，别染了风寒。我自己来就好。
1: 我来。还有许多事务，你快去忙。放心吧，交代我的事情，一件也不敢落下。 好了。

为大宁景元三年，皇室大祀，上天庇佑，赐福万民，圣祖遗训，开创基业。今圣上敬奉礼器，叩拜宗庙，谨率文武百官，恭心大典，福为上享。

拜拜。

0: 今日恰逢祭祖大典，列祖列宗在上，朕亲颁一道革新之诏。开国之初，先帝曾定下12条祖制，历经3朝，然时过境迁，其中君臣相恋禁止，奴及永固止，群臣举荐立后止，这3条已不合时宜。就群臣举荐立后一致，此制本为君臣制衡，却险些被奸佞利用，酿成大祸。朕思之再三，凡有碍于国事的陈科旧制，势必要连根拔起。
1: 圣上，自先帝立下祖制，3代无人更改，圣上贸然废除，是指列祖列宗公归礼法于何地呀？
0: 不破不立，若事事循旧，死守成规，那才是有违先祖遗志。
2: 圣上明鉴，中晚余党折服，此时革新，朝堂必然大乱，若外敌趁虚而入，恐怕
0: 没有内忧，何惧外患。若朝堂上下同心，纵使强敌环伺，我大宁又何惧之有？此事无

0: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朝臣手里？
1: 大胆孟庭辉，竟敢觊觎中宫之位！上次真假会员案时，老夫就怀疑你心术不正，你表面志在朝堂，实则想攀附圣上，谋夺后位。如今细想。
2: 他当初对付右相国设计沈家，置沈娘子名声尽毁，也是为自己做皇后铺路吧？
3: 此言未免太过偏颇。若非孟院士，那凌云飞、吴孝邦，甚至是潜藏在朝堂上的奸佞古钦，怎会如此快的伏法？
4: 不要东拉西扯了，凤佩为何会在他手上？
2: 是朕送的。此凤佩。
5: 乃是朕亲手赠予孟庭辉，
6: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7: 没错。
5: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6: 我并非此意。
5: 我就是感慨。 世事变化太快，朝文院是不是要散了？

0: 我知圣上心痛，臣愿为小沈大人报仇。
1: 倘若你发现雪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奥利弗韦勒。
7: 咦，贼辣贼辣的！
8: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奥利弗韦勒，
9: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10: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11: 十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2: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0: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2: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3: 俺老朱在此。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伤心，成全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

0: 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1: 张爸，
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明晚8:10，玉庭瑶。
14: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15: 我并非此意。
14: 茶温院，是不是要散了？
16: 圣上，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15: 我知圣上心痛。
17: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2: 明晚8:10，玉庭瑶。
18: 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9: 祝福啊。
18: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0: 本期看点，
1: 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你。
2: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3: 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
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8: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9: 妹妹加油。
10: 好的哥。
11: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
12: 我觉得还可以哈。
10: 晓得老公。
1: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只为彼此守护。
13: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4: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15: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3: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9: 这也不是我的。
2: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 七夕合拍，上演搭档争夺战。
2: 哎呦，
13: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16: 家被人偷了，气走了。
7: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了。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2: 约会吧。
0: 其实我知道很多好六的朋友都 get 不到这个点了，因为这个节目从2009年开始叫我们约会吧，哇哦，到现在已经17年。那个时候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孕育了现在的你们，哇，十几岁的宝宝们，对，
3: 真的真的。
0: 好，接下来呢，他们将用点灯的方式来表达心意，最后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这个七夕约会的对象。嗯，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经过层层筛选，在400多万报名者当中选出的这五位优秀的男生。嗯，
4: 我绝对没有走后门，
3: 一看就知道
4: 绝对是实力。我办的这个活动是，
0: 对，首先是带着新作品《花开锦绣》回到好六街的丁雨昕。
5: 你们好，然后我非常荣幸经过400多万人的层层选择，然后站在了这里，很高兴再次回到好路街来逛马路。大家好，我是丁雨昕。
0: 接下来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小田同学田嘉瑞，也带着新作品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田嘉瑞，我在《囧途之预演告别》中饰演的是别凡。
0: 这个戏叫《囧途之预演告别》，好，我们也多多期待我们小田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囧途。当然，现在在播的《花开锦绣》，大家多多支持。另外，我们的三位非常优秀的男嘉宾也一一为大家介绍。现在大家是非常喜爱的翟潇闻，欢迎小翟回来，好了，姐。
7: 大家好，我是翟潇闻，
0: 好久不见了。另外，我们的小马也回来了，欢迎我的马伯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伯骞。
0: 还有这个活动的主办方迪哥，
4: 感谢你们的参与。我宣布，你们被淘汰了。
2: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4: 没事，演一会儿。
0: 就是不管谁是主办方，也不管谁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突破了这400多万人的这个层层选拔，关键是我们女嘉宾的选择，对不对？
4: 也是。
0: 到底谁能够成功呢？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组队的环节。马上开始我们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
2: 你。
0: 好，我们听一下规则。
3: 好，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女嘉宾们呢会依次出场，在互动交流当中呢，男嘉宾通过亮灯或灭灯来表达自己的交友意愿。
0: 男嘉宾是随时可以亮灯，还可以再灭灯，也可以再亮灯的啊。
3: 女嘉宾呢选择一个人牵手，牵手成功的男女搭档之后就共同入座，组队成功。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就要欢迎我们的女生入场，首先有请男嘉宾进入你们的位置，来，加油，
3: 来，有请，
4: 来。
0: 首先，第一位女嘉宾已经就位了，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女嘉宾。哇！哇！哇！你好呀，请表达一下你的恋爱主张好吗？
9: 好呀，我不喜欢那种三观不正的人。
4: 三观？
0: 哇，很少有人喜欢三观不正的人。真的，一号女嘉宾非常宽容。
9: 我还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哎，
3: 要有责任感。
0: 我们看到这位女嘉宾没有对外形包括她

0: 呀，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我最近看了你的节目，
0: 什么节目呀？
1: 就是这个节目呀，我没有想到我能在800万人里脱颖而出。
0: 他是800万出来的。好，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小艺，然后我来自长春。
2: 长春，好地方。
0: 那现在我们对面呢有这五位男嘉宾，请不要有任何的嫌弃，他们已经是从400万里面挑出来的，
2: 对，精挑细选，除了一个主办方，
1: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上一期他们就都在，
3: 对，我们一直在这儿，我们是常住人口。
0: 对，那现在是这样的，你要在这五位当中选一个初印象的心仪嘉宾。
2: 是。
0: 笑了，我笑了，可以的，可以的。嗯，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对一号女嘉宾的初印象怎么样？请看 VCR。
4: Hello， 本巧在此。哟，应该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听说我的妹妹要在你好星期六郊游，
5: 好可爱。
4: 那我就破例分享一点我私藏的妹妹的爱吧。即使工作很忙，也会记得拥抱本巧，深情对视。本巧享受，嘘，妹妹好像有话要说，一起听听吧。
6: 你认为把爱具象化的三种物品是什么？
7: 手机，然后飞机票，宠物。
6: 对，待会儿你要跟你牵手的人说一句话吧。
7: 千里姻缘一线牵。
8: 我是不是很认真？
2: 你好像那种广告，你知道吗？
0: 真的，
2: 编辑短信交友，千里姻缘一线牵。
0: 然后在刚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三号男嘉宾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2: 是，
0: 他开灯关灯，开灯关灯好忙。
8: 啊，是吗？
0: 我注意了一下，你说完千里姻缘一线牵，马上关灯。
9: 他刚刚巧克力出现的时候，我很欣喜。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有一个嫡长子小辉，我忍受不了我的狗被忽视，
0: 怕你的小辉跟那个巧克力争宠。
9: 对，两狗相争，必有一伤。
1: 我非常能理解。
0: 那后来到手机的时候，为什么又亮灯了呢？
9: 因为我也是个很在意手机的人，我觉得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失联。
0: 对，不能失联。
9: 但到最后的时候，我一口气又没憋住，是因为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在等他的后半句，要话就把话说完，不能说一半。
2: 千里姻缘一线牵的下一句是什么？
0: 下面句，下面你要接怎么接吗？
9: 千里姻缘一线牵，请问你明天有没有时间？
0: 就要爱就立刻马上开始行动的感觉，这是三号他成功的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剩下的四位男嘉宾对我们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然后也可以提提问题，好不好？首先来主办方，
3: 因为我感觉这位女嘉宾我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她永远评价都是说内在的东西，什么三观，好像对外貌不太在意哈。
2: 你全然没有提这个人帅不帅啊？
3: 对啊，你帅不帅我肯定就灭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资格站在这里。
0: 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我气死了，她绕过了好多人跑到我面前跟我说，
10: 身高对我不重要，我喜欢才华。
11: 你在点谁？
0: 好，过来跟我讲什么意思？
12: 什么意思？
13: 到了，这人
11: 打扰到了，
13: 这人现在太猖狂了。
11: 对，很猖狂。You
1: what？我吗？
0: 你又忘这干这坏事的吗？
3: 对身高没有要求吗？这也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几位男嘉宾争取一下，因为我不想跟一个男的组队待会儿。
14: 所以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3: 不，什么怎么这么说？我很中意这位女嘉宾，
14: 她有点假。我说实话有点假，
3: 题材假。
0: 嘿，好，现在四号横空出世，来，这位小田同学，
14: 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田小瑞。
0: 都是小字辈的，
1: 都是小字辈的。
14: 我呢别的不会，但是我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以陪着你。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五号，你要不要补一下自我介绍？我刚要你做自我介绍，你就在那圆。
3: 不是，因为我听到四号的发言，我有点受不了。你们都是那个小字辈，我是杨大迪，我是杨大大大大迪，大小刚好契合。
14: 你叫杨无敌，你无敌。

0: 那我也要竞争一下。我觉得我跟女嘉宾非常有缘哦，因为女嘉宾叫孟小艺哦，我叫翟小文。
1: 到底哪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啊，就是假如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你谁呀？
3: 我一定要选吗？
0: 一定要选。
3: 我陪你们一起死。哦，
1: 只是掉进水里，还没说会死，
2: 没必要吧？
4: 又亮了。哎，
2: 怎么说？
5: 因为只要有我在，巧克力不可能掉进水里。哇！
1: 可以。
6: 小翟好后悔问这个问题啊，显得你了，三号啊，
1: 绝了。
6: 来，我们一号男嘉宾非常沉默，但是呢其实一直还蛮笃定的留着灯。你该不会刚好叫马小谦吧？
7: 我有大型犬也有小型犬，我是中型犬，我是那个马中谦。
1: 马中谦。
7: 我可以角色扮演，就是需要跟你跟巧克力玩的时候，我可以做狗，玩一点问题没有。
2: You what？ 哇！我感觉我们都输了。
3: 嗨！
6: 对，太拼了，我觉得好感人啊！
4: 四位没了，我没了。
6: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在这四位当中选择其中两盏灯灭掉。
3: 哎，
1: 先往那边走可以吗？
3: 不可以。
1: 往那边走，往那边。迪哥，
2: 真是很不稳定。
3: 我现在对你的这个竞品感觉还不错，所以呢我得跟你说清楚。
2: 恩来给我灭了。
4: 你可以自己再亮吗？
0: 哇，好紧张。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狗。
4: 可以吗？
1: 哎，他来回踱步又离开了。
0: 要灭几盏来着？
6: 两盏，还有一盏。
3: 我觉得吧，
1: 那边这边。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真的是想选你的，但是呢我喜欢那种炽热的爱。
0: 喜欢那种直接表达的是吗？
3: 这样，我把我微信留给你，咱们到时候再好好联系。
0: 有了，咱俩有这个，咱俩有。下一位。
6: 小弟太好笑了，子怡去摁他的时候，他把子怡手抠开了。
1: 不准按灭我的灯，
6: 不准按灭他。
3: 我真想留一留的，但是他们，
2: 哎。没事，那个，你，
6: 我觉得这种真的要留，
1: 是
6: 他不让女生为难。
2: 嗯，对。
3: 你让我为难了，
4: 那来吧，
3: 让我为难了，
0: 来摁吧，哎，不是，等一下，来摁吧，哎，不是，等一下。
6: 好，小田想帅一下，结果没想到。好，那接下来就把刚刚留下的两盏灯，一号和二号两位男嘉宾请到舞台中间，
1: 来有请。
6: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最后留灯的两位，下面就精彩了。你们两个现在都把朝向孟小艺的手伸出来，
1: 来，
6: 孟小艺将牵住一个人的手，并且推开另外一个人，请注意是推开，
1: 要推开，
3: 推开啊！
6: 三、二、一。
1: 好，推开的是马中谦。哦，

0: 牵起了翟小文。
1: 天上天空。
2: 孟小艺初意向心动男生是二号翟小文。
3: 二号，一直都不是你，
0: 有眼光。
2: 两位请到我们的爱心墙
0: 拍照打卡一下，
3: 祝福。
2: 二一，
3: 哎，好不默契啊！
0: 你们是要比哪边到底？啊好，哎，
3: 好不默契，算了吧。
1: 哪个都没知道，都是你。
4: 这个吧，这个吧。
2: 好，祝贺两位第一组成功，请休息。
5: 九九，
0: 好。哎。
5: 没事，下面的女嘉宾可能看得到你这一轮的表现。哦，你说的有道理，后面还有两位。
2: 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女嘉宾，掌声欢迎她。可爱。哦，麻烦您说说你的爱情主张好不好？
6: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2: 不喜欢沉默高冷的，
6: 对。
5: 喜欢风趣优雅的。
6: 我不要吃饭不香的男生。哦，
7: 香哦，那香。
2: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位女嘉宾闪亮登场。欢迎。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西西。
2: 邓西西，
6: 然后
3: 好听，好听，好听的名字。嗯，
6: 我来自重庆。
2: 好的，欢迎你。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邓西西的这个第一印象。来，请看。
8: 哇，大家总叫我公主。
3: 小卖部里面很奢侈啊，
8: 但我不是公主。
3: 哦哟，
8: 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慢热，刚开始接触我可能会觉得我挺安静，话挺少。跟我熟悉之后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点小活泼的女孩子，并且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一面吧。
2: 好的，这个聊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五号非常的积极，然后一号呢在观望，三号和四号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已经灭灯了，哎，四号又亮了。
0: 哦，对不起，刚才没按回来，
2: 没注意啊，没注意哈，
0: 没按回来，
3: 是个粗心的人，
0: 是，
3: 要小心。
0: 但是我要先说一下哈，现在台上的这位女嘉宾，是我的亲戚，是我妹妹。
2: 邓西西是你的妹妹？
0: 是我的妹妹，所以我今天是作为哥哥来给她站台来的。
3: 娘家人哈，
0: 明白了吧？哦，
3: 她其实还是蛮细心的，她并没有那么的粗心。
9: 我刚没说你，就是三号一直说你。
0: 明白了吧？
3: 小舅子呀，
0: 明白啥意思了吧？
3: 明白。
0: 妹妹，加油。
6: 好的，哥。
2: 好的，那这次从一号开始，先自我介绍好不好？
10: 那个非常巧啊，我
2: 你该不会叫马芊芊吧？
10: 也可以叫马芊芊，没任何问题。
2: 然后呢？
10: 你喜欢什么动物？
0: 你还会什么动物？
6: 我家里现在没有养宠物。
10: 可以养我。
2: 想养霸王龙，想养霸王龙，会吼的霸王龙。啊啊啊！马芊芊今天走的这个路线。好，下面第三号男嘉宾请做自我介绍，同时讲一讲为什么会灭灯。
11: 你好，我叫丁雨西西，所以我们的伪名是一样的。我会说重庆话的。
6: 我觉得你重庆话讲得有点标准哦。
11: 是啥？
2: 那你为什么灭灯呢？
6: 对啊，为什么？
3: 你灭灯了，你在那聊这么久。
9: 哎，记性也不好，这位嘉宾，要不就算了。
11: 哦，我想起来了，是为什么？是你在台上说你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认识的你比你表达的更加丰富，所以我觉得那不只是你，所以我灭了灯。哇！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所以我喜欢女生对我有要求。
2: 一时之间不知道一号跟三号谁更配合了。好，下面四号娘家人要介绍一下自己哈。
0: 我觉得还可以哈。
9: 你哪里人啊？这一点都不像重庆话。
0: 不要拆穿我。妹儿，就记住一点，自己开心自己喜欢就好。如果说这几个人哈没有一个让你开心的，哥带你回家。
4: 晓得老哥。
0: 下一位。
9: 我才是你真正的老乡，我才是你真正的老乡。
0: 还有第二关。
9: 你是重庆的，
0: 还有第二关。
9: 我是四川的，我是真的老乡，半个老乡。你叫邓西西，我的小名就叫笑西西。哎呦，我们一定能玩到一起，能陪你一起玩，一起疯，一起耍，一起笑，一起吃，都 OK，
2: 都 OK。 好，那现在我们男嘉宾有什么对女嘉宾好奇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0: 我
2: 来
9: 来，
11: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朋友跟大家介绍的？
6: 新朋友你应该都知道吧。我哇，
11: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吧。
6: 你来给大家介绍。有一位叫赵琳的朋友啊，
2: 隐约闻到了巨蟹的味道。
11: 有一位叫傅庭云，傅九小姐的朋友。
6: 对，有一位叫赵琳，赵九爷的好朋友。哎呦，
2: 因为现场有四盏灯，那现在要把它灭到只剩两盏。
9: 对。
0: 我是大舅哥哈。哎，那个来嘉宾来，态度有点不太行哈。
12: 这谁呀？快点来，快点来，你灭他的快！
9: 西西可以出发。
12: 我西西快灭他的，我把他抓住了。
0: 我的已经被你的男嘉宾灭掉了。
12: 啊！冲着我！啊！
6: 不好意思，迪哥。
0: 没笑啊，在笑啊。
9: 没事。
2: 因为一号也退出了竞争，那也就是最后亮的灯只剩三号了。来，
11: 是的，因为只能留两盏，所以我选择留已经被选择走的二号和三号。
2: 好，那两位形成了这个初始搭档，感觉非常搭。哎，听说你们合作了是不是？
9: 是的。哎，
2: 合作的戏听说已经开播了，对不对？
9: 是的。
2: 叫做花开锦绣。
6: 对。
2: 好，两位如果现在要以戏里面的身份跟大家打招呼，你们会怎么说？
9: 来，
11: 大家好，我是朝九晚五的赵九爷，每天早上九点晚上五点上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庭云，旁边这位是我的九爷。
2: 因为赵琳是个私烟贩子，而傅庭云他是一个落难的千金、嗯、但是呢后来在这一路上他们最后逆袭并且结为了正缘，这么一个传奇的故事。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花开锦绣，好不好？好，两位请到我们背景牌先拍照。

0: 恭喜组队成功。
1: 好，心都按着点点上去了。
0: 祝福祝福
2: 祝福哈祝福。
3: 好，现在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女嘉宾隆重登场。非常有气场的一位女生，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爱情主张。
4: 首先呢，我不喜欢让我等太久的男生。
2: 都是他们，我找。

0: 我就等你，就是我一直在盼着你
1: 不要对话。第二呢，
2: 其次我不喜欢跟我对话的男生。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女嘉宾隆重登场。欢迎。
2: 说实话我等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想随便来一个凑合就算了。
0: 别凑合呀，
2: 而且他们那些活儿我都看完了，来我喜欢长颈鹿，来我喜欢长颈鹿。
1: 呀，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流程我们走一下吧。
2: 好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今年31岁，来自辽宁。
1: OK，
2: 目前是经营一家花店。哦，
0: 不错不错。
2: 我的初印象型男生已经被选走了。来的太晚了。
0: 那你写一下那个第二印象好的吧。
2: 第二印象也在这儿了。
0: 那咱们就说咱就抢第三。
1: 好，你写啊，这几位男嘉宾你目前的初印象是谁？ OK， 好，写好了。来吧，先是我们男嘉宾看一看我们雪琴的初印象个人短片介绍。
3: 这个短片的创意由李雪琴提供，请看。
4: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今年31岁。
5: 是 AI 生成的吧？
4: 对对，这是我最普通的一天。我是一个作息规律的女生，每天早上5点会准时起床。
6: 这啥呀，琴子？
4: 给家人做一顿营养早餐。
7: 这是早餐吗？这是
0: 你爸妈吃的挺。
4: 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女生。7点是我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我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每天都会开很多会。我日常的工作很繁忙，但我是一个很抗压的女生。说了这么久，其实前面都是我的副业，但这才是我的主业。但是每到星期六，我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女生，出现在你好星期六。
2: 好颠呀！
8: 雪琴姐，想问一下，你在感情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逃避的人。
8: 那你今天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4: 主动热情的人。
8: 那你觉得这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4: 互相欣赏，就是你可以欣赏他的外貌，也可以欣赏他的内在，反正得互相欣赏嘛。
3: 这个短片大概拍了多久？
2: 这个短片耗时3年，
3: 3年
2: 才完成了这样一个短片。
0: 那能不能把短片里面那位请出来呢？谁呀？那是？你看到他怎么从被子里起来吧？从被子中间钻出来的，吓死我了。
1: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片子呢其实表达了他的天马行空，虽然雪琴是最后一个登场的，但是他却是掌握最大权力的人，因为他邀请的那位男嘉宾将会成为最后一组有女嘉宾的男嘉宾。
3: 是的，
1: 剩下两位男生只能就是自动成组
3: 了。
1: 那么接下来当然是我们男嘉宾争取和提问的时间，好不好？五号，
0: 前面都是逢场作戏，等的就是你。我非常欣赏你，一出场那三个飞吻都被我抓走了，爱你哦。
1: 好，下面来四号。
9: 我觉得这个五号啊，说了这么多都没说到重点上，人家最喜欢的是啥呀？你喜欢热情主动的人，
4: 对，
9: 是一个逃避型的人。刚好呢，我是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我会慢慢的陪着你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呢，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在星期六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0: 怎么没想到第三组有一些含金量了，突然一下，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要紧紧抓住，
1: 已经不择手段了。
2: 这个还是有点厉害，我
0: 是
2: 还是有点厉害，
1: 这是不是行？
3: 好假，这话我都听腻了。
0: 现在我要听听看一号男嘉宾，
1: 来吧，马哥。
2: 是这样的，你在天上飞，当你有天累了不想飞了，我在地上接着你。哦，
0: 那现在要灭到只剩两盏，
3: 灭一个灯。
1: 拜。
0: 那四号、五号，
3: 我们有机会走上最终的决赛台。
0: 迪哥终于走到了舞台中间。迪哥和小田都是第一次来到舞台中间，而马伯骞是曾经被孟小艺推开的男人。我们首先看一下李雪琴的初印象，男生就是四号，呜呼，
3: 田小瑞。
2: 你就别，咱就
3: 哈哈哈哈，
2: 就不要去闹了，你这
3: 累死累活三趴。
2: 你这非得这
3: 什么不差评，你这
0: 好。那么请雪琴和小田来这边拍照，来。
3: 哎呦，那么落单的马伯骞和迪哥就自动成组了。
0: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那我们现在的四组搭档已经产生了，现在的只是目前的一个起始情况，对不 对？
3: 对，
0: 我们听一下大的规则。
3: 各位请注意，今天我们的每轮游戏只有第一名的队伍可以选择是否拆队，其他人都要通过抽签的方式重新组队，而我们的男生组是一定要接受惩罚的。最终男女组必须要和自己的初始搭档在一起会获得胜利。
4: 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是必须接受惩罚。
0: 你们只要最后能够
3: 正义女孩，
0: 都是成功的，好不好？
3: 是的，
2: okay，
5: 其实挺爽的。
2: 可以，可以。
0: 那祝各位好运了。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下面的比拼。那么，泽林，今年七夕你跟谁过呢？
3: 我的大小姐，当然和淘宝一起过了。七夕鲤鱼季，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六六六”红包，好六门票，还能用一整年的沐浴露承包心头所爱。
0: 你好星期六，
6: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官媒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蓬松，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准备一个拉近距离的浪漫的小
3: 挑战，
0: 小挑战。对，泽林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规则。
3: 主持人呢将会发布突击任务，
7: 司机
3: 率先完成任务的两组拥有挑战机会，挑战成功呢就可以积一分，积分更高的搭档获胜。好，规则呢很简单，首先请我们站一下位。
0: 好，突击任务来喽！接下来我左手边的成员要在蒙眼的状态下，大象鼻子转三圈之后，把搭档身上的嗨六的 logo 贴摘下来，最快完成的两组获胜。好，请各位戴上眼罩。
8: 那冲过去的时候是不是能摘下来了？
0: 不能，首先这个难度就是你转了三圈之后，你要通过他的引导去奔向他。
7: 马伯骞，你的声音优势可以拿出来了。
2: 可以，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7: 一、
8: 二、三，
0: 三圈就可以。
7: 来来来 ，OK，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慢慢。
9: 往前，
7: 往前，往前。哦，好，好，好，好，好，好。后面，后面，雪琴，后面。正后方，直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梦姐，梦姐，左边，直走，直走，直走，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直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伸手，伸手，伸手，伸手， 最后一个，分享。
4: 好了，我好了。
7: 好，上 ，OK， 一张。下面，下面。OK， 后退。
4: 好了。
0: 第一组、第二组都产生了。
7: 来，我和侯姐，哎，一个，侯姐和背胳膊，右胳膊、右胳膊，上面，上面。好，完事了，我们也完事了。
5: 三个
7: OK
0: 好，第一组是子毅和小宅，第二组是西西组合，第三组是雪琴和小田，第四组是迪哥。对，好，你们要进行的挑战，来听泽林给你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挑战呢叫这是什么花。这个游戏的玩法呢，是一会儿我们会根据音乐节奏，我会说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哒哒，你就要说这是什么花。不出错，答对六道题就算挑战成功。每组有两次机会，
5: 节奏错了也不行哦。孟子义，
4: 这个游戏针对我。
0: 为什么？
4: 因为他们说节奏错了也不行，可我不会节奏。
3: 我们先试一下，来来，预备起。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9: 郁金香。
4: 郁金香。
0: 好，好，不行了，这好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
4: 没有，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自己问自己答，我们就知道他节奏了。
3: 好 ，OK， 来，预备起。我怕我也错了。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荷花，这是菊花，这是水花。
1: 那不是荷花，
6: 那是郁金香。
5: 你第一道题就错了，你还在这儿示范，我想打你的脑花。
3: 这是一个示范，就是我说完这是，你要马上。
4: 我知道了，这个简单，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简单，对不对？
4: 我应该
0: 这个简单。好，那首先有请孟子义和翟潇闻接受挑战，别慌，别慌，
10: 加油，孟姐。
3: 你们谁先打？
10: 我先打吧。
11: 好，来，我先。
10: 对，你跟着小宅的节奏。
3: 预备，起。
7: 这是什么花？郁金香，
12: 很莲花。
3: 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11: 荷花。
3: 这是
4: 玫瑰。
3: 这是
11: 葱花，
3: 这是
4: 黄花，
3: 黄花，那是桂花，
0: 好，桂花，桂花，桂花，
3: 记住了哈，还有一次机会，
0: 就有的话不是很好认，
3: 对，
0: 好吗？
3: 预备，开始。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11: 棉花，
3: 这是
4: 牵牛花，
3: 这是
11: 如花，
3: 这是
4: 豆花。
3: 这是
11: 眼花，
3: 这是
4: 泪花，
0: 回答正确，挑战成功，
10: 很有节奏，节奏感非常强，
11: 正正好好。
0: 那么这是目前第一组挑战成功的，下面来到西西啦，
2: 加油，
5: 来，双西，双西，
0: 加油，
10: 加油，
5: 给他们出难的题，这是什么微生物？这是。难，这是什么菌？很难的那种题。
3: 好，来，预备，开始。
4: 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5: 你还想先出题？待会儿邓文熙出题，你来答。
3: 这是烟花。
4: 我不是故意的。
0: 太紧张了，是不是？
3: 我的这是哎，
5: 我的活儿。
0: 来，这不算啊，这个不算，他一次挑战机会，这不算。
3: 来，预备，开始。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4: 烟花。
3: 这是
11: 雪花。
3: 这是
4: 窗花。
3: 这是
11: 爆米花。
3: 这是
4: 脑花。
3: 这是
11: 奇花。
3: 这是
4: 海浪花。
0: 刚才已经六个了，
3: 已经六个了，
0: 好棒啊！一次成功。目前最高成绩的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守住了自己的搭档，其他的都要换。
3: 好，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牵红线的方式换组，
5: 我们换人喽。
10: 到这个环节随机抽了。
0: 对呀、啊，
9: 真的。
0: 来吧，
10: 我这环节指着你呢。
4: 高一，你选，你想抽哪个？你选，
10: 无所谓，你选吧，因为它中间是乱的。
7: 我先来这个，
2: 有这个吗？
7: 咱俩又在一块，
2: 又在一块可以。我不介意。
9: 你俩在这干啥呢？
7: 我们本来要来啊。有可能就是你们凑女的，我们俩万一又在一起。
0: 来，准备，三、二、一，请揭晓，请揭晓。
11: 我刚讲什么？我刚讲什么？
2: 又在一块可以。
5: 我累了，我真累了。
10: 以为中间是打乱的，就是这么简单明了的。
11: 来吧，迪哥，
5: 我们继续努力，
11: 可以。有了稳的，
0: 这位两位男生，请交换马甲。
2: 好，
0: 终于不用穿粉。小宅来，我们小宅来好溜，次次都是粉色的，
12: 次次穿次次粉色的。
13: 这太好笑了，那就这么。
10: 这玩意儿你还照个盒干啥呀？你要这样的话，
0: 太精彩了。下一把就不见得是这么放的了，
10: 有道理。
13: 下一把还能选呀？
10: 选靠你了，宅。哎呦，太好了，靠你了，
13: 你弄啊。
9: 我也想明白。
3: 好，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好的，抢答赛开始之前呢，先来芒果卡的甜蜜福利时刻。你好，新同学，主题季开启，芒果卡请一万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0: 是的，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泽林开启本周的超级盲盒，
3: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芒果卡用户获得好六入场券，
0: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参与超级现场，一起解锁好六入场券吧。好，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对音乐情绪的捕捉了，还有即兴表演的感染力。嗯，我们马上进入到七夕放映厅的环节，我们听一下规则。
3: 每轮将播放不同的影视剧的音乐，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在五分钟之内可以反复多次的表演。何老师选择一组搭档成为抢尾巴的攻击方，抢夺尾巴的数量即为得分，防守方的身上仍有尾巴的也可以为本队积一分。何老师评判表演最具有感染力的搭档可以额外的加两分表演分。
0: 好，各位请注意，我的标准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看到有趣的、有创意的表演。
3: 嗯，想象力，
0: 对，
3: 开脑洞，抽象。
0: 是的，有可能别人演了十个，但你演了一个特别好的，有可能我会判你能获胜。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开脑洞了。当然，我们有一些道具在这边呢，可以辅助大家，可以酌情使用，好不好？
13: 好。
0: 好，来，各位请准备。
2: 我吓得。
3: 好，首先我们第一轮的歌曲，大家可以现在思考一下。
12: 就是那种
13: 这个
12: 无法原谅，哎，这个就是。
13: 嗯，在干嘛呢？
9: 演吗？演情绪吗？不是。
13: 哎，是拿那个刀具，我拿那。干嘛？
12: 回家的诱惑。啊，
8: 这个怎么演？
0: 各位请注意，五分钟计时开始。
13: 我们俩可以了，哎，
10: 开始了，哎，开始了。
0: 好，第一组已经到位了，
13: 来吧。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2: 这也不是我的。哼！哦，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个家没我不行！哎呀，救命啊！
0: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2: 好吓人啊！
0: 好，下一组来。
12: 哦。都是短剧的节奏啊，
11: 洪世贤，
14: 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你是不是有病？洪世贤，哪怕我女儿现在不在了，我也是你的岳父，你再敢打我一次，你不要再打我一次了。我知道你在练肌肉，洪世贤，限你3天之内把我的女儿品如找回来，不然的话

0: 我就在你的蛋白粉里面加奶茶粉，让你的肌肉都烂掉。
1: 好，下一组。
2: 侯世贤，艾丽的衣服怎么会在你这儿？你怎么把他的衣服穿上了？
0: 你好，啊，你好，啊。
2: 你，我要跳海。
0: 不，你不要跳。If you jump, I jump。
1: 全乱了，下一组。
3: 下一组。
4: 我们不用是洪世贤对吧？
3: 不用不用，当然当然。
5: 雪琴，雪琴，雪琴，你最近怎么不回家呀？
4: 回家有什么意思呀？回家一点诱惑都没有。
5: 你说回家没有诱惑？
4: 对啊。
5: 现在够诱惑了。
1: 好，还有三分钟，大家抓紧时间。
6: 还能再表演啊？
1: 还可以演，不停的演可以。
5: 啊，我演那个。
7: 哪个？
6: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
0: 不知道，我浑身。
6: 啊？怎么了？我看你额头有点烫。
0: 多少度了？
6: 38.9。
0: 我好烧啊！我好烧啊！

0: 快走。
1: 还有人吗？还有人吗？
0: 我们不演了。
2: 我们认了，我们来不了这个。
1: 好，比赛时间到，进攻方式。杨婷马步切。
0: 这啥意思啊？张一正。
3: 是杨迪。我
0: 怎么会是我们呢？
4: 不知道。
0: 我们刚那个。马步切，马步切，快快快。抓抓抓。这这这这这。
4: 走。
0: 马步切。哎呀

0: 哎呀，有事吧？
1: 好，时间到。
2: 我们还保住一个，
0: 这还有一个。哎，你没把它扯了？ You what？ 你粘回去了是不是？
3: 没有啊。
4: 怎么会是我们呢？
0: 彭世贤，
1: 是这样。他们刚才的表演确实好，就是他们有一种非常非常合乎逻辑，但是又有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感觉，好不好？啊，好，下一题，请先听第二段音乐来。
0: 《甄嬛传》
1: 也是一个经典剧集里面的音乐，刘欢老师的《凤凰于飞》嘛，这个剧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场面。
0: 先演了，先演。
3: 他们演那种很夸张的。
1: 好，已经听好了，现在看起来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5分钟计时开始，
0: 开始，
5: 让他们先演。

0: 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戏女甄嬛，
1: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什么？
0: 我在这里祈福，祈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平平安安。
2: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1: 别祈福了，跟我一起做秋千吧。
3: 做秋千。
0: 好。要荡这么高吗？要荡这么高吗？哇哦！啊，皇上要荡这么高？皇上驾崩！
4: 几十局的剧，你给我弄五分钟，
2: 钱也还了。
4: 好，下一组。
5: 皇上，臣妾来晚了。皇上，皇上，你最近怎么都不理臣妾呀？皇上，皇上，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6: 哎呀，我说娘娘，我是苏培盛啊，我是苏培盛啊。
5: 娘娘没戴隐形眼镜，
4: 现在接无法原谅也能接。
2: 我们来吧，
7: 干嘛？来吧。

0: 你竟然敢毒害朕！你知道？
1: 皇上，你先起来一会儿。啊！皇上，我并没有毒害你，只是那肚兜确实是我的。
0: 即便如此，子怡，朕为你准备了一颗钻石，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该解药给
2: 太晚了，
0: 解药给
2: 太晚了，解
3: 还看评委，
0: 我真无语，
2: 垮不垮呀？
4: 啊，走。
5: 我是于氏，你是谁？
6: 你是于氏，那我就叫于飞好不好？
5: 你叫于飞，那我给你点把火，你就变成了
7: 浴火重生的凤凰，凤凰于飞，凤凰于飞。
8: 于氏是哪个于氏啊？
4: 前一个儿是吧？
7: 快走快走
5: 快走
7: 快走快走，还没退烧啊？
3: 好的，辛苦各位，我宣布个人最喜欢的表演。做好作战准备啊，随时有可能是进攻，也有可能是防守。我个人最喜欢的表演，
7: 也是我们。
9: 我应该不会了。
7: 我们也可以啊，秋千荡在地上。
3: 李雪琴，掌声欢迎！
7: 把我先救命！哎呦，
4: 快走，快走，快走！
9: 完了，完了，这不妙。
4: 那边还有一个，那
2: 还有一个，你站那边，
7: 我弄不过。
3: 哦哦哦，哇，好帅，这个也好帅。
8: 这他俩坐着，哎，你俩，你俩，哎，
7: 走，
8: 给，哎哎，小斋，小斋，小斋，
7: 这是。
3: 四三二一，时间到。好，子毅的守住了，小马的守住了，拔了四个。好，
2: 放了我一马，他们。
3: 接下来第三段音乐，大家调整一下，我们听一下。
10: 进去吧。
3: 来自经典的《西游记》当中的“通天大道宽又阔”，
11: 俺老孙来也。
2: 那你演那个妖精，这没。
4: 咱俩直接来第一个。
8: 直接来第一个行。
3: 好的，准备，五分钟计时开始。
4: 你先说，孙悟空。
2: 那没有演啥。
8: 孙悟空。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哼，叫。
8: 孙悟空，哎，孙行者，哎，这行孙，哎，行者孙，哎哎哎，
10: 烦死了！
8: 这玩意儿怎么不好使了呢？这，
7: 刚才跟你说过了，我是苏培盛，我是苏培盛啊！
4: 在这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非常之精彩。
2: 好，来吧。
3: 他俩也来了，他俩来了。
12: 哎呀，今天天气可真好呀，就让我美美的洗一个香香的澡吧。
8: 嫦娥吗？这是。
4: 女菩萨，你让俺老猪也洗一洗吧。啊！那爬子，你是说？
11: 不是上了冬天了，应该。
12: 好吓人！
13: 那我要宣布喽。
4: 又来演了，哎，啥意思啊？
7: 我们先跑一下。
4: 不要不要不要！
13: 这次我要选的是，他们一直在消极防守。这一次我让他们动起来。
8: 完了完了，
4: 他们，他俩，我们所有在一起，
14: 站起来。
13: 丁禹兮、邓禹兮，
7: 狄公，狄公，
15: 晚安，马卡巴卡。
7: 狄公。
4: 怎么就冲？为什么就冲？哎，没事，我先回来。贫僧从东土大唐儿。
14: 你们看看苏培盛的，要不？
4: 使劲，妹妹。
8: 给你，我这给你，你别一个没有啊！哎呀，
4: 哥，来哥哥，给你走，
8: 拽下来了，
4: 走了，
13: 抢到了一个，啊，
4: 不容易，
2: 抢到了谁的？
12: 迪哥，
4: 就我的，
8: 全体人帮他抓迪哥。
4: 我也帮不了你，
8: 给我都累够呛。
13: 非常精彩，我来总结一下，四组最清新养眼的是田嘉瑞和孟子义。
7: 清，
13: 他们从剧情本身出发，然后呢，非常的精准，也非常的豁得出去。丁禹兮和邓恩熙其中有非常高光的亮点，
14: 除了高光，甚至还有高烧的亮点。
13: 对。第三组是我心目当中的文本王，他们的文本和他们的转折深得我心。第四组是我心中的表演王，他们的表演浓度非常之高，而且很有这个舞台效果。我宣布最后唯一获得2分表演分的搭档就是，哇哇哇，杨迪、马伯骞。
4: 我问一下，我们得第一名就是不换了是吗？
13: 不是啊，
4: 那就
14: 只是加2分，
4: 吓一跳。
13: 但现在我们第一名的是9分的杨迪、马伯骞，接下来是6分的雪晴和翟潇闻，4分的孟子义和田嘉瑞，还有丁禹兮和邓恩熙，1分。但是他们留下了非常温度很高的
14: 很高
13: 的片段。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迪哥和马伯骞。石头剪刀布，赢的那个人可以随便挑一个人，输的那个进去继续抽。
4: 啊，也行。
9: 行，
4: 石头剪刀布，你挑吧，三位女士你都可以搭档。
9: 又这想骑马？这想骑马吗？
8: 行，可以。
9: 那来吗？
8: 行，好。
9: 行啊。
13: 好，雪晴和马伯骞一组。5位交给红线决定。嘿，好，可以了哈。
4: 哎，我来了。
13: 哪根？你要哪根？
4: 这根。
14: 哦，可以啊，可以啊。
12: 妹妹选一个，
16: 这个吧。
12: 好，那我还是一。
7: 你是哪个哥？你选了吗？那就按这个来吧。
4: 我不会又跟哪个男的吧？啊？我不想再。
13: 好，来。 三二一。哇！
4: 怎么还在呀？哇！哇！那你要加油了，
8: 丁哥，没事，我是苏培盛。
13: 所以必须要赢游戏，赢回来，好吧？要赢回来，而且你要跟迪哥一起赢回来，
4: 好，
13: 好不好？
4: 我们努力，
6: 努力，
4: 都要找到彼此的人。
6: 好的。
13: 现在的组队情况是雪琴和小马一组，非常幸运的孟子义依然和田佳瑞一组，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想办法要回到这个翟孝文身边，因为那是你的初始搭档。
16: 你和谁？
5: 翟哥。
13: 然后恩熙现在跟小翟一组，然后托付托付，
4: 照顾好他。
1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一定。
13: 那么丁禹兮是和迪哥一组。下一个分数出来之后，我们会产生最后一次换人机会，所以下面的游戏大家一定要加油。
5: 好。
17: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8: 礼物，是我们送给彼此的独家记忆。七夕限定爱。送礼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
19: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20: 扫码天天送黄金。
21: 我们开工吧，
22: 开工。
4: 就所有的这些。

0: 鸟要飞走咯。
1: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3: 我们有请受卫人，
4: 我是巨星鹏酸菜肥肠的创始人。
5: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
6: 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哇，
7: 太帅了！
8: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9: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0: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谭成。
5: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1: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2: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1: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2: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1: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3: 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七夕拍一拍，因为约会的时候肯定要拍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拍照片是有一些门槛和有一些竞争关系的，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4: 大家呢需要根据指定的动作舞动，每轮呢会给出不同的拍照要求，在倒计时结束后进行拍照验证，拍照符合要求的成员记一分。
13: 好，第一个展示动作的是田嘉瑞。
15: 用哪个动作走？我们要走起来。
16: 就这个。
15: 我来教你吧，大概是这样。
13: 请所有人注意，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被拍到的时候表情必须是微笑的。然后每一次我们都有特别的要求，对，是微笑，不是假笑。马国谦，
17: 你现在咋笑的？刚才
16: 苦笑了，哥哥。
13: 好，来，音乐起，所有人转圈。
15: 我们俩是一组的，别忘了。
16: 好，
15: 我们俩是一组的哈。
16: 嗯，
15: 还不如这个。
17: 我先上。
18: 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
13: 请注意。
18: 为什么？
13: 任务发布，请抢到气球相框，并且比心。
17: 气球？
15: 怎么还有
17: 拿？
15: 怎么还拿那个什么呢？还拿手呢，怎么还能？
17: 什么比心？
15: 小爹，小爹，这有这有这，过来，比心过来，
19: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快来！
15: 比心，比心，
16: 比心，来！
14: 倒计时。
17: 这个，这个，这个。
20: 10、9、8、7、6。
15: 每一组都有相框啊，
16: 这么多。
13: 3、2、1，开拍！哇！请注意，这一题是这样的，不要去道具库里自己拿道具。
15: 所有拿，主动拿的全部扣分。
13: 怎么可能？四组有4个呀！
15: 绝对不是我，我地上捡的。
13: 导演绝望说：“这。”玩个游戏加被偷了，
15: 我这都有啊。
13: 我现在只能给3组分，我就凭谁漂亮。
15: 好，
5: 看照片谁
15: 来吧，
5: 漂亮，
15: 咱不输的，不输的。
13: 哎呦，哎呦，来吧。首先第一组，迪哥和丁禹兮完成了，但是如果要严格的来讲的话，丁禹兮在苦笑。
15: 怎么了？跟我比心那么不开心吗？
13: 你跟迪哥没有跟邓恩熙在一起快乐，
15: 就是。
14: 那不是应该的吗，何老师？
13: 不快乐。我们再往这边一点，哎，小宅和恩熙这个非常好，非常之好。哇，
15: 家被人偷了，气走。
17: 我在刮啊。
15: 我不同意，
19: 还挺快乐的，在外面。
15: 没想到在外面你这么快乐啊！
13: 在外面。

0: 雨熙在外面苦笑，你这么开心、啊、
1: 我也是苦笑。
2: 我采访一下丁雨熙、哎、邓恩熙和翟湘文这组分给不给、哎、
3: 不能给第二不能给，绝对不能给。
4: 为啥呀？
5: 他你心里不难受吗？给这分，
6: 他快乐所以我快乐，他快乐所以我快乐。哎呦我、
3: 这搞恋爱脑。
0: 但你是真正的快乐吗，丁雨熙？
3: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来，小翟，小翟，来过来坐一下，过来坐一下。
0: 前排上座，翟嘉文。
2: 很少有人从这种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你快乐吗？
7: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
2: 如果大家说谁是笑得最开心的，看一下马伯骞的眼睛，这已经可以用狂喜来形容。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满分作品，好不好？来，
0: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2: 这尤其田嘉瑞根本不像是抢来的。
0: 对，
2: 除了马伯骞和李雪琴，其他三组各积一分。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请各位注意，一定要在场地当中等待道具的出现，好不好？
3: 好。
2: 再抢到道具的话，我们就要倒扣分了。好好，来，请各位注意。
0: 好，第二个要示范舞蹈动作的是小丁丁雨熙。
3: 这什么舞
2: 蹈？哪个动作？大家用哪个动作行进？好，抖一抖，然后比一比手指啊，抖一抖。好，好，来，准备。请注意，待会儿要做的事情是抢到玫瑰花瓣，同时要在最后拍的那一瞬间，要把花瓣撒到空中，落到自己的搭档身上。哇，
7: 好难呀！
2: 所以呢，抢早了也不行，抢晚了也不行，然后还要记住微笑，好不好？好，来，准备，音乐起。
8: 这什么舞啊？
2: 任务启动！
9: 抢衣服！
8: 不！不！
7: 快来！快来！快来！
8: 别动！别动！别着急！你别着急！
3: 往这边点！
2: 可以抢！
8: 往前！
7: 那边！那边！
0: 十秒倒计时！
8: 快快快！往我脸上撒，往我脸上撒，
3: 把尼哥拽走。
8: 打到没有？
0: 太精彩了，朋友们！撒到了吗？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
2: 第一组是邓恩熙和翟潇闻，完美拿分。
0: 翟潇闻甚至撒完花还摆了一个耍帅的 pose。
8: 翟潇闻
1: 没有笑，
8: 撒完花还
1: 没有笑，没有笑。
2: 小翟，快坐这边来，没事，到时候你上主桌。好。与此同时，当邓恩熙拿出了跟花开锦绣不一样的表演，又花开了，而这时候他的男主在苦笑。女士们、先生们，当他们俩忙着聚宣的时候，我不仅在问马伯骞又去哪儿了，但是朋友们，该说不说，马伯骞想去捡点花瓣撒到雪琴手上，雪琴一个花瓣没，但是看热闹看得非常开心。朋友们，就算是子怡被挡住了半边的肩膀，但是她沐浴在花瓣当中那个微笑的感觉，包括小甜的表情、一定是可以拿分的，好不好？
0: 对。
2: 那么有个问题来了，迪哥这个有一片花瓣，唯一的问题就是丁雨熙在苦笑。
0: 哎，丁雨熙可能是朝自己的右后方看了一眼，才露出的这个表情。
2: 那我们判断可以拿分的是小翟、恩熙这一组，还有子毅和小田这一组。
3: Let's go！
0: 好，下一个动作是用头纱抢到以后，把你。

0: 和你的搭档一起照在里面，并且微笑的拍照。
1: 那我想问一下迪哥和
0: 你们找一找别人的头纱钻一钻吗？要不
2: 因为必须要找女生是不是？
0: 对，必须找女生。
1: 这一题是按照组别积分，比如子毅和迪哥两人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人表演得很好，那他们两组都积分。
2: 那我们就直接来。
0: 丁禹兮，机会可来了。好，下一个来指定舞蹈动作的是孟子毅。
3: 好啦，
1: 好的 ，OK， 好。这样啊，虽然有三个头纱，但是我依然只给两个分数，所以一定要拍得美，好不好？来，音乐起。

0: 好，来准备道具投放。
1: 哇哇哇！

0: 来给咱俩递了。人家给他俩递，你还跟我们讲，你还跟我们讲。
1: 十、九、八、七、
0: 叫一下，都露出来，露出来，露出来。
1: 五、四、三、二、一。
0: 太拼了，迪哥！
2: 左边三位躲雨的朋友，你们是怕被淋着了？
3: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哇！先看丁禹兮跟邓恩熙。我发现丁禹兮不是不喜欢迪哥，他跟恩熙在一起也是要手戳着手，嘴角笑的。
2: 怕我们判定不过。
3: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头纱是翟潇闻抢到的。
2: 翟潇闻递过去。太帅了，
4: 我是在赔罪了，其实
2: 赔罪。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雪琴和马伯骞这组。哎呦，哎呀，这张有点岁月静好的意思，非常好。
2: 真的，还有绅士手呢，朋友们。
3: 有绅士手，
2: 我觉得子怡和小田其实挺甜的，就是后面那位躲雨的师傅有点，
3: 就是太捣乱了，真的，太捣乱了。Oh no.但是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要头纱盖住头，
2: 是的，
3: 所以呢现在子毅和小田其实是头纱被抢到后面去了，那我们就给花开锦绣这一组还有雪琴和小马这一组加分。好，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统计的是所有分数下来之后每一队的分数，积分最高的是杨迪和丁禹兮组，所以你们将决定你们的选队，石头剪刀布赢的选。
0: 那你加油。我选邓恩熙。我算了，我选别人，就看你能不能抽中他了，好吧？好，石头剪刀布，
3: 丁禹兮获胜。
0: 你直接去吧。你直接去吧，你选吧，我去抽绳子，我可以。
2: 继续选翟潇闻。
3: 如果丁禹兮选中他的初始搭档，也就是邓恩熙，他们将会成为今天的第一组的赢家，而其他的玩家必须通过抽红线的方式来决定。
0: 好，
3: 好，丁禹兮。丁禹兮选择了翟潇闻，
0: 不是不是啊，感谢
3: 啊，不，他选的是田家瑞，
0: 不是，
3: 也不是，
0: 感谢副，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不用客气，别客气，
0: 谢谢大家，
3: 选择了邓恩熙，第一组成功的就是花开锦绣了，那剩下的我们就交给红线，
2: 来吧，朋友们，
0: 我说我再抽两枚，我真，
6: 你们先选，
2: 直接选，寸一点吧，朋友们。
0: 我五号。
3: 如果

0: 我子毅选中了小宅，嗯，你们就成功了。
1: 对，
0: 如果雪琴选中了田嘉瑞，你们也成功
1: 了，
0: 好不好？
1: 如果马伯骞选成了杨迪，
2: 我们也成功了。
0: 你们白来了，白玩了。哎，对，你们俩只要抽动，他们俩都，你们也都成功了。
3: 对
0: 呀、
3: 啊，随便。
4: 那我们俩不成功，对吧？
0: 我们俩不成功。对，准备，三。
1: 二一，
3: 啊！
5: 还有我俩，苏明又回来了，
3: 有点缘分。
0: 唯一成功的是马伯骞
1: 。啊，
6: 跟我一起。
7: 不是我什么情况？
0: 你成功了，
1: 你赢了，最后赢了。啊，
0: 他赢了，那子毅呢？子毅没赢。
5: 除了他们俩，就你一个人
0: 赢了。所以子毅，你要说，你到时候要艾特，你要艾特小宅。
1: 对。
0: 你说那个不好意思啊，我那个七夕要跟马伯骞一起过
7: 了。You what？
0: 你想想田嘉瑞，他要
5: 先艾特，
0: 他要跟李雪琴，我七夕要跟杨迪过。
5: 没招了，没招了，哎，
6: 一晚上了。
0: 那么，请大家播出第二天来看看我们指定文案的发表，也祝大家七夕快乐，
1: 七夕快乐，
4: 快乐。
0: 好，谢谢。那今天大家真的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支持正在热播的由丁禹兮和邓禹兮为我们带来的《
8: 花开锦绣》，
0: 也支持我们小甜田嘉瑞即将播出的《囧途》。当然也要支持我们场上每一位嘉宾，也期待我们其他嘉宾的新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有作品多来好六街玩。
9: 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礼物，是我们送给彼此的独家记忆。七夕限定爱，送礼上淘宝。
11: 天猫七夕礼遇季，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
12: 明晚8:10，玉庭瑶。
13: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14: 我并非此意。
13: 朝文院，是不是要散了？
15: 圣上，奴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14: 我知圣上心痛，
16: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12: 明晚8:10，玉庭瑶。
9: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2: 下期看点：
17: 三大集团海岛运营争夺战，
18: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19: 来。来，
7: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坐到海盗船吗 ？Over。
2: 好，我答应你。Over。
17: 那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8: 就我喊呀！
17: 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1: 放一句狠话，
7: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2: 喂，谭哥，我喝多了。
14: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哇！
2: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10分。
17: 你俩是不是傻呀？
7: 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17: 不中不中，
7: 4个字，
17: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0: 好，下一题。
19: 你跳过的一个舞，你跟那个拉筋拉筋，对对对
0: 对，歌名叫什么？
17: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14: 告诉你，
17: 我不傻。
6: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
2: 如果多一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17: 我多半不会。你，
7: 一河南话，
0: 海岛逆袭答题赛，
7: 这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

0: 醒了。
1: 好奇心开始。
2: 这是啥药？
0: 拿箱子给人挡上，给人挡上。
2: 这什么呀？
0: 2、1。
2: 王老师，不能挡在前面，因为显得我人品很差。
3: 海岛运营权究竟花落谁家？
4: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5: 礼物，是我们献给彼此的独家记忆。七夕限定爱，送礼上淘宝。
6: 天猫七夕礼遇季，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
7: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8: 扫码天天送黄金。
9: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11: 就是所有的这些
10: 7-20全都要搬。
12: 那走。
13: 哎呦我。
14: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0: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1: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5: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4: 给我干生气，
1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5: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7: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8: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8: 鸟要飞走喽。
19: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4: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那么以上是由淘宝网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承包全年沐浴露。哇，
13: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 好，就和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17: 精彩看不够。
1: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13: 再见，
14: 萌萌。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g Stone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1: 出发，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0: 第一阶段圆满成功，太棒了！因为你是新加入的啊，合伙人，因为我们去年玩了个游戏，就是要说对方的一个优点。 和一个缺点，哎呦，是这个，不行，我来了，
1: 结果不太像吧？好，不说缺点吧，就是你要评价一下我们每个人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说？哎，因为你这一次是店长，我觉得。 你其实非常搞笑，很有幽默感，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店长，你在，你懂吗？你没办法，你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没办法说。
2: 你看，我平时很快乐的，但前三天我真的很痛苦，对吧？很难受，对吧？我很压抑。
3: 我的内心一直压在我的心里，不能跳出来。我要跟你喝一口水。谢谢你看出了这个，我很开心。
4: 对，你的脸上就一直写着“我有事，别惹我”。哪有这么严重吗？
3: 对。
4: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装修，可能会闹得鸡飞狗跳。那一群人在一起装修，只会更热闹。 6位合伙人加一位特邀店员，这是一支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装修队，有人擅长规划，有人擅长动手，有人擅长在大家快累倒的时候递上一杯水，还有的人有一点强迫症。在过去24小时，合伙人面对了一本厚度堪比词典的安装手册，3天内将一间毛坯店铺改造为具备营业条件的零售空间。 或许对于一个默契满分的团队来说，更难的不是拼地板，不是打胶水，是有人扛了3天，但没有人开口说穿。更多细节，本报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0: 走，按着。
1: 哎，
2: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好热，
0: 好热，好热。
3: 热热热热热。
0: 我给你拍照。
3: 我们俩来。这很抓吗？
0: 就这样，就这样。你先来一个这样的。
2: 我也就，我也在这个位置。
3: OK。太搞笑了。
0: 给我俩拍。
2: One, two, three。
0: 挺好，挺好，挺好。
3: 我具有氛围感，我说。
0: 巨帅。
3: 真的。
0: 我给你拍照。
1: 装哥。
0: 真不帅。
3: 哇哦，哇哦，哇哦！佳琪哥今天像一个，
2: 像一个，
3: 就是那种那个冰淇淋，这个颜色的冰淇淋叫什么？
2: 树莓味，
3: 树莓，酸甜口的。
2: 太痛了，
0: 我也是，浑身痛，
2: 我的大腿痛到爆炸。
0: 但是可以给我个
1: 我痛的表情，
3: 给他一个最萌的表情。
0: 啊，好看，好看，好看，特别配你的粉衣服。
2: 我们两个今天是一样的颜色，
0: 给我跟哥来一张。

0: 他懵了。
1: 啊，好可爱！
2: 放饭了我，
3: 我只是放给你的，我可不。哦，
4: 走，吃饭喽
0: ！Let's go！ 哇哦！早。
5: 完了，一上车就开始发疯了，
6: 犯困。嗯，
7: 好像浪姐上班。
6: 哎，浪姐，对，
7: 对吧？
8: 晚安了，家人们。

0: 教你一个几个英文字吧，就是年轻人会说的英文。
1: OK，
0: 比如说做饭是 cooking 对吧？嗯。但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你觉得哎，我刚做的事情很厉害，你可以说 I'm cooking， 或者我可以夸你说哎 ，he's cooking。如果你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你一直答对，然后你说的都是对的，然后说哎 ，you're cooking，
1: 对 ，cooking，
0: 你 say I'm cooking，
1: OK，
0: 或者你可以夸你自己说 I have aura， 它是光环。
1: 哦、oh, ，
0: 但是你一般会夸其他人说哎 ，you have aura，
1: you have aura。
0: 如果我说一个东西，说一个事情，你不相信，就是我说我们要带来的所有的产品，嗯，我都已经备注，我都已经会。Oh.你可以说 cap， cap 的意思是，
1: 啊、这个我好像听过，
0: 哦、对
1: cap, ，your cap， no way，
0: yeah yeah，
1: 类似的是吗
0: ？cap， 如果你成功做一个事情，你可以说 I ate。如果你开始很帅，然后所有人在觉得我们班这个人很帅，说 he ate。你叫 uncle 吧 ，uncle
1: 叫叔叔，
0: 对，但你不说 uncle， 说 uncle， 因为我自己也已经。到27岁了，对吧？所以如果从18岁的角度来看，我已经有年纪。所以如果我不认识一些他们会经常说的词，然后他们跟我说，我说啊啥意思？他说啊 ，unk， 他听不懂 unk，
1: unk， 对 ，unk， 有意思哦 ，unk unk unk unk unk，
0: 在这个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能说。
1: 我在见到周俊伟的第一下
0: 这样如果你跟他说我刚刚教你的一些词如果他真听懂的话你可以说哎
1: 这一定是他 unk 不是你教的问题是吧
0: 这肯定不是我教的问题、okay. 这些词我觉得是一般人会知道的
1: OK 我全部记住了
0: 挺厉害的这么快能记
1: I'm cooking
0: The yes PA
2: 哎，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1: 走起来。
2: 辛苦了，师傅。

0: 电椅打开。
1: 嗨
0: ，Hello，
1: 老师们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师傅好。哇
4: 哦，辛苦了，师傅。哎呦妈呀，全都好了，太厉害了。
5: 对啊，
6: 怎么清得这么干净啊？
4: 佳琪，要不要给大家买点喝喝的先？
1: 可以，我就上个厕所去。
2: 我上个厕所啊？
0: 我也要去。
4: 那走吧，我也上。
1: 五分钟集合，好不好？
7: 来，干活。
1: 哇，好快、啊！
8: 他们到了吗？
9: 他们去上个厕所。
7: 去上厕所，集体上厕所，太爽了。
4: 咱这能搬一点，反正也上来了，咱弄两个下去呗。
5: 能搬走一点就走一点。
4: 我也是。哎呀妈呀！没事，走，就这么走，我就这么走。这个，
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呀、啊？
4: 不知道为啥，
3: 你慢点啊、哦！
4: 刚一来就一身汗，不臭呀？
3: 不是我这刘海，一个小时都不到啊，
4: 有点劲儿啊！
3: 看我姐给我安排的好活儿，哎，上厕所你就别空手，咱也不用特意搬，谁上厕所谁就得拿点东西下来就完事儿，多好！
5: 不是，这有点太狼狈了。有没有体面一点的方式
4: 啊？挺好看，很有风格的。哦哦
6: 哎呦，你这个太勤快了。
5: 这样的话我就省点劲，需要我往外前面搬点。哎
4: 呀，不行了，太锻炼我的臂力了。哎
3: 呀，太长了，我得拿我左腿垫着来。
4: 佳琪，咱们差不多2点左右吃下午饭了。万一有一个人饿了，咱们就吃
1: 汉堡
4: 之类的。
1: 全是零食，下面那个饼干非常好吃。妮卡，你吃一个，这是拿破仑的那个皮，
10: 我们看一下，
1: 不甜。
10: 我们拍一个这个，然后每个人找一个趁手的自己的工具，然后来舞动一段。
7: 哇 ，OK， Hassan， 对的，
11: 不会倒立。
10: OK，
7: 让妮卡做那个。
10: 就是一片混乱，所有人抢镜头。不要抢镜头，所有人从镜头前跟我穿梭。不 OK， 哈啪的上。
0: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10: 我那个 BGM 就放这儿，来回那什么啊。
1: 记在这儿哈。
10: 我们先所有人摆一个功夫的 pose， 功夫 fight。哦
7: ，OK。
10: 这种，然后开始各自散开，各自散开，然后就可以那个穿梭了。
11: 没录呢。
10: Okay, 我放音乐，我放音乐。
7: 没有人，没有开录，还没开。
10: 好，准备好啊，放音乐了啊，
7: 动作。
10: 三二一，三。好，呀，上，上，你看，上。哇，下一个，下一个。
4: 出、哎，好忙啊这。
10: 组合，组合，双枪，双枪。
2: 组合，组合。
7: 快点！好了没？还要
2: 还没结束啊？
4: 累了，
10: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那个，我们开工吧，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4: 手册来。师傅，现在是这样：第一个是美妆区，然后是炼火艾克曼。珀莱雅完美，然后我们现在去搬材料，咱们量一下尺寸，我们就上，好不好？
1: 对，
4: 好，那我们就现在去搬喽。
0: 走，
4: 一起去搬吧，走吧。
1: Go，
0: Let's go。
4: 绳。
0: OK。拿不进去了，
1: 放这儿，我们把它拖出来吧。
4: 啊，有手套吗？你别扎着手，这我发现了，它有点。
1: 你小心。朱伟，来吧，我们两个搬。来去。啊，倒着放。还有吗？没了，
7: 没了。
4: 我就看到两箱，没有了。
1: 就这些，那我们把楼上的搬下来吧。
4: 啊，那就是7-20，全都要搬。
1: 好，走
0: ，Let's go，
7: Let's go，
6: 走。
7: 就是所有的这些。
4: 7-20，7-20。
1: 20
4: 有编号。
6: 那这17号也是吧？哇，那
10: 这有超级轻。
1: 哦，嘿，哦， 哇哦！

0: 哦呦呦呦呦，哦呦呦呦呦，这么大吗？这个？
1: 啊，来
0: ，It's so heavy。
1: 卡子是真实诚的，这孩子，有车都不用。
2: 聪明
3: ，I'm cooking，
0: 可以。
4: 陈波，
5: 可以。
4: 能搬动行，那我把这弄进去了啊，你先放我这儿吧。
5: 没事，走。

0: 呦，真厉害！
1: 谢谢。
2: 干的。
0: 一二三四。
2: 哇。那还有。这位。
0: 哎。
2: 我觉得我们一段一段来吧。
1: 可以啊。
2: 因为都是大件儿。
1: 大件儿，我就让他把这车拿回来了。
2: 天哪，完美！哦，
3: 可以的。
4: 我不想放下了。
5: 可以，直着走，直着走。
4: 对。
3: 小心，
2: 没事。
3: 小心。
2: 没事。
3: 哎，我们俩
1: 这么沉啊？
3: 太滑了 ，cap。
1: 这样吧。

0: 我试试这个。哎呦我天！要不不录了呢，有点太不体面了。哎呀，还有妹，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是吗？
1: 对，就剩这俩了。
0: 那要弄就弄完吧。
2: 金伟，
0: 你帮我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相对而言现在咱们不用没人的地儿，要不然圆桌什么全出不去了。
1: 哎，放心吧。
2: 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妹妹可以吗？
1: 可以。好，
0: 你带手套。
1: 好，带了，咱们俩的线路提醒了。
0: 不行，下楼梯我不行。啊，
1: 那我帮你。
0: 好的，放下手。好，撒手了。
1: 好。
0: 你小心攀路啊。
1: 我慢点，再慢点。
0: 休息吗？
1: 没事。
0: 好。
1: 你挺厉害的。
3: 我来，你帮他，厉害！妈呀，这个很沉。放这边行吗？
0: 要不然那边全部都拿不出来了，到时候又要用上。
1: 往那边，往那边。
3: 哎，手开上了。
4: 好热，
3: 热爆了。
5: 太热了，
0: 好久没有这么运动过了。
3: 我还两件呢。
1: 妈呀，你热死吧！
0: 哇，这个玩意儿真敢拉，挺
6: 好。哇塞，你这出血印了？
0: 没事儿，它倒是不疼，只是就是一点那种刮痧，没事儿。
1: 那个东西很沉，
0: 就是那个箱子，没事儿，没事儿，也不疼，完全不疼。啊，妹妹，一起开个会，
7: 好。
0: 师傅，我想问您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装这个灯牌，我们需要几个人可以跟您一起同时进行？
8: 如果说是三个梯子，就是三个人。
0: 那好，那我们这边就先分三个人过去弄这个灯牌。
8: 三个人。
0: 然后妹宝这边呢，想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所以妹宝现在可能会去画图。然后剩下的所有人呢，我们先共同去拆这些东西，先把桌子上面的塑料布之类的拆完。等到师傅那边打孔 OK 了的话，我们再分配几个人去一起装那个圆圈的灯。
1: 好，
0: 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机动一点，好不好？
8: 好。
0: 那我们就行动。然后谁要去安灯？
3: 我来。
0: 好。有点像选秀呢，怎么？
6: 啊，我也可以来。
0: 行啊，姐姐弄吧。所有的排序我已经放好了，
8: 好，
0: 每一个上面、下面就在这里。
6: OK， 就对应的。
0: 然后姐姐，哎，图片在这里啊，如果你有不知道的话。
6: 好嘞。
1: 这边这个重吗？
9: 对，你要把它打通。
1: 就这个是需要那个体力吗？
9: 力气大一点啊。
1: 那我来吧，店长，我来个这个。
0: 好，你去吧。米卡，你可以安灯牌吗？
1: 可以啊。
9: 你来这个啊。
0: 可以安灯牌吗？好吗？
1: 可以啊。
0: 那咱们就拆。这样，咱俩先帮他们把这花给他拆了，这样他们直接就可以上墙，因为现在没有人帮他们去拆这个。妹宝，你有什么要帮忙你就喊我们啊。
7: 你帮我看一眼，姐，这个区域里面全沾满青花瓷，然后做那个贴便利贴可不可以？就是黄色线。
0: 可以，可以。
7: 对，然后昨天晚上咱俩商量的是左右各一个，但他现在这边缺个角，这边多一个，我直接在那边扮演过来就够了，就那一个。
0: 哇，那可老大了，加油。第二天一切都有改变，好了非常多，因为很多技术性的工作第一天都完成了，所以今天不用等，大家可以直接上手开干。
6: 搬货了，兄弟们！
10: 来，走，搬货去！三，OK 了没
1: ？OK， there we go。
10: 小心。
0: 今天的分工也很迅速，效率一下就上来了。来吧，咱们就一起把那玻璃胶打了。加油，妹宝！加油，
7: 米奇！加油！
6: 米卡，你会需要这个。
1: OK。
0: 佳琪，可不可以买点喝的？
10: 可以。
0: 好。
10: 行，那我们去采购一下。
6: 好。
10: 反正我们现在没事，我们去买点喝的，然后跟妹宝找笔跟纸。
6: 好。
10: 师傅们马上回来啊！你们帮我们打洞完。
1: 我先看那个位置的呢。
11: 没事，看下来了。这个是你。
1: 这是中间啊。
11: 对。
1: 那你要再往这边一点。
11: 现在你
1: 打胶是吧？
11: 对。啊，打这里。
1: 那个宽度厚度，你看一下。
11: 多打一点，比这个又高。
1: 是这样是吧？
11: 对对对。
1: 然后这儿是这样是吧？啊、
11: 对对对。
1: 哎，小灯，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我先这样吧，稍等，这样可以吧？
11: 明天就干了。
1: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
11: 掉下去。
1: 我怕两个东西，一个是我浇的，就是我打的浇水的数量不够，高度不够。然后因为如果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你觉得这个 OK 吗？
11: 等一下，等这个拆起来，这个旁边给它打一点。
1: 好。再来一个。
11: 太多了，还不够用。
1: 好的。
11: 我们很多。
1: 好，我下次不会用那么多。好，下一个吧。下一个是珀莱雅。这个中间是 O， 是那个 O， 这往下，再往下一点，往右边一点点。OK， 好，然后你能不能把两个手扶着？我会浇水，再一点。OK， 稍等，稍等，稍等。好的，师傅，啊，你这个松一下。
11: 这里，
1: 对，然后你拿那个脚步，这，可以的，然后中间，可以吧？
11: 可以。
1: 师傅，你看一下这两个 logo， 你觉得平衡吗？你看一下，两个高度位置是对吗？不对的话，我们要重新弄。
2: 师傅，你看那个完美，
1: 你能不能看一下两个 logo 的高度？
2: 师傅，
1: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重新来。
3: 平度。
1: 对。
3: 你有那个板子？因为这个东西是平的，是不对。有菜。
1: 好，来吧，上来吧，师傅，我们下一个吧。
10: 对，我们走 ，Go。
4: What's our work?
6: Yeah, we need some pencils. Pencils and paper.
10: 也可能妹宝的纸可能尽可能大。
6: Okay, I see that set with a knife. Yeah, together with knife.
5: Yeah.
6: And I need paper. Yeah, that's perfect. Okay, that's what I need. Thank you.
10: Okay.
6: 哎，说还要再买点啥来着？
10: 水。
6: 水啊 ，Okay。
10: 我们要喝水，
6: 要不要给师傅买？
10: 买，
6: 给师傅买点带味道的。
10: 嗯，
6: 啊，一股蔬菜味儿。OK， so 多少个 power shake？
10: 来一个三个。

0: Power shake.
1: Three power shake. Two ice americano.
0: 然后你再给绿卡点一杯。
1: Muscle up.
0: 对对，就是那是蛋白的。
1: OK, one muscle up.
0: Two.
1: Two muscle up.
2: 也要。
1: Two muscle up. Large. Yeah. OK.
0: 差不多。对吧？就是这个果汁，你看下面的两块九。
3: 哦，是不是下面大一点？大一点。
0: 你就拿十杯吧，然后我们如果自己要喝的话也喝啊，就每个拿两杯。
1: Thank you,
0: bye.
3: Bye.
0: 这边
3: 先走这
0: 儿。我们回来了，
3: 师傅们给大家买了果汁儿，魏宝，你要的纸和笔。
4: 辛苦啦！哦，太棒了，还是个套装。
0: 我给你买了一个网红果汁儿。
4: 谢谢
0: 内宝，网红果汁儿，这是我给你买的，它叫 Muscle Up， 全蛋白。哇
5: 哦，这喝出来了，蛋白粉的味道。
3: Mika，Yes， 给你点了一个 Muscle Up。
6: Thank you， 你可以放在这里吗？
3: 放在这里、啊，
6: 谢谢。
3: 师傅们，这都是你们的果汁儿。
7: 好，谢谢你，谢谢。
3: 我放在这儿啊。嗯。
4: 俊伟喝了吗？
8: 没呢，我先把这个弄完。
4: 可好喝了。我觉得比冰淇淋和蛋糕都好吃。
8: 真的吗？
4: 真的，你原来
8: 那我可忍不了了
4: 哦。一会儿你就踹一踹吧。
5: 完美，这特别完美啊！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9: 歇会儿，歇会儿。歇得很快，很棒。
10: 在这里，到这里。
5: 这里。啊。
10: 十二更换吧。
5: 十二。
10: 对，就这个要对着这个级，这条线的。OK，
5: 就可以打钉了。嗯。
10: 打进去，好，哎，
5: 对，上面十，十二是吧？
10: 对，
5: 好，
10: 好 ，good，
5: 可以了，
10: 非常好。有点难做哦，这个呀，要很有耐心。
5: 我可以的。
10: 嗯，可以哈。嗯，这里还有一个哈。嗯 ，OK，
5: 好。
11: 我自己其实是很喜欢做组装这些工作的。那十二个装置就是从打孔到上墙、接电，所有的这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师傅完成的，就觉得很爽。我觉得做那个东西，然后尤其是把它钉上，包括看那个水平，就是它的稳固程度啊，就每一次把它安上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满足 ，satisfaction。进去了，可以了，
10: 可以了啊！嗯，
0: 哇 ，OK，
10: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么难上的东西，他都搞定了，这个，
5: 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4: 那是什么口味？
5: 蛋白粉的味道。
4: 真的假的？
5: 真的是蛋白粉，完全蛋白粉。
4: 我想踹一踹，
12: 整个埋里埋汰的，给你踹踹。
5: 好喝吗？
4: 好喝爆了。好不好喝？哇哦！
5: 我感觉我去到这个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你知道被糖打是什么感觉吗？
12: 我知道，查理的巧克力。
5: 哇哦！哇哦！哇，如此的甜吗？我建议你等会儿贴这个的时候做一下蹲起。
4: 不是，你喝上面你。
5: 我搅了呀，
4: 你搅啊，
5: 我搅过来了，
4: 下面巨甜，它糖在底下，你喝表面那一层，老师、啊，
5: 好一点点吧。我建议是，我因为鉴于刚刚我喝了一口，我是可以做蹲起，但是我现在喝了三口，我觉得我等会儿做那个要做波比，还压上了，蛋白粉就是蛋白粉，
4: 太嗖嗖了，
5: 因为它是蛋白粉的味道，
4: 还是我这好喝，太美味了，你那什么味道的？一样的吧，我明
13: 天吃。有香蕉，
4: 有草莓，我们是一样的。
0: 好，我们来帮什么忙？
3: 我们赶紧来帮忙，他们都贴了三个了。
0: 妮卡，你休息一下吧，我们来。
3: 你可以歇一下，你喝点东西换我们。
0: 姐，我先上一个，然后你感受一个。我上喽。

0: 师傅，那个中间的位置是画好了吗？
1: 画
0: 好，
1: 中间对这个钟，
2: 中间对这个钟，这边一点点。
1: 对对对，
2: 姐，你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很中间？
0: 但它不在练活的中间啊，
2: 是这个对不对，师傅？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哦哦，
0: 那是
2: 不是这个？是这个。
0: 是。
3: 现在是。哦，
0: 是是是，
2: 是的，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的，
0: 是
2: 的，
0: 是
2: 没错。
3: 是的。
0: 对，要再多。这个不用，这个不用。
1: 又比这个高。
4: OK。
2: 妮卡希望把一件事情做得完美，他会比较的细节控，哪怕是一个小的缝隙和一个小的胶痕，他都会希望把它做到极致到完美的状态。
3: 新的妮卡进来，所有人都发现他有强迫症。对，再往右一点。
0: 往右一点吗？
3: 对，再往右。
1: 拍摄那个。
3: 再往右。好。
0: OK， 对，最上面你画一个，画一个线。
3: 画这儿是吧？
1: 点一下子。
3: 好。
1: 点一下子。来画上。
0: 这个是呢，塔吊吧？
3: 我可以擦掉它，画的有点大。
1: 画这个丑。这个算你。啊。
3: 对，现在有点丑了。行，不丑了，谢谢。哦，这样可以吗？
0: 左边太低。
1: 你又顶上了。
0: OK。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你再看一下，不然会动。
0: 看一下。
3: 现在 OK 吗？
0: 现在非常 OK。你好，然后木头可以。
3: 行，那我就按着，我不动了。
0: 我要把你们推到那个漂亮火那儿。
3: 行，待会儿推我过去呗。
0: 我再
3: 可以再过来点。哎，好。
0: OK， 然后现在这个 passion 左边是有一点低，
1: 这边
3: 左边
0: yes，
3: 左边要抬上去一点，
0: 要再往上一点点。
3: 好，
0: 左边太低，再往上。OK， 我看一下你松手。
3: 他对所有的整齐度以及平方向不能歪，哇，这个事情他是有执念的，我真的容忍不了一点点的歪，他非常的一丝不苟。
5: 今日送达，提前约货车。俊伟，其实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明天再去买那些东西？
6: 可以
5: 的，什么东西？咱们明天再去买那些东西吧。今天咱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之后，其实缺什么会更明显。
3: 对对，我也觉得。
5: 今天忙忙叨叨跑去一趟，到时候有可能还落。因为这个本来是明天的工作，所以我们把它挪到了今天，这样我们去买东西就挪到明天。
6: 可以啊。
5: 那咱们这边结束了，要不然先帮妹妹去贴那个吧。
3: 行，
5: 贴青花瓷，那个人多，咱们粘得快。
3: 好好好。
7: 第二天的进度完全就是追上来了，我们甚至超预期的去完成了一些事儿，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包括调整时差也好，包括工人老师们不用再加班了，都让我觉得很开心，压力也小一点。
8: 昨天在用青花瓷一个瓷片贴完颜 lab 之后，我就在想还要再放点什么东西，或者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不是有那个青花瓷剩下的砖片吗，然后这是一个颜 lab 的那个字，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包个边做一个镶边的这样的画框，这样拍照的话字和人都是干净的。
3: 我觉得这个设计比较好，就大家能明确知道我在哪个范围里写。
2: 然后 DIY 我觉得我还想要加一下那个 logo，
8: 我们有个新的颜的那个 logo 吗？
2: 对。
8: 因为我觉得佳琪哥有句话说特别好，说品牌就是图像，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想把 logo 放在旁边，虽然我们收银台那里也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意义是不一样的。

0: 有个问题，
1: 哎，
0: 这个 logo 暂时这么大，但是有点太细了，要不要改一改这个 logo？
2: 太细了，
0: 太细了，
2: 你不好贴。
0: 因为它这个边框其实跟咱们店里是呼应的。
2: 但是那个颜字好贴吗？
0: 把所有的小的细的都留给这个，要把颜字加粗，就不要那个圆比例了。
2: 也可以啊。
3: 现阶段这个看起来长，不是一个正圆，
0: 它就是长的。
3: 那它可不可以稍微再胖一点？
0: 你想让它胖一点？
3: 它现在有点瘦。
2: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细的窄的青花瓷片。

0: 是你手画的是吗？
1: 对。哟，
0: 很厉害啊。
2: 他就是个字儿姐，我只是学上过学。
0: 不是啊，要能把这圆弧画圆了很难的，我这绝对画不圆。但问题是现在咱找不着这么小片儿啊。
3: 姐，我刚刚给他配了一些，其实可以的。
0: 但你们得注意安全啊。
3: 对，就是别拉着手。
0: 配是可以的，你们有榔头吗？拿榔头敲，然后所有人戴手套，这玩意儿可锋利了，这东西。
3: 好嘞，没事。
2: 妹，
3: 你看这两个东西齐不齐？就现在看着难受，就是这两个小柱子，它如果是稍微往上延展点，就是渐变没的，能不能好点？
2: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4: 因为我之前想的是一个这样的框框，但如果只有两根柱子的话，我觉得像对联儿。
2: 我想的是它延展上去，它不用是那种变细，它是那种越来越零散，
3: 对对，
2: 越来越零散，就像那种渐变的那种感觉。
3: 对，因为现阶段实在是太愣了，两根柱子。
2: 是，我也想说。姐，哎，要不就按这个粘吧，我整不了那么精准了。
3: 你说的，行，我看一眼呗。不是挺好的吗？
2: 那我就按这个剪了
3: 啊。好，没问题。
2: 这刻圆比画圆还难呢。
3: 那个是壁纸刀，可难用了。
2: 给我干生气了，这玩意儿怎么这么难抠？第三季，我坚决不再干这种活。
3: 我理解，那个劲儿不好弄。
2: 我今天不把这个盐字弄好，我就不去吃火锅了啊。呀！你给我下来！加油啊！我马上就成功了。
4: 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大家都忙得不行了，大家干的活都很累，大家全都是苦苦干，我又不想让自己给大家成为心理负担。
0: 好好，可以了。
2: 姐，可以帮帮我吗？
0: 哎，我来。
2: 我看不到，但是整体的轮廓是怎么样，是对称的。
0: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2: 这样。
0: 对，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2: 然后下一篇是这样。
0: 啊，其实没问题，可以啊。

0: 然后还你那刚才那翘起来的那一片啊，再往外扩一点点。
1: 这个是吧？
0: 对，现在这片有点往里错了。
1: 没事，因为那个就粘上瓷片以后就盖住了。
0: OK。哦。
1: 所以看它对不对，善就行，因为后面有胶，它就特别容易拧吧。那其实差不多，粘上瓷片，
0: 我觉得看不出问题。这是这儿，差不多可以，我就这样，没有问题，不用再纠结。
1: OK，
2: 好的，谢谢姐。不客气。我看到那个半成品，发现效果还不错，突然慢慢就开始自信起来了。
3: 那个我在你右手边啊。
2: 好。
3: 马上咱还有出戏的，有笔锋。
2: 别说话了，讨厌。
3: 我就给你猜一猜啊。
4: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耀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洁更精彩。百雀羚领域面霜，专研活白净水，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
5: 护肤全百雀羚，可复美胶原棒2.0和新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还有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 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珀莱雅能量面霜2.0，细胞能量充盈，超级紧速成分弹能因，一抹焕润，肌肤立体紧素，饱满焕新。珀莱雅能量面霜2.0。Big
6: Stop 贝齿蓝光砂，专业级460纳米蓝光技术，咖啡、红酒，顽固牙渍一网打尽，抛光去渍，活养淡黄，边刷牙边美白。 28天4倍亮白 ，Big Star
7: 贝齿蓝光砂，明晚8点10分，叶雨婷瑶。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我并非此意。查温院，是不是要散了？圣上，边伤可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
8: 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我知圣上心痛。
9: 倘若你发现血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明晚8点10分，叶雨婷瑶。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 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1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11: 最后一个。

0: 好啊，
1: 很完美啊。啊，完美。好，现在一接就很美了。
2: 可以可以。
0: 哎，可以，
3: 可以哈，
0: 没问题，
3: 完美，完美。
4: 好了，开拆吧。下面割完了吗？
0: 割完了。
4: 我们来抬起来，雨熙。
5: 来，我带，我带。
4: 不要走。
5: 等一下。好，放放放。
4: OK 了。
6: OK 了。
4: 漂亮。哇，这桌子好高级啊。
0: 特高级。
4: 希望卖得好，可以拆下去。嗯。
7: 啊，可以，相当棒。
0: Y A， Let's do the A。
7: 好，摁上了。
1: 所有的字都还是要用胶粘一下。
2: 我们这两天在干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想过说一定要让谁看见我们做了什么。
7: 啊，可以，相当棒。
2: 我事后在想，哎，怎么就是做的这么的顺畅？
4: 妹宝要帮忙吗？
0: 哇，你好棒啊，真的完成了。
4: 砸掉吗？要再砸吗？
5: 是是是，可以砸点。
4: 好。啊，
5: 你就把它盖上，拿锤子凿。
4: 哦，好聪明哦。
0: 来吧，
4: 小心小心，好砸。想不想？
5: 完美。
4: 我给你粘。
6: 哎呀，我现在胸口非常的顺畅。
4: 来。沿的那一撇，
5: 哇，这一撇怎么这么优秀？
4: 是不是？
7: 真的是整的挺不错的，
5: 真的，
8: 而且没有那么慢，对不对？其实还挺快的，
0: 没有想象的那么慢。
5: 我就说是还可以的吧。
3: 我们的那个塑料 logo 在这个对比之下都黯然失色了。
5: 啊，真的吗？
3: 你自己来看，你自己回头瞄一眼。
5: 也没有了，你们打开灯一定也很漂亮。
4: 好，来，姐来一下渐变杆。姐，现在交给你，让它渐变上去。
3: 用渐变上去是吧？
4: 对，
3: 那就越来越稀呗。
4: 对对对，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是没了。
3: 好，给我。可以来点大，不用那么小。
9: 200吗？我可以去了。
3: 跟着感觉走，怎么都好看。
5: 歌唱起来了，
3: 对啊，就是怎么做都是好看的，是吧？嗯，
5: 没错。
4: 雨熙，你们那边过于稀疏。
5: 啊，你别说，姐长那个是有点逐渐消散的感觉。好，我要封山了啊！
8: 封山来，
5: 封山了啊！
3: 最后一笔，
5: 最后一笔，
3: 见证大师的最后点睛之笔。
5: 点哪儿？这儿吧。哎，
3: 好看，好看，好看。对，就这样。
4: OK。
3: 完美。耶！
8: 我那一刻就觉得特别感动。审美是一个千人千样的东西，我就想着多问吧，多问大家的意见。雨熙姐来帮我敲这个东西，慢慢往上站的时候，我老感觉到她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在这边，我觉得她是一直在默默关注我，陪我的。而上上姐是给了我最直接、最不留余力的鼓励的姐姐。佳琪哥他老会跟我说：“妹宝，我给你找了一个超级完美的细条。”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鼓励，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把这个散上去的效果真做完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一刻有一个时间流失的概念，再加上顾客的留言的话，我会感觉我们经历了各国国家的人民给我们的鼓励、见证、建议。然后来完成了我们这个沙漏，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年来物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结束这项工作，
1: 大家的动手能力太强，三天的工作一天半就搞定了。
10: 我教你怎么倒立吧。
2: 倒立啊，我会啊。
10: 你会，来吧，在这儿吧，这儿。
2: 要倒立吗？还要倒立走路吗？ 我们就看谁倒得更久，好吧？
10: 更久可以啊，
2: 来吧，
10: 我先还是你先？还是一起？
2: 我先吧。
10: 来，我感觉你挺害怕呀，我感觉你完全不会倒。
2: Let's act， 一二。哦。哦。
10: 哦。哦，
2: 八八八，八八就是八，送给大家。OK， your turn， 来 ，three， two， one， go。哇哇哇哇哇 ，Where are you going？ 哇哇哇哇，Where are you going？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10: 你现在几分啊？
2: Yeah, you won, you won.
10: 现在几分啊？
2: 现在十八，十八。So what?
10: 帅吧？
2: 你的职业是倒立吗？
4: 我们把这边清理一下吧，我们就可以一起结束。
5: 我终于可以干点别的活了，今天。OK， 我去撕那个。
11: 这个要撕了。La la la me like a dance。
4: 让我上去。
5: 好。放我手里。
10: 佳琪，哎，这个也要撕掉吗？这个。
4: 李哥，
12: 要。
4: OK。黄色的袋子都撕。
5: 到了米卡。最不想跟米卡一起干的活儿，好紧。
4: 他是强迫症。
5: 对，我每次跟他干这种清洁类工作，我就有心里有压力。
10: 你要我帮你吗？
5: 那我拿干的在你后面擦好了。
10: 你要先用这个擦，然后用这个。
5: 对啊，我意思是我咱俩配合着来。
4: 妹宝完了。
5: 我怎么了？
4: 你跟米卡一起擦玻璃，你完。
5: 完蛋了。
10: Let's go, let's go. 我不跟你，我不跟你。哈
5: 哈，太好了，
10: 来吧，
5: 我被安子拯救了。
2: 我已经感觉昭昭和延安是我的朋友，他们俩会一直开玩笑，然后一直让整个氛围变得更有趣、幽默，然后更 natural、更自然、更放松。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俩，我非常快打开了我自己，然后开始说话很多。
5: 叫你的萨瓦迪卡吧。
2: 好啊。
5: 随机。
2: 一二
5: 三四。
2: 喂。
5: 左上。
2: 一
5: 二
2: 三四五
5: 六。让你喊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就随便做一个方向。
2: 卡。
5: 对，不用翘脚。
2: OK。
5: 这是我的动作。我一定会教会你的，非常好玩。
2: 我记得玩起来这个是很吵的。扫地卡，扫地卡，扫地，扫地，扫地卡，是吧？
5: 对。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 DIY 盐 lab 的标，整个基本上零售区的这个架子我们全部都安完了。那未完成的东西有展位的摆台，然后收银台和休息区，包括补缝，还有橱窗那个口的展示，可能大家要想一下我们想要怎么弄，因为明天我们会去市场嘛，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橱窗是交给我们可能会去创意一些的，就是那个部位。嗯，然后我们要去市场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大家想要装饰的这边的镜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东西想要放在里面，或者是回国之后我们有什么想法可以

0: 买，下次我们带过来的。嗯，
1: 基本上这就是明天我们所有要做的事儿吧，然后再打扫卫生啊之类 的。
2: 对对对。基本上今天该搞的搞完了，其实我们已经算非常的顺利了。嗯，原本我们是要在3天到4天完成的事情，我们基本上算上时间也就1天半就搞定了。好，耶！给大家掌声。耶！我们预期其实本是5天到6天去试装完的，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体的全部的安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并且的话是所有的艺人加上师傅一起安装，并且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艺人来完成的。就是我们其实最难的很多个点，像墙板，我们的这个发光字，包括我们这个打卡墙，6、7个师傅他也要装1个星期，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去做好啊，我觉得真的很棒。
0: 没有大家如此高的执行能力，没有他们这么高效，我是绝对完成不了这天的搭建的。Day 1结束之后，我的压力是100%。Day 2结束之后，我的压力是50%。
2: 好，拜拜，明天见。
3: 拜拜，明天
4: 见。明天见，辛苦。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明天见。
5: 拜拜，
3: 拜拜，
5: 辛苦师傅，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师傅们，拜拜，拜拜。
6: 再见喽，
3: 辛苦喽，那我们吃饭去吧。

0: 哎嘿，
1: 耶！
2: 米卡，你要不要来一个？很好吃哦。
3: 给我一个。
4: Thank you.
3: Yeah.
2: Yeah.
5: 好，啥？哦，谢谢。
2: 朱伟吃一个吗？
6: 谢谢哥。
2: 还有树毛肚来一个吗？
1: 树毛肚吗？
6: 冲着好香哎。
0: 这没那么辣。
6: 对，这个还可以。这很下饭，我现在想来碗米饭就这个吃。
2: 好好吃哦。果然饿了什么都好吃。
0: 我来看看佳琪哥的那个零食 vlog 都带啥了这次。
2: 很多七彩花生我都带了。
1: 是小时候吃那种七彩花生吗？
2: Yes sir， 很香的哦。
1: Yes sir。
2: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只有两罐哦，看今天谁想要跟我分享。
1: 什么两罐？是
2: 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用微波炉就可以做好的拉面。好吃，那个拉面就跟在店里面吃拉面一样。
1: 它不是方便面那种口感吗？
2: 不是，它是拉面的口感，所以就很神奇。要不要煮粉吃明天早上？
0: 好呀好呀。
2: 那我要起多早啊？
0: 我煮吧。
2: 我煮吧。
0: 相信我吗？
2: 我不相信你。
0: 那你煮吧。好吧哥。
7: 真的厉害。
1: 看人啊。
8: 他俩。
0: 我的亲娘。
8: 你这个你给观众看一下吧，可能。
1: 很炸啊，我觉得很炸啊。没看。
2: 要到了吗？
9: 快了快了。
1: Go Go。
8: 中国太平
1: 对吗？
2: 非常厉害。哇、wow、哇，你繁体字都认识了。
0: 他认识不老少字啊。
10: 太厉害了。
2: 你太酷了。
11: 吃火锅了，真幸福。
12: 真幸福呀，辛苦了店长姐。
13: 嗯，太好了，你真是个好宝贝。
12: 你也是个好姐姐。不、哦、你快走，鸽子你快让开，我姐要揍你了。快走。快走。
13: 我是想跟他说悄悄话。
12: 哦，好。

0: 今天7点之前能吃上饭，真不错。
1: 而且咱干的真挺快的，咱2天把这个店1楼的这个装修给干完了。
0: 哎，我觉得我以前没想到我能搞装修，我现在觉得我再去学一学那个什么粉刷呀、木匠啊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
2: 啊！姐姐，你们点菜了吗？
0: 点了一点肉，点了点蔬菜，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等上来，你们看一眼。
2: 好。米饭
3: ，OK，
2: 你可以吃一个蛋炒饭，
3: 好吃吗？
2: 当然，火锅店蛋炒饭是最好吃的。
3: 抱歉，那你给我点一个那个蛋炒饭。
2: 你点个2-3碗，大家分一分嘛。
4: 好，好，那我点3份。
2: 我们下肉了。
0: 好，下肉吧，把你这边肉下。
3: 你们上一次应该不会这么早下班吧？
5: 没有这么早下班，
3: 对，就是很 lucky 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上一次我们没有装修，我们直接就是开店。哦，就这个类型的，应该这个是第一次有这种形式内容的 reality show。
3: 真的吗？
0: 因为大部分的 reality show 都是旅行。
3: 是，
0: 对吧？但其实这个不是 trip， 这个是 business， 所以这种类型的 celebrity 做的东西是第一次，珠海这个东西也是新的。反正这整个形式和内容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3: 好 ，Cool。
6: 我希望我能录一辈子合伙人。
2: 老师们，我先把菜扔掉啊！
7: 不干活只合伙。
6: 对，就是我不干活，下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想法。一干活的时候，阿姨想回家。
2: 老师们，肉可以吃了，老师们。
0: 夹肉吧。
3: 对。
8: 吃完一口辣的，赶紧尝尝别的味道。
2: 哎，行吧。好吃吗？这个酱？
3: 哇哦，真的好吃！
2: 安子
9: 啊，
2: 这都是你的。哇
9: 哦，这给我这么大一份，这么宠我。
0: 来来，这咱们都吃上了，来咱们碰个杯吧。
2: 来，
0: 这两天天气说是又是百年一遇的这个伦敦最热的天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爷 lab 这个店会红红火火，
9: 好，
0: 热火朝天，是吧？
9: 加油加油！
2: 好，
0: 碰一个，
9: 欢迎米卡，
2: 欢迎米卡，
10: 谢谢。
0: 张店长，听说你这两天有点压力，有点大，是吗？
11: 没问题的啊，姐。
1: 哎，但是确实得夸一下张店长，因为咱们进度100%。
11: 辛苦啦！
2: 搬了。
11: 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
0: 在张店长的带领下，你想我们
1: 进度100%，
0: 提前了2天，完成了4天的量。
11: 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感谢。
12: 您瞅瞅。
11: 哎呀，谢谢。
9: 来，张店长，
11: 我可得喝一大口啊，我这里面有一点。
2: 如果我是张店长，我就干了。
9: 哎呀，张店长银翼，交给你。
0: 张店长非常的
13: 会吃。
0: 而且张店长，我觉得你那个，你不管分配啊，然后决定啊什么，你很果断。
11: 我还在学习，确实是有点复杂，我感觉。
0: 然后做决策不犹豫，
11: 谢谢姐，
0: 效率很高，
11: 谢谢姐。
0: 效率非常高，
11: 你鼓励了我，
0: 对，
11: 今天晚上好好再复盘一下。
0: 领导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果断，然后搬箱子的时候呢，也一秒不犹豫，对吧？很厉害，
11: 太感动了。
0: 去年店长是他，严店长。
3: 你是谁？
14: 知道为什么我们叫严 lab 了吧？
3: 哎，所以那个 logo 的严是他的严啊。
0: 对呀，是他的严。对，你俩老坐一块，有没有聊不该对老板聊的话？
3: 没有。我是在跟对他进行一个试探。哦，我是在面试他。
11: 你面试的怎么样？你告诉我行不？行吧。
3: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11: 太好了。
3: 我觉得不管其他的怎么样，他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店长。
6: 我知道了，下一任接任雨琦姐最好的店长是米卡。
11: 那可太好了。
3: No, 不，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6: Miska Moska， 欢迎店长。
9: 高文杰，
0: 我觉得他一旦做店长，他会很严肃，而且他会疯狂的工作，让他的胡子疯长。
6: 因为他
14: 是有个酒强迫症的人。
3: 啊，是跟昨天一样。哦，
6: 我知道了，米卡如果当店长，会每给我们每人配备围裙、抹布，还有清洁，每天就说今天不把它擦到一尘不染，不许下班。
3: 啊，这确实。
2: 哇，海哥，
7: 爹，求了，导演，
6: 节目组不要，
7: 真的不能让米卡当店长，
2: 红照。
12: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非常非常好，我发现，哎，我完全是能轻松，就是跟他们聊天，而且我完全可以做自己。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上节目、上综艺，是能真的打开自己，真的说话。我感觉我不敢说话的时候和害羞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就是看得到，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会帮我，因为他们我可以也打开自己，然后放松。我觉得通过你们的综艺，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其实我挺喜欢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新成员 Mika，
3: 欢迎 Mika，
6: Mika Monster， 欢迎 Mika。
1: 米卡，我们来打麻将吗
3: ？Yes。
6: 来呀、啊、来呀、啊。
3: 来。
13: 当地时间6月24日 ，YenLife 装修进入第二日。据本报观察，合伙人已无时差困扰，主打快乐上班，团队状态在线加绩，施工效率较首日提升明显。
3: 好啊。
13: 大部分区域已提前完工。
15: 第二天好了非常多，因为第二天得到的信息首先精简并且正确，我们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快，大家心情也要好很多，就也让我很安心。
0: 来开门，
6: 走吧，我们
3: 走吧，去开会。
6: 来吧，然后明天我想要直接分成两组好不好？嗯，一组是超市组，一组就是家具组。
7: 好，那谁想去家具？
3: OK。
0: 我其实有点想去家具，
7: 那你们俩去，
0: 再带周俊伟啊。
7: 那我们四个人去超市，
3: 可以。
6: OK， 明天9:15出发，那我们大家就这样吧。好，明天见。
3: 辛苦啦，辛苦啦。
7: 我们明天要给他们多少钱车费？
15: 280。
7: 就是我们明天是两辆车哦。嗯。结束了，
6: 结束啦，
7: 没事了啦，
6: 早点睡，晚安喽。嗯哼。

0: 今天是装修最后一天，店铺只剩下品牌展台的陈列工作。采购我们选择了分批，一组是家具组，一组是超市组。家具组就会去购买一些尤其是二楼办公要用的用品，超市组呢就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两组分开的话效率会比较快一些。
1: 我们走吧，
2: 拜拜
3: 拜拜
2: Let's go
4: go 走。
5: 拜拜
2: 拜拜，
6: 单排咯，我坐这儿。
4: 单排
7: 可坐。
8: 二楼今年新增加了一个办公区。嗯，你们前身有对办公区有什么规划吗？
9: 老实说我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对于办公没有什么美学追求，把所有的花里胡哨的全拿光，给我两个丑架子，对吧？该放电脑放电脑，该放凳子放凳子，能干活就行。我是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1: 二楼办公室客人看不到，只是我们自己人会用到，那就是纯实用主义考量。
10: 我们真的需要在那儿工作开会，那我觉得还是我们会有更多的桌子，可以就是在那儿学习东西，在那儿一起就是这样做，然后开会。就这样。
11: 我有一个问题，
12: 我们的 budget 是多少呀？
11: 买两个沙发总共是能花多少钱？
9: 是个好问题，需要有一个 budget limit， 对，不然不好操作。然后我们还有其他家具。
13: 哎，尚尚姐。
9: 哎，店长，那个昨天我们其实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去讨论，就是我们的整体预算。我们的整体的家具，比如说不能超多少钱，咱有这个想法吗？
13: 有想法。我现阶段留了5万块钱，但你们那实际上的钱要比这个多，你看看需不需要加钱？5万够不够？
9: 5万人民币，
13: 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看着加一些就行。你那个钱就是现金数应该是够的。
9: 其实也不是不够，我们就在这个范围内去操作就好了，好吧？
13: 好嘞
9: ，OK， 好嘞，行，我知道了。
13: 好嘞，
9: 哎，李雨熙，拜拜，
13: 拜拜。
11: OK， 那我觉得，如果是 Heels， 从他们的 website 看的话，他们只有这些，
9: 其实就是基本款吧，非常基本的款。
11: 对，是两个人的那种。
9: 我觉得 beige 是可以的。
11: OK。
9: beige 比纯白要好。对，
11: 哎，
9: 对，我觉得这类似于这种颜色，比较偏。
11: 但是你看这个价格，如果我买两个这个。
9: 就
11: 那我们已经
9: 3000没了。
11: 对啊，而且这个我
9: 不然我们就考虑那个699的，那个最便宜那个蓝色的那个，
11: 太不搭吧？
9: 我再看一眼。
11: 等一下，给我看吧，还行。
9: 你是看了第二眼顺眼了哈？
11: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两个。因为如果他是打折的话，他有可能只有一个。
9: 现在就希望他店里的东西比网上的要多。对，如果有别的，我们再看看别的。到了，
14: 终于今天没有那种需要搬大东西的活了。
11: 耶、
9: yeah. ！啊，对。
11: 走吧。
9: 哎，这个确实有点 fancy 了。
11: 是很 fancy。
15: fancy， 花哨的，昂贵的，精致的，奢华的。
9: 这些 logo 看上去都不便宜的样子，
11: 我们要
9: sofas and living room，
14: 但是我们不在这里买 sofa 嘛，因为买不起，我们直接看小桌子就好了。
11: 哎，这个，这么贵，太贵了，这个太贵，这里太贵。那些小桌子太贵，都是900。啊，
9: 那我不看了，900我看都不想看了，太贵。然后往那边走是沙发，我们去看一眼沙发吧，来不来
11: ？OK。
9: 那其实这个沙发也挺好看的。
14: 你说什么？是个小的吗？
9: 但是这个应该不便宜吧？
14: 2000、2300、2400。哇，
11: 2300呀、
9: 啊！2000多。
11: 算了。
9: 这个其实也挺好看的，但也超了。
11: 我拍一下。
14: 不便宜，
11: 但这个太贵。
14: All model，
11: 但好看。
9: 我找到那个最便宜的了。
11: 在这吗？
9: 这是那个便宜的，就是那个蓝色黄色的。 就那个699，但这个颜色跟我们那个蓝，
12: 我也觉得会太，
1: 跟整个色调会乱掉。
9: 对，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不对。
12: OK，
1: over budget， 买不起，买不起，
9: 太贵了，
1: 买不起。
9: 哎，这个也699吗？
1: 哪个699？哪有699？
9: 哦 ，foot two，
1: 这个699，
9: 这个699
1: 啊 ，this one works，
12: 谢谢吧。
9: 这个699，
12: 这
9: 个，
12: 这不用吧。

0: 走吧，太贵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It's OK 。我们手搓，我们手搓，一切我们想要的。
2: 哎呀，在英国这个地方物价还是高。家具说实话，去正经家具店里面挺贵的，最便宜的那个也不合适，贵的那个吧又太贵了，所以又想着去那种连锁的家具店，那是不是更便宜一点？
3: 哎，这个好便宜，这才115啊！
1: 你要看有什么颜色？
3: 这个会有其他颜色吗？可以问一下。
1: Only that color. All right, thank you.
2: 那个店面跟我们国内的店面也没法比，这个店面很小啊，规模不大，东西不多，挑不到，挑不出来。最后去了俊伟建议的那个捐赠交换家具店。
1: 集成家具店就是最便宜，就相对来说在新家具里最便宜的选项，也是要在500-1500的一个区间一件。那么也就是说，你5000的预算，你就买3000就没了，所以我才会提出，既然是我们自己用，我们就去 charity shop， 它能够解决我们送的问题，我们走的时候扔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预算问题。
4: Let's finger cross， 他希望他有好东西，不然我会很丢脸。
5: 急需上厕所。
4: 哇，好热！
5: 好想上厕所。
6: 走啊，快去！哎，好消息啊，等一下他们。快去找，我先跟他们说，我先陪安子去找厕所。
7: 好，你俩快去吧，
6: 找厕所。
5: 这里面有洗手间吗？
6: 哎，厕所，你在那个地图上搜一搜。
5: 找
6: 了。
8: 你不是要上厕所？
6: 他想上厕所，
8: 怎么办？上，在哪里？不知道。
5: 这里没有。
8: 这里没有厕所。
6: 我惊讶的好美丽啊！
9: 这里没有厕所，这里没有厕所。
8: 这里没有，那怎么办？
10: 那怎么办？
8: 不知道。呀，
5: 那没网，
10: 这里没有厕所哎。
8: 他现在没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因为他已经不行了。哇，
5: 来得很突然。
9: 没错，别着急，马上。
5: 我没网。
6: 开车21分钟。哦，
8: 天哪！
10: 我们带你去旁边的
11: 什么星巴克之类的。
9: 哎，不是不是，安子，150米有一个。
5: 在哪？
9: 150米，出发。啊。
6: 能看懂吗？
5: 有点举步维艰了。哎呀
6: 妈呀！跑步吧，不行。
8: 啊！快点救命！他想上厕所，爹给你解决啊！有点在，什么都不害怕。快点救命！他想上厕所。
10: 安子，
8: 安，对面。
10: 那个化妆室肯定有厕所。
5: 化妆室吗？不 ，Let's go。
8: 快，那有厕所。不是妍妍要上厕所吗？进去了，
6: 进去了，已经借了一个。
8: 哦，我刚才没看见他，好快的速度。好了，行了，是不是？那干也急的，
5: 把我命给救了，很帅啊。
6: 所有人拍完，所有人都说你看看，只有米卡说。你有病吧？
5: 有病吧？
6: 我给班委长特效，你有病吧？
5: 为什么？
6: 那嫌我给拍不好看，气死我！
10: 哎，我们先来这边好不好？香薰机，30啊，3840一个，也忒贵了。还行啊，好像没什么很贵。
8: 还行吧，因为这边物价高。
10: 对，要不要来一个香薰机啊？
8: 拿俩，
10: 这里面可以变得好，又好买一点。
8: 对，拿俩。咱们现在要买抽纸啊、湿纸巾呀、垃圾袋呀、垃圾桶、拖把什么的。
10: 好，大包的湿纸巾，
8: 要一个，
10: 我觉得很好。
8: 嗯，
10: 有两个吧。
8: 好，
10: 我们湿纸巾这两个用的特别多，掸灰的来两个，
8: 拖把也得要俩。
10: 我们要不要买两个这种小抱枕放到沙发上？
8: 好呀，
10: 这颜色跟我们店里颜色蛮好看。那卷纸我们就来一袋这个，好不好？
8: 好。
10: 厨房纸就是这种便宜的，搞卫生用。
8: 这个买点吧。
10: 一次性吗？
8: 嗯。
10: 1.5×8，哇，这个8块钱。
8: 这物价就贵了，你这看我，
10: 我有点拿不下手。
8: 赶紧，我买这杯子，盖上。
6: 多少钱？
8: 8块钱。
5: 这个杯一把。
8: 这里物价贵怎么办？对，一把1.5块。
10: 或者我们买这个杯子怎么样？我们写自己的名字。
8: 行，然后就别扔。
10: 别扔。
6: 我可以，我
10: 每天算一下。
8: 备一点。
5: 可以。
8: 或许有人会不带啊什么的，咱们备一点。
10: 我们要不要写买一点这种卡片，做邀请函什么的？
8: 好呀，2.7块一个，20来块钱。
10: 抢钱？不买。妹宝，打开淘宝。
6: OK。
10: 2.7买一打。
6: Yes sir。
8: 现在就差垃圾桶，还有一些像便利贴、便利纸啊这些东西。
10: 这是我们从国内买回来吗？嗯。
8: 没事，咱们就先买着，然后没有的咱们就从国内再带。嗯，先看看有啥买啥。
10: 咱们垃圾桶就先用那个今天我们拆的箱子当垃圾桶。嗯，今天我们还要拆很多的箱子来，
8: 或者直接拿袋子装吧，那么老的垃圾
10: 是
8: 也可以。
10: OK， 那我们走吧。
8: 走吧。
5: 结束吗？嗯，
7: 我们选择的一家超市我觉得还算是蛮大的一个超市，确实每个国家都有他们非常之擅长的商品领域，就像我们可能习以为见的那种一次性的用品，在中国是非常划算便宜，但在国外的物价真的贵到离谱。
12: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3: 百萃领凝聚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7天弹亮丰盈，4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萃领。
14: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4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5: 就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6: 完美小红笔眼霜，自研超级结构 S 肽，太亮，太淡纹了，自带震动按摩头，一夜焕亮。7天大门，完美小红笔眼霜4.0新升级，
14: 优时颜微笑眼霜，专利 PDRN850K 紧实眼胶原，淡眼纹，紧眼皮，重磅革新，优时颜微笑眼霜，不止淡纹，更紧上眼皮。
12: 明晚8:10，玉婷瑶，
17: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18: 我并非此意。
17: 朝文院是不是要散了？
19: 圣上，你的鞭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18: 我知圣上心痛。
20: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12: 明晚8:10，玉婷瑶。
21: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22: 我们有请受卫人，
23: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24: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25: 哇，太帅了！
26: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27: 我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28: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谭成。
29: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30: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31: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30: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31: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12: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亚马逊广告， 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
0: Free and fast collection for your unwanted items. 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收。
1: 哦、oh, ，那不错，那我们的店就可以后面的东西可以捐到这里来，是。
0: 刘子的生活经验省钱啊！我是这些年来，我搬那么多次家，我的家具都是从你们这儿买。走的时候我会捐回去，包括我退宿舍的时候，我也是全部都捐回了 British Hospitality。
1: 这里哦，这里有沙发。

0: 其实有看到什么？你觉得我们二楼可以
1: 拿？放在店里的我没看到合适的。
0: 没有，一楼的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嘛。二楼的，首先办公桌，我觉得这个35的桌子可以。
1: 哦，这很好，便宜。
0: 那我直接撕了，我们就把这个撕掉拿给他，他就会。
1: 啊，行。
0: 一个桌子，你是想拿35的还是拿那个这个45的？
1: 我觉得这个35吧，性价比有点低。
0: 那个45更好是不是？
1: 对，那个45它。
0: 那我们把它换回来。
1: 还像个像样的办公桌。
0: 然后这个大桌子50。
1: 那弄个大的吧。我都想弄个那样的，我们吃饭什么的弄个大的，好操作，可以吃饭也可以办公。
0: 这个大的125，
1: 拿个大的吧。
2: 这个是
0: 125，
1: 135是吗？
2: 你想不想我搜 IKEA 的价格呀？就是这样的。
0: 你可以啊，你搜。I guarantee you, it's not gonna be this.
2: I don't know.
0: Go then.
1: 这个15啊，哎，这个，但这个太小。
0: 它就是单人办公桌嘛，就看我们需不需要备一些。
1: 哎，但15块钱，说实话啊，可以来点儿，15块钱的可以来点儿。哇，15块钱很动心啊，可以啊。哎，这个小边桌才20块钱，这个做茶几桌可不可以
2: ？IKEA 大概是150左右。
0: 那你大桌子吗？
2: 是。
0: 那你可以买 IKEA 的。如果它的价格是一样的话，
2: 我担心的一个点是，如果你买很多不同颜色和大小的，
0: 你很不舒服，
2: 我觉得会非常奇怪，因为它的高度什么的会不一样。
1: 因为它放在二楼啊，对我来说啊，实用就可以了。It's usable, then it's fine.但是如果
0: 是米卡感受上不舒服，
1: 感受上，
2: 你现在。你觉得这个还有哪个呀？
0: 那因为他们不会放在一起，这个是吃饭，
2: 不会放在一起啊。
0: 对，那边是办公用的。
2: 啊，那可以啊。
1: 我觉得如果那个连锁家具店啊，如果要150多磅左右的价格，它应该没有这个木头的厚度。
2: 是的。
1: 对吧？连锁店它那种板材是很薄，质量不是很好。
2: 没错。
1: 所以如果那两个选，我情愿选这个。
2: 可以啊，如果你不会放在一起 ，OK 啊。我担心的点是买两个不同的桌子然后一起放，
1: 这个
2: 我
1: 不想。说它不 consistency 是吧？
0: 对。不会，
1: 那就买一个。
0: 我们买一个大的，然后我们买两个小办公桌，两个小桌子办公，大桌子吃饭
1: 就是这个。
0: 吃饭和开会，
2: 完全没问题。
0: 我们要不要再拿两个，就是办公椅之类的，用可以滚的或者什么的之类的？
2: 那我们买比较小的椅子吧。
0: 可以啊，那 you go pick the chairs。
2: 可能是我的 style 吧，就是买家具的习惯，我。只是喜欢非常就是 organized， 就是看起来是专业。虽然客人不会看，我们还需要在那工作，所以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这种，这个跟那个黑色蛮，
1: 这个能搭上的。
0: Take it, take the taste。
1: 这二楼其实是需要沙发的。
2: 我觉得这两个蛮好的。
1: 对，就放到二楼去。
2: 对，
1: 拿一个还是拿两个？
2: 两个。
1: 拿两个吧，对，那个二楼地方挺大的。
2: 我觉得拿两个。
1: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些放东西的柜子。
2: 那个好看。
1: 185，哪个好看？
2: 那个好看。
1: 这个可以。
0: 那就拿这个。
1: 这才65。
0: 撕掉它。二楼需不需要一个 outfit check 的镜子？
1: 需要镜子。
0: 看一下这个大的35的。啊，
1: 可以，到时候上墙呗。
2: Wait, look。
1: 啊，这种好，拿这个吧。
2: 69。
1: 这个不用安装。
2: 这些灯是要买吗？我觉得这个蛮搭配的，
1: 那把这个拿了，
2: 真的 ，OK，、啊、
1: 听你的，
2: 哦 ，OK， 用这个我觉得挺可爱的，
0: 你想要就满足
2: ，OK， 那我
1: 买吧，这个买，这个拿去二楼吧。

0: 摘摘，来拿这些吧。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2: So 864，
3: 我们联系货车司机吧。
0: 他们店里现在已经在拆货了，是吗？
3: 那我们确实要抓紧点了。今天师傅好像说五点就要走了。
0: 对啊，五点就下班。
4: 开始吧，姐，我们的斗志扬起来。
5: 来吧，先拆包装吧。
4: 这样，姐，你来完美日记怎么样？
5: 好，来吧。
4: 安子，你负责 PL 跟完美
6: ，OK。
4: 然后你负责自然堂，然后我来薇诺娜跟艾克曼，然后其他的留给他，另外他们等下回来再搞
6: ，OK。
5: 我给你们，谁要纸质的？
7: 我要，我看张图就可以了。
5: 好，来，纸质的一份。哦，然后你们也可以看手机里的。
6: 好，
5: 我已经把搭建手册放进去了。百雀羚一亮灯，哇！
7: 点牌议事，
5: 冬眠野兽一亮灯，电全部都好使。
3: 我们回来了，
5: 哦，辛苦了，
6: 辛苦了。
3: 还有一批家具没买，我们还得去买一批。
8: 二楼都买好了，就差一楼的家具。
5: 现在反正这边有个沙发，你看还要买啥吗？
8: 有一个沙发，
9: 有沙发了。
5: 有啊，有沙发。哦，
8: 还好没买。
9: 还好没买沙发。
5: 那你们就不用买了，买齐了是不是？
8: 二楼齐了，花了875。哎，我就说用不了那么多。
5: 是，咱们都预备点吧。
4: 好了，我开始拼搭了，把你搞定。
7: 四炮还要我们一只一只摆进去，
4: 没事。
7: 过瘾吗？米卡，交给你一个超级适合你的工作，把这些东西全都插到这些缝里。
10: 拜拜。
7: 加油。
10: 哎呀妈呀，这个，这怎么放不进去啊？刀在哪啊？这个刀可以用吗？
3: 可以可以，去吧，拿去吧。
7: 你要把这个剪掉是吧？
10: 因为放不进去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哎
7: 哎哎！我服了。
10: 你是哪个呀？可以吗？哎，还是蛮白的哎。你是这个？还是
6: 看你的。
10: 你是？
6: 别！我试一下。
10: 这么黑呀？
6: 感觉是这两个。
10: 妈呀！
6: 你要多白？要这么白？它这个白颜色，
10: 我跟你一样啊，你是二，我是五啊，哎耶，
4: 你们两个成功了，
10: 呀，
4: 好厉害，
10: 呀，
7: 优势眼找到了，我拆了啊，哎，
5: 好嘞，
6: 不累啊，哇哦，
0: 天线宝宝，
5: 因为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做了很多摆产品的工作，大家拆包裹拿东西都比以前速度快了很多，效率也高了很多。
10: 对，然后
3: 这个是放这儿的。
4: 妈呀，真重啊这！
5: 看到各位合伙人的脸的同时，会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

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7点半，岩 Lab 伦敦店装修工程正式结业。3天，一间毛坯，一栋3层店铺，从拆箱到组装，从采买到布置，全部由合伙人参与完成。据节目组透露，这是综艺节目中首次装修由非专业人员。

0: 对，全部走一圈，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1: 好，
0: 那我们先从我们的门口开始。
2: 好，
3: 好的。
0: 然后按照我们顾客观赏的这个顺序，我们自己全部走一圈。
4: 哎，不过从这个视角看，真的
3: 好漂亮呀，
5: 好感动啊！
6: 哇，真的很漂亮哎。

0: 耶！
1: 哎，但是跟去年的店面比，真的升级了，真的很明显，大了，宽敞了，空间流畅了，每个品牌的东西更丰富了，就能够看见一些视觉化的一些展示了。
2: 就是灯一打亮的时候，哇，这个店铺好亮！原来我们的店铺这么好看，有连莱普的样子，有这家店的样子。
3: 啊，这个柜子开始，我要列单子喽。来检查一下这个柜子，看一看，看一看，镜子肯定是要擦的，卫生是要弄的。
4: 桌面稍滑了一下，有没有那种木色笔可以涂一下？
5: 看看看能不能补？啊，
6: 那个中，
5: 这个会补的。啊，
2: 还有那儿
5: ，OK。我贴一下，
6: 这不好看吧？
5: 到时候打一下玻璃胶。
6: 好呀。
3: 中间不齐。
6: 但这也有风啊。
3: 好，
7: 这里掉了。
5: 明天补一下色。
3: 技术收银台的那个电脑现在没来，是对的哦。
5: 没来，这个要后期安装收银系统的。
3: 好。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投入了感情和我们自己亲手去做了这件事情，在我们最终摆放完之后，我们所有的合伙人都会觉得说，我们第二季是有进步的。至少在店面的呈现和我们品牌的呈现，包括所有用户进来的动线以及面积都变得非常的好，就是很像那么一回事。二楼其实已经比去年好了，至少我们去年店铺里面都没有厕所可以给我们用，我们还要去借别人餐厅的厕所，至少我们今天有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我觉得创业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摸爬滚打出来的。我相信还有很多中国创业家的和创业者的故事比我们上一季要更艰难更简陋，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改进的是大家的体验。我不那么满意的是美妆区，所以我已经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想要带回去给品牌们看，他们有没有尽可能的办法。很多的彩妆都是压在了第二个柜子下面，但彩妆一定是放在最表面的一个展示区域，然后我觉得没有顾客会这样蹲下来去拿眼影，而且这个眼影本来是最吸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化妆的部分还是要希望让韩束品牌跟完美日记品牌与我们一起想办法调整。我觉得这里是很多人会聚集的地方，因为今年整个品牌的 SKU 和商品就是比去年要多一倍，所以他们要吸取到的内容又更多，所以还带了电脑，然后希望可以到时候去了那边给他们培训，然后希望可以给他们更好的了解产品和梳理产品。这次我们带了不同的品牌来这边，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我们去年的那个掌中宝的课件的升级版，好不好？
3: Okay.
2: 然后我准备了 PPT 方便你们看。好，来吧。那我们就是一个合伙人的快速速成班，然后我就帮大家拎几个品牌的重点的东西。这一次我们合伙人一共带来了14个品牌，那就在我们的面前。那第一个品牌就是百雀羚，然后这是我们14个合伙人品牌里面最大年纪的品牌，已经有95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快将近百年的品牌，特别是化妆品牌，是非常难得的。它的重点产品大家就记住一个，就是百雀羚的领域面霜，它的主要成分精华异护皮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把皮肤里面的脏东西排掉，所以它就是先清理肌肤，然后再去用后续的产品，比如说 NAD 加。第三个，它用到的是中国成分，有软玉粉，然后六大东方植物，比如说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等等等等。然后第二个就是百雀羚的油肤面膜，它的水箱部分是用到的 NAD 加跟双重胜肽，然后油相部分是用到的人参、灵芝等五大奢油，因为它的乳化速度很快，所以不用担心它会上脸很油腻的感觉。好，来下一个可复美这个品牌，那去年的合伙人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它，包括 Mika 也非常熟，它的主要成分是
6: recombinant collagen，

0: 胶原蛋白，
1: 没错，重组胶原蛋白。我们之前是四重胶原蛋白，现在是直接升级到了五重胶原蛋白。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保湿体系，干皮且敏感，那这就是它的天才产品。焦点面霜它就是从根源上可以对抗氧化问题，它对日常通勤阳光对皮肤的损伤造成的红黑暗沉也是有很好的效果哦。然后包括我们这款的话，它也是可以做抗初老的状态，
2: 抗皱紧致，
1: 它的重点是抗氧化，让皮肤变得很健康，且让油皮变得不那么的有倦感、okay. 就是很累的感觉。
3: OK，
1: 好，来下一个薇诺娜专研敏感肌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个品牌，他们找寻的都是在云南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比如说青刺果、马齿苋。薇诺娜特护霜一支多用，可以做到各种问题的一个敏感平衡，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即刻退红，15分钟，它可以这么快的速度，因人而异啊。好，来下一个就是 Uniskin。 这个品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人皮肤数据库的啊，最火的单品微笑眼霜。然后第一个，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类肉毒肽，它可以帮助你放松眼部肌肉。第二个 PDRN850K 可以帮助我们眼周补充胶原。然后第三个拉帕乔，它是一个植物成分，可以帮助你做更好的眼部的修护和紧致上扬。就是一般眼霜是广口瓶，但这个是真空瓶，你按一次，就比如说这样按一次，这样一次的量就是你眼睛的量，你不会涂多也不会涂少。
2: 佳琪真的很厉害，完全是一次非常专业的销售大师课。接下来的十几篇里，大家都要好好的消化这些知识点，好好准备，要打有准备的仗，准备充足了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啊！一定要麻利儿的好好背。
1: 好，来，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快问快答跟产品指南。首先我们来一个连连看。 OK， 来米卡，请你帮我回答一下它对应的成分。
3: 等一下，我要这样，我先看一下。
1: 想一想，你想一想。重点产品灵芝水，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灵芝提取物。对，好，薇诺娜，
3: 这个是吧？
1: 刺果 ，OK，OK，OK，OK。
3: 谢谢 okay.
1: 我觉得就大家就是最简单，就是你把品牌和它的对应的最主要的植物功效做一个对应，就是连接起来，你在跟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会非常好的、快速的去想到这些东西。
3: Okay.
1: 好，来第二个，谁做？来吧，你做，好来。
4: 可复美是重组胶原。
1: OK， 没错。嗯，艾克曼。
4: 艾克曼是美雅安蒂。
1: 对。
4: 馥郁满铺是晚香玉发酵精粹。耶，
1: 厉害啊、哦！好，来考几个关键词。魅宝百雀羚。
5: 百雀羚是95年。
1: 完美。
5: 弹弹弹。
1: 珀莱雅。
5: 能量。
1: 贝致。
5: 蓝光。
1: OK。好厉害啊，大家！好了，来吧，情景题。伦敦气温飙升到40度，盐 lab 的客人脸晒得通红，该如何给客人进行护肤救急？延安，请你在我们的展台里面去拿你觉得这道题可以推荐的护肤品。
3: 护肤吗？
1: 你觉得都可以，你都可以都拿。
3: 我首先给他刷个牙。
6: 给哥气的。
1: 爆。
3: 可复美，我觉得它的这个胶原的这个刺泡精华是可以的，
1: 没错。OK， 好，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是珀莱雅的那个离远了喷是精华，是水，近了喷是乳的那一瓶单品也是 OK 的哦，太厉害了。双双姐，用功效型护肤翻车导致肌肤反复敏感的女生，想要在颜 lab 入手适合她的护肤品，正确的护肤推荐是。
2: 那肯定是修复肌肤屏障啊。
1: B。
2: 这道题有一个专门的产品针对的，就是这个特护霜，薇诺娜特护霜。
1: 薇诺娜特护霜，没错。
2: 那第二个，我觉得那个珀莱雅，它的原力系列是修复屏障的。
1: 对，非常厉害。
2: 要不然的话，艾克曼也是可以的。
1: 艾克曼也是可以的，对。
2: 艾克曼
1: 面霜也是可以
2: 的。对，艾克曼如果长期用的话是可以的。
1: 厉害，魅宝。
5: 在。
1: 下一题，一个父亲想给他18岁的青春期肌肤粗糙的大油皮女儿买一款爽肤水，哪个更推荐？
0: 自然堂极地圣水。
1: 没错，因为自然堂的水是适合油皮，这两瓶水是适合干皮。来，米卡，进店的客人想为他的妈妈挑选款眼霜，以下关于眼霜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
3: ？A 是不对 ，D 不对，
6: 没错
3: ，B 不对，
6: 你对，
3: 对吗？
6: 对了，
7: 这次从选品到选址到店铺装修，每一步都是我们大家亲手一点一滴做成的。对于国货出海这件事，每个人都带着强烈的使命感。面对伦敦店铺开业在即，我们都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记好每一个产品，让中国品牌在伦敦落地生根。
1: Uniskin 最火的单品微笑眼霜，两倍浓度的极地酵母洗墨因，完美日记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代仿生膜精华口红，东边野兽灵芝水及保湿加修护加抗皱加紧致，你闻到它的味道，它会让你整个人的身心做到一个放松。我们化妆要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细腻，你要把最多的粉画在脸颊边缘。好，俊伟老师想要尝试一下，把另外一边画完吗？
8: 脸颊这边开始，往上拍，好，往下，对不对？
1: 对，它有毛孔的地方是先往下，看不见粉底，它的粉质超级无敌细腻。
8: 下去要看一眼吗？
4: 嗯，好棒！
1: 专业化妆师，
8: 哦，真的，
1: 真的，你看没有任何的区别。好了，没了，谢谢大家，大师课没了，结束，谢谢，辛苦，
3: 谢谢，
1: 辛苦辛苦。
2: 佳琪，他是一张王牌，但是在去年的整个巴黎之行里面，我们并没有复刻佳琪的能力到我们的巴黎店里面。那这件事情今年在伦敦店是否可完成？如果可完成，对店内的销量帮助一定很大，这点我非常确定。
9: 颜 lab 伦敦店14个出海品牌准备就绪，等待接单。
10: 百雀羚
11: ，Patron，
10: 可复美
11: ，Combimed，
10: 薇诺娜
11: ，Winona，
10: 艾科曼
11: ，Oxmed，
10: 珀莱雅
11: ，Proya，
10: 贝致。
11: Big Stone，
10: 东边野兽
11: ，Herbeast，
10: 馥郁满铺
11: ，Aroma Manful，
10: 炼火
11: ，Passional Lover，
10: 完美
11: ，Marubi，
10: 优时颜
11: ，Uniskin，
10: 自然堂
11: ，Chando，
10: 韩树
11: ，Tans，
10: 完美日记
11: ，Perfect Diary。
9: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
12: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0: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啊。
1: 哦。还好啦。
2: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业余舞厅。
0: 热爱舞蹈这是。
3: 宝贝宝贝。
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5: 你自己选一个吧，
6: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5: 你自己选一个。
4: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7: 我当你的小弟，
8: 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9: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5: 哇，好难锤啊！
11: 好重这个，
4: 钱不够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3: 下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4: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15: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一讲。
17: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8: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搭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5: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9: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0: 我今天真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
21: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说英语，太夸张了。
22: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1: 很难。
23: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24: 我们的都没来。
25: 没有，
26: 这个就是现实啊。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沙堆，
2: 我来。
3: 1, 2, 3, 4, 5, 6, 7, 8, 9。
4: 船王不会发怒吧？我觉得大厨到家更多的是主厨地上的这有温度的菜肴，并且时刻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诚意在里面。
5: It reminds me of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6: 来段音乐。
7: Hello, Thailand!
6: One, two, three, four. 你怎么这么帅呀？
8: 有请王大厨。
9: 来，优秀员工吴继明投票，
6: 请支持你们的 COO。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一

0: 大车到家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却多了很多的新鲜感，所以工作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因为多了很多的未知的东西。
1: 我觉得我们的人员分布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就是谁对那个人比较感兴趣啊，或者说对那个环境感兴趣，我们就自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嘛，我觉得非常好。
2: 泰国拳王波球，出身贫苦，一路打拼，成为泰国英雄。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泰国的有机种植，没农药，没化肥，物理防虫，要带中国客人品尝。
0: 我觉得大厨到家真的也让我们越来越默契，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呀，
4: 谢谢，
5: 我来，
4: 谢谢，
5: 我来，先把水果搞掉。
1: 我这个眼睛。

0: 太不容易了。
1: 不是，我们都这么忙了，怎么小明哥一个人都没见着啊？那边
0: 他们走什么路线啊？

0: 早啊，妍姐。
1: 晚上好。
0: 我说你们也太悠哉了。
1: 我们舒服吗？好
0: 轻松啊。
1: 听说昨天晚上到很晚。
0: 天亮了，妍姐。天亮了。
1: 为什么？我的天哪！
2: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车程啊。
3: 听说了，说你们那个地方远。
2: 对。
3: 是吧？
0: 我们是要回国了。早啊。
4: 晚上好。
3: 小明哥，你抓紧弄你的东西啊。
5: 好。
6: 早安，
4: 小明哥。
6: 早啊。
4: 你们昨天顺利吗？
0: 顺利。
4: 太好了。
0: 晚上不太顺利。
4: 晚上不太顺利。
3: 哎，看看，咱俩今天都是格子。
4: 对呀、啊，是不是？好看，好看。啊，你也是。
3: 哎，我们仨怎么了？你看。
4: 我是这个，
5: 怎么还有小花呢？很配合，很配合田园风格。
4: 我们是不是要说好
5: 了呀？对，我们今天全是田园风。
3: 就这么默契了。
7: Hello，
8: 嗨，
7: 来啦，姐。哎，
5: 海星姐来了。
8: 来。
5: 好，要做成那个包饺子的白菜。
8: 我懂。
5: 好。
9: 今天咱们前面赶着点。
7: 好。
3: 别伤了手哈，小刀就行，别伤了手。
5: 好，我先弄一下虾，拍下背，取虾线。
3: 这家我用一下小秤哈，
7: 没问题。
0: 我们最晚两点必须开车啊。全放这个里面吗？
9: 等一下，我来装，小凯，我怕装不下。
10: 好，手撕包菜，水果。
0: 哪个好了？我搬箱，我上车。
2: 鸭汤拿走。
7: 那个鸭汤在那。
2: 鸭汤
7: 在那。嗯。
10: 还有
7: 那筐餐具。哦哟。
0: 好了，两点发车，出发。
7: 都有了。相信。
0: 走吧。那小明哥，我们先走了，你加油啊！
5: 加油加油！
7: 加油！
5: 辛苦
7: 了，一切顺利啊！
0: 拜拜。
7: 拜拜。
0: OK， Let's go， Let's go。
7: 跟打仗似的。
0: 我今天想到一个开场小游戏，我们让他们套圈，先让他们的情绪嗨起来。
2: 可以。
0: 我让你站在中间，套到你才能给他们做饭吃，就是那种，挺有意思的。
2: 但我知道那个圈圈得多大。
0: 我不知道雅琪准备的什么圈，跟雅琪正好商量一下，现在打个电话。
11: 喂，
12: 哎，喂，雅琪，正好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过去之后呢，第一个游戏我们就来套圈，必须要投中林哥，今天晚上大叔才会给他们做饭，就来个这样的小互动。
7: OK。
0: 对，然后这个完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按照之前那个流程，比如说有什么那个二人转啊、混天绫啊、踢毽子啊，然后就让他们教我们两招泰拳的招式。
7: OK， 没问题。
0: 教完之后呢，差不多我可以让他们就凉菜什么的，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可以上桌了。
7: OK，
9: 好，很好啊，我们今天非常棒，前紧后松。
0: 好，可以，现在可以休息哈，
9: 休息一下啊，
0: 休息一下，一会儿打起精神来啊，好吧，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可以的，
0: 没问题的。No problem。哎，
9: 现在才两点半嘛，
0: 过去四点啊。
9: 四点啊，我们很好啊。
0: 对啊，
9: 我们控制得很好。
2: 真的可以好好睡一觉，小凯。嗯
9: 哼，可能就睡得太晚了啊。嗯，七八点又起来一次，
0: 快睡。

0: 怎么了？
1: 啊，我说咱们组和他们组好像是两个风格，
0: 对。
1: 咱们组就是很安静，
2: 可以虾仁滑蛋吧？
3: 好吧，
2: 我们也可以做排骨，
3: 我负责狮子头。
0: 几点了？现在
2: 4:13。
0: 行，那咱拿的东西一样一样对，好不好？
2: 可以，就按那个我发群里的那个单子。
3: 好，我来，我带齐了。
1: 谢谢明哥。啊，我的全部在都在冷藏柜里。
2: 他需要小明哥先把那个天然冰箱弄好，好往里放，不然对咱还得对两
3: 天然冰箱。
0: 好的，我来丢。来。哎，这个不行，这要砸碎它。
2: 哎，小心啊！
0: 没事。
3: 还有节奏。
4: 跳起来。
0: 没事。厨房有时候也是一段音乐，不是吗？嗯 ，OK。哦，
3: 还不错。
0: 我再敲一下。
3: 小明，你让开。小明，你让开，过来。

0: 你看他的表情，凶狠中带这种性感感觉，
1: 嘴角微扬的那种自信感。
2: 这个表情管理，这个要很精到。
3: Some technique I do, and then some. OK。
0: 兄弟们，看看真正的泰拳怎么样练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3: 沙波烧鹅，沙沙沙沙鹅，三鹅，沙波烧鹅，烧烧烧鹅，三鹅，沙波烧鹅。哇哟！烧烧烧烧鹅。
2: Apple,
3: you too. Okay. Apple.

0: 王哥，哎，来了，这是来了。哎呀！
1: 哎呀！
0: 林哥把拳王打笑了。
2: 拳王没见过这样的张打。给。左脚，
3: 哎，扔，把手背着啊，保你就，呀，啊呀呀！
4: 哟，干嘛？你这翻译，
5: 好。好，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上来就在开打。选手王俊凯一个横扫，天哪，直接击倒了选手林素薇。裁判已经开始鼓掌。天哪，选手林素薇还能坚持。选手王俊凯使出了杀手锏幻影无形拳，选手林素薇已经抱头逃走了。选手王俊凯直接一拳 KO 了选手林素薇。比赛结束。
0: 王哥，
6: 我要发给小明哥

0: It moved through the body.
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疗愈自己的过程，希望我们到来的人也能感受到。尽管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都在想还没有卸车。
0: Slowly open your eyes.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for coming.
1: 我们干什么？干活了。
2: 吸取一下自然的力量，开始干活。
3: 我问一下，我们煮饭在哪儿煮啊？
4: 我们来带路。
5: OK，welcome。
6: 来来来，掌声令，欢迎。
3: 你好，
7: 你好，
3: 你们好，
8: 萨瓦迪卡，
9: 萨瓦迪卡。
4: 这三位就是波球老师朋友了。
3: 你们好，萨瓦迪卡，
9: 萨瓦迪卡。
4: 那么其实就是各位可以在这里烹饪。
3: OK， 好，那我就去准备一下。
10: OK， 搬东西。

0: 把这个盘子啊，这个拆出来啊。
1: 好，
2: 雅琪啊，我觉得就让他们准备东西，然后我们就让郭球老师投投壶。
3: 可以啊。
1: Do you want to play Chinese game?
4: Okay.
1: This to chop. Like this. So that's win.
4: Okay.
2: 你们进了的话，就会给大家奖品。哦，
4: มันก็จอกมากเลยนะ
2: 加油。
5: เป็นของไหว้ครู
1: 差一点点。
2: 哦 ，so close。拜拜。
3: 我求哥加油。哦。
2: 对，还可以，还可以。Just try， 第一次，我们试一次。
6: 啊，试一次。
2: 只要你的脚不超过这个，对 ，you can do like this。
1: So good.
2: 然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些奖品。
1: It's the gift time.
2: This is from China. 然后，这是香囊。香囊。
4: 是是是。
2: 可以把它放在床旁边，可以睡得比较香。
1: 香。哇，
4: 我呢？这在床上看。
2: You're so cool.
4: 这在床上看。
2: 这是胜利者的姿态，你
4: 知道吗？就差不多啊，应该看我。
2: 给波球老师玩开心了，
1: 太好了。
6: 哦，波球老师真的开心了，
2: 好，谢谢，
0: 好分开。
2: 其实我们还给波球老师准备了二人转的项目，不知道波球老师想不想挑战一下？这是一个中国东北的一个舞蹈。哦，
6: 变干电缆。
1: Okay, is this?我可以在那
2: 边先
1: 来吧。
2: We can do it there。哎，雅琪，你在前面教一下。
1: 好 ，You can try this。来。
4: One,
1: I think we need music. Oh. 当当当 ，Yes, yo.
4: Sure, sure.
1: Yes, 当当。
4: 好啦，蒙啦！
2: 你们都来 ，together together please。我可以为你先展示一下，来一段音乐。
1: OK，
2: come o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啊 ，Yeah， like this。
4: Come on， what is that play？ Okay.
2: First action is， one two three。Four.
1: Three is left. Yeah. Again.
2: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Right.
4: Right. Right. Come on, come on.
2: Now, second move is one, two, three, four.
4: Okay.
1: Yes. Yes. Yes.
2: Okay. 我们拍个视频，给波球老师拍个视频。
1: 好了，准备好。
2: Camera rolling.
1: Ready, let's do it.
2: Oh,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Your move is very, very good. Very good.
4: Hey boy, go do that.
1: Wanna try again?
4: More again.
1: Let's do. 当当当 Yes. Yo.
7: 哎呦，好在努力啊，都是在努力。
2: 雅琪，叫我可以上桌了哈。
1: Okay, so we right now we can go to have dinner.
4: Thank you.
1: Yeah.
4: 欢迎，欢迎过来。
1: 哦，熊猫。This is tonight's menu for you.
8: 有很多啊。
1: 对的，很丰富。
9: มีหมูกรอบเสฉวน
4: เอาหมูกรอบเสฉวน
1: 不是这不是点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菜这些都会上 You have all of these things
0: 你好那这次呢我们刚好在泰国这里我们就想做了一个泰夏饭酱 昨天晚上我跟小凯一起呢在厨房里面炒出来的。
10: 今天川菜
0: 我想炒一个下饭酱。
2: 可以啊，下饭，真的下饭。The rice killer。
0: Yeah, and this one, try 尝一下看。
6: 哦，你咬下皮薄壳，它好吃。
11: 阿妈嘞，
6: 他现在就需要。
0: 这罐送给他了，
11: 谢谢。哦。
0: 拍黄瓜拌鸡柳，凉菜先上。
6: 要不要不要不要了
9: 再。冰一下。
4: ครับ。พูดได้คำเดียวครับจังเลยเนี่ยพูดถึงเนี่ย
6: อร่อยหมดเลยฮะเปรี้ยว
4: กินไ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ส่วนมากจะไปจีนบ่อยชอบไปเชฟชวนชอบอาหารจีน
2: 我们去准备一下煮饭
0: 来咱们一个个走了
10: 他要吃川菜的
2: 这个是什么
0: 要先把麻婆豆腐给焖了
2: 好

0: 这个豆腐要煮这么久啊？
1: 因为一定要让它把那个味道给焖进去，焖到里面有点这个蜂窝状的。
2: 这真的香迷糊了，这个麻婆豆腐。
1: 好，宽菜明菜，鱼香肉丝儿。
0: 还有一个手撕包菜啦，
1: 五花肉，漂亮！
0: 你怎么这么帅呀，严老师，你太帅了！哎呦，你看这颠勺颠的，哎呦，
1: 炸酥肉嘞！下一个鱼 ，Ready Go！然后小凯准备水煮，
0: 好，马上就来。
1: 有请王大厨。
2: 这是要做什么菜呢？今天
0: 呢，教大家做一道川菜的经典水煮牛肉。

0: 对，它那个稍微滑一下，滑得很嫩。
1: 好吧，
0: 鲜，
1: 嗯，
0: 真的很鲜。辣椒面两勺够了吧？
1: 不够啊，我喜欢吃辣的。
0: 三勺。
2: 哇哇！

0: OK， 走。我给你们放这儿哈。
1: 这是你。
0: 嗯，烛光晚餐的感觉哈。
2: 烛光晚餐。
0: It's romantic, right?
3: Oh, romantic.
1: Very romantic.
4: 这个是四川的独有的甜品，叫冰粉。然后 mix。
1: Yeah.You like?
5: 可以，好吃。
0: 嗯，好吃的，肯定好吃。
6: 这个来个啥？
7: 我滚。
1: 刚他们都滚哈。
0: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4: 哇，幸亏我们紧赶慢赶。
1: 对啊。
3: Okay, I for cooking in Thailand food in Thailand.
8: Okay.
5: 能够有机会和他们进行美食上的交流，我觉得呢挺开心的。
3: So good at cooking.
4: 哦，这是打抛是不是？
2: 不是，不是打抛，这是泰国叫辣，这一个字就代表了酸辣。那这个叫猪肉碎辣，这也是泰国每一家都会吃的家常菜。
6: 它เป็นนั่งเดิมจริงก็กินกับสติ๊กกี้ไลท์เหนียว
4: 口感很好，辣度也刚好。洋葱的味道特别好，
3: 而且
0: 这个是蒜泥是吧？
9: 椰盘，
0: 椰盘哦，
9: 泰国人爱吃。
2: 加了正大鲜虾，更甜一些。
4: 哦，好吃好吃，他们先拌，直接拌，没有经过锤。味道激发不出来。
3: 哦。Thank you.
2: Thank you.
4: 好吃怎么说？好吃。
2: 好吃，阿老爷。
0: 阿老爷。
2: 阿老爷。
0: 阿老爷。
3: OK.
4: 阿老爷。
1: 下台。耶。耶。
10: 我觉得拳王是非常的有活力的一个人，非常的热情积极。哇。哇。哇。包括我们给他准备的一些小游戏，他都是充满120%的这种行动力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哇！
4: 1 2 3 4喂耶耶耶！喂，对了，他可以了，他可以了。
5: 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他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些民俗。
4: 送你一个礼物来。哦。希望中泰美食。源远流长。哦。
3: And for you,
2: thank you.
4: 哎呦，帅啊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
2: Yeah. Aloy, Aloy.
11: Get food. ของสูตรเล่น
12: ทัวร์แม่จะกินดัมปลิงอ่ะ ท้าย
13: ทำเราเป็นตัว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对北京饺子念念不忘。
14: 我想为了他去设定这个白菜水饺，因为大厨到家，我觉得他围绕的并不是主厨，不是一个炫技和表现的这么一个环境，更多的是主厨地上的这有温度的菜肴，并且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这一份诚意在里面。而且呢，白菜在中国的这个寓意上也是摆财的意思。
15: 怎么帮忙？
16: 看看，
15: 就每一个锅很圆很圆的时候，摁一下，
14: 擀出来我们那个饺子就是白菜。
17: 你的绿色是
14: 菠菜汁。
17: 来，我来帮你擀，你来包。
14: 好嘞，姐，这个组合可以出摊了。
7: 咱们这个出来了，
15: 出来了就是一颗白菜，
17: 好可爱，
7: 可爱吗？
9: 妍姐的饺子真的太厉害了，看起来就很有仪式感。
7: 哎呀，真好看。
2: This is dumpling.
1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t?
2: Dumpling. This is bread.
11: Beautiful.
2: 20 years ago, right?
11: No.
2: 35.
11: Wow, 35. They're very meaningful. Thank you so much.
2: Yes. Thank you.
11: Mm. Mm. Mm. Mm. Mm.
18: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11: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35ปีแล้วอ่ะตาต้าที่มามี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ครั้งแรกอ่ะคือที่พี่ตองไปอ่ะตอนที่เขาสัมภาษณ์อ่ะมันเรียกว่า House of Dumpling ที่ปักกิ่ง
14: 特别开心。其实我们走到每一个家庭，是在感受不同的一个人生角色的一个感觉。
9: 因为我身为妈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很爱儿子的妈妈，就为了他创造这个冥想区域空间，让儿子有地方去发挥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可以召集很多人来到这里，然后利用他儿子的想要带给这世界的方式去介绍自己。
19: 我觉得很幸福啊，能够通过一顿饭认识一家人。
11: I just want to sa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t this was a wonderful, wonderful meal.
19: Thank you.
11: And then it reminds me of.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and I explored by myself for 1 month. Very adventurous girl alone going.
19: Wow.
11: So, and then I ate the dumpling and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So bring me back the memory of when I was young.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oking. And then this one I grow myself in the farm.And then we dry it, it's very organic.
2: This is from Chinese Beijing Paris Museum. And for you.
18: Oh,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20: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现在下雨了，我马上要跟你们分别了，我的车已经在门口了。啊，辛苦了。
3: 谢谢姐。嗯，
4: 辛苦了，姐姐。
2: 照顾好自己呗。
3: 放心。
5: 辛苦了，辛苦了。
2: 照顾好自己啊，
4: 谢谢。
2: 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
6: 好快哦。
0: 对啊，
6: 海清姐。
5: 对，就两天。
6: 我们的节奏都是那么恰到好处的哦。
2: 给大家带一点点那个来帮忙的礼物。你们谁来不及吃饭可以吃一点香肠。
5: 谢谢
6: 谢谢。
5: 正好给大家解决工作餐。有小盘子吗？他们的小盘子在哪？
2: 小明哥低头就有。小明低头低头，走
7: 呗。啊，谢谢。
6: 准备盛饺子，盘子
2: 盘子好了，好就位了。
6: 他收拾灯也很麻利啊，对吧？嗯，
2: 给我吧，我抬手就洗了。来，
6: 好嘞，谢谢。
2: 我把洗的都放在这儿，反正我都洗了。好的，
6: 我们三个可以成团了，就已经太默契了。
8: 我们回家了。
9: 哎，他们怎么三个人呀？
10: 说海清姐飞走了，已经
6: 这么快啊？
9: 也没说，只过来一天。然后我们那天又风风火火的，天哪！
6: 对呀、啊，
9: 真的很抱歉呢。
10: 对呀、啊，我这刚才就说还没跟海清姐吃个饭呢，
9: 太可惜了，她就飞走了。
11: OK， 到了，走了。
2: 啊，你们回来啦！
9: 辛苦了，辛苦了。啊，
6: 不会。
9: 成功了。
10: 辛苦了，
6: 包辛苦啊，很快活。
9: 来 ，high five。耶！
10: 嗨饭，嗨饭！耶，
6: 太好了，
2: 快活！
6: 耶！你太迅猛了，干的！
10: 我们今天是真的迅猛啊！刚停电就只剩一个甜点了。哇！而且他那个是一个大雷，啪！一个闪电打下来，一下就停电了。
6: 那很戏剧化。
10: 嗯，对，真的，真的，真的。
6: 就感觉好像菜要上完了，然后导演组把闸拉了。
12: 反正是你们特别安排的节目。
6: 对。
9: 你们先休息，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啊，
10: 好。只有土鸡蛋了。
3: 给我一颗你的土鸡蛋呗。
10: 拿。呀，这个鸡蛋真的是一看就是土鸡蛋的，这个。
9: 是不是？来，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是有土，这里有土，这里有土，有
13: 没有？确实是。
9: 有土吧？嗯，
13: 有土。
10: 这是土，
9: 土鸡蛋吧？到中间。
10: 哎呀，这就绝了！
9: 整个淋下去，搜它。
10: VVIP 的鱼香酱。
3: 做个酒酿蛋花汤喝。哎，我就说今天这个蛋花怎么这么好看？一想用的是土鸡蛋。
10: 对呀、啊，
3: 打出来蛋花不一样。
10: 上楼吧。
3: 走吧。
10: 来啦！哇
3: 哦，这啥呀？
5: 清远鸡。哦。哎，是吧？嗯。是吧？
6: 这个是什么？
5: 是他们做的辣酱吧？应该是。哦，
6: 那个秘制辣酱。
3: 太好了，
10: 这土鸡蛋看着颜色是真不错哈。嗯，
3: 然后
14: 一万五千五百零七，哇，哇，
3: 好棒。
14: 然后咱们哥姐他拿小分队。
3: 相当于，好吃。
6: 那个黄多好，
5: 真的。
14: 爽。
10: 嗯。你给大家看那个，你跟那个太原打拳的视频，这边。
3: 你跟拳王。
0: 哎呦呦呦呦！
10: 他今天还没到呢，就跟我说想让我给他拍一支他跟拳王打拳的视频。OK 哦。哎呀！我们俩打的有点搞笑。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哎呦，我的手机都打掉了。
10: 哎呦，你看我这一拳的威力，你看看。哦哟哟哟哟哟！
3: 这就是什么？哎
14: 呦！这个结尾可以啊。
10: 可以吧？
6: 大哥，哎，一拳就把球飞了！
9: 哇，就这么刮过去，瞬间能打了一个360度，直接加。
10: 可以啊，你可以啊。
3: 你这个手套选的就像打了石膏似的。
9: 打了石膏似的。
6: 这切到我们那边，在那儿瑜伽呢。冥想，摊开手掌，这样呜。啊，就这样，
10: 是像昆凌姐刚才那样在冥想，
6: 就那样，就那样。
10: 我的那个拳王，那个他的腿特别硬，
5: 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就是我以前跟甄子丹拍戏，
9: 他们真的打杀。
5: 想知道什么是咏春吗？
1: 咏春，叶问。
5: 服服
7: 服什么？
5: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7: 看仔细了，
1: 这千古的一战，我岳飞就拜托大家了。
7: 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13: Show time。I am the zookeeper。
10: 哇。那麻烦雅琪算一下我们现在营业额是多少。
15: 这两天的总共营业额是40,747。哇，
14: 四万了啊。那我们快要完成任务了。
5: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哇，
10: 关键。然后店长，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每周评选优秀员工吗？
16: 努力工作每周需要店长评选出一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哇哦，
10: 咱们得评一下嘛。
5: 来，吴记名投票。
10: 吴记名投票，
3: 这么严肃？我天哪，还要画正字儿，还要来宣读。
10: 要有理由。
5: 那没事，那大家可以举手，
10: 那就闭眼睛，好不好？
3: 你要像这样的，
5: 我同意。这样我不算，我来看，好不好？我来看，我点名字，你们举手，我来算，好不好？哦。
17: 我觉得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
18: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大家觉得。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好吃又健康，
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欧丽薇兰，
10: 给大家来一个最最最想吃的。如果还有更想吃的，我就把我的工资也献出来。这就是我无私奉献大家的这种精神。哎呦，
21: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
10: 快来，劲儿大了，
22: 摸空了。
3: 好漂亮，你家餐厅，
14: 谢谢严姐。
10: 这两天都非常棒，非常棒。
23: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妈
10: 呀，大单来了！
21: 我们快快快，
14: 炒一本！
21: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10: 炒饭炒饭，
21: 快一点啊！
14: 非常的紧张，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5: 510 ，OK， 390，210。
6: 你声音有点好。
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0: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4: 还有位置吗？
0: 有啊，
4: 我订个位置。
8: 好的，
9: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0: 再做一碗。
23: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曙观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观丽金坊古法丽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0: 等一下，是每人可以投票还是一票？
5: 如果只选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每人举手一次。
10: OK， 那只能举手一次。
5: 来，闭眼，
10: 闭眼。
5: 来，大家慎重投票啊！

0: 选张雅琪的请举手，请放手。
1: 真是，
0: 哎呀！选昆凌的请举手。好，选季梦佳的请举手。
2: 他投完了就可以睁眼了，是吧？
3: 不能睁。
4: 你别状况外了，行吗？
0: 手放下啊。选姜岩大厨的请举手。
5: 全都是念大名的，吓人。
1: 哦、对，好吓人啊。
0: 选 boss 林的请举手。
2: 等一下，你那样叫会不会人家听不懂我是谁？
3: 小兵哥
0: 啊，重新再来一遍。好，选林树威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啊，大家可以睁眼了。
1: 哎哎，还有呀，
4: 我是领导，我是领导
1: 啊，
4: 我是高层，我是高层。
0: 不，等一下，这不是要选小凯？来来来，啊、选。
4: 那你早说呀、啊，
0: 小凯的，
4: 我
0: 请举手。
4: 我没票了，我不能投自己了，你还能不早说？
0: 请举手。好，
4: 可以睁眼了。
0: 现在可以睁眼了，
4: 天亮了。
0: 现在有人评票，
1: 还有人评票，
0: 评票，
6: 竞争非常的激烈，很焦灼。
0: 现在评票的有三个，我来宣布一下啊，三位评票的人啊，姜大厨、林大厨，还有小凯。
4: 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
4: 你笑什么？
3: 不知道笑什么。
2: 是，我笑他，他怎么会？他不是那个
1: 高层？
2: 高层嘛，你怎么会来？
0: 可以啊，因为他也很辛苦啊，小凯，小凯真的非常辛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必须可以啊。
4: 可以吗？有意见吗？
2: 哦，我没意见。
1: 仨人都知道名了，然后。好激烈啊，就三个人啊，
4: 姐，
7: 三个呀，
4: 三个人可以出道了，三个人啊，
1: 组团了。
2: 你再这么搞下去，将来影响我们三个人内部的和谐关系了。
0: 不是，你想要选，必须得三个人知道，你得知道是哪三个人才能再举手啊，你不知道怎么行。
1: 不是，你这样的话，比如说这周是我们仨，
2: 下周就你们仨嘛。
1: 哎，下周我们仨挺好的呀。
0: 这周你们仨，下周他们仨，端水啊。
1: 可以啊，我们愿意。
4: 之前那个店长手册你去看一下。这个肯定节目组不太同意啊，他说的是每周评选一位新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
0: 但现在两个星期了呀，所以可以有两个。
4: 但是我们现在三个嘛。
0: 对啊，所以要选出两个来啊。
4: 我退出了。祝你们幸福。
0: 不是，小凯啊，咱先选看，说不定真的就能选出两个来。
4: 说不定。行，那这样，这个又残酷一点，你们四个投票，我们三个就在这站着，你坐着。不，这样不必。不必，别看着你们。
7: 要这么刺激的吗？
4: 对，我们就在这看着。我要直面你们。哎，
7: 你们
4: 四个人投票，一次机会。
0: 其实闭着眼有意思。不，
4: 你们可以自己投自己。上个环节闭眼。
1: 上个
4: 闭眼，这个得睁眼有意思。
1: 这个才睁眼。
0: 没事，不用有压力，凭两个呢。
4: 要不要我们每个人起来说一句拉票的话？
1: 可以拉票宣言。
2: 我觉得我还用拉票吗？
1: 拉票
4: 啊，拉个票，
2: 就是争取大家投
4: 我一票。不要对我说行吗？你对他们说。
2: 你们知道的哈，在厨房里面哦，要找东西什么的，是不是很需要我？是不是啊？啊，你们懂的哈，不用说太多吧。
4: 好了，
1: 可以开始了。
4: 可以。你不拉票了。
1: 赢。
4: 你们都懂的，只要我获得了星级员工，明天首先那个什么饭什么的啊，我就给大家来一个最最最想吃的。如果还有更想吃的，我就把我的工资也献出来。哟，这就是我无私奉献大家的这种精神。哎呦，前厅的活儿我来，后厨的活儿。

0: 哎，
1: 我都动心了。所以我的姐妹们，你随心意啊。我的姐妹们只想自己就好，如果有福利咱就占。
2: 我是可以的。
3: 好，现在准备投票。
4: 来准备投票啊。
5: 我有几票？
3: 一个人一票。我说名字然后你们举手。我来说名字啊。来，一号选手是林树威。支持一号选手的朋友们举手，三二一，两票。我也不敢念。
1: 怎么搞呀？
3: 二号选手是你们的 COO， 请支持二号选手的朋友们，请举手。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受得了场？你们俩当吧，这新进员工。
4: 啊！新进员工自动落到两位大厨手里，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其实 CEO 已经有心要让给两位大厨了，他就是开了个玩笑而已。对，
3: 这个玩笑好笑吗？很残酷的，小明哥。
4: 还有最后一次嘛，对不对？不着急嘛，对吧？好，那就这次恭喜两位大厨。哎呀，
3: 恭喜啊！
4: 你们可以各自提出一个愿望，让剧组给你们买单。
6: 太好了，
3: 走了走了走了，休息吧休息吧休息吧，走了走了。哎呀，终于把这段工作熬过去了，
2: 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5: 今天12点整下班。
2: 对啊。晚安。
3: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今天是休息日，开心。
1: 戴上了小明哥送的星座项链。
0: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0: 下雨的中餐厅，
1: 人员分关。
2: 来，优秀员工。
3: 来，优秀员工，请上车，请上车。
4: 那个小明哥给严姐开一下门
2: 啊，优秀员工，优秀员工，来来来，上车上车。哦
1: 哟，谢谢谢谢，哎呀，谢谢。
5: 今天感觉是休息一日，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松弛。
6: 是，
5: 对呀、啊。
7: 我感觉我身体里的瞌睡虫也觉得说今天放假哦，
6: 对，是的。
8: 今天刚好下雨也不热啊、嗯，
2: 最好的是下雨天，哎，正好今天休息啊，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一些。
8: 那当然。
9: 但我很喜欢这样的雨天，这雨天在房间里煮上一锅泡面。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10: 那是我的人生梦想。
9: 怎么还人生梦想？这不是人生常态吗？
10: 常态为了保持身材，我很久都不太敢吃泡面了。但如果今天一旦吃了，我就一定把它吃够。
9: 那我成天吃泡面，我每天早上，我先把那个就我这次做那牛腱，正反煎之后焖炖，你用一罐西红柿。开水一浇，那个汤就是浓浓的西红柿味，巨好吃，就是你吃完了快乐。
2: 到了，萨迪卡，萨迪卡，萨迪卡。来呢？在。哦，先洗脚是吧？
9: 啊，这就换了。

0: 啊，就给开始了哈，
1: 好吧。
0: 哎，他是洗了脚才能上去。
2: OK。
0: 今天我为了保持我的发型，我在车上都没有躺过，就一直这么坐着。
1: 我本来想着你要是睡了，我下车先看看你那后边，要不要给你捋捋。留个纪念，进门洗脚太逗了。
3: 好的。哎呦，谢谢。
4: 爽爽不太呢，颠颠。
5: 躺着吗？
4: 头发怎么办？
5: 这样吗？
0: 你们已经开始了。哎，
1: 我们都躺好了。哎，小凯，发型怎么办？
0: 没办法，没办法。那个，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1: 大的。
0: 我想来个劲儿大的。
6: 你好，把火罐也慢。
0: 咋了你？
7: 打
6: 火罐听不懂。
8: 然后估计你要是泰式马杀鸡，估计没有打火罐吧？
4: 对
8: 呀。
4: 你是吧？
6: 有吗？
4: 没有，这里没有。
6: 没有，算他只有这个。不一样，走吧。要一起按的。
9: More power.
4: Power.
9: Power.
4: OK.
9: 这样可以吧？
4: 对。
6: 可以。
9: 很那个哈。

0: 然后掰腿就没掰醒。
1: 我给他打个招呼，看一下。
2: 哈哈哈！要睡着了，
0: 阿愁啊，我有副墨镜，觉得你戴可能比我更好看，我回去给你试试。如果你要戴着好看，就送。
3: 可以啊，戴来了吧？
0: 戴来
3: 了。对，那你要这样的话，小明哥，我有一辆车，我觉得你还比我更帅。
0: 真的？
3: 你帅后拿去看。
0: 什么车？
3: 自行车。认真的，
0: 真的不。真的。来，别按了，松开。爸爸。嗯，
3: 你是认真的。
0: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也是认真的，但你的认真让我很想打你的。
1: 大厨真的越来越幽默了，我好喜欢。
0: 哎，然后我给你摁一下怎么样？
3: 你会拉筋，你会松骨吗？
0: 应该也是，
3: 可以。
0: OK。
1: 小明哥想要那种全力的。
4: One two， 哎。
0: 哦，也不是，就是可以比现在再大一点点，要不然我感觉按不到那个筋儿上。
1: 我喜欢那种一个劲儿下去，骨头咚咚咚咚咚。
5: 不是要用力的吗？
0: 啊！我可以了。
6: 紧张啥？
1: 小明哥，如果是你来，我也会紧张的。这个啊，
6: 一、九、八、一、二、十、啊，
0: 收紧啊！
6: 好吧，对了，是吧？你这个不对，你应该弄下来摇的，
0: 要摇的吗？
6: 要摇的，我给你弄下来，你放松一点，可以吗？你可以吗？
1: 可以啊，
6: 可以啊，一、二、
7: 三、四、五、六、七、八。
1: 好
8: 舒服吗？
1: 还可以，
6: 舒服。
1: 哎呀，
6: 现在不舒服
1: 了，
6: 现在不舒服了。
8: 还
6: 把外
8: 前面
6: 纸
8: 牌
6: 的。哦，我不用
8: 给他。哎呦，你已经用了那个你的愿望了啊？
6: 这多少钱 ？How much?
7: One percent.
8: 600多。
6: 那不要，我要留着以后再用。
1: 他得给我跟小明哥做刚才那一下。
8: 来，麻烦扫一下二维码，
6: 回国再给你吧。
8: 麻烦扫一下，回国再给你。
6: 我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
1: 是，没事，我带充电器了。
9: 这权力不用的太少。
8: 太少了，
10: 有点少，不划算。
9: 对啊，我可以吃晚饭了，这600多我就自己付。
0: 晚饭好像严姐说她要用。
11: 今天这身好看嘞。
1: 搭今天出门不工作，当然要稍微的。嗯，
11: 那比例很好。
1: 搭配一下这样。
11: 很长。
1: 谢谢。
11: 今天不被拍一下可惜了。老前锋。
6: 真的吗？
1: 对。还拿这个包就是，啊、然后手一插口袋。
6: 哎，直升机到了没有？给我飞过来啊！
12: 到了，
11: 好漂亮这家餐厅。
1: 我还以为是两个真的人坐在这儿呢。啊，
12: 坐一下，感觉一下。啊，
1: 很配你的这身，
12: 很好看。
1: 看看，
12: 啊，好好看啊！
1: 就是小公主的感觉。
12: 我也留两张。
2: 来来来。
12: 阿可，这么多机位呢，
2: 看这边，
12: 看那边，
2: 看这边，
12: 给我拍的好看一点，超美的，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好美，
12: 我拍的也好看，
2: 我来，
12: 你可以多变化，因为视频你就可以剪辑可多角度了，好漂亮，
2: 美的美的
12: ，OK， 爱谁来。
4: 那我就来一下吧，
2: 去吧。
12: 哎呦，你这个有点这个这个范儿哈。
1: 哎呦，
4: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12: 绝了，
1: 帅。
2: 是鲤鱼帮大家出片的小明哥。
12: 小明哥你要来吗？
2: 小明哥你来一个。
1: 不要了，走。
4: 这里这里，
1: 就在一楼哈。哎呀，这有个老奶奶，

0: 天哪，这也太美了吧！哦，
1: 西瓜雕花。哇，
2: 天哪，现雕的。
3: 哦，那个也是。
2: 这好。上面是剁辣椒，好有新意啊！嗯。这么多米其林呢，
4: 连续六年。
3: 推荐一比登。
2: 来给我们优秀员工一个整个区域哈，我们先去吃吃吃。
1: 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5: ？OK， 可以啊。我们先坐吧。
4: 来吧，看一看菜单。
5: 来，优秀员工。
0: 看看啊，瞅瞅。嗯。
6: 我想要这个。
5: 得来一个。
6: 严姐应该想喝七杯吧。
5: 新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
1: 必须得你点才能报销。
2: 我想想，这个头要几个？我想一下。
5: 我觉得两个应该是有的。
0: 两个这个。
7: 你是一样去尝一口，对不对？
2: 对，我还很多想喝的。
5: 新鲜椰子。
2: 我看看要几个，我能喝几个？椰子。
5: 嗯，我也来，我觉得椰子不错。嗯，
2: 现在怎么又能喝仨了？
5: 啊，三个椰子我觉得应该能喝下去。嗯，
4: 严姐啊，你是不是想要这个牛肉？
2: 哎，我很想吃那个，我要个绿咖喱那个。
0: 对，
2: 绿
0: 咖
3: 喱。严姐是要吃这个炒鸡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我要这个，我刚刚就想要那个。
5: 严姐，你是不是得吃点青菜啊？
2: 我很想吃青菜。
5: 是不是
2: 这个看着就好吃，看着不错、啊，要这个。我想吃这个，
3: 得拿一点大的小的。哇，
2: 我就爱吃炸的，我要个这个。
3: 哦，这个，严姐来一点芒果糯米饭吧。哇，
2: 这个好香啊！要。
5: 严姐来个鸡肉好不好？严姐，
2: 我要，我喜欢吃那个。
6: 严姐，你想吃这个打抛吗？
2: 我就想吃那个猪肉打抛吧。
4: 猪肉打抛，
2: 也要一个。
4: 严姐，你想吃这个吗？哦，
2: 这个看着就好吃，我要这个。
3: 严姐是不是想点这个鱼啊？
2: 我很想吃鱼，我想要这个。
4: 严姐要这个。
2: 我要这个。
5: 严姐是不是想喝汤？
2: 我很想喝汤。
5: 冬阴功来一个吧，严姐。
3: 严姐，
2: 不用说了，我要。
4: 这是
6: 你们的，谢谢，非常感谢，
5: 谢谢，
4: 有买有送啊，
2: 好有造型啊！
5: 哇，这小鸡儿，
0: 这个可爱，哇
2: 哦，妈呀，这玩意儿，
5: 哇！来，一起来，谢谢严姐，
4: 谢谢严姐，
5: 这两天都非常棒，他非常棒，嗯。

0: 今天主要是严姐得吃得开心吧，
1: 累是累啊，
2: 开心的吧？
3: 开心。
4: 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1: 来来来，
5: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6: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7: 我并非此意。
6: 查问院，是不是要散了？
8: 圣上，如果鞭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7: 我知圣上心痛。
9: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5: 今晚8:10，玉婷瑶。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妈呀，
4: 大单来了，
10: 我们快快快！

0: 炒一本。Should I
1: try something else too?
2: 这两个是炒一本。
3: 再炒一本，好。
4: 需要一份狼牙土豆
5: ，potato
4: and 钵钵鸡。
6: 一个狼牙土豆，
7: 他们要一个土豆，
6: 两份狼牙土豆。
8: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2: 够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9: 非常的紧张，
10: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1: 510，390，210。
10: 你声音有点好。
11: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2: 还有位置吗？
2: 有啊，
12: 我定个位置。
11: 好的，
2: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3: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4: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3: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4: 再做一碗。
15: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气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伏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战况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啊，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T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决赛。

0: 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四中四，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万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1: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0: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1: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0: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夹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2: 针对分级赛的铜豆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2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夹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0: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4级装配要求双臂5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2: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0: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3: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都基本上是能够当做平地去开。
0: 今年8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8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Master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3: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

0: 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器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1: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0: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1: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2: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R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1: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2: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的。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1: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玲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2: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也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1: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3: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监控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4: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3: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1: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5: 在设计 PocketC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3: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5: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1: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ubbermaest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十一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4: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四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ubbermaest 创业背景的。
1: 十一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6: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上岗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7: 看，海油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8: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7: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浮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9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转，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陆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装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9: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7: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达百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3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 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油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三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油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6: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招呼吧。
10: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10季哦。
6: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10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10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10: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10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一期开始的。第10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6: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10: 好的。
11: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10年之后，第10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10: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11: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6: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10: 是的。
6: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10: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上，包括去到 Mark 全王，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12: แต่นะ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10 กว่าเมนูอ่ะ
13: เขา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น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

0: 我不行了，真的都快崩溃了。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就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10分嘛，很多状况的。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还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 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1: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的。 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一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它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8个小时，熬8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 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绕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1: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就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着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私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其实。
1: 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 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厨固定要参加中餐厅呢？
1: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0: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厨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7天，快的话3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
1: 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10季的中餐厅，我经常给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科本卡，萨瓦迪卡。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米粉芝士焗螺丝虾。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0: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1: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0: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妍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1: 万能调料。
0: 对，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觉得小凯就是搬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 从始至终，就是一次搬完，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去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 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我们经常搞到两三点，我就最累那天我们搞到三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1: 中餐厅十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0: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万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2: 跨越山海，十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农耕实验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不仅带去了种子，更将挑战一项全球首次的壮举：在轨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活，而是要实现从种子到新种子的完整闭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星际生活的想象？
1: 种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天赋，从家里的阳台到小区的空地，现在啊，我们更是把菜园子开到了400公里高的中国空间站。从神舟11号的生菜到神舟21号的太空番茄，咱们的天宫菜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不再满足于种一茬收一茬，而是要挑战全球首次在轨植物连续2代的培育。这听起来只是多种了一代，但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太空粮食循环，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关键钥匙呢？
0: 中国航天科普大使刘勇，
2: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建设空间站就是为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把人搬到太空里头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能够种一代，能够让它在这个太空这个特殊环境能够存活，还能够让它有序繁殖。所以这个是从0到1和从1代到2代连续培养，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0: 过去太空种植实验的目标是验证单轮生长，只要种子能发芽成熟结出新种子就算完成任务，但这只能提供短期食材。而本次的2代繁育实验旨在实现种子到植株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闭环，只有确认作物可以稳定的代代生长，才能打破太空种植一次性收获的局限，为未来在月球或火星建立长期基地提供最基础的前置实验保障。
1: 这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我还有个疑问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我们早在神舟14号任务中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那既然太空里已经能顺利结出新种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收获的种子接着种，而非要在这一次神舟23号任务中专门去验证连续2代呢？难道在太空中种子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2: 从技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本质的跨越，就是我们能够从最开始把这个种子种活，培养出一代，到现在培育出植物生长出来的种子才能种下去到第二代。从生存试验到接续存活，是我们人类建立这个太空生态系统的关键的一步。
0: 数据显示，太空环境会导致水稻超过6800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差异。2022年的实验仅培育了一代，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异是短期的应激反应，还是会遗传下去的稳定性状。而连续2代同步观测株高、分裂、结实率等关键指标，并对比2代的基因测序数据，就能精准判定稻种是否出现了长势衰减等退化现象。
1: 原来如此，为了排查这个退化的风险，我听说啊，这次实验的设计特别有意思，简直像一场巅峰对决。科研团队把神舟14号收获的太空孙辈种子和地面上从未上过天的种子一起种，这种太空世家和地面素人的同台竞技到底要比什么呢？这是否证明植物也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跨代记忆了呢？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太空中环境很特殊，一个是微重力，其次是高辐射的环境。我们当然期望于通过这样的试验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接触的种子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健康，保证我们太空的这个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0: 本次实验同步开展2类稻种的平行培育，中科院的多组学检测显示，经太空驯化的种子其甲基化修饰存在可遗传的记忆，初步数据显示它们的根系向各方位延展，分裂数量提升了30%，光合效率也优于地面对照组。通过同步记录90余天的生长全流程数据，科学家将量化对比2类稻种抗辐射、适应失重的能力，从而筛选出最适合在地外长期种植的超级种植资源。
1: 我们说到在太空种粮食，听到刚才提到的基因变异、跨代记忆，很多朋友心里啊可能都会咯噔一下。这上过天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跟我们平时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一回事儿？
0: 简单来说，太空育种是自身基因重组，不引入任何外来基因，属于物理诱变；而转基因是跨物种基因转移。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需经4到8年筛选审定才能推广，且经检测无放射性残留，食用安全，两者在技术原理、监管和安全性上均有根本区别。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太空辣椒、太空番茄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们不仅没有危害，反而因为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而备受欢迎。
1: 原来植物啊也有自己自然进化的方式。那既然基因安全没问题，我听说这次啊除了备份，还比了生娃的方式。实验同时开展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的对照。那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太空种地难道还有流派吗？
2: 也有人说这个稻米的口感啊后期的还更好。但是我们在太空中很显然再生稻是能够提高产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周期呢也会变短，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主食的来源。
0: 实验设置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两大繁育单元形成对照。有性繁殖完整周期约120天，适合长期种植留存，而再生稻无需重新播种，35天即可二次抽穗，量产效率提升近一倍。
1: 一套方案求快，一套方案求稳，真的是考虑的太周到了。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无限循环的种植，光有好种子和好方法还远远不够。在太空失重、强辐射的环境下，我们的太空农场到底是依靠哪些自研的黑科技来解决植物扎根、喝水、光照这些在地面上根本不是问题的难题呢？
2: 其实我们在太空中要模拟一套像地面那样有土壤可以生长，还有合适的光照系统，这个有一个叫再生的这个有机质，类似于地面的土壤，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里头，这个植物就能够正常生长。其次呢，我们通过一些 LED 灯来模拟光照。
0: 这套高度集成的系统体积仅有地面大棚的1/25，它采用1到2毫米的多孔再生机制固定根系，搭配高频器物装置，将营养液雾化成3到5微米的微粒，精准喷洒在根部，完美解决了失重下水液漂浮的难题。同时搭载的多波段可调 LED 光源能精准匹配水稻光合作用的需求，整套设备能在90分钟就经历一次昼夜交替的轨道环境中稳定支撑两代水稻完整开花授粉结籽。
1: 有了适配太空的种子，再加上这套模拟地球环境的全套黑科技，我们啊相当于是打通了太空循环种植的完整链路。除了水稻，未来啊我们的太空食谱里还会加入哪些成员？回顾这10年从试种生菜到攻坚两代水稻的天宫种菜之路，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在地外空间自主繁育作物，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星河耕耘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2: 我们除了种水稻，我们事实上还种生菜，还种小麦，还种胡萝卜，所以我们这个太空食谱如果是从植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这呢也是我们人类真正进入太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期待中国人的脚步在太空中能够走得更远，更加坚实。
0: 10年天宫种菜，从2016年的生菜试种到如今两代水稻闭环，我们不仅证实了太空水稻的糖分、蛋白质含量远超地面稻种，更关键的是，本次在轨实战证实了人类可在地外自主繁育粮食，这打破了深空探测最大的补给短板，让月球、火星的长期定居从科幻幻想走向现实。这不仅是航天人的浪漫，更是为全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伟大尝试。
3: 7月27号，江苏连云港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一位母亲带着3岁的女儿爬出窗户紧急避险，最后却不慎坠楼。那么在火灾的过程中，哪一个东西是最危险的呢？咱们先来做一场模拟实验。这个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一个微缩的卧室，有床、桌椅、书架，还开了一个窗。下方是一个店面房，同时我们还放置了现代化家具中常用的这些木材、海绵，都是易燃物啊。接下来点火，看会发生什么。点火，这里模拟的就是在家庭中意外起火。你看，现在冒出了黑烟，这个就是现代化建筑材料、家具材料和以往的木材不同的地方。沙发、床垫里的海绵烧起来会放氰化氢，墙里的电线、水管这些塑料件烧起来会放氯化氢，再加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一口下去不是呛一下那么简单，直接让你的血液没法运氧了。注意看啊，因为烟气是灼热的，所以所有的烟气都是往上走的，从窗户这儿也能明显看到火焰和烟气都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人待在这块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只有低于窗沿，在这儿才是安全的。现在火焰开始快速扩散，整个上方几乎全部被烧融殆尽，而下方注意了没有，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许多人看到火焰起来以后想着赶紧逃跑啊，打开房门就没有关了。另外可能到卧室里面觉得这儿更安全，对不对？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求生物资，打开的房门还会导致火焰快速的蔓延，怎么办？洗手间啊，这里有水，首先快速的关门，然后拿一块大的毛巾用水打湿，堵住门缝以免烟气进来，上面的这些缝隙可以用打湿的纸巾来堵，用梳子、牙刷之类的把它给塞紧，然后把水打开，朝门泼水降温。但如果你没能来到卫生间构建这么一个求生空间，并且火太大，你又住在低楼层，那就是另一套方案了。比如说，顺手从床上扯下床单，它可以形成一个把手，这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全棉的床单，以免发生地溶效应。爬过窗台，你看，如果只能拔出窗沿的话，还在烟气影响的范围内，不能呼吸，所以这个时候拔出床单

0: 要获得更大的呼吸空间。但是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种现成的锚点，怎么办？把床单绕过桌椅，卡住窗框，你看，这样也就变成了一个应急锚点。但有的时候可能床单不够长，怎么办？可以用双拼结来进行衔接，将两个床单放在地上，采用左压右，然后反过来右压左，这样的双拼结打法就可以把两根床单就像握手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是越拉越紧的。你看，这样它就卡住了窗框，形成一个临时锚点，只要你不来回晃它，非常结实。但是你看啊，现在床单已经有这么长了，如果你楼层不高，在三楼以下，并且自己的体能充沛，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结绳，利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一直下到地面。那么结绳还有什么技巧呢？首先每隔一米打一个结，这样一节一节接下去，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个能抓的地方，你手上有着力点才下得来嘛。还有就是下降之前一定要转过身体，面对房子，用脚蹬着墙控制速度，如果是背对着往下滑，你控制不住的。但这个办法只适合三楼以下，再高就别冒这个险了，老老实实关门等待救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是不能够瞬间移动到你身边的，你得利用身边常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撑得更久，等来救援。
1: 眼下正是咱们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从南方的水稻到北方的玉米，大片大片的农作物正处在长身体的最紧要关口。然而伴随着夏季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一场悄无声息的虫口夺粮攻坚战也已经在广袤的田野上全面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把损失降到最低呢？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保卫战中，现代农业科技究竟是如何给害虫布下天罗地网的？那些藏在田间地头的黑科技又是如何帮咱们守住大国粮仓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去探个究竟。
2: 你们在干嘛？
3: 我们准备拆盲盒呀。
2: 拆盲盒？拆什么盲盒啊？
3: 盲盒就在这里边哦，我拿出来给您看看。这是我们一个晚上诱到的所有的害虫。
2: 这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3: 已经死了。我们通过这个光线射到高空，它被光线吸引过来，然后撞到这个玻璃板上，然后掉下去之后红外加热给它烤干了。
2: 所以是撞死的是吗？
3: 烫死的。
2: 我摸着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烫啊，它怎么会被烫死啊？
3: 我们晚上开灯了之后，它是通过1000瓦的金属卤灯，然后光线照到高空之后吸引害虫过来，撞到这个玻璃板上，三块玻璃板，然后撞上去之后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红外的加热的装置，直接导致害虫撞到这个上面掉下去，烤干了就死了。
2: 您刚才说温度特别高，会不会让它失去了原来的形状，烤瘪了？
3: 就是让它保持它撞上来的状态，1到2秒就烤干了。
2: 那我们收集这么多虫子干什么？
3: 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在全市各个地方都布有，有很多点掌握它的动态情况，及时做出预警，来指导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呢，我们会挑出一些比较重大的这种病虫害，用来制作标本，很多可能您都没有见过，

0: 们今天的生物课开课啦。老师，咱们上货好不好？
1: 好的，那就直接上货吧。
2: 搞错了，
1: 这个是我们从高空测报灯下面收集到的标本。
0: 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好难受啊，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对，这是天鹅，它的幼虫会危害作物，甘薯、红薯。它的幼虫和成虫的口气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哇，这个标本制作的好好，就是上面的毛啊，什么绒毛，还有它的每一根触角都在上面，栩栩如生的感觉。
1: 是的，这是天蚕蛾，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在林木上面的害虫。这个是稻纵卷叶螟，它这个是主要是在水稻上面进行危害的。它的幼虫吐丝把叶子卷在一起，把那个叶片表面的那个绿色层把它都吃掉了，只剩一层像窗户纸一样的那种薄膜了，
0: 所以它就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1: 对，特别是危害水稻间叶的话，会对产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3: 通过每日的动态监控，危害较大的害虫会被农作物医生单独挑出排列开来，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处置。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幺蛾子，叫草地滩叶蛾，它是从美洲迁过来的，它特别能飞，特别能吃，还特别能生。它最喜欢吃的是玉米，也危害高粱、甘蔗。这些禾本科的它都很喜欢，它能够危害76个科、350种的作物，它的危害面特别广。
3: 美洲离我们那么远，它们怎么飞过来的呢？这种蛾子从美洲可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有时一晚上就能飞100公里。它虽然只能活7到21天，可是它们能产卵900到1000粒，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途奔袭，就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农作物。
0: 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本都好精致，
1: 让你做一个带回家去。
0: 这怎么做啊？形状和标本不是一个样子的，
1: 所以才需要你来做标本吗？
0: 首先得把它摆开一点吧。哎呀，它这个翅膀就像那个干了的叶子一样，
1: 你容易脆了。呀，哎呀，你把它腿已经折了，
0: 折了就不行了是吗？
1: 不完整了。
3: 做标本可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它需要的功夫可多着呢。这第一步就是对标本回软，让已经焦干的蛾子变回柔软的身体，再用昆虫针对它们进行固定。要想做得漂亮，就要把它们的翅膀调整好，前翅后缘与中轴线垂直，前后翅翅脉不重叠，从前向后展翅和压翅，确保左右对称，足和触角的摆放，最后还要再风干3到5天。
0: 既然做标本这么难，这么费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标本啊？
1: 做标本主要是针对农作物上面的主要的害虫，有利于我们对它的识别更加准确，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标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它。
0: 这些害虫啊，除了撞死，是烫死，它们还有3种死法。这3种死法分别对应着3种装置，这3种装置啊，抓害虫那是一抓一个准，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方法，通过灯光诱杀，还有食诱剂，还有离向剂，让它找不着北。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控制它。
3: 所谓食诱，就是用害虫喜欢吃的食物来引诱害虫自投罗网。害虫不仅贪吃，它们还急于找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信诱技术了。专家们就在设备里撒下人工合成的信激素，来吸引急于脱单的蛾子。可是你来了就走不了了，而且专家还针对虫子们对于颜色的敏感，布置了大量的色板，不一会儿害虫们就都在上面躺板板了。
4: 刚开始看了这么多虫，我们也会非常的害怕，各种各样的虫子，奇形怪状的都有。现在看多了，也都觉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进行监测，每天都要进行开盲盒。这真的就是盲盒，我们不知道每天里面会有什么新的虫子迁飞过来，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握它的这个动态，及时的识别、技术统计，为病虫害的防控 做好数据基础。其实我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医生，只不过我们的防治对象就是农作物，我们也需要对农作物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进行诊断、开方和治病。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结合我们田间的调查，来准确地掌握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预警，保证粮食的生产安全。

0: 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有贝王之称。最大的砗磲体长可达 1.3 米左右，壳内的空间足够容纳一个成年人。厚重的外壳让它们的重量能够达到300千克以上，需要三四个人合力才能够抬起来。砗磲的外壳表面有四五道很深的沟槽，古人觉得这很像马车走过泥泞道路后留下的车辙，所以形象地称它为砗磲。又因为质地坚硬如石，所以加上了石字旁，也就是现在的砗磲啦。
1: 在全世界上来讲，砗磲呢有12个种，包括砗磲属有10个种，砗磲属有2个种，那我们国家呢有8个种，包括沪式砗磲是最大的大砗磲，还包括吴林砗磲、林砗磲、诺瓦砗磲、长砗磲、番红砗磲。我们身后这个库氏砗磲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全世界也是濒危的。这个砗磲呢，在我们国家南海原来有大量的分布，但是现在呢，处于一种功能性灭绝这样一种状态。其他一些大型砗磲都处于数量极其少、非常罕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小型砗磲，虽然有一定的分布，但是数量一直在减少。
2: 保护砗磲，从了解它们开始。真真，今天呢，咱们就好好介绍一下你这位朋友吧。
0: 好呀，砗磲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它们的外套膜。
2: 哇，真美呀，就像是在海底盛开的花朵。哎，不过怎么感觉这颜色跟珊瑚有点像呢？
0: 看着确实有点像，不过它们颜色漂亮的原因可不一样哦。
1: 早期的时候啊，生物学家认为它这种颜色是由于它共生藻，就是它冲缸藻的种类和风度啊不一样啊影响造成的。但后来经过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这种成色细胞主要是来自一种虹彩细胞，是通过结构色呈现出各种颜色。虹彩细胞里有一些特殊的片层结构，可以像这个棱镜一样反射出是哪种颜色的光，我们看到就是什么颜色。那这些虹彩细胞呢又形成了虹彩细胞团，通过 GRB 原理可以排列组合形成各种颜色。珊瑚的颜色主要是由荧光蛋白成色形成的，是一种色素着色，就是一种化学色，它会有褪色呀，有色度的变化。这种结构色是永不褪色，只要是有光线它就能永远那么绚丽多彩，也就造就了砗磲颜色的绚丽程度要比珊瑚高得多。
0: 砗磲住在珊瑚礁里，它们是珊瑚礁的卫士，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
1: 砗磲呢，它是在这个幼虫变态的时候附着到珊瑚礁上，在珊瑚礁中呢，它是先这个爬行之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打孔钻洞，它就一辈子就不动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砗磲在珊瑚礁中，它有个重要的功能是支撑珊瑚礁的发育，在珊瑚礁生长的过程中，它来起到钢筋混凝土这样一个作用。
3: 珊瑚礁卫士就是我。
1: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砗磲中的虫藻和珊瑚中的虫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就比如说珊瑚白化之后，那我们这个砗磲释放出的虫藻可以促进这个珊瑚礁的再次发育，所以更有利于珊瑚礁这种和谐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发育。
2: 哦，也就是说它们一辈子都不挪窝了，那以后它们怎么繁衍后代啊？
0: 砗磲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产卵的时候它会先释放精子，再释放卵子，然后在体外完成繁殖哦。
1: 那针对这种小型砗磲一般是2年可以性成熟，对于中型砗磲一般3年可以性成熟，对于大型砗磲要4年才能实现这个初次性成熟。一旦实现初次性成熟之后，每年啊在这个春季秋两季都有这个繁殖期。在这发育过程中呢，它是雄性先成熟，雌性后成熟。
0: 虽然砗磲可以独立完成繁殖，但质量却并不高。为了帮助它们恢复种群，我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展砗磲的人工繁殖和培育。
1: 我们这个生产出这个苗种之后呢，在万宁有个合作的基地进行大规模的中培，中培之后把这个苗种培育到5到10公分，开展这个底部增殖。那我们底部增殖的点呢，有这个西沙、南沙，还有这个海南的蜈支洲岛。那我们现在底部这个砗磲呢，已经参与了这个自然繁殖，尤其是在海南蜈支洲岛附近形成大量砗磲野生苗种。那经过我们这个分子鉴定和识别， 发现是我们这个之前的砗磲喵喵长大之后参与自然繁殖形成的，它是相当于是借助于这个原位催产技术实现了砗磲苗种资源的大规模增值。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3: 潜水。
1: 泳帽会怎么样？
3: 潜水。

0: 你看，刚刚只是路过了中途，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也就被吸上了。还好是个模特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假手，模拟？ 我吃住了！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夹住了一下。哇，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
1: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形成一定的缝隙，没有达到密闭的负压状态，所以解脱还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身体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如果被排水口吸住，又会怎么样？接下来用一块铁板来模拟一下。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垂直往外拔，就把它弄了。往上提，瞬间就把它拿起来了。另外再试试抠它旁边的缝隙，抠缝隙也是轻轻松松。如果你垂直拔，要完全对抗它的腹压是很难的。
1: 但是，不管是从旁边抽一个缝隙，还是往上提一下，给它下面露出一点缝隙，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打破这个完整的腹压状态，就可以求生。有数据显示，泳池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达到每平方厘米23公斤。一个0.6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蓄水能力约800公斤。若将泳池内排水口打开，吸力甚至可以吸住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 更别说一个几十斤的孩子了。
0: 其实，对于排水口吸住人的救援，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短暂的呼吸，比如说一根水管就可以通气了，以及水桶这样倒扣着，里面也是有空气的。那到底他们的救援效果怎么样？我们一一进行实验。很多人觉得水管肯定是可以的，它和浮潜用的呼吸器不是一个原理吗？真的是这样吗？下者试试。 哦，不行不行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哦，你看，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 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拿了按到水下，这里面大概1/5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院长救援可以，
1: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0: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就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桶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可能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离水面大概60厘米。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 来试试，但只能仰头，脸盆差一点，脸盆因为太浅了。当然，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拍成后吸住，
1: 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

0: 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1: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0: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1: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2: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1: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露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自漂。
2: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是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3: 我不敢去。
2: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吧。呛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1: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0: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1: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今年夏天，桨板成了水上运动的顶流，一块板加一只桨，门槛低，上手快，迅速火遍全国的开放水域。但在这股热潮背后，安全的警钟也接连敲响。7月初，广西南宁邕江大量桨板涌入货船主航道，险象环生。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划桨板落水的险情，多地随之出台新规，为这项网红运动划下安全底线。桨板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尽兴又安全？

0: 接下来汉坤三人将在国家级教练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第一步选桨板。湖南省水上运动协会桨板委员会委员、湖南桨板联盟理事长杨少华，
1: 今天下雪之前啊，每人要选一块板，选适合自己的，这是旅行板，这是休闲板，这个是竞速板。
2: 那我就适合这个休闲板。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板它是这里边最宽最大的，适合我这种大体量的选手。
3: 那老师，这个和那个看起来大小没什么太大区别。
1: 这是前部防滑的，这是半防滑的。
3: 这个很适合我啊，那种新手，因为全部都是防滑，我就选这个了。哎，教练，刚才你说这两块是竞速板，它好细好长啊。哎，你们看它竟然在岸上都在左右晃，一点都不稳定。我试试你这个啊。
2: 四平八稳。
3: 这个好稳啊。
2: 哎，我突然有信心了。
1: 这是我们专业打比赛的这个竞速板，窄一些长一些，因为它的水阻小一点，它速度就更快一些，扔也可以。
2: 很适合你家宝。
3: 其实我刚才没说选这个，但气氛已经红起来了，那我就选。

0: 好了，这下准备好了吧？
1: 好了。
0: 教练，我们先从那边下水了啊！
2: 好，
0: 咱们自己先摸索一下。
1: 走吧。
0: 出海啦！不，应该是出湖啦。蛟龙出海！我先试一下怎么上啊。哇，完全没有重心啊，这也太不稳了吧。哇，不行啊，
1: 啥也不行啊，
0: 稳不了一点啊。哇，你们看教练，好帅啊！哇，太帅了吧！我也要这么帅的上一次。进攻，水上扑。

0: 戏就结束了。
1: 胖坤的样打得不咋地啊，我来试试。三、二、就开始了。

我们三个真的是没有一个成功上板的。把脚放上来，手拉分清线，压板前扑，然后再打手，变身。OK 了没有？

0: 啊！这真的好难啊！我这次我认真了，我一定要上来。Warning. Warning.
1: 这个怎么办呢？

0: 在教练的帮助下，勉强上了板。
1: 爬不上去，爬平了。
0: 真的太难了。
1: 站起来试试好吗？
2: 站不起来也不敢。
1: 站起来，站起来点。位置以后是不是？双手脚脚放前面，重心在手上，抬头，抬脚，站台的位置脚，再屁股翘起来就 OK 了。抬头抬脚，啊对，好，站的位置脚抬起来。不错，把脚竖起来。

0: 子，
1: 哥不错，
0: 快上班啊！这个灯笼一下子一气呵成。好，不错，稳住，看前方，
2: 哇，
0: 屁股先起来，好，不错。

0: 成功了！我胖快啊！
1: 再给你们新灯光，走板，
2: 走板。
0: 挑战交给你们俩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适合我的姿势，那就是坐着。
2: 好，那我
1: 先走吧。
3: 大家大力走。
2: Ready。

0: 现在你们已经上靶了，滑过来试一试，练习一下滑行。
1: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吧，看谁先滑到终点。
2: 好啊，
1: 冲啊！
2: 我可不怕你们，我这可是竞速版。
3: 拼了！
2: 你们俩加油啊，胖坤，快点快点！
3: 累死我了。

0: 这个桨也太难了吧，累死我了。
1: 是啊，我感觉怎么滑都不太对劲儿。
2: 哎，我也是滑得好累，速度还上不去。
3: 三个求真实验员第一次滑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0: 哎呀，好累啊！我刚才看教练啊，操作的真的很轻松，怎么轮到我自己就只是原地打转呢？
4: 第一个，桨距不能太大的，那么说你就不会打圈了。
3: 放宽的帆桨距离桨板很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在画大大的圆形，因为划桨的半径过大，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力，使得船身不停地转弯。
4: 为什么你划得很快，但是板的速度不快呢？你划桨的距离太短了，就这么一点点。人有耐，其实桨一拉，拉宽一点，是不是？拉宽一点，再拉，你速度就自然快了。
3: 嘉宝他划桨的位置总是太靠后，导致桨的有效划水面积不足，同时他主要用的是手臂的力量而不是腰部的力量来划动桨，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非常吃力。
4: 为什么这水还泼到自己的背景上面啊？桨捏了反了啊！我们要改变方向，桨要拉中，是不是？然后你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3: 正常情况下，船桨的桨叶和桨柄成一个钝角，划桨时钝角开口应该朝前方，比兹却反了过来，导致桨和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夹角。每次划水，桨就像一个勺子，把水舀起来溅到了它的背上。
0: 好，哎，但是听上去好像都懂了，但是还是不如眼见为实，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1: 强大的技能。
4: 好，没问题。
1: 走。

0: Cool。
1: 我觉得只要不胡来，大家都能玩。
2: 没错，还是挺简单的。
3: 教练，
4: 大家好。
2: 哎，
4: 不错不错，你们的安全意识很强，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即使穿了救生衣，系了脚绳，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5: 所以说呀，不要看桨板上手简单就掉以轻心。第一个小贴士，穿救生衣。虽然呀，咱们有这个脚绳的绑住身体，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昏迷或者是受伤，脚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浮力，所以穿救生衣不仅是遵守安全规定，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第二条小贴士啊，是在开放水域要小心，特别是遇到船只的时候，因为船只滑行会产生吸力，可能把我们吸到船底，增加撞击或者是被卷入螺旋桨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远离它们。第三条小贴士呢，是关注天气情况，风速和风向的突然变化会导致我们难以控制桨板，大雨可能导致水流加速，雷电天气更是需要绝对避免的，所以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桨板运动。
4: 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好，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市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是都是欠缺的，因为是即使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煤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1: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2: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嘛。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丰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只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就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家宝你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俊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4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像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3种甘蔗了，尝一尝。哎呀，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4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3个应该是蔗王，第3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答错了。1号就是我们这轴蔗，3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1、2、3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4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2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5: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4: 明白了，就是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吗？
5: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
4: 啊，明白了。
5: 我们营救甘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力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规划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2878， 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地区95%的甘蔗都是有 POG2878 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4: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5: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云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一些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4: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5: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和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体育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4: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5: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十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4: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5: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原来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选育过程。
0: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5: 它的主要糖储存在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薄壁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4: 好，
5: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4: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吗？
5: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让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4: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5: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十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二倍体，相当于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10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4: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5: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全家福。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三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三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Femoral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 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Ecreat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适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异种的一个进程。
4: 我们测出来鸽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

0: 吗？
1: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堂安全，特别是一个种粮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粮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头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头谱进行精准育种，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指挥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0: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周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1: 下一步我们主要考虑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堂安全。
2: 眼下正值盛夏八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五月一直持续到十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3: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三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4: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1公斤，每公斤0.5个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3: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5: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停下来拍照的。
6: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5: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7: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3: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8: 这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 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独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4: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3: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8: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4: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到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3: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9: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0: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是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他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他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2: 簇羽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簇羽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1: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啊，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3: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4: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1: 62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嘿嘿，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马王堆岁月不朽。
7: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8: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7: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3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 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六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一小时一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两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着这个时候。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众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9: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1: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

0: 问，这也是过去近五十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 它是两个山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五十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两千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1: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五十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C 位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两千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

0: 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魂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序厅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2: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四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雨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

0: 大家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石头了吗？木头，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这个木头有点大。取材于千年古墓。墓
1: 国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 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这个星追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

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把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他说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 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县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3: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4: 你觉得值吗？
3: 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3: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尽显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5: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5: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6: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6: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6: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100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

0: 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现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厘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0: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2: 这个干是做那个
0: 整的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2: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的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3: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2: 因为我在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4: 效益嘛，一亩嘛，植出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100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5: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外部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6: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滴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6: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7: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6: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些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5: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1: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5: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0: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1: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灭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5: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1: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8: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喝子
9: 喝子，
5: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0: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1: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10: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局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现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的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的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天空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雨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4: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停机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

0: 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啊，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啊，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1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 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0: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

0: 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1: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 它并不是像一个串啊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
2: 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3: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
1: 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虎卫一、虎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 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穿越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金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0: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 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 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动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 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3: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1: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竹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面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群，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群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可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一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蜂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吃别的蜂，没有蜂敢吃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它，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它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快看，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刺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句子的鱼吗？
0: 鱼？大句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句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句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句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2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丙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摇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巨摇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0: 因为巨摇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3: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

0: 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现在咱说到的巨鳐，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1: 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巨子的鱼不止巨鳐，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2: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它们俩啊？
0: 巨鳐和巨鲨呢，它们相同点呢，就是它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3: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0: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巨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巨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巨子呢，从它头部这个巨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巨鲨它在这个吻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啊，这两个须子术语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巨鲨的这个吻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巨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巨鳐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2: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1: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巨鳐已经濒临灭绝了。
2: 啊，不是吧？
1: 巨鳐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2: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啊，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6: 没有。
5: 灯泡亮了吗？
6: 没有。
5: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读口令，二，一。

0: 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
1: 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铜线连接了吗？
2: 没有。
1: 好，来试一下啊，三二一。哇，神奇吗？
3: 神奇。
1: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2: 想。
1: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哎，铜丝。哎，好，刚才我用这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
2: 对。
1: 好，三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1: 切断电源。
0: 拔了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哇，熄灭。哇，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2: 对。
0: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2: 又亮了。
0: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2: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3: 想。
0: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都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0: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不好？
3: 好。
0: 来，准备，3、2。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

0: 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所，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嗯，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嗯。哦，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哦，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哦。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3: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
3: 温度还要冷，
0: 快不瑟瑟发抖。
3: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嗯，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哦，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哦，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嗯，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3: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3: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3: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啊，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呀，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

0: 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1: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0: 对呀，这个旱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1: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
0: 行，
1: 这又是什么呢？
0: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1: 干一些。
0: 还有呢？
1: 硌一些。
0: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1: 硬一些。
0: 硬一些，对。
1: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0: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1: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0: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1: 也在这个里面
0: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1: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0: 对。然后呢，我们
1: 罗布麻。
0: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1: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0: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1: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0: 这里是黄麻，
1: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0: 对呀，
1: 高高的直直的，
0: 这个长到四米多呢，
1: 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0: 是的，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1: 叶子不一样啊，
0: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1: 麻在里边，这个是麻了，
0: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1: 这个
0: 对，
1: 这个就是麻，
0: 对，你把它撕出来，对，
1: 能够这样撕出来，
0: 对，
1: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0: 是，你扯一扯。还是
1: 很有韧性啊，
0: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
1: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0: 对呀，要费点劲，对，所以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1: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3: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1: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3: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一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

0: 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1: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0: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1: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0: 来，我们看，
1: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0: 对，这个
1: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0: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0: 你看，现在就更加清了。
1: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1: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0: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 0.04 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1: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1: 哦，亚麻籽油。
3: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
3: 对
1: 做出来的酸奶。
3: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1: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3: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1: 哦，这是啤酒啊。
3: 对，
1: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4: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5: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开始。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它。
1: 我们可以看到，伊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1: 一起数数看，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一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3: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0: 啊，不是口袋吗？
3: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1: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扎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0: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1: 算你聪明。
3: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4: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了。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1: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4: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嘛，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1: 没看到什么吧？
0: 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3: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0: 啊，那是多少呢？
3: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它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1: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0: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3: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0: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3: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呢，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P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极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突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绽放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0: 三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238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四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以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四中四，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万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1: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0: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1: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0: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夹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2: 针对分级赛的铜豆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2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夹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0: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4级装配要求双臂5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2: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0: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3: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就基本上是能够当作平地去开。
0: 今年8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8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

0: Rubbermast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一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1: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型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0: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1: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0: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2: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0: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2: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的。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0: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玲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2: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0: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3: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电控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4: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3: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胎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0: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ubbermast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5: 在设计 Pocket 4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 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3: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5: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0: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ubberMast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十一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6: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四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0: 十一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7: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辐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上岗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辐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8: 看，海游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9: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8: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辐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9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拽，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陆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装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9: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8: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达100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 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三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油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三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油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7: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10季哦。
7: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10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10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10: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10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一期开始的。第10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7: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10: 好了。
11: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10年之后，第10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10: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11: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7: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10: 是的。
7: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10: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 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上，包括去到 Mark 全玩，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

0: 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1: เป็น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10 กว่าเมนูอ่ะ
2: ก็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ย่าง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เขาบอกผมก็หิว
3: ผม不行了
0: 都快崩溃了。
4: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0: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10分嘛，很多状况呢。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5: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第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一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他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8个小时哦，熬8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绕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5: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就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的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4: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私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5: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厨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5: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0: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厨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7天，快的话3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10季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5: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0: 可崩卡，萨瓦迪卡。
5: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0: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5: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0: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5: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0: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妍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 家家。

0: 大家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1: 万能调料。
0: 对，
1: 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帮完，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去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我们经常搞到两三点，我觉得最累那天我们搞到三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1: 中餐厅十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0: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0000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2: 跨越山海，十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出发。
1: 陨星雷问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898年1月22日，光绪24年农历正月初一，整个京城笼罩在年节的喜庆中。午饭后，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赴东西牌楼一路拜客，可就在下午3点来钟，突然发生了日全食。张荫桓匆忙赴礼部救护日食。所谓救护日食，是清代为应对日食而由官府组织的攘灾仪式。从西藏到内蒙古，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的日全食。但在湖南省城长沙，由于天气不佳，大家看不到这次日食。经学家皮希瑞外出访客，中途遇雨，日食不可见。但他有些惴惴不安，在日记中写道：“闻元旦不宜风雨，沈家日食。”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日全食，让人们的心头涌起不祥之感。就在4年前，光绪20年3月初一，即1894年4月6日上午9点，也发生过日食。那天，张荫桓同样赴礼部救护日食。而3个多月后，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战争的结果令中国人无不刻骨铭心。

在湖北武昌，从甲午战争爆发那天起，战局就一直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心。旅顺失守，大连湾失守，威海卫失守，他和国人一同体验着战事失败所带来的惊愕、忧虑和愤懑。青年名叫谭嗣同，时年30岁，湖北巡抚谭继寻之子。湖南浏阳谭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进士出身，历官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湖北巡抚。父亲在甘肃任职时，谭嗣同多次赴西北游历。1886年，他第三次赴甘肃，曾驰骋河西走廊7昼夜，亲眼目睹了当年左宗棠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所留下的盛景，切身感受到湘军米定陕甘收复新疆的辉煌业绩。曾经沧海，又来沙漠，4000里外关河，辽阔苍茫的边关山河，铁血征战的湘军历史，赋予谭嗣同开阔的胸襟和刚烈血性。少年时，谭嗣同失势于欧阳中胡、涂启先、刘仁熙等留洋名儒，而这些人都是理学传人，信奉程朱理学，推崇王夫之。通过老师的传授，传山学术给予谭嗣同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王夫之征诸实事的治学精神和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而这正是湖南士子世代相承的传统。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不但蒙受空前的损失与耻辱，而且承受巨大的伤疮与幻灭。1895年2月，伴随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年的军事积累顷刻间化为乌有，洋务自强运动在事实上宣告失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虽然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要求，但又追加赎辽费3000万2白银。获悉马关合约画押的消息，谭嗣同悲愤交加，便找到同乡挚友唐才常，一同对酒哀诈，为国事而忧愤。当时唐才常正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唐才常比谭嗣同小2岁，早年两人一同授业于欧阳中胡门下时，便结为生死之交。甲午战败，而且败给一向被视为罪而小国的东邻日本，沉重打击了国民自信心，尤其给予中国知识阶层以强烈刺激。欧阳中胡给谭嗣同写来书信，说他闻合约已定，每思居啜泣，愤郁自裁，感叹八表同婚，竟不知将来成何等世界也。谭嗣同深知苦闷、悲痛、迷惘、惶惑
正笼罩于国人心头。这普遍的情绪，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以枯羞。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反复阅读老师的来信，谭嗣同想起欧阳中湖曾送他一册汪夫之所著的《噩梦》，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思亦有一息尚存之责。而这些时日，他的脑海里总浮现出王夫之的身影，遂决心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寻找批判的武器，为时代发声。道不离气是王夫之的一个重要观念，认为气为体，道为体之用。谭嗣同做了进一步阐发，演绎出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他说：今天下以气也，所以欲士气之道，安在也？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也，周孔之法也，故变法者，气即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道之可由者，自须其由也。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从王夫之思想出发，谭嗣同认为，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变法维新。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在甲午战败的巨疮深痛中，而立之年的谭嗣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所说：三十之年，是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静能生心，心识造境。

1895年，光绪帝登基的第21个年头，亲政的第8年。但对这位年仅24岁的皇帝来说，他承受的不仅是莫大的屈辱，更有巨大的压力。马关虽已签约，但反对之声却响彻京师。适逢各省举子在京会试，5月2日，他们排着长队向督察院呈递奏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

各省举子公车上书的这天早上，光绪帝召见了各位军机大臣，讨论借助列强斡旋挽回局面的可能性。面对战力哽咽的军机大臣们，他清楚，虽然反对合约已成滔滔之势，但他治下的国家并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实力。公车上书的第二天，光绪帝挥泪在条约上前盖朱玺。5月11日，他下发一道朱谕，解释批准合约的原因和苦衷，最后表示，伺候我君臣上下，唯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乡愁兴革，无存懈志，无误空明，无忽远图，无言顾惜，务期事事合时，以收自强之效。年轻的皇帝释放出决意变革的讯号。甲午战败促使国人觉醒奋起，推动形成维新变法的社会共识。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吾国4000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长200兆以后实也。在这样的氛围下，地方大员发生了一次引人瞩目的人事变动。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西义宁州人，举人出身，与湖南颇有渊源。早年正是得力于曾国藩的举荐，他才踏入仕途，并曾在湖南任职。刘坤一、张之洞以及曾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对他都很赏识，认为他有经世致用之才。1895年9月底，陈宝箴抵达长沙，开始主政湖南。在长子陈三立的协助下，他立意在湖南变法开新，以迎一隅为天下畅，立富强根基。湖南就此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开启变法新政。

履职湖南后，陈宝珍着手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创办湖南矿务局。1896年3月11日，他上奏开办湘省矿务署，拟于省城设立矿务总局，先择铜、煤、铅、黄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光绪帝朱批所奏甚是，该府其悉心妥办，以官绝成。随后，陈宝珍通过向士绅集股的方式，在长沙创办和风火柴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实业公司，俗称洋火局。1896年秋，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长沙士绅创办宝善城机器制造公司，陈宝珍予以大力支持，视为湖南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机器公司创设后，陈宝珍又委托王先谦兴办发电厂，使长沙步入电灯时代。谭嗣同记载道：“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待通衢之大声似，咸入溪炳炳燃烟。”1896年12月3日，陈宝珍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汇奏湖南安设电线者，以架设长沙至汉口的电报线。一年工程完工，湘鄂两省间瞬息灵变，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开。短短几年时间，省城长沙的实业建设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而电灯电报的引入更为城市带来崭新气象。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开启，1897年4月22日，长沙诞生了第一份新式刊物《湘学新报》。刊物的发起人是时任湖南学政江彪，他从上海引进设备，设立签字印刷厂，邀请唐才常、谭嗣同等人担任主笔。自第21册起，湘学新报更名湘学报，至1898年8月8日中刊，前后共出45期。湘学报设史学、算学、商学等栏目，系统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报纸创刊初期，即在长沙城内发行上千份，成为湖南士绅阶层了解西学、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信中盛赞：“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污也。”他还断言，湖南各项新政之中，以这份巡刊开启民智的力量最为巨大。继《湘学报》之后，唐才常又谋划为湖南创办一份日报，但由于他忙于《湘学报》编务，难以分身。恰好这时，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告假还乡，于是便由他主导日报的创办。熊希龄与唐才常、谭嗣同等人组成董事会，每位董事集资一份，并向社会发起募捐。由于是日报，需采用新式机器才能保证顺利出刊，于是熊希龄亲赴上海，委托《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代购机器。1897年11月下旬，汪康年采办的机器运抵长沙。随后，1898年3月7日，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日报《湘报》正式刊行。《湘报》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本省及各省新政、
各国时事、新学新书选录、答读者问等，还刊载大量政论。湘报创刊后，谭嗣同视其为鼓荡舆论、凝聚共识的有力工具。他在为湘报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吾见湘报之初，敢以为湘民庆，曰。”

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他发出激越人心的呼声，夫言心于今日，其为无相乎？其为无相乎？在他看来，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而湖南人也有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新思想日益高涨，蔚然成潮。1897年，曾留学英伦的严复在天津翻译了《天演论》一书，向国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想。就在同一年，谭嗣同完成了一部既思想庞杂又激情洋溢的哲学著作《人学》。人是谭嗣同思想的核心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他认为名教的名是统治者主观创造的，意在钳制天下，从精神上奴役被统治者。当人世间到处都是名的笼罩和桎梏，要完美的体现人，就必须冲决网罗。谭嗣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尤其对君臣一伦予以猛烈抨击。在他看来，世上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而君主是大家共同选举出来的，不是君则民，而是民则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谭嗣同试图建构废君主、倡民主、贬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政治文化，这使得人学成为维新派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本著作。梁启超在读过《人学》后评价道：“其思想为无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无人所不敢言。”伴随着“冲决网罗”的口号，谭嗣同的思想宛如湍流急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冲击。而此时的湖南风云际会，思潮迭兴，正展现出冲决网罗的气势与气象。1897年1月，王先谦、蒋德军等人呈报巡抚陈宝箴，拟筹设十五学堂，得到陈宝箴、江彪等人的支持。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王先谦一同筹划，以求在内地首开西式学堂，导风气之先。在课程设置上，他们基本剔除了传统书院以科举为取向的经籍课程。1897年8月28日，十五学堂举行第一次学员招录考试。在最终录取的40名学员中，有一个来自湖南保庆府邵阳县的15岁少年，名叫蔡艮寅。后来他更名为蔡锷。十五学堂创办后，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提议聘请梁启超担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获得大家一致同意后，他向梁启超发出邀请。黄遵宪与梁启超同为广东人，曾任驻日本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以及驻新加坡总领事。接到黄遵宪的邀请后，梁启超立即从上海启程赶赴长沙。对于湖南，他充满期待，因为正是从湖南

走出了魏源、郭松涛、曾纪泽这些为中土研西学的先驱。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抵达长沙，在小东门外的码头上，江彪、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人都前来迎接。那一刻，梁启超倍感振奋，觉得国内最优秀的一批维新人才居然都聚拢于长沙。新思想冲破冰封，宛如春潮般浩荡。在乡报问答专栏中，人们讨论的主题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警察制度、铁路、度量衡、博物馆、女子教育、国际法，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当陈宝箴在陈三立、江彪、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于湖南推行新政，当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用激扬文字唤醒民智，畅言变法维新，湖南这个原本封闭保守的内陆省份气象更新，一跃成为中国舆论和新思潮的发散中心。

0: 就在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民族危机却空前加剧。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迫使湖南维新志士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谭嗣同等人认为，一旦中国遭列强瓜分而亡国，需做亡后之土，即以湖南为中心变法维新，而后再图救中国。为实现以湖南之耕革而救中国，他们决意创立一个学会，开浚知识，振兴中国，宣讲维新救国思想。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开始了学会的筹设，并将其命名为南学会。
1: 这里是以繁华热闹闻名全国的湖南长沙黄兴路，而在这条路旁，长沙青少年宫一带就是前清的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部院的孝廉堂首次集会，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均到会发表演说，对学会的成立予以支持。
0: 经学家皮希瑞被推举为南学会学长，他热情洋溢地表示道：“唯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香、罗中杰之伟人，才不辜负创立南学会之盛举。”南学会的活动以讲学为主，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皮希瑞、熊希龄等人均曾担任主讲。南学会的开办将追求民权、推进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等先进思想深植于湖湘子弟心中，为此后一系列社会耕革培育了元气和能量。对此，梁启超说：“自实物学堂、南学会等即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沿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仁义之才，遍地皆是。”此时，实物学堂、南学会生气相通，相报一纸封。

中国者，莫乡人若也。在发表于乡报上的《论湖南英办之事》一文中，他激情洋溢地写道，如果湖南维新成功，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人才同时并成，如万豪齐力，万马齐鸣。在梁启超看来，湖南的蓬勃生气定能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揭开序幕，对湖南的变革他是相当乐观。

1898年，这个大年初一发生日食的戊戌年，注定不会平静。西方列强开始竞相瓜分和肢解中国，面对着亲亲割予、至近而后止的态势，一场自上而下、全国范围内的变法维新，终于拉开大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世诏》，昭告中外，清政府将例行变法新政，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创办报刊，开放言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一道道除旧布新的诏令，雪片般接连发出，如声声惊雷，炸响于古老帝国的天幕。明定国世诏颁布的第三天，礼部侍郎徐志敬上奏保荐人才折，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徐志敬称谭嗣同天才卓落，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于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谭嗣同进京。谭嗣同被宣召入京，令他大为振奋。这是他得以代表湖南维新志士，直接参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启程之际，谭嗣同忽然想起，此时正值他与妻子李润结离15载的纪念日，但他无暇回浏阳看望爱妻，只能留书作别。夫人亦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私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谭嗣同似乎已预感到，这次北上，他将壮士一去兮，不复回。

1898年9月5日，光绪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前室召见了谭嗣同。对谭嗣同，光绪帝十分满意，任命他为四品衔军机章京。谭嗣同与一同入职军机的杨锐、刘光第、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对这四位军机章京，光绪帝寄予厚望，让他们竭力赞襄。

新政，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熟草。辅佐新政，谭嗣同对维新变法的前景充满信心，一家愤勉。然而他没有想到，仅仅十几天后，一场猝然发生的政变便浇灭了他的全部希望。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突然由颐和园回銮紫禁城，出现在养心殿。当天夜晚，光绪帝遭到囚禁。

次日一早，慈禧以光绪帝因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复行垂帘听政。政变表面上事出突然，实际上暗潮涌动，由来已久。面对愈来愈深入的维新变法，顽固派早就暗中布局，决定扼杀这场改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前后不过103天，便戛然而止。大搜捕开始了，清廷出动3000军士四处缉捕维新派人士，一时间京城遍地星云，满街狼犬。

9月24日下午，梁启超至浏阳会馆找到谭嗣同，劝他与自己一道出逃日本，但谭嗣同拒绝一起逃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周生主。他期望梁启超尽快出逃以图将来，而自己则愿意为变法维新而死难。

他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四同时。见谭嗣同慷慨赴死，梁启超只得与他相抱饮泣，就此诀别。

当天夜晚，谭嗣同端坐于盈盈孤灯之下，拨动丝弦，将满腹心事付诸瑶琴。琴，这是他与妻子李润的心爱之物。他曾用浏阳家园中遭雷击的梧桐木建造了两张七弦琴，命名为崩亭与残雷。

夜深人静，灯残路寒，当崩亭琴风雨般的呜咽之音弥漫整个浏阳会馆，拨弄丝弦的人早已五内崩摧。

一死怎能抛恨去？万难切莫待仇来。谭嗣同唯有借助这司同之音，来完成对挚爱的告慰，也完成对人世间的告别。

1898年9月28日下午2点，慈禧下达谕令，宣布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张经、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令将该犯等极刑处斩。随着谕旨由军机处下发到刑部，下午4时，谭嗣同等六人被押往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早已在那里布置妥当。临行前，望着聚拢而来的群众，谭嗣同发出他最后的呼告：是日每斩一首级，则一日必有1000辈人，起而皆许维新。维新志士的鲜血，让这天的落日显得格外殷红。当谭嗣同将自己33岁的生命热烈地投向死亡，对他来说，这是等待已久的必然。这死亡根植于他的烈士情节，死得其所。这死亡快哉快哉，又何其豪迈，何其壮烈，何其永恒。

1898年戊戌年之秋，秋雨秋风，一派肃杀。来自京城的一道道谕令，如同一把把利斧，劈啄着曾经率先而起的湖南新政。巡抚陈宝箴被极刑革职，永不叙用。其长子吏部主事陈三立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彪、庶吉士熊希龄均着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被免职回乡，人在江西的皮希瑞则被驱逐回籍，并敕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参与湖南新政者几乎无一幸免。10月15日，湘报遭到查禁，被迫中刊，前后共出刊177期。伴随着政治的疾风骤雨，湖南新政的蓬勃气象被一扫而光。1898年，这个大起大落的戊戌之年，曾经就像鼓胀饱满的彭帆，鼓起期望与热情，引领国家驶向新的航程。可倏然之间，彭帆便被狂风扯碎，刚刚燃起希望的中国，宛若失速的航船，又一次在苍茫中徘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然而在经历了无数幻灭之后，希望并没有成为死灰，改变国运、振兴国家的理想与斗志也没有死去。那些实务学堂的师生，那些在南学会聆听过演说的年轻学子，那些被维新志士的鲜血所唤醒的同胞，那些乡报的读者，终将重整旗鼓，再起风云。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沈晓明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要求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本台推出特别报道《绿野寻踪》第二季，走进湖南的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探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答卷。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湖南多地联动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抗战英烈，厚植爱国情怀。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认真听取企业诉求。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项目落地，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
1: 爱尔眼科是从湖南走向世界的民营眼科医疗连锁集团，由其投资建设的爱尔东方眼骨产业园集产学研医投于一体，重点布局高端眼科设备、创新药械及数字医疗等领域，力争打造集团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目前已有1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来到该产业园，沈晓明仔细查看眼科设备及相关产品展示、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产品应用、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爱尔眼科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爱尔眼科从医疗服务向高端医疗装备研发与制造等领域拓展，推动自身和行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企业牢牢把握转型发展机遇，依托湖南制造业优势，加强产业链协作，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跃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持续做大增量，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谋划好产业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共建产业生态圈，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为眼科事业储备强大人才库。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竭力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张家界。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张家界长满了外国人，成为全网热门话题。
1: 走进大雍古城，记者团队走街巷、看业态、观展演、访游客，既留意火热的国内夜游市场，也格外关注入境游复苏的喜人态势。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外国游客打卡浏览，记者团边走边拍，沉浸式记录张家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活力，多角度解码当地文旅融合、夜间消费、科技赋能、入境市场升温的发展新路径。
2: Oh, I saw the internet. Yes, I in Germany the internet is full with the mountains and the national parks, and we saw it and we said it's so beautiful here. We need to go to Changjiajie.
1: 夜幕降临，丽水河畔华灯齐放，焕新升级后的大雍古城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彻底打破了张家界白天看山、晚上空城的旧印象。传统龙船巡游、非遗打铁花、光影盛景轮番登场，泼水龙、夏日水上节等新潮趣味活动持续点燃夏夜活力，古韵湘西风情碰撞青年潮流业态，文创街区、特色潮店、趣味曲艺业态全覆盖。不少外国游客穿梭在古城街巷，近距离感受湘西民俗文化，品味中式夜游烟火，沉浸式体验中国式文旅新场景。
3: Amazing. Really, all China for us is very beautiful. We promot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4: It's amazing. It's so like modern, so interesting, like with an old style as well. It's really cool to see. I'm definitely really enjoying like just exploring the streets and stuff. It's so different to homes. It's cool to see.
1: 大雍古城的提质升级不止于建筑修缮，更聚焦体验革新与业态重塑。全新打造的实景创意街区将潮流综艺、青年创意与非遗活态传承深度融合，丰富的互动体验、密集的夜间业态、浓厚的文化氛围，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夜间过夜经济。自7月10号焕新开园以来，大雍古城首月客流突破8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凭超高人气成功出圈。
5: 我们一直希望用青春的主题来敲开这个市场大门，来拥抱年轻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持续的吸引年轻人来到我们大雍古城。
1: 作为张家界经典文旅名片的魅力湘西也完成科技提质升级，通过裸眼 3D、 全息光影等数字技术优化舞台呈现，非遗民俗节目全新演绎，常态化加开晚间3场演出，持续为海内外游客带来高品质民俗视听盛宴。线上张家界长满了外国人的话题持续走红，线下入境游客纷至沓来，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科技提质的多重加持下，张家界正加速跳出单一山水观光模式，向着可观、可玩、可深度沉浸的全域旅游目的地转型，持续释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活力。
0: 最近，长沙湘江边又迎来了一处打卡新地标——天福台。地道粉面、市井烟火相融于古建院落，试营业才2天，人气就已经旺得不行。
6: 我现在呢就在楚香街的天福台，这里啊是清代末期船工们集资修建的天福宫旧址区域。过去呢，湘剧在这儿唱着，船友们在这儿休息着，可以说是老长沙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而如今呢，这里摇身一变，变成了3000多平米集喝茶休闲于一体的消费新空间。
7: 上午10点，天福台一楼已经座无虚席，市民三五一桌吃早点唠家常。为什么叫天福台这个名字？原因是它紧邻天福宫旧址，地势更高一级，且一楼搭有戏台。
8: 作为长沙市民老市民，到过来走一趟，来吃吃喝茶，吃点小吃，还是相当不错的，恢复了长沙的老街的味道。
9: 我是今天第一次到过来，感觉环境要舒适。
10: 这里的茶好多钱呢？觉得
9: 8块钱，也不贵。
11: 我们广东人呢是喜欢喝茶，但是来到你们湖南这边呢，试一下这个粉啊，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很好。
7: 2块钱的糖油粑粑，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红茶绿茶，这组258套餐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天福台正是由这2年火爆全网的东毛街茶馆原班人马打造的2.0升级版。不过，相较于东毛街的修旧如旧，天福台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历史旧址上新建空间。
12: 天福宫这个片区，它最动人的不是建筑资产，而是这片土地底下将近几百年，甚至马上就近千年的这个长沙城南的生动的这些故事。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复制的。
7: 天福台临近湘江码头旧址，船工在此喝酒驱寒解乏，再加上喝茶逛集市，构成了天福台消费的三大场景。与此同时，湘剧、评书、非遗展演也在这儿常态化上演，
13: 这种形式也非常有意思，也想后续的话带家人啊、带朋友一起到这里来聚。
7: 一楼喝茶嗦粉、听戏品酒，二楼打造为素食餐饮区，三楼则创新开设天福台频道，定期邀请市民走进直播间分享老长沙故事，也请本地网红开播向外推介湖南。
12: 那我们希望来到天福台的每一个这个朋友，既能体验到长沙的故事，也能登台去看到长沙的未来，然后继续远航。
7: 从东毛街茶馆到天福台，这套以在地文化为根基做商业文旅的模式正在被梳理成可输出的样本。目前云梦山海在江浙地区已开设五家分店，西安店也正在筹备中，这套模式正从长沙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0: 爱尔眼科在全球开设了上千家眼科医院，如今他们开始自己搞研发制造，在长沙投入20亿建起东方眼骨健康科技产业园，把国产化做起来，让患者少花钱。
1: 现在全民刷手机，老龄化加剧，干眼症、近视、白内障这些眼病越来越普遍。在中国，眼科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大约2500亿元，每年还在涨，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端检查设备、手术耗材95%都得从国外买，医院成本高，老百姓看眼病配眼镜花的钱也跟着涨。
14: 如果国产替代未来突破的话，患者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降低大概30%到50%的就诊成本。
1: 拿 OK 镜来说，这款产品能延缓近视加深，以前 OK 镜全靠进口，一副过万，一年一换，更麻烦的是 OK 镜得定制，检查完数据寄到国外，最少等一周才能拿到镜片。爱尔集团把眼健康产业定为第二战略主业，投资建设了东方眼骨产业园，招企业进来一起搞研发，做国产替代。
14: 因为我们每年有2000万以上的门诊量，170万以上的手术量，能为产业这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数据，更能促进企业在研发创新、转化等等方面能够少走弯路。
1: 目前东方眼骨已经吸引了21家产业链企业，8家已开工投产。瑞声医疗在这里建起了眼科器械及生物材料研发产业基地，计划投资10亿建设全球研发基地。企业攻破了 OK 镜的技术壁垒，实现了国产化，价格降下来了，等待时间也从一周缩短到2天。园区还跟美国爱尔康、德国蔡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联合实验室，推进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目标是打造一个产学研医投一体化的眼健康产业创新生态。
0: 从今天起，本台联合湖南省林业局推出特别报道《绿野寻踪》第二季，走进湖南的自然保护地和国有林场，开启一场生态之旅，探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答卷。首期节目，我们前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
15: 白鹇雅号林中仙子，大多数时候他们拖着长长的尾翼，气定神闲地在林间踱步，但到了找对象的年纪就顾不得优雅了。您瞧，这只雄性白鹇卖力扑扇着双翅，展示它的威风和华丽的羽毛。有时啊，为了争夺雌性的青睐，仙子们不惜丢了风度，大打出手。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监测人员布设了11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千里眼的记录，我们得以了解深山密林中野生动物的生活。
16: 我现在就在两江峡谷，今天跟着这个监测人员，我们一起上山去安装红外线相机。
15: 监测人员杨成刚在这片林子里钻了10多年，他布下的红外相机时常有白鹇、白颈长尾雉、毛冠鹿等珍稀动物来打卡。果然，在今天他带我们走的这条山间的小道上，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根白

0: 白藓羽毛，
1: 就说明这里这个白藓的它的活动痕迹很明显、
0: 哦、
1: 这里刚好是一条兽道，在这个地方有很大几率都能拍到。
0: 监测人员先是选了一株结实的乔木，在距离地面约50厘米的位置绑好相机，又朝地面方向抠了抠相机角度。过去啊，红外相机安装好后，监测人员必须定期上山取卡才能查收动物视频，而现在千里眼升级了，联网的红外相机拍摄到动物影像后能够立刻传回后台。此外，全新的监测系统还搭载了 AI 识别技术，能够标注上百种野生动物。
2: 通过这个相机实时回传的画面，能够帮我们更有效更及时地开展一些保护工作，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监测范围。
0: 守护绿色家园除了地面的好帮手，天空中也来了新伙计。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呀，在没有任何机手操作的情况下，无人机可以自动起飞，自主巡航。
0: 像这样的无人机巡航系统，如今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已经建成14套。无人机自动巡航，一旦发现火情、森林病虫害，便自动报警。单次巡航能够覆盖70平方公里的森林。
4: 以前我们护林员巡山都是用两条腿，走一条防火线啊，可以要走2-3个小时。现在无人机飞的话，大概有10来20分钟，它有相当于一个24小时不下班的森林卫士。
5: 山里的凉风凉水是怎么把消费给吹热了？今天我们就跟着游客一起去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看一看。
3: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顺黄山漂流，我们刚刚离近这里就能感觉到阵阵凉意，完全已经不热了。这个全程据说呀、它有228米的落差，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受得了。祝我好运。
0: 5公里的漂流，急弯急流是一个接着一个。
3: 整个漂流停下来，就是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非常寒哑。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漂流的里面的水，我们要不停地往外舀。整体的体验就是非常刺激，值得一来。
6: 那个水溅到眼睛里面、口里面，喝了两口水了。
7: 整个船里全是水，基本就是泡在水里的。总结来说就是非常刺激，很棒，明年还来。
0: 而这里的水不只能玩，还能喝。沿着鹅黄溪开了8家水厂，日产可达140吨，年产值达1600万元。好山好水变成了一笔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6: 以前基本上都是靠山里面这些树木和竹林为生的，现在的老百姓都是连路开了这个农家乐水厂，没有开农家乐水厂的就在水厂打工，在家门口基本都赚到钱了。
0: 以前是靠山吃山，现在是护山吃山。山越绿，水越清，游客就更愿意来。游客来了，村民有了收入，也就更要护好这片山水。保护和账本就这样绕成了一个越来越顺的圈儿。在山脚下玩够了水，我们再往山上走。夏天的南山牧场平均气温只有18到20度，山下热得直冒汗，这里却要穿上小长袖。23万亩的草原铺展开来，云海翻着，牛羊埋头吃着草，运气好的话还能撞上一场草原日落。
8: 我觉得很美，因为橘色的太阳我没见过，
9: 很好，超出预料，景色都特别的好，住的呀吃的呀都很舒服。
0: 看完了风景，肚子也不能亏着。在南山牧场，当地老乡们开的民宿多达70多家，在各家的餐厅里，黄牛肉、烤全羊飘香，游客是一波接着一波，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儿。
10: 太好吃了，只要有人吃了，他第一次就会想再来第二次。
11: 我们是自驾游车队，有30几个人，吃的非常不错啊。我们是很多都是广东过来的，一些农家菜还是很好吃的，非常好。
12: 黄牛肉、羊啊，都是本地的黑山羊，现宰现定现做。像8月份这段时间，基本上天天爆满，连续住一个礼拜的也有，住10多天的也有。
0: 看来游客来了，可不只是看一眼风景就走，多住几天，多吃几顿，再打包邮寄点南山的味道回家。山里的生态优势就这样一点点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13: 我们现在还开通了那个顺丰快递，我们就可以包装发快递。山了的话，多的时候一天都可以卖出2-3千瓶。
0: 夜幕降临，长安迎镇的热闹却没有散场。锣鼓声一响，雄狮领头起舞，38.8米的长吊龙一亮相，游客又围了上来。还有不少人干脆走进队伍，亲自上手体验。
3: 很重，没有。

0: 感觉特别惊喜嘛。很小的时候看到舞狮啊，然后舞龙，现在出来旅游又能见到，就特别开心。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将从8月17日起推出古树文化系列纪录片《树说中国》。
2: 一棵古树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纪录片《树说中国》深度聚焦柏树、槐树、桑树、榕树、银杏五种古树树种。古柏四季常青，雷劈火烧，只剩半片残皮也能抽出新绿，这是中国人所说的松柏之志。古槐从面槐而朝的庄严，到红洞大槐树的集体记忆，承载着对故土最深的眷恋。桑树托起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教会了中国人奉献与连通的智慧。榕树独木成林，是包容与共生的最好注脚。银杏历经第四季冰期独自存活至今，每年秋天用一抹金黄提醒人们从容生长，时间自会给出答案。纪录片带领观众从一棵树的生命历程中读懂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历史的厚重深沉，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3: 一棵树它是很神奇的存在，你会去思考它到底见过什么。一个人他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是一棵树它有上千年，它所见到的中国，它所见到的历史，它所见到的人文，其实比我们要广太多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古树这样的一个视角，让大家去来了解中华文化的一种博大精深。
2: 纪录片跨季节拍摄，记录古树在春夏秋冬里的生命律动，串联起他们所见证的文明历程。创作团队的足迹遍布陕西、四川、江苏等20个省市自治区，行程接近8.3万公里，拍摄古树约3.6万株，完成了近32万字案头文字。
1: 涟源市杨梅山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救援工作今天仍在继续，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大家往屏幕上看呢，通过大屏幕是可以看到我们救援人员正在巷道里进行掘进。那么我们也是临时画了这么一个简易的示意图。那么现在，救援人员掘进的位置呢是在398巷道。那么大约要掘进20多米的样子，才能到达失联人员所处的195巷道的这个南翻石门处。那么再向里面掘进80多米，就是失联人员所处的位置。那么目前整个的救援难度呢是巷道里头还是有这个瓦斯的存在。那么我们在指挥室的呢，时不时也能听到这种告警的提示音。那么同时呢，巷道里面空间比较狭窄，我们的救援人员只能通过轮换的方式使用铁锹这些简易的工具进行掘进。
2: 事故发生后，娄底市、涟源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省市专业矿山救援队伍、消防、医疗、公安、应急力量全部集结到位，现场开辟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妥善安置生井矿工，同步成立专班，做好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目前每个救援班有24名救援人员在井下作业，井下清理工作、通风系统和提升运输系统均运转正常。专家组也会持续研判井下动态，实时调整搜救方案。
5: 因为发生煤油瓦斯突出的，它可能会冲毁一些那个巷道，如果巷道保持比较完好，那就进度快，如果巷道被冲毁了，这个又重新支架型钢那个难度更大了，那就更难，时间会更长。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湖南多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抗战英烈事迹。
2: 在胜利之城芷江，广大青少年与市民群众自发前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追忆峥嵘抗战岁月。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影像资料中，大家重温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
6: 一件件文物和一张张旧账让我懂得了这段历史的沉重，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2: 据统计，纪念馆当日进馆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亲子研学群体占比显著提升。
7: 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们身上，让他们在这里能感受到 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更好的讲好抗战的故事，讲好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2: 今天一场庄重的抗战家书捐赠仪式在常德博物馆举行，常德会战抗日将领张惠民之孙张力将其父亲珍藏多年的三页家书原件正式捐赠给常德博物馆。这封家书写于1943年，时任上校团长的张惠民在德山争夺战中率部血战五昼夜，最终身中数弹殉国，生前留下这封家书。在湘赣攸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返乡大学生整齐肃立，集体诵读红色诗歌，向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贵阳县张市镇军训夏令营基地内，当地民兵紧扣历史背景，为参训青少年讲解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不屈历程。今天上午，湖南日报社品牌焕新暨新湖南客户端13.0版本发布仪式举行。新湖南客户端完成智能化升级，推出小辣萌、大肖哥两大官方 IP， 分别承担 AI 智能助手和服务管家功能。新版还融合百余项民生服务。
1: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8: 哎，小心！
9: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0: 我真不倒。
12: 马上。
13: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4: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8: 没关系。
9: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10: 一个，两个。
9: 可是，对老小孩呢？
15: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6: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7: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1: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4: 又打得落花流水。
18: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7: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9: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1: 赶紧生啊！
17: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9: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9: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谁是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聪明啊，你打电话叫宝莲回来，好好说啊，千万别生气。
1: 妈，这一切都是宝莲搞的鬼，怎么了？你还想继续骗谈她吗？
0: 不管怎么说，她是你老婆。
2: 我不管啊，这次我跟她离婚。
0: 我不同意。你跟她结婚这么久了，万一她怀上你孩子呢？
1: 哎，妈，
0: 你听我说，既然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担下来了。 你也曾说过不要王家的任何东西，所以不管何丽姐是恨我还是怪我，但我相信光耀一定会去做调查的，敏君也会为我做解释。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1: 哎，妈，我跟你说啊，这些事儿呢都很好解决，
3: 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没法跟宝莲继续生活下去了。
1: 我不管，这次。
3: 我一定离婚。
4: 我不同意。
3: 我不同意离婚。
4: 由不得你。
3: 由不得我。我又不签字，你能强迫我吗？
4: 我是不会让你和林敏君在一起的。
3: 什么话呀你？怎么这么变态呢？
4: 我变态？自从结完婚，你一直把我当成林敏君。 到底谁变态呀？我没有。你有？我什么时候把你当过他了？你没有吗？妈，崇明在新婚之夜抱着我叫林敏君的名字，他爱的人、心里想的人就是林敏君，他什么事情都拿我和林敏君比，我接受不了，我真的接受不了，崇明。
3: 宝莲，崇敏和敏君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你就别瞎想了啊！还有啊，你不应该骗大家说我有肝硬化。
5: 妈，他要没这么做，我能这么说吗？
3: 是，我骗您有肝硬化是我的不对，但是我想等你跟董事长结婚以后，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啊！我想让您当王家的夫人。
5: 我有什么不对了？
6: 宝莲，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我好，不过你这样说，哎呀，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要做王太太。
5: 妈，别废话了，走，跟我走，先跟我去王家，跟他们所有人道个歉。走。
3: 妈，
5: 哎，
3: 别去，哎，不行不行，哎呀，
5: 妈，林去了会很难看的。
6: 妈，不管怎么难看，必须把事情说清楚。我不是想他们王家任何东西。
0: 但是，我不想让王家误会你跟我的为人。
3: 可是崇明，不要放欧阳群。妈，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袒护他的话，早晚有一天，我们母子俩会死在他手里的。
0: 走。
3: 妈，哎呀，
0: 崇明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崇明，就算崇明带着宝莲去说清楚，何丽姐的个性这么强，她能相信吗？
7: 还有，要是崇明和宝莲离婚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呀？哎呦，谁呀？来了。你是？
8: 哎，刚刚出去那两个年轻的，你认识吗？哦，
7: 是我的儿子和儿媳妇，怎么了？
4: 不好了，他们刚刚出去发的车祸了，被车撞撞了。啊！怎么阿姨给我带你去看看去？啊！你放开我！我不要去！有什么的你，给我走！你放开我！就让我去！我要回说，我要回说是你教我的。
7: 你
4: 我什么我呀？他们根本想不到我有这么聪明。我都说这就是你的计划，你从头到尾就想给自己妈妈一个名分。
7: 方宝莲，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
4: 什么不要脸啊？现在妈妈都已经承认是她干的了，关我方宝莲什么事啊？

0: 你是刚刚才知道，是啊，少华，玉梅阿姨和崇明，他真的是冤枉的。我相信你是刚刚才知道，我也相信你不会刻意隐瞒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宝莲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应该对他很了解，而且他跟崇明也很恩爱。 会不会是有人背后教唆他，想做咱们王家的女主人？
1: 少华，你不是怀疑玉梅阿姨吧？没有，她真的……
0: 好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呀，错就错在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1: 我知道了，我去找少康、少林商量一下。你先睡吧。是吧？宗华，这可怎么办啊？我不能跟少华说，宝莲她怀疑我跟崇明有暧昧，说了的话，家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算少华再怎么相信我，他心里一定也会不舒服。可是少华也不听我解释，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妈！妈！
2: 妈，妈，妈。

0: 冇理啊。
1: 我知道，你一定会利用时间回来收拾东西，想要溜走，对不对？
2: 溜走？这个家我还待得下去吗？
0: 站住！
1: 我不准你走。
2: 你不准我走？怎么？突然爱上我？舍不得我呀？
1: 邓宝莲，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2: 如果希望自己的老公爱自己是不要脸的话，那我真的是挺不要脸的。黄崇明，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0: 站住！
1: 邓宝莲，我问你，
0: 你除了对我妈妈这件事情之外，是不是对王世奇也动手脚？
2: 王世奇也有王少华看着，我动得了吗？
1: 那我妈，
0: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昨天晚上是你给我拉出去的，妈还在屋里呢。

0: 你说昨天晚上我妈跟一个男人走了，那就是董事长给她接走了呗。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倒可以解释清楚的。既然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我可以走了吧？
1: 你走，你给我走，怎么走？
0: 你有病吧？行，你让我待着我就待着。 我看你能看我几天！
1: 不管你待多久，我一定要等到妈回来为止。
0: 神经病。

0: 喂，哪位？
1: 王成明，你给我听好了，你妈在我手上。
2: 你妈是你给带走的？
1: 没错。
2: 你到底想做什么？
1: 当年你把我老大陈万利害得坐牢，我们现在无法生活，你马上准备500万现金。
2: 那我怎么找你？
1: 你听好了，钱准备好以后到万寿山南坡巷。
2: 好，没问题。
1: 到了那儿以后，你会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车子，地址都在车子里面，你就开那辆车子，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好，没问题。
3: 崇明，
2: 别动。
3: 崇明，你拿刀干什么？
2: 你别管，是我自己的事情。
3: 崇明，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2: 你会关心我吗？
3: 崇明，我是你老婆，我们是夫妻呀。
2: 夫妻？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成我

0: 之前公司放葛崇明，他在那儿乱搞，他会不会把公司给搞掉啊？
1: 不会这样的，何丽。少华，
2: 哎，
1: 你先去公司好了，见到崇明，让他赶快把玉梅和宝莲给我找回来。
0: 有这个必要吗？
1: 何丽，
2: 那我马上去。
0: 嗯。
3: 妈，我有话跟您说。
4: 我很累，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吧。
1: 何丽，敏君呢？他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敏君他是……
4: 好了好了，这件事我都知道，头有点晕，我上楼去。
1: 我扶你上去。
4: 不用了。
3: 爸，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玉梅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得先把她找回来，大家坐在一起把事情说清楚。
5: 太太，该带会议出去走走。

0: 好了，
1: 家里有事，你等一会
2: 儿。尹君啊，去，带孩子出去走走吧。啊，
1: 爸，可是我妈她……
2: 哎，你妈这不要紧，让她多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好好找她谈谈。啊，去吧，去吧，
1: 出去。
2: 哎。
3: 看何力气成这个样子，恐怕短时间他对玉梅不能谅解。我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化解他们心中的芥蒂。
4: 敏君，敏君，
1: 现在就你听女儿吧。
4: 敏君，
1: 宝莲，我跟你说，玉梅阿姨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你跟我去解释一下吧。
4: 还解释什么呀？我婆婆给人抓走了。
5: 什么？给人抓走了？
4: 对了，崇明都提着刀去了，说去一个这什么万寿山，好像是。
1: 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4: 没有。
5: 听电话里头那个人说，
4: 如果崇明报警的话，就把我婆婆给杀了。
1: 那这怎么办呀？
4: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才来找你的。你公公认识那么多人，你去问问他，找找他帮忙，多找点人。
1: 那你，
4: 哎呀，你快去吧。
2: 什么？
6: 玉梅让人给抓走了？
1: 是啊，让崇明拿钱去赎人呢。
2: 那崇明呢？
1: 宝莲说崇明拿了把刀就冲出去了，去这个地址。爸，您看怎么办？要不告诉少林？
2: 不用不用，我先去看看。
1: 爸爸，跟妈说一声吧。
2: 不用，让你们好好休息啊，我去看看再说。
1: 哎，不行啊，爸。就不行，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0: 什么？玉梅被抓走了？
1: 大嫂，那你知道崇明哥现在人在哪吗？
2: 不知道，不过宝莲说留了一个字条，这张字条被爸给拿走了。
0: 被你爸拿走了？你为什么自作主张让你妈去呢？
3: 妈，你先别急，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他们人在哪儿。嫂子，你再想想。
2: 我没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不过好像是在万寿山附近。
1: 妈，我看我先去找一找好了。
0: 快快快快去！林念君，你现在主意是越来越大了啊！你爸刚要去的时候，你干嘛不阻止他？那黄玉梅，黄玉梅有这么重要吗？
2: 妈，当时事出紧急，我真的没能拦住爸。
0: 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你最好保佑你爸平安，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2: 妈，
0: 别叫我了，快去打电话给少华。哦。

0: 喂，哥，对，就这条路，你注意安全。
1: 阿哥，这好像是程斌哥的车。人在车上，哥，往那边走。你想干什么呀？放了我！
2: 你不要怕，我需要钱，一会儿你儿子就来了。
3: 妈！
2: 你儿子送钱来了。

0: 你给我站住！我已经够心慌了，走来走去，走得我心更慌。你说说看，那黄玉梅有这么重要吗？非要出动我们全家去找她。之前弄个什么假病，害得我差点离婚，现在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妈，您误会阿姨了。
0: 你给我闭嘴！黄玉梅的事情自有你爸爸跟我解释。林明君啊，你真是枉费我这个做婆婆对你的一片爱心。我还准备把王家的重责大任交到你手上，没想到你吃里扒外，原来在你心里竟然有两个婆婆。
1: 妈，没有。
0: 你还不承认？
2: 喂，哎，少华，怎么样了？
0: 我来，我来。